其他的团员也都各司其责，开始了新节目的编排。富州东北大鼓、皮影、辽南二人转，艺术团里的每个项目都编排了新的节目，每个节目都要求最精彩的演出。舞台上，不到十岁的娃娃和年逾花甲的老人在一起认真地排练着。一个月后，他们就将迎来这次演出。这些古老的艺术也将迎来

0: 21集《向往的生活》。
1: 冠冠，吃饭了。
2: 来了来了。
3: 好香呀。今天的晚餐真丰盛呀。东东江，你也饿了吧？来，先吃个鸡腿。怎么样，东东江？鸡腿好吃吧？哦，这么快就吃完了。今天有好多好吃的菜，你可有口福了哟。东东江，你胃口真好呀，我再夹些给你。来，吃个大鸡腿。东东江，你怎么了？难道这个鸡腿的味道不对吗？东东江，试试这只。
4: 我看东东江这是想吃其他的菜了吧。
3: 原来是这样呀。来，东东江，赶紧吃吧，东东江，再不吃就要凉了哟。快给我吃，快点，浪费食物是不对的。别小跑。今天不吃完就别想睡觉。东东江，你饿了吧？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吧。
0: 东东江，你怎么这么憔悴呀？
3: 东东江，来尝尝我新做的菜。
0: 我家好相反，都好久没在餐桌上吃大肉啦。
1: 豆腐、茄子、青菜，哇，都是我喜欢吃的菜。
4: 儿子，昨天苏大夫说了，再过2个星期咱们就能开荤了。
0: 还有2个星期，
1: 没关系了，老爸，这点小病可难不倒我。我也差不多习惯了吃素，
0: 可我不习惯呀。这几个星期对于我来说就是煎熬。
1: 是吗？也不知道前几天是谁偷吃的小鱼干，
0: 是他们自己跑。

0: 跑到我嘴里来的。
1: 小白，你该不会是梦游的时候吃的吧？
2: 小白，你梦游吃的小鱼干味道怎么样呀？
0: 我这不也是太久没在餐桌上吃到肉了吗？
1: 小白，再坚持一下，等我们病好了就能一起吃肉了。
0: 这可是贵族革命的事情啊，他们竟然还嬉皮笑脸的。你羡慕我，我还羡慕你呢。对呀，我们可以互相换家生活看看。
3: 什么？你们想要换个家住啊？
0: 嘎嘎，没错，换家。
2: 就因为想吃肉？
0: 是啊，不可以吗？
2: 但你不也有在吃小鱼干吗？
3: 我说小实验，小鱼干这种零食也能算是肉吗？
0: 说的没错，
3: 你连这点要求都满足不了，小白怎么行呢？要我看，不如直接把小白送给我来养吧。
2: 给你养也不看看东东枪被你给养得多胖。
3: 哼，最了解东东枪的人是我，哪用得找你一个外人来评头论足？
2: 那为什么东东枪会想到我家来吃素呢？要我说，千万你就不适合养东东枪。
3: 我不适合养东东枪，那你倒是养给我看看呀。
2: 养就养，那我们来比比两个星期后谁养得更好吧。
3: 没问题，我倒要看看你怎样用素菜喂饱东东枪。
2: 嘿嘿，前方你才是，可别为了想赢而控制小白的食量哦。
3: 放心吧，我就要用我的方式来证明你是错的。
0: 真是的，这点小事有什么好争的？
3: 哇！小白不要着急哦，马上就能吃了。小白，来尝尝味道怎么样？
0: 我开动啦！是甜罐，太好吃了。
3: 嘿嘿嘿，那当然了，本少爷的厨艺也是数一数二的。
0: 甜罐，我还有别的想吃的。
3: 没问题，想吃什么都可以哦，我一起做给你吃。
0: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有米粉肉、锅烧肘子、三鲜鱼翅、烧鱼头、酱波肉、黄鱼肉丝炒肉片、酸椒丸子炒肉片。
3: 把你要吃的菜写下来，我再把菜一道道做给你吃。
0: 好的，没问题。
2: 东东枪，开饭了。
1: 东东枪，别着急，我给你盛一碗慢慢吃。
2: 怎么样，东东枪，味道不错吧？嘿嘿。
1: 没想到东东枪也能吃素呀。
2: 还不是因为老爸做的好吃，对吧，东东枪？
1: 哈哈，马屁就别拍了，赶紧吃吧。
2: 哈，下午就要跟钱官碰头了，也不知道小白在那边怎么样。小白在钱官那边待了一天，感觉怎么样呀？
0: 挺好的，我吃到了我梦寐以求的肉。哈
2: 哈，那就好，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3: 那当然，这点小事对本少爷来说轻轻松松。倒是你小师爷，东东枪在你那边有好好的吃东西吗？啊，
2: 我这边当然也没问题了。
3: 不要高兴得太早，结果怎么样还不一定呢。不是，今天怎么吃的没昨天多了？一定是味道不够好的缘故。奇怪，今天吃的更少了。不行，一定要想个办法才行。小白，还有好多菜呢，我端过来给你啊。
0: 可我已经吃不下了。
3: 小白，你别客气嘛，清单上的菜还有一大半没做呢。
0: 可我是真吃不下了。
3: 这简单，我自有办法让你吃下去。
0: 苹果，你想干嘛？
3: 小白，你只要乖乖别动就可以了。
2: 怎么办？怎么办？一点头绪都没有。再这么下去我输定了，我可咽不下这口气。
4: 小师爷，小师爷。
2: 啊，小月，找我有什么事啊？
4: 丁丁从西域商人那里换来了巧克力，他让我拿一些给你尝尝。
2: 巧克力我也只在书上看到过，
4: 我尝了感觉味道特别好吃，小师爷你也试试吧。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嘿嘿，真好吃呀。东东枪，这是怎么了？这几天都食不下咽的，该不会是饿成这样的吧？
4: 还不至于变成这样，一定是别的原因造成的。
2: 别的原因？
4: 可能是因为东东枪误食了巧克力呀。像你那样狼吞虎咽的吃，难。

0: 会掉屑在地上。
1: 可就算是误食，咚咚锵也没吃多少呀。
0: 巧克力对于狗狗来说是毒药般的存在，严重的话还会威胁到生命呢。
1: 什么？生命危险？
0: 没错，所以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救它才行。
2: 咚锵，我对不起你啊。
0: 别着急，小师爷，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吧。
1: 救狗我们能行吗？
0: 振作起来，小师爷，一定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巧克力的成分中和掉的。
1: 对哦，我现在就去看看那本提到巧克力的书。

0: 也只是提了一下样子和味道而已。
1: 看来我们也只能另想办法了。
0: 得抓紧时间，要不然多农墙就危险了。
1: 别的办法？
0: 要怎么办才好呢？
1: 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办法让东东枪把巧克力吐出来就好了。
0: 吐出来？
2: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0: 有办法啦！
1: 哈，小师爷，你想到什么办法啦？
2: 方法其实就是给东东枪吃草，
1: 这样就能起到催藕的作用吗？
2: 没错，狗在消化不良的时候，就会通过吃草的方式来刺激自己的肠胃，从而将胃里的东西吐出来。
1: 原来是这样，小师爷，我们赶紧把草给东东枪吃吧。哼，好像太多了，
2: 无所谓了，赶紧喂东东枪吃吧。
1: 看样子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就让他好好休息吧。那我先回去啦，有需要再叫我。
3: 小师爷，小师爷，不好了，我错了，你一定要原谅我呀。
0: 牵挂，你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3: 但是不好了，小白他。
0: 牵挂，别着急，慢慢说。
3: 刚刚散步的时候，小白突然就不见了。
0: 什么？小白不见了？
3: 对不起，小师爷，我把小白给弄丢了。
1: 牵挂，别哭，我们一起找，总能找到的。
0: 是啊，小白他不会跑远的。
4: 小师爷。我不要住钱管家了，他总是硬塞东西给我吃。对，
3: 太好了，小白，我还以为你走丢了呢。钱
4: 管，你怎么在我家？不要过来呀、
0: 啊！结果我们两个都搞砸了。
5: 第22集，双刃剑，神奇摇椅集合。宝叔，一、二、
6: 三、
7: 四、
8: 五、
7: 六、
8: 七。
5: 报告大人，全员到齐。
9: 很好，本官今天要在此宣布一件事，我将举办一次评选最佳捕快的活动，它可以调动你们的积极性，给绍兴城带来更好的治安。
10: 包大人英明，包大人治理有方，
9: 这都是本官应该做的，说不定皇上知道还会嘉奖我。一切从绍兴城的建设出发，大家一起努力。
11: 外卖长虹，
12: 好像偷了，他偷了我的东西，快来人啊！
13: 哪里跑啊？

0: 鸡。
1: 我家是祖传酿醋的，我从小就能十里地外闻出醋的种类。哼，看你怎么逃出我的手掌心。在这边。
2: 新鲜的肉啊！
3: 岳捕快今天好威风。
4: 岳捕快早。
1: 莉莉，你觉得我表现怎么样？
5: 叶大哥确实不错，为民服务不求回报。
1: 那是当然。
5: 可是我听说你们王队长更加勇猛坚强。
1: 等我拿下这个最佳捕快的称号，你就知道谁是最强的了。
4: 杨大神让我来。王奶奶，我扶你过街。刘伯伯，我给你送药来了。我来帮你推吧，这么重。
5: 这怎么好意思麻烦王大哥呢？奴家自己推。

0: 王中王呢？来了，大人来了！王中王，你最近总是迟到，太不像话了。
1: 大人，住口！你这是延误公务怠慢公堂。哎呦哎呦，我的脖子！王中王，
0: 回大人，王中王今天还没来，
1: 还没来，都连续几天这样了，他到底在干嘛？禀告大人，王队肆意怠慢公堂。 只知道争夺最佳捕快的称号，完全不把大人放在眼里。还有啊，他最近这……岂有此理！你暂代队长。是大人。快来看看新鲜的大白菜来。哼，终于轮到我吃凤眼了。
2: 队长，
1: 现在我小燕是队长。
2: 小燕厉害，
1: 以后不准说王中王好，也要把我小燕厉害，听明白了吗？
3: 哎，不对，告诉我就是。我还不能倒下，我还要去衙门工作。哎呀，醒醒，醒醒！啊，哎呦！王大叔，你看起来很疲惫呀。
4: 我还要好好挣钱呢，不能倒下，加油！
5: 弄钱？需要这么多钱干嘛？
3: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路过一片草地，前方传来忧郁的笛声，我便上前询问，他说为了可以读书，父母在四处筹钱，于是我决定帮他。还没搬完吗？快了，最后一箱马上就好。
5: 快点哦，慢了就扣你工钱。
3: 扣工钱？
6: 这么多呀！于是开始了各种挣钱。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冲呀！
7: 好感动，王大叔可真是个好人。哦，是啊。
8: 您来看看。
7: 哇！老白来了。
9: 是啊，小月，这几天大街上突然之间变样了，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7: 丁丁你，我弄清楚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事情就是这样的。
9: 那可真是苦了王大叔被县官大人误会，而且小月当了队长后根本不让王大叔插手，怪不得呢。
7: 你是说这件事包大人根本不知道？
10: 是啊，更加不知道这个活动的弊端。好，我知道怎么做了。都秋天了，怎么还是不闷呢？哎呦，我们的高血压都要犯了。哎呦，今天衙门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自从举办了这个活动。
7: 县衙里天天
10: 不见人影，县官大叔看起来很烦躁嘛。哎，这个茶水居然还是昨天的，气死我了，事事不顺。
7: 县官大叔，不要生气。县官大叔，我进来发现王大叔他们都不在，有点冷清啊。嗯，
10: 他们为了评选最佳捕快，都积极的出去巡逻了。
7: 哎，我正要跟您说这事呢。大人举办这个活动，本意是提高绍兴城的治安。
10: 那当然了，为民服务。

0: 是县衙的一把手。
1: 差点忘记了，还有徐夫子家的活要干。
2: 也不是什么累活，就是劈柴而已，很简单的。那这些就拜托你了。
1: 这也太大了吧。

0: 结果却是捕快们为了得到这唯一的称号，相互明争暗斗。
1: 那怎么会这样？不可能啊！良性的竞争可以促进他们的积极性啊。
0: 可是这就是捕快们互相争夺，反而不利于百姓。所以他做了队长后，完全不让王大叔插手，只知道自己耍威风。没有王大叔，街上都乱套了。哦，
1: 怪不得小叶总在我面前告状，说王中王是为了取得民心，赢得称号，怠慢公务。
0: 所以就赶紧取消吧。哦。还有王大叔，他并不在意什么最佳捕快的称号，他这几天都是在努力挣钱才会偶尔迟到，大人就原谅他吧。
1: 挣钱？因为挣钱就可以延误公务，不值得被原谅，活动是要取消的。王中王犯错了就是犯错了。
0: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虽然他确实不该耽误工作。
1: 那是怎样的？
0: 王大叔努力挣钱是为了帮二娃的父母筹钱，圆了二娃读书的梦。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所以大人一定要原谅他。
1: 那你回去吧，顺便叫王中王来找我。嗯，
0: 好嘞，走，小伴，我们去找王大叔。
2: 多亏了小师爷，我不仅恢复了队长，二娃也得到了助学金。
0: 加油！
3: 王队，王队，王队！
4: 看吧，团结就是力量。
5: 不仅被包大人处罚，还被小丽嫌弃。
6: 我真是看错你了，争名夺利，再也不理你了。哼！
5: 小丽，我知道错了，我会好好向王队长学习的，安安分分为民服务。
2: 第23集，一场误会。
1: 怎么就你们三个？王中王呢？算了，你们去忙吧。
2: 好。还有最后一箱呢。
5: 还没搬完吗？
2: 快了，最后一箱马上就好。
5: 快点哦，晚了就扣你工钱。
1: 怎么，王中王还没来吗？
2: 没有来，一上午都没看到他。
1: 太不像话了。
2: 哎呀，完了完了，还没有去县衙报到。
1: 哼，这都几点了，王中王呢？
2: 大人，我来了。
1: 王中王，你最近总是迟到，太不像话了。
2: 大人，我
1: 中侯，我要罚你巡街一个月。
2: 什么？这里安全，这里安全，这里安全。
7: 哎，听说了没？王中王竟然有个孩子。去去去，怎么可能？王中王都没结婚，怎么可能有孩子？
8: 去，你知道什么？
9: 去听听。
8: 我跟你说，王中王来绍兴前就在老家结过婚了，还有好几个孩子呢。
7: 那他跟别人说自己
9: 耶，我全听到了。
10: 你们听说了没？你说的是不是王大叔？
11: 我知道，我知道，王大叔有个儿子叫二娃。
12: 王中王有儿子了？
11: 对对对，前几天我还看到他。
10: 对，我也看到了。
1: 臣恭迎皇上。
13: 哎，爱卿快快平身，朕这次要好好与爱卿叙叙旧。
14: 想不到皇上这么关心我。
5: 大人，包大人。
1: 我的脖子。
5: 大人，小的有事禀报。
1: 什么事啊？快说。
5: 小的今天巡街的时候听到一个消息，是关于王中王的。事情是这般这般那般那般这般这般那般那般这般这般那般那般这般这般那般那般。
15: 哎呦，划船嘞。
2: 好累呀，好想休息一下。不行，为了二娃我不能休息。哎呀，我要赶紧回去看看二

0: 我，他可是一个人在家。
1: 王叔，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0: 最近县衙公务太忙了。
1: 王叔辛苦了。
0: 快休息吧，二娃。
1: 老板，来两包子。
2: 好嘞，马上好。
0: 对了，小师爷，你能不能帮我带个饭等会儿？麻烦你了，我先走了。
1: 奇怪，王大叔最近怎么这么忙？王大叔，
0: 好累呀。
1: 那快吃点东西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呀。
0: 好的。
1: 王大叔为什么这么拼命打工啊？
0: 其实是……
3: 王大叔，
1: 二娃，
3: 王大叔，你辛苦了。
0: 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
1: 二娃，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来了有几天了？
0: 二娃爸妈都出去打工了，他一个人在家太孤单，所以我把他接来。我之所以打工，是想赚点钱，让二娃爸妈在绍兴做个小买卖，这样二娃可以每天见到自己父母。
1: 我觉得你这样打工赚钱太慢了，短时间肯定凑不齐这么多钱。
0: 这个我也没想好。
1: 我想起一个人，他一定能帮到他们，不如我们去找他帮忙看看。
4: 怎么这么热啊？王中王，我好像忘了，王中王最近好像很少在府中，难道这家伙真的已经成家有孩子了？
1: 包大人是怎么了？
4: 跟我这么久了，竟然要隐瞒我，亏本老爷这么重用你。
1: 嗨，包大人，包大人，怎么了呀？这么沮丧？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4: 本大人好得很呢，你找我有什么事？
1: 其实我是想请大人帮忙的。
4: 什么事啊？
1: 事情是这样的。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4: 那王中王为什么不来找本大人，却要你来求我？这分明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吗？
1: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4: 不是什么啊？我还不了解他吗？他从来不愿麻烦别人，不愿找人帮忙，什么事都要自己扛。
1: 原来大人什么都知道啊。
4: 那当然了，他都跟我这么多年了，
1: 那大人肯定要帮忙啊。
4: 回去吧，帮忙可以让王中王自己来找我。
1: 好嘞，走，小八，我去叫王大叔。嘿嘿，嘎嘎嘎。
4: 来了，
1: 包大人，包大人，
4: 看你这次求不求我。
0: 大人。
4: 是王中王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王大叔，快说啊，包大人肯定会答应的。我
4: 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和我说啊？
0: 大人，
4: 你什么你？到底有没有事？
0: 该怎么说呢？好难开口啊。大人，我还没想好。
4: 这个时候了还死鸭子嘴硬，没事儿你就走吧。
0: 打扰大人了。
1: 王大叔，你就求求包大人嘛。
0: 算了，我还是开不了口啊，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0: 气死我了，不就是让我帮二娃父母找工作吗？
1: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大人日理万机，怕给大人添麻烦呢。
0: 得了吧，搞到好像我求你帮忙似的。
1: 不敢不敢，大人一向爱民如子。对了，大人如何帮二娃他们呢？
0: 我有一个亲戚开米店的，他们一直缺人，可以叫二娃爹娘来打工。
1: 这样啊，那太好了。
0: 这样一来，二娃爹娘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二娃也有人照顾，一举两得。
1: 还是大人想得周全，一出手就全部搞定。

0: 二娃是不是又想你爹娘了？吹这么悲伤的曲子。
1: 我没事，王大叔。
0: 二娃，王大叔已经想好方法让你爸妈回来了。
1: 真的吗，王大叔？可是
0: 放心吧，包大人答应的事肯定能成。
1: 王大叔，您对二娃实在太好了，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孝顺您。
0: 二娃别哭，以后要多听爸妈的话。
2: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
3: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4: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5: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3: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6: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3: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3: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找答案，见自我。
1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3: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4: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6: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我希望让这一件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欣赏到。只有最伟大的作品才能配得上我们的天皇陛下，而且这对于贵行提高知名度也是很有帮助的。柳小姐何乐而不为呢？
1: 最新情报，秋野召集驻上海的日本政要人士开会，但具体内容还不太清楚。
2: 我估计这和汪精卫要来上海有关，日本人一定会借着这件事情高风高雨，我们一定要密切注意啊。
1: 好，我知道了，我们的人会随时盯着他们。哦，有件事情，手枪队的江海洋也加入了虹口布防。
2: 虹口普防，这个江海洋真是有勇有谋，人才难得呀，你们一定要继续观察，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1: 好的，那我走了。
2: 小心啊。
1: 好的。
2: 请进。哦，昌叔，哎，你怎么来了？
3: 我给你带点衣服。哎呦，
2: 搁在这儿。哦，
3: 哎，这都是你以前穿过的，我看都快新着呢。
2: 坐。哎，
3: 你暂时又回不了家，就给你带来了。
2: 昌叔有心了啊！哎，昌叔，来喝茶。哎。

0: 谢谢老爷，谢谢。哎，对了，老爷，小姐这两天啊一直追问，帮忙追物品的是谁？您看，哎，
1: 阿长啊，你回去告诉小姐，帮她的就是江寒阳。
2: 哎，好。
1: 秋元先生，刘掌柜，你们可以签字了。

0: 柳小姐，这是五十两黄金的定金，请柳小姐灌木。
1: 多谢戚伟先生，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尤美，来，给我和孟琪小姐以及黄会长照张合影。
2: 嗯，准备好了吗？笑一下，一。

0: 柳梦琪的再次出现让江海洋心中起了波澜，自己的救命恩人竟然和汉奸和日本人打得火热，这让对柳梦琪有着微妙情感的江海洋有些不知所措。
1: 海洋，有人找你。
2: 谁啊？
3: 江先生。
1: 常叔，
3: 冒昧打扰您了，我们家小姐在酒楼设宴，特地差我来邀请你江先生的。
1: 好，有劳常叔了。
4: 坚持住，注意呼吸啊！胳膊挺着，累不累？
5: 累。
4: 再坚持十分钟。
5: 都坚持好几个十分钟了。
4: 休息。

0: 亚德，咱们什么时候能练练真的实弹射击？别老练这假的了。
1: 打一枪。
0: 好。哎，哎，本姐，
2: 注意我说过的话，按步骤来。啊，心中默数，三、二、一。我说什么来着？你们女人就不适合干这些打打杀杀的勾当。
0: 我刚才那是没准备好，我再来一次。
2: 调整呼吸，三点一线。预备，三、二、一。
0: 打中了，我打中了，我打中那个了。
2: 不错啊。但是，你看啊，你偏离中心太远了。
1: 下回瞄的时候，注意点，往左一点，就正中中心了。啊。
0: 好，哎，那我再试试。
2: 哎。我可没那么多子弹陪你玩，下回的。
0: 小气啊！
3: 大哥，
2: 大气！哎，
0: 大哥，
3: 看今天的报纸，黄文轩，汪精卫不对付这小子，咱把他绑了吧。
2: 别着急，再等等。
3: 再等等，再等等，怎么二哥不在？胆儿还小呢、啊。
2: 张大气，你是要造反还是怎么着啊？
3: 你要走啊！

0: 哎呦，没事吧，大哥？
1: 我让你别动，你就别动。你天天有事交枪，我闲着难受。我看着这帮狗汉奸活着，我更难受。
2: 你难受，你锻炼去。行行行，
0: 我不妨碍你们俩，你们俩练练练练，打枪，当当当。
3: 三哥，慢走哈。
1: 张小庆，你少给我惹麻烦。
4: 这次请吃饭，是专门感谢江大哥帮我找回了那些物品。要不是你的话，这次刺绣房可就损失大了。
5: 嗨，举手之劳嘛。哎，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4: 我听常叔说的。
5: 常叔？那他有说其他的吗？
4: 其他的倒没说些什么。江大哥，你不愧是巡捕房的，怎么吃个饭跟审案一样啊？
5: 是啊，你说说，这查案都查习惯了。不过话说回来，刘小姐，你救过我两次，你看现在应该是我请你吃饭才对啊。
4: 太见外了。江大哥，你是怎么当上巡捕的呀？
5: 嗨，人总是要吃饭穿衣的。
4: 也对，有个正式的工作是不错的。
5: 是啊，刘小姐，我今天看报看到你和秋野还有黄文轩的合影，你们很熟吗？
4: 我们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平日里很少有来往的。
5: 现在尽量和日本人还有汉奸少往来，上海很多市民对他们还是很仇视的。
4: 江大哥，我是一个女人，我不懂得政治，一心只想经商。不过我相信，我不去招惹他们的话，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吧。
5: 还是小心点好。

0: 对了，江大哥，以后你就别叫我柳小姐了，直接叫我梦琪吧。
1: 行啊，听你的。那梦琪，你和龙先生什么关系啊？
0: 是龙先生跟江大哥说了些什么吗？啊，
1: 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好奇。
0: 我可以不提他吗？
1: 可以，不想说就不说。来，喝酒。

0: 你们俩赶紧回去，我去找虎子。
1: 三哥，
2: 找人给我盯着黄文轩，老早对他下手。
3: 要不要跟大哥二哥商量一下，咱擅自行动？
2: 商量个屁呀！商量，老子就干得不顺眼，快去。

0: 是谁？
1: 手枪队。
2: 署长，你找我们？
3: 刚刚接到电话，说是在我们的辖区，黄文轩被手枪队给绑架了。你们俩去看看怎么回事。
0: 是。
4: 署长。
3: 秋野先生，秋野先生大驾光临，快请坐。
0: 好。
5: 吴署长，为什么手枪队频频作案，而你们的巡捕房却始终抓不到他们？

0: 尤其是这一次，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你们的辖区内抓走了我们的朋友黄玉轩先生。其实之前我已经多次提醒过你了，如果这一次你们不能够营救出黄玉轩先生，我会立刻向公墓局施压，我倒要看看还有谁能保得了你。是。
1: 邱野先生，不用太着急，我刚刚已经吩咐完我这两位手下去经办此案。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把黄文轩救出来。也许，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我的耐心毕竟是有限的。现在下死。

0: 你们两个人务必把人给我救出来。是，
1: 请主官放心。
2: 先是进来了三个人，有两个就把这门口的两个保镖给打倒了，另一个壮壮的光头就在这儿一枪就把我们的吊灯给打掉了，再然后那个光头就拿枪顶着我们的客人，把他给放走了。看来是老三带人干的。
3: 大哥怎么也没有通知我？啊！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抓黄文轩？大哥啊，大哥啊，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孔文轩，日本人给了你什么好处，能让你这么为他们效命啊？
1: 我黄文轩一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今天既然已经落在了你们手里，我无话可说，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
0: 你他奶奶的，当汉奸都当得这么有骨气，知道上海人怎么骂你吗？弄死个有你丧民宁鸟的高逼。
1: 一介武夫，
0: 你信不信我打你啊？
2: 三哥，
3: 三哥，三哥，大哥找你呢。
0: 看好了他。
3: 行。
0: 大哥，你找我？
2: 我找你啊。
0: 有事吗？
2: 有。
0: 啥事啊？
4: 有个事儿，你给我出出主意呗。咱们琢磨琢磨。怎么能把黄文轩给绑来？
0: 大哥，黄文轩我也给你绑回来了。
4: 绑回来了
0: 啊！
4: 你不跟我商量，谁让你擅自行动的？
0: 我跟你商量了，大哥，那天你不同意啊。
4: 跟我商量了吗？
0: 我商量了，哥，那天你院里那天，
4: 我让你别着急，让你等一等。你二哥刚到巡捕房，脚跟子都没站稳呢，你把黄轩给绑过来了，你这不是给他上眼药吗？
0: 你这跟我二哥有啥关系啊？
4: 你糊涂呀！
5: 大哥，这怎么把黄文轩给绑了？
0: 你问他。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能牵扯到你啊。
5: 你能的呀，老三。人呢？
0: 西屋柴房了。
5: 那就先别放了，等我想好了再说。
0: 你听听，我二哥都说让别放。
5: 坐下。
6: 海洋，巡捕房那边你怎么办呀？
5: 吴宗道现在让我和于志新负责这个案子，我现在也没想好。
7: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办不好，他们肯定会怀疑。
4: 你看。办这事儿，
5: 大哥，你也别说他了。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春荣把信送。

0: 到严航，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咱们就跟严航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1: 行，就怎么办？解决一下。
2: 刚刚进入巡捕房就遇到棘手的难题，再加上牵扯到柳梦琪，江海洋一时彷徨无计。此时他很自然地想到了龙先生。
3: 海洋啊，你找我？
0: 是啊，最近有点烦，脑子有点乱，有点麻烦龙先生了。
3: 坐下说吧。
0: 好。
3: 海洋啊，你能找我啊，说明你相信我。我知道你现在还为你三弟擅自绑架黄文勋的事情烦心吧。
0: 对啊，现在还是没什么头绪，不破案吴宗道肯定会怀疑我，但是破案我总不能把老三抓了吧。
3: 哎，是啊，尤其是吴宗道知道你和杜凌云张大齐是结拜兄弟，那么会更被动。
0: 就是因为被动，所以
3: 让我想一想。海洋，你不妨借着这件事情进一步取得吴宗道的信任。
0: 怎么说？
3: 你看啊，你可以劝说黄文轩写一份退出汉奸的证明，这样对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0: 明白了，龙先生高见。
3: 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啊。
0: 请直说。
3: 昨天的报纸你看了吗？哎，我说的是孟琪和秋野签订协议的这件事情。
0: 看过了。
3: 你和孟琪很熟悉，你帮我去劝劝他。你告诉他，和日本人做生意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这件事儿我之前跟他提过，但是他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3: 尽力就好吧。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像你这样，能够认清日本人的嘴脸，甘愿为国家洒热血，那么日本人还敢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吗？
4: 小平啊，哎，来客人了。
5: 来了。陈老板，来，赶紧里边请，里边请。哎，讨厌，这么久都不来看我。
6: 想我了？
5: 你说呢？哎，
6: 疼！哎呀，
5: 疼啊！好啦，我想你了。
6: 你今天特别漂亮。
5: 大气啊，最近怎么瘦了？啊？
6: 真的吗？
5: 说你衣服瘦了，还那个傻样。
6: 老欺负我。

0: 哦，对了，有我二哥的情报吗？
1: 没你二哥的消息，你就想不到到严行来看看夏平？哎呀，
0: 没有，最近手枪队比较忙。
1: 别扯那些没用的，早上马成龙刚送来，赶紧送给你大哥去。
0: 好。

0: 行不行？这二哥让放了黄文轩，这哪能说放就放啊？这逮回来多不容易啊！再说了，放了黄文轩，这手枪队的名声全毁了。
1: 你惹的麻烦还不够多，你二哥说就这么放了他吗？是有条件的。
2: 这黄文轩必须得退出这个亲善交流会，这可是软刀子呀，比杀日本人更让他们难受。
3: 你是说只要退出什么交流会，就可以是吗？那我也行，等着吧，
2: 瞧好，
3: 看看吧，都说说想法。

0: 这手枪队先是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说只跟日本人和汉奸过不去，接着又警告我们，让我们不要助纣为虐，语气十分嚣张。看这意思，黄文轩怕是凶多吉少啊。
1: 于探长说的有道理，手枪队应该不会轻易的放过黄文轩的。
2: 有个屁道理！现在他小日本天天盯着我要人呢，我是问你们两个人，怎么样才能够把人给我从手枪队里弄出来？
0: 这，
1: 署长，我倒有个想法。
2: 说，
1: 您也知道，我和手枪队的杜凌云、张大器是结拜兄弟。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让他们放了黄文轩这个事儿，应该有得了。

0: 可以试试，你直接给他们回信吧。
1: 黄先生，渴了吧？喝口水。以前多有得罪，啊，今天是这样，您只要写一份退出汉奸组织的声明，我就可以不打你，现在就放你走。

0: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如果我写了这个，你们不杀我，日本人也得扒了我的皮。
1: 那你信不信现在老子就扒了你的皮？
0: 总归要死，早死晚死而已。
1: 你奶奶的，你小子是皮痒痒了。虎子，给我再绑起来。魏荣，给我打，打得血生命为止。
2: 这个我们俩少
1: 喝个屁。

0: 小姐，优美小姐给送刺绣图案来了。
1: 辛苦了，优美小姐。
2: 拿你的话，可是我央求舅舅，他才让我拿给你的。拿，给你，
1: 谢谢。
2: 梦琪姐，你的刺绣真的很漂亮，我可以跟你学吗？
1: 你想学？
2: 嗯，我特别羡慕能有这么好的手艺，如果我也可以学到的话，那我就可以给舅舅还有北川君做好看的刺绣。
1: 优美，你想学习刺绣手艺，那在我们中国可是要拜师的。
2: 那我就拜你为师啊。常叔，你可以帮我准备拜师的礼品吗？
1: 算了，优美，你想学我教你就是了，只不过啊，你可得等。

0: 我想过段时间再来，我要先完成你舅舅的生意。
1: 那我就过段时间再来。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0: 好，再见。

0: 说。你看，我怎么觉得这像咱们中国的地图啊？
1: 这是咱们中国地图。这秋野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应该没什么吧。

0: 王轩娜子怎么样了？地点约好了，面谈。哦，在哪儿？处长说暂时保密。真是死脑筋，对我还保密啊？别忘了，这案子我也负责，怎么，对我还不能说？
1: 探长。
0: 这定不能说的，处长专门嘱咐过了。这样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2: 那行。
0: 哎，你说，咱们为了一个汉奸天天跑来跑去的，他黄文轩算个什么东西？不是我发牢骚，那个黄文轩就是个人渣。
2: 这不是咱们当差的应该干的吗？
3: 他人渣也好，什么玩意儿也罢，我们只管完成任务就行了。
4: 那倒是。哎，对了，这个上海刺绣商行的老板柳梦琪，跟日本人什么关系？
5: 据我了解，也就是一。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3: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4: 处长，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3: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4: 久违了，英子。
3: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4: 想要骗我魔鬼。
3: 含冤直耻，以身入局。
4: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6: 暴雪将至，减刑名媛。
3: 前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据我了解，也就是一般的生意往来吧。不过这个柳梦琪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她在上海是手眼通天、八面玲珑啊。别看她只是个女流之辈，就连咱们的吴处长和杜金荣，对她也是仰慕三分呐。真有？玩笑，玩笑。怎么，江老弟？
1: 对他有想法？
2: 于探长说笑了。是这样的，我在十九路军的时候，他救过我的命。最近听到他的消息，就是随便问问。
0: 啊，原来如此。
1: 那我先忙了。嗯。

0: 江先生，这个黄文轩不肯跟我们合作啊。我们守江队现在拿他已经没有办法了。我知道您和我杜大哥还有张三哥是拜把子兄弟，但是我杜大哥说了，今天能不能把黄先生给放了，就要看您能不能劝他和我们合作了。如果他识相跟我们合作的话，立马放走。如果不识相，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给他松开吧，
0: 松开，
1: 松开吧。黄先生，认识一下吧，我是巡捕房的江海洋，跟手枪队的杜凌云是八拜之交，所以我们处长让我来救你，但是有个前提，你得答应他们的要求。
2: 要求？你们不要再这么想了，我黄某人好坏也算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
1: 这么说，死都不肯写这份声明了。黄先生，你知不知道，以你的所作所为，以汉奸的名义处死，绰绰有余啊。黄文轩今年有40岁了吧，应该说已经是一个老牌的汉奸了。1931年9·18事变之后，你从东北来到上海，你利用你伪满政府参议的舅舅的关系，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和商人，走私贩卖药品和日货，大发国难财，而且还秘密地出卖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秘密联络员，自己的亲表弟，致使其一家六口被日本人吊死在松花江边上。1·18事变之后，你摇身一变，当上了日中青山文化交流委员会的秘书长，暗地里接受日本人的资金资助，并且拼命地鼓吹倒卖投降的异端邪说，而且你还不择手段，寡为先耻，为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高官充当皮条客，做起了妓院劳保的勾当，从中抽取佣金。好一个光明正大，敢做敢当！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浑身发臭的下三滥，一个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就你，猪狗不如。黄先生，你说你是不是死有余辜啊？实话跟你说吧，让你死很容易，处死你之后，我们会在上海的所有报纸上把你罪恶的一生刊登出来，让上海的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这个表面上人五人六的秘书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让你的家人和后代为有你这么一个不三不四、下贱淫恶的无耻之徒而世代蒙羞。到时候恐怕连日本人……
2: 爹，求求你，你不要再算了，我写就是了，我写。
1: 给他纸和笔。
3: 哎呀，你二哥是厉害呀，这张嘴要不张，张嘴就能杀死人呢。
4: 太厉害，这比刀都厉害呀，这跟拉肉似的。
5: 您看，这次是不是借着手枪队和我们见面的机会，顺藤摸瓜，把手枪队给拿下？
3: 糊涂！这手枪队的厉害，你不是不知道。

0: 我们既然同意见面了，难道不会有安排吗？就等着你去抓呀！属下愚钝，
1: 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
0: 先把黄文仙这个人给我弄出来，免得节外生枝啊，弄巧成拙。
2: 是。

0: 好久不见，好小子，怎么样？这么长时间没见，还好吧？一切都挺好。
1: 白杨，
2: 这位兄弟是杜凌峰，少将英的兄弟。哦，
1: 那杜队长和张队长在哪儿啊？我大哥呢，肯定不会轻易露面。 谁知道你们会耍什么花花肠子？大哥交代了，有什么事情就和我商量吧。杜队长不会是怕了吧？既然怕了，我奉劝你们手枪队还是识相点，放了黄文轩。
3: 刚才说什么？笑？你以为我们手枪队是被吓到的？
0: 要不是看在我二哥在你们刑部房当差的份上，就凭你们几个人，今天也想站在我的面前？嗯，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凌峰，我们吴处长的深明大义，大哥给的信他看过了，明白了，也答应那么做了。你看，能不能把那个黄文轩交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吴处长对日本人也算有个交代。
1: 二哥呀。
0: 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得回去向大哥请示一下。那行，那就帮我带句话，就说看在往日兄弟的情分上，帮兄弟一把。我也对吴处长算是有交代。
1: 好吧，我回去试一试。

0: 海洋，你说这手枪队能给你面子吗？
1: 以我们的交情，应该可以吧？
2: 那就好，希望吧。
3: 报，
2: 进来。
3: 处长，手枪队的信息。

0: 好啊，好啊，好啊！海洋，你这回算是立功了，快来看看。
1: 收枪队是答应放人了，让我们去指定的地点接人。江老弟，你可真是我的福将。好。
2: 都别闹，都别闹了啊！
3: 走吧，把黄先生扶动走，
4: 扶走，扶走。
5: 你要动断线，
2: 够了，好了，好了。
6: 北川君、ともみの茶をいただこうか。
7: はい、先生。

0: 这浪你都鬼着站，可不好要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马春荣和江海洋是一起的，说不定以后从他嘴里能得到些有用的东西。
0: 哦，行了，
1: 小日本还等着我呢，走吧。

0: 于探长肯在百忙之中赏光，我秋野感激不尽。于探长。
1: 好，承蒙秋野先生抬举，于某人不胜荣幸。
0: 哦，这是我的外甥女优美。
2: 于先生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1: 优美小姐不必客气，优美小姐如此漂亮，幸会。

0: 秋野先生，请直说。
1: 听说虹口巡捕房新来了一个巡捕，叫江海洋。
0: 是，怎么？秋野先生对他感兴趣？
1: 哦，而且我听说他一来就破了黄先生的案子，很得你们吴处长的赏识啊。
0: 不知道秋野先生想说什么。

0: 小小意思，不成敬。邱野先生，这是？于探长想要更进一步，必然需要打点，而且我听说，于探长的房子也有些年头了。邱野先生，亲自说吧。如果于探长肯拿我当朋友的话，希望以后巡捕房。
1: 有手枪队的信息，能够提前通知我们。这个，这只是定计。哎呀，邱野先生太客气了，对付手枪队是你我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嘛，我怎么可能推辞呢？
2: 看来于探长是答应了，来，为了友谊，为了朋友。

0: 少将，怎么样？这次跟手枪对接处，他们有没有邀请你？没有，我就没见着老大和老三。处长，我认为现在打入手枪队，恐怕还是有难度的。这我知道，是有难度。
1: 但是我们值得一试。放心，你去干，我全力配合你。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把手枪队控制在我们的手上，那我们巡捕房可就真的是如虎添翼了。话是这么说，但是行不行得通还不知道，所以我认为现在还是需要一个详细的计划。
0: 行，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等等，这个事儿先不要告诉别人，包括于探长。明白了，
0: 忙你的吧。
2: 龙先生，新情报，秋野在流氓骑刺绣行做的那副刺绣。

0: 竟然是一幅中国地图。秋月还打算将此作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然后呢，再作为礼物送给天皇。
1: 老赵啊，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日本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2: 不行，我们绝对不能让日本人阴谋得逞。

0: 小姐。
1: 尚书，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0: 梦琪。
1: 尚书，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还不把人赶紧请走？
0: 小姐。梦琪啊，你听我把话说完再发火好不好？梦琪，我今天来是想问问你，日本人是不是让你做一幅刺绣，上面绣上中国山河图，献给日本天皇作为生日礼物？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梦琪啊，这件事情你万万做不得。如果你为日本天皇做了这幅刺绣，那么日本人就会借着这件事情大肆的宣扬，说我们中国人已经认同日本人是我们的主人。到那个时候，你可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罪人呐。
1: 7年前你丢下我跟我娘，还卷走了家中所有的财产，一句话你不说就走了。我用了7年的时间才支撑起这个家。我珍惜我每一次赚钱的机会，就是为了撑起这个商行，不让我娘在天之灵伤心。你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对我商行的事情说三道四？
0: 梦琪啊，这件事情不是生意那么简单呐。
1: 我认为这就是生意。我给他们刺绣，他们付给我钱，就是这么简单，这有什么不对的？告诉我，我再也不想看见你的样子。
0: 梦琪，
1: 你走。尚书，送客。
0: 小姐。
1: 送客。

0: 哎，里边请。来了，坐。正好我找您也有事儿。怎么龙先生心情不好？那你先说。
1: 海洋啊，我和孟琪的关系你知道吧？知道，您是柳小姐的父亲。
0: 孟琪他刺绣商行最近接了一单日本人的生意，日本人让他绣一幅刺绣，上面绣着中国山河图。

0: 送给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
1: 这怎么行？这可是通敌卖国的行径啊。
0: 是啊，我昨天去找过孟琪，劝他不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他根本不听。
1: 糊涂。
0: 孟琪的这种想法也恰好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想法。从根本上来讲，他们就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1: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阻止，避免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后果。
0: 所以说我现在说孟琪他们根本不听我的。我今天找你来，我知道你和孟琪是朋友，你帮我去劝劝他，也许他会听你的。
1: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去找他的。
0: 谢谢。
1: 客气。不知道龙先生和柳小姐的关系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0: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7年前，组织上有一项紧急任务交给我，为了完成任务，我不但要长期离家，而且还需要大笔的资金。因为保密，我又不能告诉孟琪和孟琪他娘，所以我就带着全部家产如此而已。这一走就是7年。我走后不久，孟琪他娘就因病去世了。孟琪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恨之入骨，再也不认我这个父亲。
1: 原来是这个样子。
0: 不说我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1: 吴宗道想让我打入手枪队，最后掌控手枪队，所以我来听听您的意见。
0: 你答应他了？
1: 当然，要不然他会怀疑我进巡捕房的目的的。
0: 对，你尽量不要暴露自己，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你先可以虚与委蛇，尽量拖一点时间。
1: 但是我怕吴宗道不会给我太长的时间，而且我担心以后他会让我做出对手枪队不利的事情。
0: 我们目前只能见招拆招，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1: 那咱们还是走一步算一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东北靠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4: 欢迎欢欢姐，
5: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6: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
7: 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吃大碗米饭。
3: 我真是有点爱上了。
7: 哎呦天，这豆角！
8: 哎呦天，
7: 哎呦天哪！
3: 我已经吃的什么东北菜了？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5: 6月27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0: 江大哥，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啊？
1: 梦琪，我问你，你接日本人的生意，是不是给日本天皇制作一幅中国山河图啊？
0: 是啊。
1: 好，那你制作这幅刺绣，还作为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什么呀？
1: 意味着你支持把中国的土地送给日本。
0: 江大哥，我只是一个生意人，我知道你痛恨日本人，但这只是一单生意而已。
1: 那也要分什么生意？
0: 江大哥，你别说了，我猜出来了，是龙翔夜让你来的吧？你回去告诉龙翔夜，什么国家大事、民族大义，我是不懂的。我只是想守住我的家业，这是我娘临终前的遗愿。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把送上门的生意不去做。江大哥，麻烦你回去告诉龙桥爷，他越不让我做的事情，我非做不可。江大哥，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咱们改天再聊吧。

0: 他真是这么说的？
1: 对。哎呀，他现在对您有强烈的逆反心理，这种心态下，他知道我是您派去的说客，所以那些话他还是没有听。
2: 这事儿缓缓再说，看看以后还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海洋啊，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了，我们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挫败秋野的阴谋。
1: 毁掉刺绣容易，但是那样的话肯定会对柳小姐不利，况且她又是您的女儿。
2: 如果实在不行，就算是牺牲她的利益，也要阻止日本人的阴谋。国难当头，损失一些个人利益不算什么。
1: 不得不说，

0: 很佩服你们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海洋，我也看出来你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的人。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我们共产党啊？
0: 这个我还是考虑一下吧。我知道贵党对成员的要求比较高，我怕自己的资格还是不够啊。
1: 你已经非常出色了，海洋啊，我们就需要你这样子有勇有谋又有爱国之心的年轻人呢。当然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0: 好，我得回去跟大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秋野了，我担心他们会对柳小姐采取行动。
1: 对了，你这么一说啊，我想起来了，我们的人发现在刺绣商行周围发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怀疑是秋野派去的便衣。如果你们有什么行动的话，千万要注意安全。
0: 这样的话，那我赶紧得回去通知他们了。那先告辞。
1: 好，
0: 好。
2: 北川，もし少将队なら、次の目標は誰にする？
3: 中国のレッド民族のような奴らの考え、考えもつきません。
2: 以前も言っただろう。我々は武力だけでなく頭も使えと。
3: 覚えております。
2: 中国人はバカじゃない、とても賢い、分析もしている。私の予感だが、奴らの次の目標はリュウモンチになる。
3: なぜリュウモンチなのですか。
2: 我らの計画を潰さなければ諦めることはないだろう。
3: わかりました。
2: 知略は優秀な艦長と情報分析員が重要な武器である。人は配置させておいた、引き継ぎなさい。どうだね。
3: はい、先生ご安心を。私は絶対先生の期待に背きません。
4: 報告、配置完了しました。小ちゃん隊が来てもすぐ捕まえられます。
3: 反抗したら殺すんだ。
4: はい。
5: 大哥，咱下一步咋整？
6: 暂时不动。最近啊，咱们的这个行动啊太多，我怕被有心人给盯上。
7: 对了，你最近也给我老实待着，别老给我和你二哥添麻烦。
5: 那你说咱守疆队不杀日本人不杀汉奸，咱来上海干啥来了？
7: 理儿是怎么个理儿？可你二哥现在还没站稳脚跟，咱们不能操之过急，即便是有行动也要跟你二哥商量。
5: 大哥，我二哥也不在，咱俩商量商量行吧？我保证不杀人。
7: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5: 最近和日本人签约那个柳梦琪老跟日本人做生意。
7: 我告诉你张大进，你别老是自作主张。
5: 大哥，我不是说了吗，我又不杀人，只是警告警告。
7: 警告？
5: 警告，绝对只是警告警告。那大哥我走了啊。
8: 大哥，咱们真的要对那个女的下手啊？
5: 不是说好了就是警告警告吗？怎么，你还怜香惜玉了？
8: 不是我。
5: 行了，跟我走吧。
9: 吃饭。
10: 哎，金凤，以后这些活我自己来就行，你别再……
9: 哪有大老爷们干这些的呀？
11: 我既然帮你们杀不了小日本，那就干些家务呗。你们就专心研究杀小日本的事儿就行。
10: 这不合适。
9: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嫌弃我？
10: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9: 嘘，那就别出声，干老爷们该干的事儿啊。
10: 哎，你咋回来了？
0: 吃饭呢。
10: 啊，
0: 我回来跟你商量一下刺杀秋野的事儿。刚才从龙先生那得到消息，刺绣商行门外现在日本人可能安排了大量的便衣，我估计是你们动了黄文轩

0: 他们怕刘梦提出意外，所以加强警戒。
1: 刺绣商行，刘梦琪，
0: 怎么已经行动了？
1: 老三跟我商量着要警告刘梦琪。
0: 这个老三，
1: 对，你赶紧把他找回来
0: 啊。
2: 好，
1: 注意安全啊。
2: 放心吧。

0: 我自己进去。
1: 是三哥。

0: 我们是巡抚樊家，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出来投降。我投你奶奶！
1: 还没子弹了，抓活的。

0: 三哥被于之行给抓了，我先走了。
1: 陈大哥，这人找你呢。
2: 啊，谢了，兄弟，我一会儿

0: 姓名、籍贯、怎么受的伤，快说，老子还有事儿。
1: 哪那么些废话，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手枪队张大器。
2: 张大器，你真是张大器？
1: 正是老子。
2: 太好了，老子撞大运了。
3: 好，走
2: 啊，
3: 处长找你。
2: 好，知道了。把伤口包扎好，关起来，给我看好了。
4: 是。
5: 姜老弟啊，姜老弟，我这回可要恭喜你了啊！黄文轩的案子，你可是立了大功啊！这上边的嘉奖令已经下来了，这不，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升任为我们巡捕房的副探长。
0: 恭喜恭喜啊，黑老弟，以后我得叫你姜副探长。
5: 哪里哪里。行了，这恭喜的话以后再说吧。今天柳梦琪的刺绣商行又发生了枪战，我估计这八成又是手枪队干的。你们说说看，自打这个手枪队到了上海，我们哪天消停过？
0: 处长，我看这手枪队蹦跶不了几天了。
5: 怎么，你有想法？
0: 你们猜我抓到了谁？
5: 说，别卖关子了。
0: 我抓到了手枪队的张大器。
5: 确定？
0: 确定。
5: 说说看，你抓到了张大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我看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算了，这下咱们在日本人面前可就扬眉吐气了。
5: 海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6: 于探长
0: 啊，
6: 这事儿日本人知道吗？
0: 别说日本人，就咱巡捕房也没几个人知道。
6: 哦，那就好。处长，我想跟您单独聊一聊。
0: 向海洋，你什么意思？
5: 于探长。

0: 处长，我认为现在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况且，上次洪文轩的事情，守枪队给了我们面子，这次如果我们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那守枪队和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相反，我恰恰认为应该把张大器给放了，这样一来，我就会博得守枪队的好感。 这才是一个打入守枪队的机会。
1: 孙团长，
2: 开门。

0: 二哥，我这儿的都是我的错，跟着我的两个兄弟都死了。二哥，你收拾我，打死我！
1: 我到底想打死你了，
0: 疼着呢，知道疼就好。我告诉你，留着命，出几个兄弟报仇。可是也出不去啊。
1: 行了，等着吧。
0: 二哥，你穿这身衣服帅。

0: 这次也怪我，我没有及时的阻止打击，这两个兄弟的死我有责任。
1: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都怪我，都怪我太自大，以为自己干了几件漂亮事就了不起了。
2: 大哥，老三，你们俩都别自责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两个兄弟的仇我们一定要报，但是以后咱们还是心得齐点，不能再擅自行动了。
0: 海洋，你这么公开的就打气，巡捕房那边岂不是全丢了？
2: 我还正想跟你说这事呢，吴宗道一直让我打入手枪队，我就一直扛着，这次老三被抓，我就趁着这机会把他放了，也算是歪打正着的完成了他的任务。
0: 这招高明，
1: 我说我怎么这么容易就出来了
2: 呢？你以为呢？巡捕房虽然不是什么龙潭虎穴，但也不是说进就进想走就走的，要不是我事先安排好，你以为你能这么舒服地坐在这儿？
0: 那马春荣呢？
2: 马春荣我让他继续留在巡捕房，毕竟咱们以后还要利用巡捕房的消息。还有个事儿，柳梦琪不能动，他不是咱们的敌人。
0: 他不是和日本人做生意吗？
2: 凡事还是不能只看表面，他救过我两次，另外他是龙先生的女儿。
0: 龙先生的女儿？
1: 这俩不是一姓啊？
0: 哎，反正他救过你二哥两次，这也是救命之恩，以后他咱们更不能动了。
2: 对，更重要的是，就算动了他，对日本人还是于事无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还是破坏国际订货会。想好了，就在大会上刺杀秋叶。
3: 不忘兄弟之情，私放张大器。
4: 这，
5: 处长，这个向海洋太不是个东西了。
6: 行了，老于，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江海洋是奉了我的命令打入手枪队的。

0: 赚，钱是赚不完的，关键要把握住赚钱的方式。
1: 于先生讲的是，只是孟琪现在骑虎难下，还请于先生给我指条明路。
2: 有句话叫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0: 想要保住刺绣商行，
2: 必须要推掉这单生。好了，刘老板，我话尽于此，您自己斟酌。

0: 小姐，江副探长来找你了。
1: 江大哥，快坐。
0: 我去传点茶。我看你心情不好。
1: 没事，江大哥，上次的事情我还没跟你道歉呢，是我态度不好。
0: 我哪儿那么小气啊？
1: 我就知道你不会跟我计较的。江大哥，我能请你帮我想个办法吗？
2: 为日本人刺绣的事儿。
1: 嗯，重开刺绣行一直以来都是我母亲的遗愿，我不能因为我的错误牵扯到她。可是
2: 我知道你的难处，所以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1: 真的？
2: 但是你别高兴得太早啊，这得需要你的配合。
1: 我相信你，常叔，帮我们弄几个小菜，我要跟江大哥一起吃饭。
0: 哎，好嘞。
3: 马大哥，哟，
4: 大奎兄弟，找你二叔啊？
3: 啊，我找我叔有点事儿。江大哥呢？有时间的话，我请你们吃饭。
4: 二哥有事儿，今天没在巡捕房，正好我中午也有点事儿。
3: 行，那咱们有时间再约，
4: 来改天约。
3: 啊，行，哎，马大哥慢走。哎，大奎兄弟，
5: 于探长，
3: 吓我一跳。
5: 大奎兄弟，我听说你跟江海洋和马春龙都很熟。
3: 嗨，就是他们把我从土匪那救过来的，要不然说不定我让土匪给饿死了。
5: 对，走进屋喝杯茶去，跟我好好聊聊。
3: 于探长，我招叔还有点事儿呢。
5: 哎呀，喝杯茶再走不耽误你的事儿。我那儿可有好茶，回头送你两斤啊。来，走走走。来，
6: 进来。
3: 大哥，你找我啊？
5: 我总觉得这个江海洋有问题，你去查一下，看看活跃在苏湖边界的悍匪孔老二到底是被谁给灭的。
7: 可是这一来一去的，
5: 你放心吧，我给你想好借口了。记住，一定要保密，对谁都不能说。
7: 好，那我去了。
5: 去吧。
7: 是。
5: 隐藏的再深，我就不信你不露马脚。喂，我于志兴。好，是北川先生啊。好，我一定赏光。嗯，一会儿见。

0: 干，好酒量。
1: 于探长，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

0: 军部帮新任副探长江海洋是原十九路军手枪队一营的副营长，而且他和二营的杜黎明是结拜兄弟。この情報は重要だ。江海洋の本当の身分を把握していないか。
1: 十九里区郡の身分だけでも無視できない存在だ。この宇宙神さらなる情報を持っていそうだ。引き続き調べろ。先生、優柔神話、金好き、女好き、私はこの手底の男を我慢できません。我慢は重要である。君は忍耐強く自分の力を蓄えろ。はい。
2: 江大哥，我会按你说的去做的。这就对了。来，江大哥，我敬你。江大哥，你知道吗？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一个人撑起商行，这其中的艰辛。
3: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理解，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和龙先生谈一谈，他有他的苦衷。
2: 他的苦衷。1分钟，2分钟，10分钟。
4: 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9.99？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
5: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老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
2: 1000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古舒通便就是变通。

0: 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

0: 且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如果通知警察或你们的人，你的老婆会死得很惨。给你3天时间，2张回国机票，给我1亿美金。
7: 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最好别报警。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他能有什么苦衷，让他抛弃妻子？我母亲最后也是因为他郁郁而终。他的一句苦衷，可以赎罪吗？
1: 我对他只有恨。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0: 他不配。 江大哥，我不是冲你发脾气。

0: 喝几杯吧，佳琪，别再喝了，再喝就喝多了。
1: 喝多了多好呀，喝多了就不用想那些烦心的事情了。江大哥，你能陪我再喝几杯吗？

江先生，蒙奇这孩子从小就苦，可他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哎，江先生，没事儿你就过来，多陪陪他啊！他好像对你……嗨，你说我老头子说这些干什么？

别走，为什么要丢下我？你为什么？我和娘都希望你留下来陪我。

0: 那也太小瞧我了吧。
1: 顾先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0: 静观其变。
2: 定国会那边日本人什么情况？
3: 他们现在打算派海军陆战队到会场警卫。
2: 这不是明摆着炫耀武力，要给我们中国人难堪吗？
3: 是啊，那咱现在该怎么办呢？
2: 看样子我们该出来说两句公道话了。
3: 树爷，您的意思是？
2: 我要让日本人知道在上海想一手遮天没那么容易。这是一份共同抵制定国会的抗议书，你去找各家商行的老板，就说有我们的牵头，共同抵制这个定国会，让他们签名就行了。
3: 好。
2: 哦，对了，手枪队那边怎么样了？
3: 手枪队上次在日本人手里吃了亏，这次我想他们对日本人一定不会再善罢甘休的。
2: 如果他们有行动，咱们还是要助他们一臂之力啊。
3: 好，那我现在就去找江先生。
2: 别，你不要去找他，他现在在巡捕房，找他会给他带来麻烦。要找还是去找杜队长他们吧。
3: 可是找他们比较难呢，手枪队现在的行踪比之前更加隐秘了。
2: 之前你不是通过一个龙先生联系过手枪队吗？你可以去找他呀。哦，对了，这个龙先生的身份到底查清楚没有啊？
3: 他以前是个商人，但是离家多年，他现在的底细我也不清楚。
2: 哦，不管怎样，记住了，今后要通过龙先生跟手枪队联系。

0: 师傅，请赐教。
1: 师傅不敢当，我们俩以后还是以姐妹相称吧。
0: 嗯。
1: 对了，由美，你知不知道你舅舅为什么把这次订婚会弄得这么隆重吗？
0: 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舅舅说，希望这次订婚会能够圆满成功，怕有人来捣乱。

0: 我们中国古老刺绣的传承，每一道工序开始之前，都要用16种花瓣浸泡后的泉水来净手，这样才能确保刺绣没有一丝汗渍和污垢。这条针是我们龙家柳家的传家之宝，我们柳家的刺绣不但传承了祖上精湛的技艺，就连使用的工具也都是有门道和讲究的。
1: 小姐，万先生来找你。
0: 万先生。
2: 刘掌柜。啊，刘掌柜，能否借一步说话？
0: 好。由美，我先失陪一下。万先生，这边请。
2: 刘掌柜，这是抗议书，特意来请你签字的。
0: 啊。
2: 那谢谢刘掌柜，万某人先告辞了。
0: 好，常叔，
1: 哎，
0: 麻烦你帮我送一下万先生。
1: 哎，万先生，请。

0: 针对这个订货会，守枪队有没有什么计划？
1: 他们是打算对订货会进行破坏，但还没有好的办法，估计是有所顾虑吧。
0: 嗯，你给他们吃颗定心丸，毕竟我吴宗道也是中国人，我也不希望这小日本的阴谋可以得逞。虽然我们要保护订货会的举行，但是对于守枪队的行动嘛，睁一只眼还是闭一只眼，全在我们。
1: 好，我会向他们透露巡捕房的意思。
0: 老于
1: 啊，
0: 订货会那边做做样子就行了，他们又不给咱们什么好处啊，吆喝吆喝，跟兄弟们说千万别卖力。
2: 是，属下明白。
3: 我和孟迪商量过了，他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另外吴宗道那边也表态，对我们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 太好了，如果吴宗道是真心的，那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但是呢也不能完全相信，要有所警觉才行啊。
3: 我会的。
4: 还有除了他们，于先生那边也会暗中帮助我们。唉，我倒要看看有这么多人反对和破坏，日本人的阴谋怎么得逞。
3: 太好了，有详细的计划吗？
4: 我们分头进行，你们负责刺杀秋野，我们负责另外一项任务。
5: 啊，你看一下。
1: 您的意思是，
5: 如果在订货会上展现的不是那幅中国山河图，是这幅刺绣的话，
1: 那么本来想在订货会上宣扬日中亲善的日本人，可就颜面尽失了。高明，
5: 看看，这是会议流程和参会人员名单。你们好好看一下，做到心中有数。
1: 没问题。
5: 还有啊，这次订货会保安程度很高，如果你们想刺杀秋野的话，我建议在半路截杀。
1: 这个我们也考虑过了，但是半路截杀影响力肯定不如在订货会上大。既然保卫工作如此的严密，那么秋野的警惕性肯定会大大降低。我想如果我们能够顺利把武器带入，对秋野而言，最安全的地方就成了最危险的地方，刺杀的成功率反而更高。
6: 好啊，既然你们有计划，你们就自己安排吧。我会安排好我们的人，等你们在那边枪声一响，我们的人就会出现在会场外面，掩护你们撤退。
1: 好。
6: 另外，我再给你介绍一个人，他马上就到了。
1: 嗯，
6: 喝点水吧。请进。来了。海洋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游击队的队长洪建国。上次劫军火的时候有任务他没有参加，这回啊他亲自率人掩护你们。
1: 洪队长你好。
7: 好，
1: 这次还得仰仗你们。
7: 客气，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配合。
1: 订货会的时候用这个箱子装刺绣。
8: 好，
1: 别紧张啊。

0: 进来，大哥，回来了，怎么样？查到了吗？我打听到了，这个朴老二是被一伙战斗力极强的武装给包了饺子，除了打死的，还有几个被抓了活口，给绑着当地警察局了。
1: 我让你给我查，到底是谁干的？
0: 你别急嘛，大哥，我听他们说啊，这几个土匪身上都贴了条。 上面写着"大上海手枪队"。

0: 秋叶先生，你这是？哦，订货会的事情，还需要顾先生的大力支持。当然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不会让朋友吃亏的。哦，
1: 我顾某人对贵国一向是心存善意，致力于中日亲善。秋叶先生，您就。
0: 不必再费心了。哪里哪里，将来我们需要顾先生帮忙的地方还会有很多，而且能够和您这样的大人物打交道，也是我的荣幸。将来大上海一定是天皇陛下的，届时顾先生就是一方诸侯。
2: 来，干杯！
0: 谢谢。
2: 少爷，日本人的意思，他们派人保护是正当的，所以只肯让步，答应派便衣到现场保护。
3: 你怎么看？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各让一步，如果咱们太过强硬的话，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而且看龙虾叶透露的意思，江先生和守相队肯定会有所行动的，咱们大可不必和日本人较劲。
1: 就这么办吧，大家都有台阶下，也不会打乱守相队那边的计划。

0: 刘小姐，与您合作非常的愉快。
1: 感谢秋野先生。箱子，我们就先带走了，由我们保管才能万无一失。等大会议结束，我们再举行交货仪式。
0: 好的。
1: 刘小姐，告辞了。
0: 秋野先生，您慢走。

0: 是，
1: 您看，您贵人都忘事儿吧？
0: 对，有一朋友啊，
1: 要见你。
0: 朋友？
2: 对，
1: 什么朋友？哎，过去就知道了。走。就在里边呢。哎，

0: お前たちは後で一緒にこの収容会場に運べ。責任者がやってくるはずだ。
1: はい。
2: 咱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到指定的地点接应大哥，记住，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大哥的安全。
1: 是。
3: 二哥，我也要参加战斗。
4: 你就别去了吧。
3: 我也是手枪队的一员。
4: 姑奶奶，别闹了，行不行？
3: 我就是要去。
2: 我想大哥也不希望你去的。

0: 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
1: 好喝，太好喝了，又香又纯，奶味十足。这个孟美姿奶粉，我喝完还想再来一杯。
0: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儿，这酸枣仁儿啊，谁不知道啊？

0: 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1: 这么美滋奶源特别新鲜，你喝这感觉呀、啊、就跟家里养了头奶羊现挤现喝一样，是又好喝又营养，这奶味啊又香又纯，我和我老伴睡觉前呢必须喝一杯。
2: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4: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5: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4: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5: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4: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5: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4: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5: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4: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5: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儿，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改善睡眠作用。
4: 那全部都是对睡眠有帮助的好东西，尤其是这个酸枣仁儿，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儿，这1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

0: 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1: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2: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1: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那可不是咱喝的普通奶，里边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呀，名额有限，那每个人呢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一盒，真是太划算了。这不，我跟我老伴儿啊赶紧排队，一人抢了一盒。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看他泡脚之后来一杯，浑身放松不乱想；看他坚持睡前来一杯，营养充足特香甜，白天下棋又浇花，精神满满不犯困。看他一家老少全都喝，全家满意笑开花。
1: 好多人都在排队抢这个孟美姿，都说这个奶喝了好，我就想抢一盒看看到底好在哪儿。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抢购的人太多了，每人啊只能限购一盒，抢了好几回都没抢到，这不又拉着我们全家和我一块抢，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专利奶，机会就这一次，咱们可得占上，要是错过了就让给别人了。
3: 到了咱这个岁数就得对自己好点，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六种酣睡成分，获得了改善睡眠的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4: 这老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5: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4: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5: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酣睡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4: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值

0: 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1: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嗯，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嗯，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来
0: 倒出来。
1: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嗯，主持人您闻一下。嗯，
0: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1: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嗯，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嗯。
0: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嗯，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1: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嗯，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嗯，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0: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1: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0: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今天呢，咱们只要花39块钱就能够特价体验一盒。叔叔阿姨，您辛苦了一辈子，这到老了您再不对自己好一点，那这一辈子真的太苦了。
1: 人一辈子要对自己好一次。
0: 没错，上了年纪啊，咱就要对自己好点，吃点好的。您说平时啊咱啥都舍不得，怕花钱的，对不对？那今天呢，孟美姿新品首发，只要39块钱的体验价，您啊就可以喝到这么高品质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营养更全面、更好吸收，还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含水成分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呢？今天39块钱，您不仅能够享受到新鲜羊奶的全面营养，还可以感受到专利奶、晚安奶带来的不同体验。39元不会让您吃亏，只会让您物超所值。所以说呢，您睡前一定要喝上一杯，好好的感受一下，相信您一定能够收获惊喜的。
1: 是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尤其是中间这几个字，您一定要记住。如果说啊，不是具有这个作用，能批下来吗？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为什么？我敢让大家体验，敢给大家做对比，就一句话，我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看见没有，改善睡眠作用，这可是

0: 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1: 这我都是对比过的，论奶源，论新鲜营养，论这个配方，还得是这个孟美姿羊奶粉。你说同样是花钱，但为啥不喝更好更营养的呀？尤其是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好不好？好在哪儿？咱一喝不就全明白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3: 这个加了酸枣仁的孟美姿羊奶粉呐、它就是不一样。我到现在喝了有1个多月了，那真的是越喝越满意。我到现在呀、什么都可以不吃，但是啊，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孟美姿，要不然呢，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也睡不踏实。
4: 这孟美姿羊奶粉不愧是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睡觉前呢来上这么一杯，特别的放松，那肯定是老好了。我现在是越喝越开心，我现在都离不开它了。每天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咱没喝过的一定要试试。反正现在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7: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6: 是我的真实身份。
7: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8: 久违了，影子。
7: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6: 想要骗过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7: 含冤直齿，以身入局。
6: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9: 暴雪将至，潜行名媛。
7: 潜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哇，今天穿得太漂亮了吧。
5: 你也是，
4: 你看

0: 秋野先生。
1: 準備は順調か？
0: 計画通りです。準備完了し、会場2キロ内に配置、封鎖網も準備し終え、敵を待つのみです。
1: よし、

0: 准备好了。
1: 通知下去，只要里面一有动静，马上开枪，先下手为强。
0: 是。

过去。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这次刺绣行业的订货会正式开始。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一致致力于商界的中日友好合作，这次订货会能顺利举行，也就是中日友好合作最有力的见证。 下面，我们有请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给大家讲话。

我代希望阿基诺德斯在下秋野，天为大日本帝国驻上海商会会长，在职期间毫无建树，愧对天皇陛下。时至今日，终于促成了此次刺绣订货会的成功举行，实为中日商贸促进的一件大事。 最近，又逢天皇陛下的寿辰，我特意邀请上海的刺绣大家柳梦琪小姐为天皇陛下刺绣一幅，以昭我中日友谊之心。下面，就请这幅伟大的刺绣作品登台展览。

0: 你怎么来了？我担心你出事儿。你这猴子还挺好看的。走。
1: 那边已经开打了，按照原计划的话，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冲出来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2: 怎么办？别急，再等等。

0: 阻击后方，散开！
1: 是。
2: 哎，王军。
0: 哎呀，刚刚得到情报，日军海军陆战队在会场外设下埋伏，阴谋围剿守枪队啊！二哥，怎么办呀？
3: 只能硬拼了，走。

0: 办法救治。
1: 快走，救！

0: 刘掌柜来仓库干什么？
1: 刚才会场那么乱，我担心刺绣会被人拿走，到时候没办法交货，所以过来看一看。刘掌柜的担心倒是情有可原。那请问刘掌柜对刺绣调包有什么看法？北川先生，您不会是怀疑我吧？ 刺绣当时是你们拿走的，也是由你们保管的。我一个弱女子，怎么会干调包这样的事情？哈哈，
0: 我只是随便问问。刘掌柜，刺绣，请你们拿走吧。
1: 多谢。

0: 站一下，我看一下。马上要把子弹取出来，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1: 这心疼外头全是日本人，也没法把大哥送到医院，这可咋整啊？
2: 这样，我去找个医生回来。
1: 二哥，我跟你一块去。
2: 你留在这儿照顾好大哥，看好家。我现在是刑部房的人，我出去方便。
3: 二哥，你快去快回啊！我怕时间长了我大哥的。
2: 林峰，别担心，大哥没事的。
3: 快回啊，二哥！
4: 哎，你们找谁啊？
2: 医生，枪伤可以治吗？
4: 可以啊，我是外科大夫。
2: 那麻烦您现在拿上医疗设备和药品跟我们走一趟吧。
4: 跟你们走一趟？这我得问问院长。
2: 不必了，巡捕房的差谁都得答应。走吧。好，医生别怕，快来看看伤势。
1: 快点快点快点快
2: 点。医生怎么样？
4: 伤势很严重，必须动手术把子弹取出来。这里这么多人，大家都出去吧，留一个人就可以了。
5: 我留下来帮你。
4: 好了，准备手术。
1: 那别看了，都出去吧。
3: 快去。
4: 快点。你先把他衣服脱了。
5: 好。

0: 好了。
1: 子弹取出来了。啊，
2: 让取出来。
3: 大哥，快，大哥，快。
0: 哥，
4: 医生，
2: 哥怎么样？
0: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可是子弹上面有很多病菌，伤口。

0: 我已经感染了，另外呢，病人高烧不退，现在最好有一种特效的消炎药品，这种药品是管制品，很珍贵的，我这里没有。什么药？你说。有没有纸笔？
1: 有。
0: 快，我写给你。
2: 给，
0: 你就照着这个名字去找就可以了。
2: 好，药的事交给我，老三盯着，趁手走。
0: 是。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家都出去吧，病人需要休息，不要这么多人。
4: 快快快，都出去吧，没事的，快。
3: 大齐，照顾好你大哥，我也去想想办法。
4: 哎呦，太感谢龙先生了。

0: 我们这巡捕房正在搬呢。
1: 巡捕房？巡捕房怎么了？巡捕房就没有规矩了吗？
2: 那个，
3: 哎，怎么回事？
1: 大家快过来评评理啊！这太巡捕房太不讲规矩了。
2: 这
1: 太没规矩了吧？
0: 什么
2: 吵架？
1: 这是我们医院的要经呢。

0: 我大哥到底现在怎么样了？
1: 病人他现在伤得很厉害，如果药还不来的话，恐怕……
2: 放你娘的屁！我大哥要什么闪失，我一枪崩了你，信不信？
3: 大夫，大夫！
0: 你别光靠卖，你赶紧看看呐！
1: 如果你想要你大哥好起来的话，你就安静的坐到一边去，好吗？要不你来治疗你大哥？
4: 怎么样？
1: 来了。
4: 你们可回来了，药找到我吗？你说的药我没找着，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代替品。
1: 这个没有啊，没有替代品，这些药最多只能缓解病人的症状，还得找那种药。
0: 哪能找着啊？日本人，日本人的医院就有，可是日本人医院的库房有事兵把着的。
4: 没关系，你只负责救人，药的事我来弄。
1: 好，
4: 老三，龙先生呢？
5: 龙先生替咱们想办法去了，说一有消息马上通知咱们。
1: 好，
0: 告诉弟兄们，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哥救好。
6: 好，快，雷锋，走。海洋，我告诉你，特效药品的事情有些眉目了。
1: 什么？能快说？
6: 明天上午，日军有一批军火和药品要运往一个仓库，我打听到了，这批药品之中就有我们想要的那种特效药。既然是运送军火，肯定会有日兵把守。虽然。 仓库有重兵把守，但是仓库的搬运工大部分却是我们的人。啊，太好了，那就麻烦龙先生安排一下。好。海洋，海洋，咱们先坐好。
7: 这日军的货品明天一早就到，我是这样安排的。你们看怎么样？

急行事啊。

0: 来，搭把手，搭把手，来。来来来来来，老弟，来跟上跟上跟上。来来来，快快！来跟上跟上跟上跟上！
1: 哎，哥，哦，他娘的，你不长眼睛啊？

0: 明明是你不小心，你没长眼，我没长眼，你讲不讲道理？
1: 道理，老子的拳头就是道理。
2: 打着了，打着了，停，扔了。
3: 好灵芝开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4: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8: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3: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9: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5: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8: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

0: 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1: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

0: 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滋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滋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

0: 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芝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3: 自从动完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非常虚弱，经常感觉不带劲儿，睡眠也不好，大夫就让我多吃灵芝补一补。喝了这个芝养堂灵芝菌粉，感觉身体改变非常明显。现在啊，每天晚上从10点多依旧睡到大天亮，身体明显感觉舒服多了。
1: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1，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哎，现在啊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0: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6: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6: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

0: 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也是粮食，真可以解决人类的蛋白缺乏的问题。食用菌的产业应该是区划和规划，什么地方它的资源最多，什么地方适合发展什么菌类，它是有特点的。最早像咱们东北地区种黑木耳，那就是在林子里头放上那个扒拉杆子，就所谓的啄木杆子，扔到里头接种上之后到秋天去收。那现在通过我们创新技术，你像全日光陆地栽培，这就是我们的一项技术，把它从林下挪到了仓房，从仓房挪到了大地，从有覆盖把去掉覆盖直接露天栽培，而且产量又高，质量又好。所以这个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实际上是一点一滴往前走的。我们常说的食用菌就是一盘菜，它不只是一盘菜之外，食用菌有 N 种可能。啊，这也是我们开发的一些全产业链的产品。就像我们做的食用菌的米、食用菌的面条，它的主食化，除了主食之外，它更重要的是药品、洗化产品、清洁产品等等，这些用菌类把它做成皮革，这个就是胶合板，直接就是用这个蘑菇菌渣做的。总书记说，小麦尔大产业，它是中国食用菌产业的一个里程碑。第二个，它是一个宣言书，它是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的食用菌产业虽小犹大，更是一个进军炮，炮制我们在今后的历程中如何把食用菌做强做大，真正做成大的产业。我就是对我们生意人是一个厚望。经过我们40年的奋斗，创造菌物学科的新的天地。
2: 靠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3: 欢迎环环姐。
2: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4: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哇！
5: 饭菜也太好吃了。
6: 你一定要看来碗米饭，
5: 我真是有点爱上了。
6: 哎呦天，这豆角！
7: 哎呦天，
4: 哎呦天哪！
5: 我以前吃的什么东北菜呀？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2: 6月27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派，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
1: 我国全国产自主研制的灵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0: 日前，据豆包官方消息，豆包正式推出专业版，专业版采用3级阶梯定价方案，标准套餐连续包月68元，包括免费版的所有权益，接入2.1 Pro 模型、办公任务专家模式等功能为免费版5倍以上额度。
1: 加强套餐连续包月200元，标准套餐4倍额度，高级套餐连续包月500元，标准套餐10倍额度。
0: 近日，吉林大学召开2026年本科招生新闻发布会，发布本科人才培养和招生工作相关信息。
1: 据了解，今年学校本科招生总量达10530人，扩增100人，新增12个特色班，并围绕培养模式创新、专业布局优化等方面推出多项新举措，为考生报考提供参考。
0: 日前，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高速公安卡通 IP 形象梅花鹿拟人化女警陆萍萍、男警陆安安，填补了吉林高速公路视觉 IP 空白，以亲民的卡通载体创新交通安全宣传模式。
1: 据了解，后续吉林高速公安将围绕陆萍萍、陆安安持续开发系列宣传素材，上线专属表情包、安全科普短视频、主题文创产品等多元内容。

0: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常态化开展文明交通宣传，持续筑牢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防线。
1: 据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监测，端午假期长白山和长春凭借硬核数据入选全国热门目的地榜单，成为假日最炙手可热的旅行目的地之一。
0: 长白山一举冲进端午假期五 A 景区游客量 TOP50， 同时拿下深度游客量 TOP50 景区中外地游客占比前十五席位，外地游客占比超90%。值得一提的是，长白山景区推出毕业季门票减免等优惠政策，全国13至18岁青少年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倍，长春则成功跻身端午假期城市外地深度游客量 TOP30。位于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查干湖，如今蓄水7亿立方米，水域面积420平方公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五 A 级景区，全国知名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然而，上个世纪60-70年代，查干湖却是几近干涸。
1: 为了解决群众的渴，时任前郭县委班子顶着各方压力，开启了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水利工程，引松花江水补充查干湖。
2: 查干湖在蒙古语中名为查干闹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它原是松花江、嫩江和霍林河三水系交汇的天然湖泊。六月的查干湖烟波浩渺，游人如织。然而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上游霍林河断流，加上连年干旱，这座千年古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渔场无鱼可捕，职工的生计成了大问题，许多人被迫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外出讨生活，而留下来的人则面对着风沙和贫瘠的土地。
3: 这泡子吧，没水吧，两边这不都干吗？就捡面子，那我们就烧捡呐。
4: 不是只是打鱼吗？
3: 那时候没有鱼，打出来鱼了，中间一条没鱼了。那时候搞副业呀、啊，不搞副业不行啊，你吃啥喝啥呀？就老捡上街里卖去。
2: 那时的查干湖畔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政绩官的第一问是为谁创造政绩。时任前郭县委班子面对群众的难题，没有水就没有生存的根基，他们既不回避也不等靠要，而是直面困难，迎难而上。
5: 我们县委班子是看在眼里啊，急在心里啊。当时啊，正好是白城地区开这个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我和傅海欢我们俩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讨论的时候，我们俩就议论能不能引松花江的水，这可是个大胆的设想。这要挖这个1000多华里修这么长的渠道，困难，作为共产党人再困难也得干。这个会议散了以后，我们就紧锣密鼓做好这个筹备工作，
2: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时任前郭县委书记、引松工程总指挥傅海宽及县委班子的统一调研、论证和部署下，1976年9月5日被后来人评价是改变查干湖命运的水利工程引松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之后的8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带领下，干部群众齐上阵，用手挖肩扛的方式完成了引松工程，这一壮举也让查干湖重获生机。查干湖的渴是百姓日子的渴，生存的渴，而看见这种渴也正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起点。
5: 作为共产党人，看准了要坚持干，为民造福。
1: 吉林省气象台发布消息，24号午后到25号白天，雷雨天气覆盖省内大部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各地针对雨情从严从细开展各项防汛工作。
6: 通化市对辖区内所有江河干流支流、在册水库、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溢涝区、河道险工险段等关键部位开展滚动式排查，同步完善各项防汛管理制度，组建总规模1.4万人的群众性防汛抢险队伍，构建专群结合的抗洪抢险力量体系。抚松县推进城区管网升级改造，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聚焦山洪、地质灾害等高风险领域，以精细化防汛举措，守住安全底线。 敦化、磐石等地组织开。

0: 展防汛应急演练，切实增强干部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1: 压实镇村网格三级责任，将复盘演练补齐短板，常态化排查风险，严守值班制度，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暴雨来袭时居家安全要注意哪些？车行驶在路上该如何避险？来看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
3: 专家提醒，暴雨发生时，城乡居民应及时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当水漫入室内，要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如家中积水过深时，请迅速撤离，找到制高点等待救援。居民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防止跌入窨井地坑。要远离河流和运河，避免因水位暴涨发生危险。行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可再次点火。降雨期间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吉林汽车产业振兴一线，基层党员工匠扎根车间，深耕自主创新一线。
2: 今天我们走进中国一汽，认识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他以知识、技能、创新三重本领，突破多项技术瓶颈，攻克发动机制造难题，用实干赋能民族汽车产业自主发展。
0: 在中国一汽研发总院试制车间里，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正俯身于数控机床前，加工红旗车发动机和新能源汽车电驱部件。扎根精密加工研发一线多年，杨永修将发动机制造精度控制在0.015毫米以内。这一国际领先的加工水平，一举结束了多缸发动机核心部件需由国外加工的历史，填补了国内微型发动机制造空白。从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杨永修的战场在延伸，相关技术搭载红旗 HS6 PHEV 插混车型，该车满油满电续航2300多公里，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5: 我们从图纸、从数据变成了实物，再到产品当中的应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乘坐我们最新款的红旗车，这是我们攻关克难当中最有成就感的。
0: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杨永修坚守初心，既苦练复合技能，也肩负技术传承使命。16年前，他还是个连图纸都看不太懂的小白，而如今凭借刻苦钻研精神和扎实技术能力，杨永修成为了行业带头人，先后成立了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全国劳模创新工作室、全国机械冶金示范性创新工作室和中国一汽劳模创新工作室，围绕项目攻关、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带领工作室成员开展快速试制、集成制造等多项试制技术研究。在繁忙的创新攻关之余，他将技艺倾囊相授，累计培训3000多人次，为中国汽车产业培养了一批思想觉悟高、技术过硬的高技能人才。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已有110多人次于各级技能竞赛中摘金夺银。
5: 第一个心呢，得有一种上进心，就是始终得有我们永不服输、永争第一的精神所在。第二个就是责任心，要精益求精。第三个我说得有恒心，超越创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横下心来，要沉下心来。第四颗心呢，得有爱国之心。有了每个人的贡献，才有了制造强国的建设，制造强国的落地。
4: 今年以来，我省涉农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助力粮储行业高质量发展。
3: 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嫩江湾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米香四溢，一台台大米加工设备正在有序运转。公司主要负责稻米收购加工，生产的吉林大米远销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由于受种植周期、收获季节等因素影响，稻米收购时间较为集中，企业容易出现资金缺口。当地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深入企业摸排需求，第一时间量身定制专属融资方案。最近企业拿到了银行快速投放的贷款600万元，破解燃眉之急。
6: 用农行的资金作为收购仓储，它有两大好处，一个是放款快，二是放款率比较低。
7: 相较于以前，产品变得更多样化了，然后利率

0: 照以前也会有所调整，审批速度一般是10天左右。
1: 为全力保障省内粮储企业发展，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聚焦吉林大米、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全产业链发展。

0: 已超17亿元，覆盖客户近400户。下一步将持续深耕粮食产业金融服务，不断提升涉农主体金融可得性，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万千学子告别青春校园，追梦广阔天地。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由吉林外国语大学原创的2026届毕业 MV《吉外的光》，共同感受青春的风采。
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照顾的，你是不是想把大哥害死啊？
1: 我不是有意的，我没想到这个事儿会变成这样。
0: 行了，别哭了，哭得老子头都疼。
2: 大夫，二哥，要找着了，
3: 找着了。
2: 哎，抓紧吧。
3: 对，
2: 就是他。
3: 哎，你再快点。
2: 太好了。

0: 三哥，三哥，
1: 三哥，
2: 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哥，三

0: 兄弟们都辛苦了，老三，你也别怪金凤姑娘了，她也是为大哥好。但是，金凤姑娘以后不能擅自行动了，这是我们守枪队的纪律。我知道了。
1: 秋野先生的伤怎么样了？
2: 秋野。
1: 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身体还很虚弱。文轩，替我去看一下秋野先生。我的身份很特殊，表面上不能跟日本人走得太近，否则日后会惹出很多麻烦的。
3: 是，
1: 上来以后。 可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留好后路。这个我明白。来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替我转达我对秋野先生的问候，告诉他，日后我会去看他的。
3: 是。
4: 是，请放心，我保证以后在租界内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这上面对订货会的枪击事件十分不满意，说是。 小日本指责我们办事不力，任由这个守枪队胡作非为，这什么想法情有可原呐？毕竟事情闹得挺大。唉，不管他们，咱们这边的进口力量，你看两个人跟我们都不对路子，这上海滩。
1: 遍地是黄金，那只能我、你和江海洋知道，其他的人一概不允许透露。
5: 请处长放心，我如果泄露半个字，您拿我的脑袋当球踢，以后我于之兴为处长马首是瞻。
1: 坐坐坐坐。哎，
4: 放心吧，以后在上海滩这个地方，有我吴宗道的。
1: 就由你于志兴的，
5: 谢处长。
1: 海洋，
5: 怎么样？守枪队的事？
1: 守枪队损失不小，死了几个兄弟。另外，
4: 这可是你的机会啊。 我相信这件事情之后，守枪队一定会更加信任你。你要趁着这个机会掌控守枪队，啊，必要的时候要狠点儿。成大事者要不拘小节。再说了，那个杜凌云本来就应该死在前线的人了。
1: 啊，我知道。但现在不是时候，为了避免起疑心。

0: 北川先生，柳小姐，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北川先生，这怎么回事啊？为何要抓我们家小姐啊？
1: 我们怀疑刺绣掉包的事情跟柳小姐有关，所以想请柳小姐回去问问话。
2: 北川先生，我们也算是熟识，我对你们的态度，你们应该很清楚。这样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而且，这里是租界，你无权抓人。那你一
0: 说了可不算。带走。是，凭什么抓人？我跟你拼了！
3: 我跟你们走就是了。
0: 那就请吧，刘小姐。
3: 谁也不能被带走。
0: 请问阁下是哪位啊？
4: 虹口五房江海洋。

0: 原来是江副探长啊！你认识我？不认识，只不过听过江副探长的大名。刚进捕房就办了不少大案子，了不起呀！
1: 过奖了。
0: 不过江副探长，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事情，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掺和。
1: 否则什么呀？阁下未免太不把巡捕房放在眼里了吧？在租界这一亩三分地，还没人敢不给我们面子。 你这话是替吴宗道说的吗？哎，跟处长没关系，我个人的意思。
0: 那你就是找死！ 干什么？怎么这么对待我的好朋友江副探长？失礼了。不过，我劝你，我们怀疑柳梦琪小姐跟手枪队勾结，想请她回去问话，希望你给我们这个面子。我没有。
1: 你这是污蔑！你有证据证明柳小姐跟手枪队有关系吗？
0: 暂时没有，不过
1: 没证据还抓什么人呢？各位，请回吧。

0: 江大哥，真是太感谢你了。
1: 没事了，以后我会保护你的。
0: 以后你都会保护我吗？你怎么想到来我这里了？
1: 顺路来看看，就怕日本人找你麻烦。
0: 可是我的刺绣早晚要交货的，还会有麻烦吗？
1: 没事了，秋野这次丢了大人了，刺绣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放心的给他。
0: 好，我相信你，江大哥。

0: 大哥，你醒了，你醒了，你可算是醒了。
1: 哥，醒了，哥，哥，没事吧？
0: 来，
1: 来，
0: 喝点水。杜大哥，你都昏迷四天了，你把大家都吓坏了。这事儿都怪我，全都因为我。
2: 金福，我这不还活着呢吗？他们呢？
0: 大家都忙着呢，二哥三哥都快愁坏了。
1: 哎，二哥三哥，醒了。
0: 醒了。哎，你饿了吧？你这刚醒，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好好补补啊！
1: 啊，我去给你个包包。
3: 总算醒了，
2: 再不行我们就急死了。
3: 我这不也没事儿吗？还有，巡捕房，
4: 巡捕房的事你别担心，只要你给咱好好的，弟兄们就都安心了。哎，秋叶没死，不过。
3: 也算是给他一个教训，
4: 我想近期内他应该不敢耍什么花样了。
3: 算他命大，大齐，这次行动

0: 杀了几个兄弟。
1: 你给这三个兄弟家里送过去，安抚工作一定做好。哎，小日本把装甲车开了，装甲车铜墙铁壁那是。江海洋啊，不，我
2: 说什么呢？
1: 抱着。
2: 探长，
1: 哎，王老弟，别急着走啊，我找你个事儿。
2: 哎，探长，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也没啥大事儿，中午一块儿吃个饭。
2: 那哪行啊？你这多不好，你就这么定了。

0: 真是对不住了，您再宽限我几天，等我有了钱一定奉还，而且啊加倍还您。
1: 马老弟，你我好歹也算相处一阵子了，我的为人你也清楚，我对你不薄吧？
2: 不薄，不薄。
1: 那马老弟为什么对我这么防范呢？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2: 哪儿能啊，我对于探长一向都是肝胆相照。
1: 我也不跟你废话，咱哥俩打开提烟窗说两话，你跟江海洋是手枪队的卧底。你以为我不知道？
2: 于探长，您真会开玩笑，我怎么可能会是手枪队的卧底呢？
1: 你看马老弟对我还是防范吧，看来不动点真格的你是不会承认的了。来，咖啡，坐。你知道阿威最近都在忙什么吗？
2: 不是请假探亲去了吗？
1: 阿威，跟马老弟说说你探亲都探到什么了？
3: 好嘞，我去了一趟苏武边界，打听到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土匪寇男儿你知道吧？
2: 知道。不知道。
3: 哎，你看看，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哎，知道吗？那些土匪被手枪队消灭了。
2: 是吗？
1: 喂，接着说。
3: 这些土匪啊大部分被消灭了，还有几个被手枪队抓了活口，给绑到当地的警察局门口了。我呢就特好奇，去了趟警察局。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3: 巧了，见着那几个被活捉的土匪了。
1: 马老弟，这故事好玩吗？
2: 好玩，好玩。

0: 这更好玩的还在后面。我听说你跟江副探长是吴处长的亲侄子大奎引荐的，吴处长爱才，你们这才进了巡捕房，我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
0: 可也巧了，我又听说这大奎在来上海投亲的路上正好碰到悍匪孔老二在打劫，更巧的是被你和江海洋所搭救，然后

0: 安地回到上海，再然后就不用我继续往下说了吧。马老弟，纸是包不住火的，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和江海洋处心积虑利用大奎打入巡捕房这件事，证据确凿。
1: 于团长，其实这事情不是你想象的。
2: 马成荣，事实俱在，你还敢起来？
0: 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死不承认；我会向吴处长禀明一切，到时候江海洋罪不容赦，你也得跟着陪葬。这第二条路，跟我合作，我保你下半辈子荣华富贵、平平安安。阿威，现在还关在警察局的那几个土匪证人妥了吗？
3: 妥，
4: 放心，
3: 妥了。
4: 我已经以刑部房的名义管他们要人了，正在安全押回上海，关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我保证连鬼也找不着。
0: 老弟，这何去何从，你倒是给个准话呀。
1: 于团长，于大哥，我求你，我求你放过我这次行吗？
0: 放过你不难，但是你要跟我合作。
1: 合作？怎么合作？
0: 我想知道手枪队的情报。
1: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能说，这要是说了我就真成叛徒了，我大哥他们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我。
0: 愚蠢，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只要你告诉我，不仅你欠我的钱一笔勾销，我还会花大价钱买你的情报。老弟，如果你愿意合作，就拿着；不愿意合作，也没关系，我都能理解。

0: 这才是好兄弟。好，既然于团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也表示表示。在上海有一家高价烟行，就是手枪队的据点，顺便也为他们筹集经费。好，不错，这个情报非常有价值。
1: 那这个我就收下了。
2: 当然了。
0: 哎，对了，团长，
2: 那几个土匪。
3: 是不是该处理了？那几个土匪啊，被警察局枪毙了。
1: 哎，阿伟，认真点儿。
0: 哎，
1: 来，喝酒，老弟，我敬你一杯。

0: 怎么不让进？
1: 于探长，
2: 北川先生，不知道秋野先生怎么样了？
1: 不劳于探长挂念了，老师现在非常好，医生让他保持休养，不宜探访。哦，
0: 我除了奉处长之命前来探望秋野先生之外，还有些消息要和好朋友分享分享。
1: 消息？嗯，

0: 既然不方便，那就算了。啊，
1: 是于探长吧？
2: 嗨，
1: 北川君，让他进来吧。
2: 那就请吧，于探长。
1: 不知道于探长大驾光临，是我不能远迎吗？
3: 邱爷先生客气了。
1: 于探长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3: 上次邱爷先生说我们要做朋友，这不，我刚得到点手枪队的消息。
4: 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只要两折，真的只有两折！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药食同源，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更有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量食名眼活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5: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4: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5: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高含量量食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6: 抢到了，抢到了！量食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5样，才2.9元，我抢到了！
7: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8: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这一瓶啊就要299元，现在呀只要2.9元，买7瓶送3瓶不说吧哈，还白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

0: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2组，一下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量是名，眼活速，
2: 五大好物一瓶装，
1: 吃一样啊，补五样。
2: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3: 电子小金瓶，
2: 快打电话，快行动！
4: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你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传统叶黄素吸收率仅为3%至5%，吃了不吸收，让老百姓白花无数冤枉钱。新一代护眼黑科技量是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颠覆传统单一护眼模式，黄金双效，更有珍贵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全面露科学护眼。量是名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专利双子星，认准量是名。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腹黑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你说这五样咱老年人谁不需要啊？就是太贵了，但买一样那都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2.9元，订7瓶就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真的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4组，能省好几千块呢。
6: 量是名眼活素啊，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就订了7瓶，还额外加送我3瓶，又送我一副这个防蓝光的眼镜。这活动太好了，
7: 100天2折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2.9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在2折基础上还能享受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量是名眼活素。我这么一想啊，那就试试呗。我打电话订了7瓶，工作人员。

0: 说啊，我就是那前五十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的老人，不仅加送我3瓶，还免费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让我双重护眼。我当时啊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啊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啊、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啊、也没事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你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只要2.9元，我抢到了。
4: 只要2.9元，买7瓶就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也抢到了。
0: 只要2.9元，这副防蓝光眼镜没花1分钱，真的超级划算。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不仅给大家提供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2: 吃眼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虾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呢，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呢、啊、都比这个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就要2.9元，太值了。
6: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2.9元，前50名订购订3瓶送1瓶，订5瓶送2瓶，一次订7瓶，足足再加送3大瓶，再送防蓝光眼镜一副。这个价格，这个福利，今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5: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只要2.9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4: 原来200多块钱一瓶，10瓶啊就要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现在只要2.9元，前50名订购买7瓶还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当时就打电话订了4组，和老伴儿一起吃。
7: 我呀

0: 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1: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你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你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2.9元，我抢到了！
3: 只要2.9元，买7瓶就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也抢到了！
4: 只要2.9元，这副防蓝光眼镜没花1分钱，真的超级划算！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不仅给大家提供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吃眼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虾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呢，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呢、都比这个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就要2.9元，太值了。
6: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2.9元，前50名订购，订3瓶送1瓶，订5瓶送2瓶，一次订7瓶，足足再加送3大瓶，再送防蓝光眼镜一副。这个价格，这个福利，今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5: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只要2.9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3: 原来200多块钱一瓶，10瓶啊就要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现在只要2.9元，前50名订购，买7瓶还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当时就打电话订了4组，和老伴儿一起吃。
0: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1: 抢抢抢！高

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正在进行中。量食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两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你一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到点手枪队的消息，就赶着过来通知。你看，我算不算是你的朋友啊？
1: 啊，是手枪队的消息啊。既然于探长是我们的朋友，帝国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朋友的。刘山君，医院里不方便，替我好好招待一下于探长。
2: 哎，
0: 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再见。尤美小姐，再见。

0: 看着。小小意思，还请收下。
1: 北川先生，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英雄爱美人，我于志新虽然不是英雄，但美人是一定会爱的。哎呀，上次我见到秋野先生的外甥女尤美小姐，在下真是一见倾心啊。
0: 于探长，中国还有句古话叫人贵应有自知之明，有些人不是你可以染指的。哦，
1: 我于志新在虹口这一片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能配不上尤美小姐呢？说不定尤美小姐也很喜欢我呢。
0: 于探长，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1: 北川先生，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不过你最好先跟秋野先生商量一下，因为我手中的情报可不一定非要卖给你们。

0: 猫咪。
1: トモミ。帝国のため。もうしばらくつらいだろう。ユジュシンはお前に好感がある。

0: 桀骜不驯，若枭鸟；若似蝌蚪，惹人怜。美如鲜花，夺人目；爱其女人，一身贱。这首日本民谣里的歌词，用在由美小姐身上，真是天衣无缝啊！
1: 于团长妙赞了。
0: 哪里哪里，由美小姐真是太漂亮了。
1: 于团长，
0: 好，
1: 来，干杯！
0: 干杯！谢谢。

0: 于探长，那
1: 英美小姐，再陪我干了这杯酒。

于探长，找我有事儿。海洋，手枪队高家银行的据点暴露了。班长的消息从哪儿得到的？我于志兴在虹口经营多年，当然有自己的路子。具体怎么来的，你就不要问了。海洋，处长让你掌握手枪队。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能不能把握就看你自己的了。况且我也是个中国人，也不想看到手枪队在日本人手里遭殃。你把剧吧，让他们赶紧转移。

0: 拽哥，这是我大哥让我交给你的。这是我们上次行动牺牲了几个兄弟，我大哥的意思是多给他们家人和孩子寄点钱，别亏待了人家。
1: 知道了，放心吧。
0: 好，好茶。
1: 大七啊，你看你跟夏平也老大不小了，过阵子哥给你们把婚事办了，也给你们老张家留个后啊。怎么不愿意啊？
0: 没有，振哥，我特别愿意跟夏平结婚，我也想早点抱上儿子，可是你看眼前现在

0: 日本人还没赶出去呢，跟夏平咋好意思？再说，我大哥二哥还没结婚呢，那更不敢想了。
1: 行，大哥就听你的，等把小日本赶跑了，哥给你们风风光光的办一场。
0: 谢谢志远哥。

快！

傻话，你坚持一下，我带你看医生啊。

0: 你睡会儿，你听着，我带你看医生。
1: ，
0: 然后你拦着我干什么？我带夏冰去看医生。
1: 夏冰她走了。
0: 你胡说，夏冰她没走。你看她还流眼泪呢。你放了我带她看医生去好吗？

0: 二哥，你找我。
1: 营养出事了，下飞机上了。
0: 啊，怎么会这样啊？

0: 不会是守将队出了叛徒？这个应该不会吧？我也不知道，你好，行事小心点。
1: 是，二哥，那我先走了。

稍加严寒的暴露，让江海洋百思不得其解。于芷欣又从何处得到消息？这一切显得那么扑朔迷离，难道是手枪队内部出现了叛徒？如果这样，不仅大哥和三弟都会处于危险之中，自己也可能暴露。这个念头让江海洋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0: 大哥，身体还没好利落，咱们就起来了。这起来活动活动，好得快。你怎么来了？我找你个事儿说。坐下。
1: 高家银行被袭，我怀疑是有人出卖了手枪队。
2: 高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
2: 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 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3: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 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我明白了。
3: 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3: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嗯，
3: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 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有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

0: 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就是您不惧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

0: 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
3: 真不错呀，
4: 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带着点吃的。
3: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0: 团，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你爸妈遇到什么困难，心里不清楚吗？你怎么想的？你天天盯着我干什么？
3: 你是我的女神，我不会放弃。
4: 不知道该说什么，
5: 能不能跟干妈说句实话？你这么突然的着急要离开，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6: 东北靠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7: 欢迎欢欢姐。
6: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8: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
9: 跟着你一定要吃干拌米饭，
10: 我这是有点爱上了。
9: 哎呦天，这豆角，
11: 哎呦天，
9: 哎呦天哪！
10: 我以前吃的什么东北菜呀？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6: 6月27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0: 我飞枪崩了他。
1: 老三，坐下。
2: 二哥，
0: 我坐不下，那死的是我媳妇儿。
1: 坐下。坐下。

0: 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看来我们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我们应该马上搬离这个地方了。
1: 光是这样还不够，最近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更加的谨慎，还有尤其是手下的队员没有命令不能轻易离开据点。至于叛徒的事儿，我去查。
0: 查是得查，但是我担心啊，你也会因此而暴露的，你看。

0: 起走吧。
1: 越是这个时候，我越不能离开。我都考虑过了，现在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否则不光是你我，就连手枪队所有的弟兄都跑不了。再加上我现在的身份是巡捕房的副探长，想来日本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做什么。
0: 小心为上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回来。
2: 哥，这边。哥，就这样了。
3: 就是这儿啊！
4: 啊，不错，哥，
2: 不错呀！
3: 哎呀，这儿挺好的。
2: 哥，这个房子房主啊，原先是个财主，为了躲避战火呢，带着一家老小去了四川，就剩下一个老管家在这儿看家。我和这个管家商量好了，每个月给他5块大洋，一共先付了3个月的。
3: 哎呀，那挺值的，值。
0: 不错，进去看看。
2: 好，
3: 走，走。哎呀。
2: 进来看看吧，
3: 挺大的，
4: 还不错啊，院子真大。好，这两天住一屋吧。
2: 好好好。
5: 嘿，真巧，
3: 还行啊，挺宽敞的。
5: 对，
4: 木啊，全是，
3: 就有点脏，
2: 没事，
3: 收拾收拾。
2: 你看怎么样？
3: 还行，哎，挺好的，挺好的。收拾一下，哎，挺好的，挺好的。
0: 金凤，你带着凌峰还有虎子先出去一趟，我跟高大哥有事儿说。
3: 啊，好，
2: 好，
3: 我先出去。
2: 出去了，哥。
0: 高大哥，坐下。

0: 葛大哥，是我拉你们兄妹入伙的，不然的话，夏平也不会牺牲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你们。你要是要打我，骂我，你要想杀了我。
1: 杜队长，话不能这么说。既然我入了伙，我也是手枪队的一员，我心里早就准备好流血牺牲了。只不过，没想到走的是夏平，是我对不起他。
0: 绝对不是个孬种，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把小日本全杀光，为我的妹子报仇。好大哥，现在银行也暴露了，你在这儿也不安全。我之前就想开分号的想法，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让你回南京开分号。 暂时离开上海，好不好？行，我在这儿也帮不了大伙什么忙，先去南京，暂时躲避一下也好。高大哥，你放心。
2: 夕陽の仇我一定给他报。先生，優柔神の同胞通りに貢献しに来ましたが、誰も捕まらず、少将隊の襲撃に遭い、多くの人員を失いました。疑惑が。
3: 何のことだ？優柔神の誤報だ。
2: これは偽情報です。
4: 先生、やはり優柔神を捕らえましょう。

0: 北川先生好大的火气呀、啊！且不说老子是租界的人，就凭我能弄到手枪队的情报，就比你们强。
1: 于探长是在说笑吗？如果给我大日本皇军时间，我们一样可以找到手枪队的线索。可你们呢，口口声声说情报无误，那我的人为什么会被袭击？
0: 那是你们愚蠢。别忘了，手枪队可是原十九路军的底子，你们不是没有和他们打过仗，他们的军事素养可不是一般的毛贼赶得上的。我就不信了，他们在上行外就没有暗杀，没抓到人反而赖到我的头上，真是笑话。
2: 你啊，
3: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二位请坐。于探长，我请你来不是让你耀武扬威的，虽然我动不了吴宗道，但是你，我还是希望你放明白点。
4: 那是吧。不知道秋野先生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
3: 这是你这一次的酬劳，不要拒绝。我不喜欢欠人的情分。另外，我希望我们以后加强合作。
4: 没问题，请秋野先生尽管放心。

0: 尤美小姐，于探长，我中午想请尤美小姐一起吃饭，不知道尤美小姐可否赏光？
1: 志新，你不要太过分了。放肆！北川，注意你的身份。坐下。尤美，既然于探长请你，你就陪他去吧。毕竟，于探长是我们的客人和朋友。是的，舅舅。对。
2: 那就多谢邱雨精神，告辞，
0: 请。尤美小姐，请。

0: 于小姐，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你了。你看，这是我找最好的镜像给你打造的戒指，喜欢吗？
1: 于先生，我们好像还不是很熟吧？
0: 我觉得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呀。
2: 先生，咏梅，我真的喜欢你。于探长，咏梅，有，于志深，北川，北川，你个王八蛋，你等着！
0: 大丈夫か？
3: 大丈夫よ。

0: 你们那个王八蛋，下手太狠了，别落在我的手里，要不然老子非弄死你！
1: 星云啊，你为什么要把银行的事情告诉日本人？你知不知道，这样一来，我就成了铁杆的叛徒。那他可能知道了，一定会扒我的皮，我会死得很惨的。你到底知不知道？
0: 吵什么吵什么？老子心情不好，别惹我。
1: 你
0: 德行，我告诉你，上了老子的船就别想下去。

老弟，跟我走，保你没事儿啊。来，坐。马老弟，这日本人是花钱买咱们的情报，谁会嫌钱烫手呢？是吧？

0: 上。咱们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就放心吧。把心放在肚子里，没事儿啊。
1: 于团长，于大哥，这回你一定要帮我，
0: 包在我身上，放心吧啊。

0: 那个江海洋是不是手枪队的卧底？
1: 怎么，你要把我二哥也卖给日本人啊？
0: 还你二哥呢？你放心吧，我没那么傻，把江海洋卖了，你不就暴露了吗？这做生意讲究一本万利，我可不做赔本的买卖。
1: 可是他们迟早都会怀疑我。
0: 船到桥头自然直，你

0: 省相对高价银行的据点被发现了，而且我还是从于志勋口中得到了这个情报。我认为我们中间出现了叛徒，所以据点已经立刻转移了。现在要做的就是确定并且找出这个叛徒。
1: 于志新知道情报这件事情确实非常蹊跷。说实话啊，我们地下党对于志新也做过调查。这个人贪财好色，从不干没有好处的事情。可这回跟你们通风报信的偏偏是他，这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
0: 这也是让我感到奇怪的一点。
1: 这样吧，我回去呢再仔细查一查于志新最近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你呢仔细想一想，银行据点具体位置还有谁知道，这可以缩小排查范围。
0: 好，谢谢，走了。

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陈荣把信送到银行，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咱们就跟银行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0: 海洋，丁辉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们真是厉害，搅黄了日本人的阴谋，佩服你们。哎，
1: 手枪队的损失也不小啊，算是惨胜吧啊。今天来，我遇见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怀疑马春荣背叛了手枪队。
0: 什么？不会吧？
1: 这是怀疑，所以要查。
0: 那需要我怎么做？
1: 想办法调到虹口捕房，帮我盯着他。嗯，好。
2: 正好最近惠斯捕房人事变动，我上面有些关系，申请调到虹口捕房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3: 好，事关手枪队的生死，拜托了。
0: 这是什么话？别忘了，我也是咱手枪队的一员。
2: 等你消息。
3: 嗯。
2: 这日本大竹向上边施压了，说我们办事不力。
3: 哎，
2: 这是他们开出的条件。

0: 这小日本人可真够霸道的。
1: 这英国董事怕得罪日本董事，这事让我们做主。
0: 关键是他们想招募一批中国人作为护卫队员，帮助他们在咱们的地盘上公开执法，还说巡捕房办事不力，致使日本人牺牲数人，要求赔偿。妈的小日本，
1: 这点钱呢倒是小事，讨价还价你来我往的，哼，这小日本吃我们的，我早晚要让他们全吐出来。
0: 是啊，
1: 至于他们想招聘护卫队员的事儿，只要他不惹我们，暂时先由他们去。
0: 明白。
2: 新来的？
3: 啊，是，鄙人冯业胜，刚从惠斯调回来，日后啊，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2: 惠斯的，行，以后我罩你啊。
4: 对，
2: 以后我们罩着你。
3: 好，好，好。哎。
2: 哟，江海洋，
5: 冯业胜，
3: 是，
5: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3: 是啊，咱可有日子没见了。哟，你这都当副探长了，嘿，恭喜恭喜！这我这初来红口补方，日后啊还请。

0: 多多关照。
1: 冯大哥，
0: 马春荣，嘿，是你小子，
2: 还记着了。
0: 这话说的，咱都是老兄弟了，对吧？怎么能不记得呢？
1: 哎，冯大哥怎么也来补房了？
0: 这话说来可就长了。
1: 那你们先聊，我先进去。
3: 行，
0: 好，慢走。哎，
1: 马兄弟啊，
0: 你是不知道啊，128事变中，我不是受了重伤吗？后来十九军就去了福建，我就留在上海养伤。

0: 那个冯叶胜也是你们手枪营？
1: 是啊，后来受伤了，再后来就留上海了。
2: 那他是不是手枪队的人？
1: 应该不是吧，我在手枪队这么久，一来没见过他，二来也没听别人提起过他，我觉得他跟手枪队应该没什么瓜葛。
2: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3: 哎，方大，忙呢？

0: 杜大哥，来披上点儿。你这伤刚好，千万不能着凉，不然的话不利于恢复。
1: 好。
2: 对了，杜大哥，我觉得你们特别厉害，真的，真心的觉得你们特别特别厉害。你看，你都教我打枪这么长时间了，可是我到了该开枪的时候却怂成了那样，还害得你受伤了。
1: 金凤啊，至少我觉得你勇气可嘉，谁都有第一次，也不是谁生下来就是神枪手的，我觉得挺好的，进步了。
3: 真的，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进步了，而且我肯定还会继续努力。
1: 别骄傲啊。
3: 二哥。
4: 嫂子。
5: 哎呀，身体恢复怎么样？
1: 没事了，基本上痊愈了。金凤。嗯。你给我俩做点好吃的呗。
3: 没问题。哎。
5: 辛苦啊。
3: 你们慢慢聊。
1: 老二，内奸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6: 我怀疑是马传荣，但是还没有证据，已经让冯医生盯着他了。
1: 注意一点，千万别错怪自己的兄弟。
6: 这个我知道，只要他没做对不起兄弟的事儿，当然还是我们的好兄弟。嗯。哎，老三怎么样了？
1: 哎，这个老三呀，状态一直不好。自打夏天牺牲以后，他太消沉了。老二，有空的时候咱们都得多开导开导他啊。他老这么下去，我怕他想不开呀。
6: 是啊，我知道，放心吧，大哥。
1: 走，吃饭去。
6: 走。
7: 警備隊の方はどうだ？
8: ほとんど完了です。くまなく上海のゴロツキに当たりましたが、こいつらは金さえあれば奴らは何でもやります。ちょうど全て終わりました。
7: うん。学生が密かに連絡している。反日集会のためだ。奴らの注意を怠るな。
8: 今日の夜の行動、機密事項だ。絶対に外には漏らすなよ。それと名簿にある重要な奴らは全て逮捕だ。

0: 名簿の一番上孫世金。我らの情報によるとこいつはかなりの反日分子だけでなく、おそらくこいつは中共地下党で大学責任者だ。いいか、今回の捕獲作戦は必ず成功させるぞ。
1: はい。
2: 同学们，所以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和救星。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泛起的泥沙和尘埃，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反动阶层，终将被历史大海的波涛汹涌所荡涤淘汰。
3: 不好了，日本特务与护卫队一直在找我们，这个地方估计很快就会被发现。
4: 同学们，赶紧分散离开这里，快点！
5: 走，
6: 走。

0: 已经被抓进来了，哎，倒废话，走，快点！
1: 石青，
2: 叫什么名字？
3: 你们是什么人？
1: 老子问你话呢，听好了，叫什么名字？
4: 别不识相，免得我们兄弟再动手啊！随你们的便吧。
5: 报，
4: 进来。
5: 报告江团长，我有事情汇报。
4: 说吧。
5: 最近护卫队在租界内秘密抓捕了一些学生。 学校现在要求我们巡捕房配合解救这些被捕学生。
6: 还有其他事吗？
5: 马春荣跟于志新密谈过，我听到。
6: 吴处长好，
5: 请江团长指示。
6: 这件事情呢，还是需要先配合学校，然后呢，我还得请问处长。
5: 是，
4: 处长。
6: 处长。
7: 冯叶盛，对，冯叶盛，瞧我这脑子。听说以前你也是手枪营的？
5: 是的。
7: 嗯，好。以后在我们江探长的手下当差，我相信你们一定会配合得非常默契。
6: 谢处长。
7: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照平了。 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6: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8: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9: 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0: 二、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

0: 超市药房案例，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滴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0: 二、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5: 好消息，好消息， 好消息炸屏了，紫堵塘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堵塘，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堵塘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成功守枪队的情况怎么样了？现在已经取得了老大的信任，但是距离完全掌控，还需时。这事儿不着急，慢慢来。日本人在租界秘密抓捕学生的事儿，你知道了吗？知道了，刚才枫叶上汇报过了。你怎么看？
1: 听处长的。
0: 租界有租界的规矩。我们巡捕房就是租界规矩的发言人，他小日本不打一声招呼，就这么在我们的租界内抓人，太不把我们放眼里了。
1: 明白您的意思了。
0: 明白就好，放手去干，等你好消息。

0: 这边请。对不起，我来晚了，局里刚好有事儿。没关系，知道你是大忙人。
1: 你好，请问可以上菜吗？可以。好的。听常叔说你找我，又有什么麻烦事儿了？没有麻烦事儿，就不能找你聊天了。啊，那倒不是，您是大老板啊。
0: 大老板得忙着挣钱。原来我在江大哥的心里，就是这种地位啊。
1: 那是什么地位啊？啊，好了好了，那我向柳老板道歉。
0: 这还差不多。不过今天真的有事情要求你帮忙。
1: 说。
0: 我们刺绣行有一位员工，他的儿子被抓了。你是副探长，我想请你帮帮忙，找找他儿子。 他儿子叫什么？
2: 叫孙世清，还是个学生。好，我会留意的。有消息我通知你。嗯。小姐，请您慢用。先生，请您慢用。
3: 谢谢。
0: 正事说完了，请。
2: 吃饭才是正事。来。
0: 哟，
4: 马兄弟，
3: 咋了呢？
4: 冯大哥。 没什么，冯大哥找点事儿。
3: 哎呀，我这是有点事儿，这不刚从惠斯舞旁调过来，房子也没租好，我想在马兄弟家先暂住几天，你看行不行？哦，
4: 住几天啊？哎呦，我这狗窝乱七八糟的，得好好收拾收拾才行。
3: 冯大哥住几天啊？
4: 也就两三天吧。
3: 嗯，成啊，只要冯大哥不嫌弃，我哪随便住，
4: 够意思。 行，那我收拾收拾，一会儿空了，你陪我先把东西放到你那去。
3: 好，
4: 行，那你先忙啊，哎。

0: 别杀我，我是被逼的，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1: 马兄弟，马兄弟，怎么了？
2: 那什么，做了个梦。
1: 哦，那睡吧。

0: 啊？
1: 我刚才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吧？
0: 没什么呀，就听到你大喊大叫的，也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1: 我这人睡觉吧爱说梦话，没吵着你就好。
0: 睡吧。
2: 这两天有没有
0: 于太长来了？
3: 冯业生啊，
0: 你怎么在这儿？
3: 哦，我要在。
1: 探长，是这样，那冯大哥暂时没找到房子，所以在我这儿先住两天。
3: 对，哈，
4: 都是捕房的兄弟，应该管着。
1: 对，探长这么晚找我有事儿啊？
4: 哦。本来想问你护卫队的事情啊，既然你们都睡了，那就明天再说吧。啊，
3: 好，
4: 休息吧。啊，
0: 于探长慢走
3: 啊，来，我送你。
1: 探长慢走。

0: 且于探长经常这么晚来找你啊？
1: 也不是啊，谁知道发什么神经，大半夜问什么事儿啊？是，冯大哥，早点睡吧，明天早上还起早呢。
0: 好，那睡吧，来。

0: 先生，您慢用。我要是不同意的话，他肯定怀疑我。他该不会是和江海洋他们一伙专门过来查你的吧？
1: 应该不会吧？要真是这样，那我怎么办？我也只是猜测，你不用担心。不过，你以后要多长个心眼儿。
0: 千万不能露什马脚。最近手枪队有什么动静吗？不知道。自从上次银行被抄以后，手枪队就转移了。我现在身在布防，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觉得他们开始防范了。团长，要不然咱收手吧。再这么继续干下去的话，我真怕出事儿。有了情报，才能吃香的喝辣的。
1: 你跟着手枪队混到什么了？一身伤，然后在石歌枪子儿被埋在黄山上。
0: 可是我好了，马老弟，你放心吧。等弄够了情报，我亲自把你送上船，离开中国，想去哪儿都行。再说了，人生在世，你图那虚名干什么？只有金条最实惠。
1: 行，那我再试试看。
0: 这就对了。
1: 我有事儿，先走了。有消息通知我啊！
0: 啊，兄弟，账我结过了。

0: 前天夜里，交大物理系的孙世清和其他几名师生突然失踪了。现在看来，是被日本人新成立的护卫队秘密绑架了。
1: 哦，我们已经查到了几处日本人秘密绑架学生的地方。你看，
0: 太好了，抓紧时间把他们营救出来。
1: 要不，让我带人去救他们。
0: 不行，这些同学平时在校园里都见过你们，万一里边混有巡捕房或者是日本人的奸细，你和其他几个同志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哎呀，
2: 找我有事儿。
0: 我们最近对于志新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于志新和秋叶北川接触比较频繁，我们怀疑于志新很可能和日本人有所勾结，他在为日本人做事。
2: 怪了，那他为什么把银行的消息告诉我呢？
0: 这也是我们奇怪的地方。
2: 难不成他对日本人不满，倾向手枪队？
0: 这可能性不大。
2: 要不要试探他一下？
0: 不要，对一个人不太了解，不要过多的去接触，太危险了。咱们还是从其他方面开始查找吧。
2: 好。
0: 啊，对了，海洋啊，最近有一批以孙世兴为首的反日进步师生被日本人所组建的护卫队秘密绑架，现在生死不明。我们游击队人手有限，想拜托手枪队帮他解救。
2: 孙世兴？
0: 你认识？
2: 啊，我不认识他，他是孟琪商行一个大姐的儿子，孟琪还托我救他呢。
0: 孟琪这孩子还是和小时候一个样啊。

0: 这么干涸呀，喝了你心里能好受是吧？
1: 咱们拼死拼活的来到上海，是为了什么？为的就是让你这个借酒消愁吗？你天天抱着个破酒瓶子，他就能活过来？张大器啊，张大器，比起以后的路，你先把眼前这点事儿放一放。
2: 大哥，你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死的那是我的媳妇儿，
1: 知道那是你媳妇儿，我也是。
2: 你说了呢？我就是拧过那个劲儿。
1: 想喝酒是吧？陪你喝。你这样就能对得起死去的夏平是吗？你觉得你这样就对得起咱们守将队死去的兄弟是吧？张大器。 你觉得你这样，你就对得起守将队副旅长这个位置，是吧？
2: 大哥，你别喝了。

0: 喝了不少啊。
1: 都我喝的。
2: 哎，
1: 你怎么来了呀？
0: 我跟你说点事儿。龙先生现在托咱们救一批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坚定的反日分子，要是能把他们救出来。
1: 行，什么时候动手？
0: 晚上。
1: 好，你把大气也带上吧。
0: 不用了吧，他刚刚好，我把林峰他们带上就行。另外你也刚刚好，让他陪陪你。
1: 行。

0: 二位，我也想打扰一下，能跟你们借个火吗？
1: 借火？滚！我好声好气的和你说话，你嘴里吃屎了是不是？
0: 你个小瘪三，你信不信老子？
2: 别出声，我的枪子里可不长眼睛。里边有多少人？十几个。
0: 正经点。13个。学生在哪儿？在地下室。
2: 敢问几位英雄，你们是哪条道上的？
0: 你问题还挺多的。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们是手枪队。
3: 哦，好，我这就让他给你开门。阿云，开门啊，是我。

0: 觉，要不改天再审？
1: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给我审出个结果来。
2: 放开我！
3: 姑娘，识相点，在这个悔过书上签个字，明天保证放你回家。
2: 汉奸！
3: 你根本不要脸是吧？我告诉你，别执迷不悟啊！到时候你哭爹喊娘都来不及。
2: 流氓！
1: 你还是个姑娘吧？
2: 要干什么？
1: 你们下去。

0: 赶紧歇着吧啊！哎，这把孙子真够畜生的。哎，
1: 来，大哥，
0: 啊，你们歇着去吧。

0: 什么人？
1: 手枪队。
2: 谁让你进来？
3: 出去！
4: 出去！你个姥姥！啊！

0: 二怎么样了？啊，我上租界那边打探过了，现在所有路口都有日本人和护卫队的人在把守。不过听说二哥已经把人救出来了，只是日本人太警觉，二哥没来得及出租界。
1: 老二没出来，
0: 要不然我带兄弟过去接应一下二哥。
1: 不用，我想龙先生那边会暗中帮助他们的。
2: 听着，咱们人多，现在是安顿下来，我去看看情况。
3: 小心啊！
4: 小心啊！
5: 哎，哥们，高速！
6: 200了。
7: 等会儿。
6: 你们要干什么？
8: 你说干？
9: 你。

怎么这么久啊？

0: 老赵，怎么样？
1: 手枪队已经把学生们给救出来了，但是还没来得及离开租界，就被日本人给堵进去了。现在日本人在租界的各个关口设有哨卡。手枪队是因为我们才陷入困境的，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救他们。
0: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日本人全面戒严，要想传递信息非常的不容易。找不到他们。
2: 那就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帮助他们。老赵啊，你带一些人到租界各个地方去弄点动静出来，越大越好。我们来吸引日本人的注意力，掩护他们逃走。
3: 大哥，外面情况怎么样？
4: 外面人不少，得想办法找个突破口。
2: 那怎么办？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
1: 好喝，太好喝了，又香又纯，奶味十足。这个孟美姿奶粉，我喝完还想再来一杯。
0: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是孟美姿奶源，特别新鲜，你喝这感觉呀，就跟家里养了头奶羊，现挤现喝一样，是又好喝又营养。这奶味儿啊，又香又纯，我和我老伴睡觉前呢必须喝一杯。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

0: 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1: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2: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啊喝一喝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
1: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2: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梦美姿。梦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1: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2: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1: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2: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改善睡眠作用。
1: 那全部都是对睡眠有帮助的好东西，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1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那可不是咱喝的普通奶，里边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呀名额有限，那每个人呢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一盒，真是太划算了。这不，我跟我老伴儿啊赶紧排队，一人抢了一盒。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

0: 比奶源，梦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梦美滋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看它泡脚之后来一杯，浑身放松不乱想；看它坚持睡前来一杯，营养充足特香甜，白天下棋又浇花，精神满满不犯困。看它一家老少全都喝，全家满意笑开花。
1: 好多人都在排队抢这个梦美滋，都说这个奶喝了好，我就想抢一盒看看到底好在哪儿。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抢购的人太多了，每人啊只能限购一盒，抢了好几回都没抢到，这不又拉着我们全家和我一块抢，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专利奶，机会就这一次，咱们可得占上，要是错过了就让给别人了。
2: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梦美滋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六种酣睡成分，获得了改善睡眠的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0: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滋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这老话说，要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4: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梦美滋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3: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4: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梦美滋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酣睡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3: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4: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梦美滋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3: 好，

0: 是新鲜的生羊乳啊，两小时加工而成。嗯，主持人您闻一下。嗯，
1: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

0: 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1: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十秒速溶。嗯，您看，就十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0: 嗯，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嗯，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嗯，
1: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嗯，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嗯，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0: 好，
1: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0: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1: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0: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今天呢，咱们只要花39块钱就能够特价体验一盒。叔叔阿姨，您辛苦了一辈子，这到老了您再不对自己好一点，那这一辈子真的太苦了。
1: 人一辈子要对自己好一次。
0: 没错，上了年纪啊，咱就要对自己好点儿，吃点好的。您说平时啊，咱啥都舍不得，怕花钱的，对不对？嗯、那今天呢，孟美姿新品首发，只要39块钱的体验价，您啊就可以喝到这么高品质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营养更全面、更好吸收，还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含水成分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呢？今天39块钱，您不仅能够享受到新鲜羊奶的全面营养，还可以感受到专利奶、晚安奶带来的不同体验。39元不会让您吃亏，只会让您物超所值。所以说呢，您睡前一定要喝上一杯，好好的感受一下，相信您一定能够收获惊喜的。
1: 是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尤其是中间这几个字，您一定要记住。如果说啊，不是具有这个作用，能批下来吗？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为什么？我敢让大家体验，敢给大家做对比，就一句话，我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看见没有，改善睡眠作用，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6: 这我都是对比过的，论奶源，论新鲜营养，论这个配方，还得是这个孟美姿羊奶粉。你说同样是花钱，但为啥不喝更好更营养的呀？尤其是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

0: 好不好，好在哪儿，咱一喝不就全明白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2: 这个加了酸枣仁的孟美姿羊奶粉呐，它就是不一样。我到现在喝了有一个多月了，那真的是越喝越满意。我到现在呀，什么都可以不吃，但是啊，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孟美姿，要不然呢，我这心里呀，空落落的，也睡不踏实。
3: 这孟美姿羊奶粉，不愧是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睡觉前呢，来上这么一杯。特别的放松，那感觉是老好了。我现在是越喝越开心，我现在都离不开它了。每天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咱们喝过的一定要试试。反正现在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4: 东北靠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5: 欢迎欢欢姐，
4: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6: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
7: 我跟
8: 你
7: 讲，
8: 你一定要吃大碗米饭。
9: 我真是有点爱上了。
8: 哎呦天，这豆角！
10: 哎呦天！
8: 哎呦天哪！
9: 我以前吃的什么东北菜呀？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4: 6月27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0: 一会儿想帮咱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走啊，下边这几个跟我走。哎呀，真他妈累啊！是啊，坐来笑话。哎呦我操！哎呦，你说这小将队到底在哪儿呢？
1: 没到呢，
0: 快！
1: 在这儿呢。 谁动打谁啊！想活命的话，就放聪明点儿。带走。

0: 一会儿我一动手，你就带人闯过去。怎么了？害怕？别怕，一会儿你啊，跟在我二哥的身后，他们会保护你的。
1: 谁智商，打死谁！听明白了没有？按我刚才说的去做。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说话！再不说话，我就开枪了！不好，是手枪队的，你们两个留下，其他人跟我追。
1: 是。

0: 别打架，八嘎，给我追！
1: 二哥，
2: 李峰哥，
1: 哎，冯哥来了，
2: 来。
1: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我代表我的学生们感谢你们。
3: 谢谢，
4: 不用客气。 肖老师，你和你的学生们敢于站出来，勇敢地面对日本人，手枪队都很佩服啊。
5: 就是，
6: 肖
5: 老师，
6: 听我二哥就是
5: 了，
4: 不用道谢。
1: 那我们先走了，
6: 注意安全了。
5: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8: 保重，
5: 注意安全啊，你们，
6: 再见，快点。

0: 谢谢你刚才安慰我。
1: 啥时候安慰你了？过。
2: 哎呀，没有啊！
3: 谢谢你刚才安慰我。
4: 我说当初就应该让我去，让我去早都回来了。
5: 大哥，他们回来了。
4: 啊，回来了啊！哟，
5: 啊，哥，三哥，哎，
6: 大哥，
7: 哎，没事吧？
8: 是，
9: 你们都没事吧？
5: 没事。
9: 好，回去休息。哎，
5: 好，好嘞，
10: 走，回去，
5: 哥，走啊，
10: 走，
9: 坐下，
4: 还顺利吧，二哥？
9: 顺利，倒口水。哎。

0: 片不错啊。
1: 二哥，
2: 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礼物啊。
1: 二哥，
2: 自古美女爱英雄，你现在在人家姑娘心中可是个大英雄啊。
1: 二哥，你就别学我开心了好不好？
3: 我没拿你开心，真的是个好姑娘，不过有可能是共产党。
1: 不会吧？
3: 那在你心中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
1: 我觉得吧，应该像是龙先生那样的人。二哥，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咱们吧对付日本人呢是为了报仇雪恨，可龙先生他们这么做图什么呢？
3: 他们图的是让天下的劳苦大众脱离苦难，图的是社会的公正公平，图的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

0: 处长，这次日本人可真是吃了大亏，防卫那么严密的地方，居然被手枪队给端了。哼，
1: 这手枪队的行动一向是干净利索，这小日本防密再严，我看他们都能够找着漏洞啊。是啊，处长。
2: 这次日本人自己动手封锁租界，是不是太不给我们巡捕方面子了？这秋野呢，向他们的日本董事汇报了这次劫狱的事件，所以他们日本董事呢，就跟这个英美几国的董事打了招呼。不管怎么说，这工部局总得卖日本人一个面子吧，所以他秋野才可以不用通过我们。
1: 直接在租界内用自己的人去严查，
2: 那也好，省了咱们自己兄弟受损失。老于啊，在租界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权力受到了挑战，心里就不舒服。这工部局也就是给日本人几天的时间嘛，啊。

0: 要是像日本人天天在公共租界内这么封锁严查，这租界不就成日本人的了吗？这英国人也不干呢，啊！哎呀，现在最可笑的是，这日本人用自己的人在租界严查，查到现在闹个鸡飞狗跳，什么都没查到。
1: 那是，他们不熟悉租界的情况。没我们巡捕房，他们在这儿什么事儿都干不好。哎呀，
0: 我看这小日本啊，早晚得来求我们。
2: 二哥，你找我？
3: 啊，志荣，这次行动是住紧急，加上人手也够，我就没通知你，心里不会不痛快吧？
2: 怎么会啊？都是自家兄弟，我怎么可能愿打架呢？
3: 那就好，我怕你心里有疙瘩呀。银行已经被日本人端了，现在首相队缺经费，我估计得休息一阵子了。不过不能放松，你要盯紧于之心，因为上次银行出事，情报是他给我的，我怀疑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你的任务很重，一定要搞清楚。
2: 是。那我先走了。
4: 江海洋早就想到，如果马春荣真是内奸的话，这次解救进步学生的行动没能让他参加，必定会引起他的警觉。为了稳住马春荣，江海洋想出了这条缓兵之计。
5: 进来。
1: 于探长，手枪队秘密解救学生事情为什么你告诉我？
2: 不是我不告诉你，是江海洋根本就没通知过我。我现在怀疑他已经知道是我出卖了手枪队。
1: 只要还没撕破脸，没有抓住确凿的证据，他应该不会动你。
2: 可是现在我也没办法帮你搜集情报了。
1: 现在他对你有什么要求吗？
2: 盯着你。
1: 看来他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那就不用怕。不过我倒有个办法可以消除手枪队对你的怀疑。
2: 什么办法？
1: 你愿意听我的吗？
2: 于探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觉得我还有的选择吗？
5: 谁？
6: 我。
5: 进来。什么事儿？
1: 他要见我。
7: 那就去看看呗。
1: 等我回来再告诉你。

0: 希望我们以后加强合作，共同对付守枪队。您觉得我的提议如何呀？
1: 曲野先生，这件事恐怕不太好办呐。
0: 我们这也是在做生意，开个价吧。
1: 这关系到身家性命，我于某人自然要掂量掂量。
0: 索卡，既然这样。
1: 我也不为难于探长了。这样吧，老规矩，只要您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那么您说的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好说好说。其实上次守枪队解救学生那事儿，我是有心向你们透露点消息的。哦，
0: 那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1: 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吧。北川军对我可不像您这么友好。
0: 原来是这样啊，放心吧，我会教训北川的。

0: 祝我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干杯。
1: 这回
2: 解救学生的事儿干得漂亮，
1: 谢处长夸奖。我这不是夸你，是真心话。
0: 我明白。
1: 现在看来，这支手枪队真的是一股不可多得的力量，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掌控手枪队。
3: 您的意思是？
1: 你可千万别想歪了。我知道，毕竟你跟杜凌云曾经是结拜兄弟，想要除掉他们也是有点强人所难。
0: 谢谢梁姐。
1: 你先别谢我，我问你，你能不能尽快掌控手枪队？
0: 这个不好说，处长这么着急。
1: 因为我觉得将来这个手枪队会对我们一定有大用处。别胡思乱想啊，将来等你掌控了手枪队，我自然会告诉你。
4: 谢谢小姐救了我儿子，谢谢小姐。
5: 孙妈，你也是刺绣行的老人了，救您儿子那是应该的。
4: 小姐，你真是个大好人呐。
5: 好了，孙妈，您去忙吧。张叔，麻烦你帮我给江大哥带个话，我想请他吃饭。
6: 好嘞，我这就去。刘梅小姐，
7: 张叔，
8: 刘姐姐，江探长是你男朋友啊？
5: 别瞎说，人家江大探长怎么能看上我？
8: 那你还一口一个江大哥，江大哥叫得那么亲热。
7: 你再瞎说我打你了。
5: 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8: 差点把正经事忘了，我来啊是有几个刺绣的问题想请教你。
5: 好，来。
9: 孙という刺繍師の女が流門地に助けを求めたと。
10: リオモンチーは今日ジャンハイアンを食事に誘っています。
9: ジャンハイアンを誘う？なぜだ？
10: 推測ですけど、おそらくスンがリオモンチーに助けを求めたのと関係が。
9: いいぞ、トモミ、帝国の女官庁の風格が出ているぞ。
1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じさま。
9: いい子だ。北川、君はどう思うんだ？
11: 先生、私としては二人とも怪しいです。奴らを帝国の牢獄に入れましょう。
9: 気づかれない自信あるのか？トモミ、引き続き龍門地の行動を監視しなさい。このジャンハイアンは余志新に任せるぞ。
0: 怎么这么高兴啊？
5: 还不是因为你救了孙妈的儿子，让我在商行大大的露了一把脸。
0: 就为这个？
5: 那还能因为什么？仿佛让我找到了童年时候那种助人为乐的快乐。
0: 那我们是否应该为你这种简单的快乐喝一杯呢？
5: 那当然了。
0: 我来。
5: 江大哥，你是怎么救出人的？我。

0: 听说救人的是守相队的人。
1: 救人的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被救的人安全回来。
0: 怎么神神秘秘的？
1: 怎么，如果我是守相队的人，你是不是应该大喊一声，然后把我绑送到巡捕房？
0: 我才没那么无聊。如果每天都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那该多好呀。
1: 会有那么一天的。
0: 可是不知道要等多久，或许我们永远都等不到。
1: 母亲，其实呢，人应该学会简单一些。世间的事，也许有的时候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0: 比如呢？
1: 比如龙先生。
0: 我们不提他了吧？
1: 连江大哥都劝不动吗？好，不提了。来，喝酒。
0: 我敬你。
1: 来来，吃东西。
0: 哎。小心，江大哥。
1: 没事没事。
0: 来。
1: 我来。
0: 手绢留给你，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刚刚一出来，
1: 林医生有什么反应？
2: 他喝醉了，已经睡了。
1: 确定？
2: 确定。临走的时候还推了他几把，没有反应，我们才出来的。
1: 反正对这个冯医生要小心为好。
2: 团长，这么晚找我出来是什么事儿？
1: 啊，是关于你重回手枪队的事情。
2: 重回手枪队？
1: 对，只有你重回手枪队，才能继续搞到警方。
2: 可是我现在连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1: 所以我这么晚把你叫出来，就是要给你想办法呀。
2: 那先说说办法吧。
1: 我打算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日本人。
2: 什么？
1: 坐下。别害怕，我详细的计划是这样的。

0: 我们这么不小心呢？刚刚过来了一个醉汉。
1: 醉汉？长什么样？这地方的醉汉太多了，我也记不大清楚了。记住了，以后小心点儿。是。
2: 滚！什么情况？
3: 没情况。一个服务生上菜把菜碰倒了。看清楚了？
1: 清楚。
3: 妈的，吓死我了！怎么这么巧？记住，依计行事。你马上回去看看冯先生还在不在？快！
2: 好。

0: 涛，你说这马春荣能听咱们的吗？
1: 就算咱们给他指的路是刀山火海，他也必须得走下去。
0: 我觉得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跟处长举报那个江海洋不就完了吗？
1: 举报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吴宗道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不爱日本人，不爱守相对，更不爱共产党和国民政府。
0: 他爱什么？
1: 他爱钱。好。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

0: 解。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

0: 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

0: 背的肺数学、肾数学、肝数学、心数学、脾数学，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如果通知警察或你们的人，你的老婆会死得很惨。给你3天时间，2张回国机票，给我1亿美金。
4: 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最好别报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5: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具体内容就听到这些，后来出现点小状况，我怕他们怀疑就离开了。海洋，海洋，啊，见笑了。我理解，被背叛的滋味不好受。行，那我继续盯着马春荣去了。
1: 那不用了，马春荣我会处理的。风大哥，谢了。
0: 自家兄弟，客气了不是？那我先走了。
2: 想到夏平的死，想到马春荣的背叛，江海洋此刻心里五味杂陈。曾经跟着自己枪林弹雨过来的兄弟竟然是叛徒，对于怎样处置马春荣，他一时竟无法决断。
3: 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多年的战友背叛了自己，心中的痛苦我能想象得到啊。
4: 我一直不敢也不愿意相信春荣背叛了我们，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3: 是啊是啊，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算立场再坚定，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很难选择。
4: 陆先生，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办？
3: 也许我会大意吧。所以说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早就盼着结束这种煎熬。
4: 明白了。
1: 陆先生，我想加入共产党，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资格。
3: 你真的想好了？
1: 对，我佩服你们的勇气和精神。
3: 当然欢迎，不过这件事情我还必须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你等我的消息吧。
1: 好，那我就等你消息。哦，还有，现在马春荣知道了我们的关系，那对你来讲会不会很危险？
3: 应该不会，马春荣对我并不是太了解。对了，那个于志新，你反而要更加多多注意才对呀。
1: 我知道。马春荣暂时我不会动他，我想用他引起于志新和日本人的内讧。
3: 海洋，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
1: 好，那我先走。
3: 哎，海洋，把这个转交给杜凌峰。
1: 谁给的信？
3: 猜猜看。
1: 恩人大哥，那个女老师。
3: 对，就是她。
4: 凌峰这小子艳福不浅啊，一直惦记着人家姑娘，我还担心那姑娘不找他呢。
3: 这个萧红姑娘啊，是一个富家女子，她目前呢是我们外围的积极分子，还不是我们党内的同志。上次被你们营救之后，他就到另一个学校继续教书去了。
1: 缘分。
3: 海洋，我想问一下孟琪现在怎么样？
1: 他很好。

0: 梦琪这孩子一直对我有误会，以我现在这种身份吧，也不能过多的去接触，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多照顾照顾他。
1: 一定。
2: 现在可以确定，马春荣就是出卖我们、出卖银行的人。
3: 没想到，真的是他。
2: 是啊，他勾结于志新，将情报卖给日本人，已经不容于国法军规、兄弟情。
3: 于志新会不会把你的身份也出卖给日本人
2: 啊？那都不会。于志新是个聪明人，从上次出卖银行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只是想做一个两面逢源的掮客，并不是真的想和手枪队接触。
3: 你打算怎么处理马春荣啊？
2: 一起走过来的兄弟，可他毕竟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3: 不能让他再这么错下去了。我还有个事儿，
2: 别说，
3: 银行不是被查封了吗？支援也回南京了，咱们这儿一大帮兄弟，没有经费很难维持。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再开一家银行，这个事儿我亲自抓，你看行不行？
2: 好啊。就是要注意安全。另外，我们的联系方式得换一下了。

0: 谢谢，于探长，您这样有美眉怕将茶放下了。啊，于探长，哦，
1: 邱野先生，哦，您请坐。
2: 野川先生，
0: 于探长，你这一次来找我，又有什么新的情报？啊，这次来。
2: 就是要跟邱野先生做一笔买卖，而且还是一笔大买卖。
0: 于探长，请讲。
2: 我查到一个守将队的卧底。
0: 是谁？
2: 这个。
0: 哦，北川。

0: 于探长，这是定计。如果情报属实，我们还有后备搜查。好说好说。这个卧底就是我们巡捕房的马春荣。我得到消息，明天他会和守枪队的人接头，到时候你们只要跟着他，说不定就能找到守枪队的据点。
1: 于探长提供的这个情报非常的重要啊！您不愧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哪里？哦，对了，尤美小姐，
2: 于探长。
0: 北川，由美小姐，这是我亲自为你挑选的项链，希望你能喜欢。 这是我的一片心意，你一定要拿着。 先生。

0: 気は済んだのか。
1: 先生、
0: 気が済んだら捕獲任務に当たりなさい。恥をかかせるな。
1: はい。
2: おじさま、北川さんを責めないでください。
0: ともみ、すまないと思っている。
2: おじさま、帝国のため何も恨みはなしです。
3: 这儿是接头地点，千万不能搞错。
4: 这儿是线路图，只要你按路线逃跑，日本人是抓不到你的。
5: 可是万一……
4: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跟你接头的是我雇的一个地痞，如果你觉得不保险，可以把他干掉，保证你自己的安全最要紧。另外，我会安排阿伟接你。记住，戏一定要演好，千万不能露馅儿。
5: 于探长，我现在可是在赌自己的命。
4: 跟我合作不会亏待你的。
5: 那就请探长放心，等我的好消息。
4: 好。
6: 长官好。
7: 长官。
8: 江老弟，
4: 我得到消息，马春龙暴露了，日本人要抓他。
6: 于探长是怎么知道这消息的？
4: 这你就不用问了。不管怎么说，马老弟也是咱们巡捕房的一员，我也不忍心看到就这么死在日本人手里。况且我也是个中国人，我也有良心啊。
6: 探长，您这是深明大义啊。
4: 哪里，我看你还是想办法赶紧救救他吧。

在预先得到底牌的情况下，江海洋需要配合他们演好这出戏，既能除掉叛徒，还要给日本人和于志新一个教训。

0: 眠呢。
1: 啊，是啊。
0: 别想那么多，既然回了手枪队，就安安稳稳的睡觉，总比在外边睡得踏实吧？啊？
1: 啊，知道了，你先睡吧。

我已经加快了对省交内的掌控，而且现在也取得了不少人的支持。嗯，好，干得好，再加把劲儿，将来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0: 谢处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
0: 是关于于探长的。我得到消息，他好像最近跟日本人走得挺近的。
1: 跟日本人走得很近，有多近？
0: 于探长经常出入秋野的公寓，而且听说他还喜欢上了秋野的外甥女由美。我怕。
1: 有话直说。
0: 我怕于探长因为这个女人走上歪路。
1: 这老于跟了我这么多年，这种事儿，不过也是得敲打敲打他了。你做得好。哎，
0: 处长别嫌我打小报告就行。
1: 哎，怎么会嫌你打小报告呢？你这是对我们巡捕房的忠诚。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种事儿确实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啊，不能让他小日本的手伸到我们的地盘来。
0: 属下也是这么想的。
1: 你放心，这件事我会处理的。你做好你的事儿，别分心。
2: 好。
3: 处长，属下跟秋野接触是比较频繁，但是这完全是为了工作呀。日本人对共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非常重视，总想从我们这儿搞到一些这方面的情报，所以属下以为……
1: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但是我得提醒你，跟小日本不能走得太近，跟他们打交道得留点余地。
3: 是，属下一定牢记处长的教诲。
1: 另外，手枪队的事儿不能跟日本人透露半点消息。
3: 属下明白。
1: 明白就好。就怕你不明白，办错事儿，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4: 是啊，
5: 我陪你去。
4: 哎，行，
5: 走。
6: 哎，等等等等，
5: 那个我也去。
6: 不用了吧，我帮他拿就行了。
4: 啊，没事就够了。
5: 不是，我憋得慌，我想出去透透气。
6: 你小子，行，等一会儿去。
4: 好，
5: 走。
6: 这多少钱一斤？
7: 三块钱。
6: 这个多少钱一斤？
7: 这个还四块。
6: 挺便宜啊。
4: 行。
6: 哎，你没事吧你？
5: 哎呀，我肚子疼，我想上个厕所。晚上，要不然你跟金主去买菜吧。
6: 啊，那边有个茅厕，你赶紧去。啊
5: 好。
6: 去了。妈妈早点回来啊。
8: 好。

0: 先生您好，您要点什么？
1: 来碗茶。
0: 好嘞，您稍等。
2: 你怎么才来？我等你两天了。
1: 时间不多，我也是偷着跑出来的。现在守枪队对队伍的掌控非常严格。
2: 别废话了，据点在哪儿？
3: 别喊了，我接。
0: 哎，好的好的，您慢用。

0: 便宜点吧。
1: 你这个不行的，你这个价钱很贵的。
0: 一定得欣赏啊！
2: 行，满意了啊！哎，满意了！
3: 我还以为你掉茅坑了呢。
2: 满意了，
4: 不是闹腾闹腾。哎，我回来拿。走。
0: 走。
4: 大哥，就是这样。
5: 我知道了。你们一定要保密啊！嗯嗯。行了，去休息吧。哎，
4: 好，走。
6: 三哥，
7: 三哥回来了，
8: 你们这是？
4: 三哥，
9: 大姐，把门关上。
8: 这大白天关上。啥事儿啊？
5: 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得沉住气。
7: 哎呀，大哥，啥事儿你就说呗。还神神秘秘的，
5: 你二哥找出内奸了？
7: 谁呀？
5: 我知道，想给夏冰报仇，但是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7: 我没意气用事啊，大哥，你告诉我这内奸是谁呀？
5: 马春荣，
10: 二哥，一切按计划进行。
11: 您的鞋擦好了，哎，您慢走啊。
9: 哥，把书给
12: 他。不错，这马春荣不愧是手枪队出来的，就是利索。
13: 大威啊，哎，有了这个，咱们的钱就到手了。哎，
14: 大哥，您别怪我夸您，也就只有您才有这个本事收复马春荣。换别人没戏。
12: 我这个探长可不是白当的。嗯，要说论武力，我或许不如手枪队的人，但是要论智慧，老子完胜他们几条街。
14: 完全同意。
1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

0: 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

0: 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

0: 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

0: 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

0: 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7: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6: 其实，主人，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7: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8: 久违了，影子。
7: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6: 想要骗过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7: 含冤咫尺，以身入局。
6: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9: 暴雪将至，减刑名单。
7: 前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那你以后不可以再提贾玲。
2: 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3: 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厉呀。
4: 不姓厉，姓胡。
3: 狐狸精啊，
5: 车都送是吧？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
6: 欢乐加油站，
7: 快乐不间断，
6: 给你给力的妙招，
7: 陪你开心的欢笑，
8: 欢乐天天见，生活有点甜。
6: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9: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兰多
6: 哦。眼下吉尼亚正是满眼皆绿赏景看花的好时候，此时漫步清凉的水边，看荷叶亭亭，花开正艳，长山南湖公园那绝对是不二之选。上万株荷花连片盛开，那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瞬间具象化了。
9: 而且咱们东北的荷花哈、还透着一股特有的味道，硕大的花朵呢开得长长亮亮的，连风扫过荷塘带起来的水汽呢都带着一股子清爽劲儿。逛累了在岸边树荫下一坐，哎，吹着风闻着荷香，别提多舒服了。
6: 这夏天赏荷确实是一大乐事儿哈、要是这时候再配上一碗拔凉拔凉的大冷面，那感觉简直是绝了呀。
9: 提到冷面，我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酸甜口味的这个汤汁配上筋道的面条，再搭几片牛肉和半个鸡蛋，黄瓜丝儿、辣白菜，撒上两片香菜，一口下去啊，从头凉到脚，痛快呀！
6: 哎，你就别在这馋我们了，赶紧把节目给大家放上，冷面啊，咱下班吃。
2: 哎，你怎么才来呀？啊，
10: 我不第一次来你家吗？我寻思我打扮打扮。哎，你看我有什么变化吗？嗯，
2: 加眼睫毛了。
10: 你再看。
2: 涂口红了，
10: 我做美甲了，好看不？
2: 真漂亮！来，小美过来，来见我爸。爸，这是小斐，这是我爸。
10: 叔叔好。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我就随便买了点。
11: 你看姑娘，来来呗，带啥东西啊？谢谢啊，
2: 懂事儿就是。
11: 我看带不带苹果？
2: 这包带什么苹果呀？
11: 咋的？
2: 这是小斐的包，这是给您的礼品，你给您放起来啊。
11: 对对对对，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这孩子。
2: 爸说话啊。说话。
11: 你家几口人啊？
10: 我们家三口人。
11: 那你妈你爸都干啥工作的呢？
10: 我妈是卖水果的小贩儿。
11: 哦，小贩儿。嗯，那你爸呢？
10: 我爸是城管。
11: 你爸追的你妈吧？
10: 是不是真幽默？
2: 我爸就这样，特别幽默。
11: 这点跟我家一样。我追的你阿姨。
2: 对对对，
11: 这点家家随我。
2: 我随我爸。
11: 高中刚毕业就开始追女孩。
2: 爸爸爸，
11: 一追一个。
2: 聊点别的。
11: 聊点别的。家家小时候啊，你干啥？你怼我呢？
2: 忘了。啊。
11: 你抽烟不？
2: 抽什么烟？抽烟呢？
11: 什么？你这一会儿热一会儿抽烟，你到底要干啥？我这正聊天呢，你知道吗？
2: 不是，
11: 佳佳平时老说你，
10: 是吗？
11: 夸你啊，
2: 对，
11: 夸你聪明，善良，漂亮，
2: 我说的，
10: 都不好意思了，说的是我吗？
11: 那咋不是你呢？就是你，贾玲。
10: 叔叔啊，我不是贾玲。
2: 他不是
11: 咋的？叔叔还能认错呀？前两天你还在我家住呢。
10: 前两天还在你家住？
11: 咋的？就是吗？
2: 本来
11: 就你跟佳佳就睡在这屋，这家早上起来可晚了，饭都不知道咋做呢，这玩意儿。
2: 没有。
10: 佳佳，你过来。过来。贾玲是谁呀？
2: 贾玲是我大学时女朋友。
10: 大学的时候到现在还有联系呢？
2: 早就不联系了，我爸他有健忘症。

0: 样把事儿都记乱了。
1: 谁信呢？
0: 不，真的。
1: 我走。
0: 贾玲，你听我解释。
1: 你看呢？还说明的事儿。
0: 不是我，不是我自己也乱了，这不行。
1: 你别给我解释。
0: 小飞，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1: 我在前面，
0: 小飞，你听我解释。
1: 我走了。
0: 小飞，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1: 好，这是你说的。
0: 但是，请你走之前，把偷我的东西都还给我。
1: 我偷你什么了？
0: 你偷走我这双喜欢注视你天使面庞的双眼，喜欢聆听你曼妙声音的耳朵，还有这颗爱你恒久不变的我的心。
1: 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0: 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1: 那你以后不可以再提贾玲。
0: 嘘，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1: 讨厌。
0: 走，见我爸。啊、爸，来，啊、你、啊、你、啊、你说点高兴的事。
2: 是高兴的，
0: 是不是？哎
2: 呀，这这坐坐啊，姑娘，这叔叔吧、啊，岁数大了，净提一些陈芝麻烂谷的事。
1: 没有，没有，叔叔，我也好奇问一下。我跟贾玲比怎么样啊？
2: 贾玲呢是聪明、善良、漂亮。你呢是聪明、善良。诚实。
1: 就是不漂亮呗。
2: 要不说你诚实呢？
0: 你这说啥呢？爸，你平时不是喜欢照相吗？啊，你给我俩照张相呗。啊，
2: 对对对，照相相，照相照相。
0: 我爸平时就爱照相，照得特别好。来，让我爸给咱俩照张相啊。
2: 对对对，照相好，说不准上相呢。
0: 爸，你照相。
2: 来，我给你洗出来啊，我给你打印出来。
0: 我爸平时就这一个爱好，爱照相。
1: 是吗？
0: 我这照片全是他照的。来，走，看看。
1: 不是叔叔，怎么还贴墙上了呢？
0: 对呀、
2: 啊，你不知道，叔叔啊，记性不好啊。嗯，叔叔习惯把记忆贴在墙上，
0: 健忘。
1: 嗯。哎，那怎么还写个九呢？
0: 对呀、啊，
2: 不明白吧？加上这八个呀，你正好第九个，九九归一吗？哎。要不叫你小九吧？
1: 我先走了。
0: 不是，小飞，你听我解释。
1: 我不用听你解释。
0: 这八个女孩见一面就好了。
1: 没关系，我不在意。
0: 这什么没有？
1: 别说了，别说了。
0: 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1: 我走了。
0: 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1: 崔志佳，这是你说的。
0: 但是，请你走之前，把你带来的东西全部拿走。啊，
1: 你是说我送给叔叔的礼物吧？
0: 不只是这些。还有这段时间里你带给我的开心、幸福、快乐，以及我身体里被你深深吸引而又无法自拔的我的灵魂。
1: 佳佳，佳佳，好感动啊。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0: 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1: 那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
0: 好，爸，啊、你过来，你别瞎说了、哎。这次小斐来呀、啊，主要是聊我俩的婚事
2: 啊，对对对，
0: 婚事，
2: 婚事，婚事、嗯。哎呀，来来来，结婚呢、啊，你俩没意见，叔叔肯定没意见啊。
0: 对，
2: 但是结婚是大事啊，得认真呐、啊。
0: 对对对，
2: 佳佳，嗯，你这次确定不是闹着玩的吧？
0: 我哪次是闹着玩的呀？
2: 李雷那次吧？
0: 不是，李雷吧？李雷是我发小，那次真是闹着玩的。
2: 那天他俩喝多了，非得说要结婚了，后来就没信儿了。
1: 崔志佳，李雷又是谁呀、啊？
0: 李雷是我发小，那是个男的，我俩啥时候没有？那天喝多了，开玩笑说的。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呢？李雷是男的，他有女朋友，他女朋友叫韩梅梅。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了呢？这李雷不来，我还没法跟你解释清楚了呢。谁呀？李雷。来的正是时候，当面给你解释清楚。哎呦天哪，来的太是时候了。
3: 哎，佳佳，
0: 你走开，来来来，
3: 不是，
0: 你先听我说啊。哎，这个就是我发小，是不是男的？我俩能有什么事儿？你牵我手干啥呀？
3: 那你牵的我。

0: 啊，那个，你来干啥来了？
1: 啊，对，那个老爷子不是过两天过生日吗？啊，我过来看看咱爸。
0: 对，看看咱爸，
1: 顺便来看看你。
0: 对，顺便。你那个没什么事，你就先走，我家里今天有急事。
1: 你别，
0: 改天咱们见面再聊，好不好？
1: 不是你急什么急呀、啊？我走就完了呗。
0: 怎么回事、啊？不是，那个小飞，你听我解释。
2: 不是佳佳，
0: 以为我俩是发小，
2: 不佳佳，
0: 从小长到大。
2: 你听我说，
0: 20年了，我俩啥事儿不？
2: 我相信你跟李雷真没什么。你们家现在的情况又有点复杂，结婚的事情我们俩冷静冷静再说。我先走了。
0: 不是，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2: 我们
0: 家没有那么复杂。
2: 不是，
0: 我爸就是脑子有点
2: 冷静，
0: 接很多事都没有的事，
2: 就
0: 我爸
2: 走
3: 了。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回来。但是，请把我家偷的东西，
0: 小斐，
3: 留的东西，
0: 小斐。爸，你干啥呢？
3: 我寻我帮你留住他呢。
0: 你这是留人的吗？
3: 你刚才不就这方法留的吗？
0: 那是我，
3: 不是咋的，差这一下啊？
0: 爸，第九个女朋友你搅和了，你想干什么呀？我没提醒你吗？忘了看兜里有纸条那两点，别提我初恋，别提我小时候的事儿。
3: 我提了，
0: 一直是说那两点。你想干嘛呀？能不能盼点我好啊？哎呦，你贴这墙的照片是怎么回事？来，爸，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八个女孩哪个跟我有关系？不是见你们就让你搅黄了吗？这贴的都是什么呀？来，爸，来，今天我都撕开了，你看看。来，爸，你现在给我解释解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什么？
3: 这个是你4岁的时候过生日，第一次吃蛋糕。吃完以后你就跟我说，爸，我能不能天天都过生日啊？这个呢是你6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你去公园，你看这个兔子就不走了，非要带回家去。这是你8岁的时候第一次换牙，这家哭的跟个泪人似的，我就一劲安慰你呀，我说没事儿，不疼不疼，其实爸心里比你还疼呢。这个，哎呀，这是爸写给自己的信。爸就发现吧，爸这失忆症啊，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想呢，把咱俩之间有趣的事儿啊，全给记下来。爸啥都不怕呀、啊，爸就怕把你给忘了。牵挂啊，对，这是你最开心的时候。这个你小时候脾气倔啊，爱生气，一生气呀、啊、就哄不好，但是一吃苹果呢，哎就好了。爸刚才是不是惹你生气了？你的吃个苹果吧。

0: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傲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傲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

0: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1: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我都睡懵了，大周末的我起这么早干嘛呀？啊，再睡一会儿。
2: 别睡了，生前何须久睡，死后自会长眠。
3: 谁？谁跟我说话
2: 呢？我是你的心声。
3: 我心里住个 Siri，
2: 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闭嘴吧。
2: 好嘞，
1: 我的人生啊，情场失意，职场失利，
2: 多行不义必自毙。
3: 闭嘴。
2: 呵呵。
1: 来了，谁啊？
4: 你好，快递。
1: 哎呀，有完没完？
4: 您得签收。
3: 你要干啥？
4: 我没按，你自己开的啊。
3: 那你为什么一直站在这儿？
4: 那笔是我的。
3: 笔是你。站住！我才反应过来啊，大清早的一次一次摁我们铃，哼，故意搭讪呢吧？是不是看上我了？
4: 我看上你了，我要不低头我都看不见你。
3: 那你可千万别低头，就你这脸型再把自己扎着。
4: 尊敬的客户，你嘴可真损呐、啊、想必单身吧？
3: 我单身咋的呀？
4: 孤独终老也是一种享受。
3: 哎，你说谁孤独终老呢？你啊，你信不信我投诉你？居然说我孤独终老，你好不到哪儿去，能看上你的人得多不挑食啊。清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生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2: 你买了。
3: 我买它干啥呀？
2: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3: 真的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
5: 啥破玩意儿，不好使，
3: 骗子！哎，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挺大呀，还坐那儿呢。你要干啥呀？
4: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6: 我未来得跟他结婚了。
1: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4: 啥样？好了，别生气了。
3: 你还敢再进去玩吗？
4: 别生气了、啊！
3: 你干什么？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
4: 我
3: 都来不及了，我现在我得解决你！
4: 你干嘛？
3: 站着！你给我
4: 不是，老婆，我错了。
3: 老婆，
2: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3: 2030年，我穿越了。
7: 这一下错了十年，
3: 我真穿越了。我怎么嫁给他了？我图啥呀？
4: 老婆。哎，
3: 对呀，里边还有个人呢。 来，出来，来，来，你出来，我不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4: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十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3: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4: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3: 我追的你。
4: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了我！哎呦我的
3: 妈！别说了，
4: 人山人海。
3: 别说，
4: 记者朋友都来了。
3: 你别说了，
4: 可啥就跪下了。
3: 别说，别说，别说！
4: 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呐！哎呦我的
3: 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4: 我拒绝不了啊！
3: 咋的？
4: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3: 我还到达了。哎，
4: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哎
3: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儿，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4: 站。吓死我了！
3: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

0: 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
1: 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2: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说。
2: 我要结婚了。
1: 咋的？结婚？啊！
0: 太刺激了啊！
1: 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3: 亲爱的，
4: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呀，什么时候回来的？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
3: 介绍一下呗。
2: 我未婚妻丽晶。
0: 哎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厉呀。
2: 不姓厉，姓胡。
0: 胡丽晶啊。
2: 胡丽晶。
0: 真是名副其实啊。
1: 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2: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
1: 哎呀，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2: 但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0: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
1: 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2: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4: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2: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5: 哦，他妈
1: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2: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0: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3: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
1: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哎哎哎哎
2: 哎，妈，你别作了。
1: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3: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1: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啊。
6: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1: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2: ？Yeah, my father.
1: Are you sure?
3: Of course.
1: 不好意思啊。
2: 那你怎么了嘛？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1: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2: 送快递去了。
1: 还送快递呢？
2: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1: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2: 哎，妈，对了啊。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到这儿了
4: 啊！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1: 行。
2: 那我要是出差，
4: 对妈，
2: 衣服
4: 我们特别忙，
2: 整理整理，
4: 没时间做饭，
1: 没问题。来了，睡着了，老公，你回来了。
2: 你做什么美梦呢？
1: 儿子呀，快快快进屋吧。
2: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1: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2: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1: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
7: 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那这是我的吗？
2: 你的快递。
7: 谢谢。

0: 雨了。给。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人生哪有什么遥控器呀？与其逃避现实，不如努力把它变得更好。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1: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夏天甜凉的美味虽多，却容易造成肠胃不适，这时候呢就得讲究点养生了哈。
1: 哎，这俗话说呀，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啊咱们可以多喝点姜枣茶。咱把生姜切片加上红枣狗

0: 枸杞一起煮水喝，能够散寒祛湿健脾胃。
1: 这个好啊，今天开始呢我就安排上。不过呢我也有一个降温的另类办法哈。
0: 什么好办法可以说说？
1: 心静自然凉。就比如说我吧，银行卡里的余额足够少，想一想就觉得背后直冒冷汗，瞬间就凉快了。
0: 哥呀，这咱哪是心静啊，咱这是心凉啊。
1: 开个玩笑嘛，其实夏天最开心的就是一家人边纳凉边聊天，看着电视吃着西瓜哈。
0: 没错，就像咱们吉林的夜晚有平凡而幸福的烟火气儿。
1: 好了，闲话少叙，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吉林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清凉和快乐。
2: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
3: 相逢何必曾相识。
2: 我西门吹雪，
3: 我东方不败，
4: 今天咱们两个就在这里
2: 一决雌雄。
3: 音乐停一下，往这一站，别人一看就知道谁是雌谁是雄。
4: 哎呦，那可不一定哦，别人是没所谓的，你呢就是容易让人傻傻分不清。
3: 哎，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4: 哎呦，你心思
3: 哪里去？
4: 蟑螂，
3: 踩死他，踩死他，踩死他，踩死
4: 他！你看看你自己，拿面镜子照照，你哪块地方看上去像个大老爷们儿？
3: 我愿意，我要收学员，赶紧离开这儿。
4: 收学员？我也要收学员的呀，怎么样，了不起啊？我就不走，不走，气死你，气死你，气死
3: 你！
4: 你怎么了？说敢碰到我的脸？好，你！
3: 你不许伤害我。
4: 听好了，听好了，各位姐妹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西门健身武术团，好好招收学员。
3: 我东方舞蹈团收学员，嘿，一起开心，一起玩。
4: 阿姨来得好，阿姨来得好，弄来弄。
3: 大娘，
4: 阿姨，哎，哎呀，哎呦，需要健身嘞，一健身啊，这个拐棍啊，立马就拐退，不要了，嘿嘿，不接。
3: 嘿，阿姨啊，要不这样啊，你跟我学跳舞吧，对你那腿脚有好处。
4: 不跳。
5: 好消息，好消息，新鲜的鸡蛋上市啦！啊，
4: 鸡蛋！闪开！打！
3: 不，一股烟呐！不，就你们这个团啊，被二两鸡蛋就给干败了。
4: 怎么？你们这个团没有啊？你不是跟我一样？
3: 把嘴闭上，要你想，要你想，我心里有数。哎，
4: 来的正好，小伙子就是浓，是浓是浓还是浓？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上去哦，平时运动就很少的样子是吧？我来摸一摸啊，哎呦，肌肉是有点僵硬。
3: 把手放下，
4: 干什么？我看看身体素质呀，检查一下。
3: 你是看素质吗？你是吃豆腐？
4: 我跟你说，但是看你这个样子哦，是块练武的好材料，跟我学。
6: 我不喜欢打架，我喜欢跳舞。
3: 你听见没？你是喜欢跳舞？太好了，跳舞我是专业的。来，你跳一下，我给你点评，好不好？
4: 真的
3: 别紧张，好好发挥啊！来，开始。哎，这。

0: 傅，教我。
1: 不要叫我师傅，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师傅，师傅您慢走。师傅，
2: 你不要叫了，你丢死了，晓得不啦？啊，伤自尊呢。
0: 伤什么自尊呢？
2: 哟，你还招学员啊？差点给人招走了。
3: 我看了半天了。你们在这里招学员吗？
0: 啊，对呀，
3: 阿姨，
0: 来来，
3: 哎呀，
0: 阿姨，
2: 阿姨，
3: 呦呦呦呦，
2: 阿姨，来来来来来，阿姨，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健身武术团招生，号召全民健身，哈哈，
0: 阿姨，我不光不收钱，只要你入团儿，我们团儿免费送鸡蛋，
2: 送鸡蛋这招是吧？好，阿姨，你看到没有？看到我这个车没有？送给你。
0: 你这是豁出去。

0: 车都送是吧？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我供你。
1: 你们不要吵了，还是你们谁展示一下，让我看看。
0: 弃权吧你，音乐。

0: 广场舞，你们俩比试比试，我来录一下，待会儿我发给我的甜蜜蜜姐妹群，怎么样？啊，来来来，
1: 哎，不是，哎，这个名起得很别致啊，
0: 哟，哎，
1: 从何而来呢？
0: 那是我糖尿病的病友，我那个群主啊，他空腹16加哦。
2: 哎呦，阿姨呀，那说起来你这个群哦，含糖量有点高了哦。
0: 好了好了，你们俩还等什么呢？我要录了，来来来，快一点。

0: 我已经把视频发到群里了，你看一下，你赶快来一下，快快快！
1: 你输定了。
2: 哎呦，我好厉害的啊！
1: 喂，老王，赶紧的，去超市去给我买鸡蛋，越多越好。一会儿报名人太多，我分不开啊！快去吧。
0: 妈，我跟侬讲啊，把我们家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三娘的全部都给我叫来。
3: 小丁啊，
4: 张阿姨，
3: 你来了。
4: 我听着叫声大，我就往这儿赶了。
1: 小丁，
4: 是，
1: 就是阿姨群里面提到那个群主，哎呀，这么年轻，空腹都16个加号了，你得努力啊！你
4: 空腹16个加号，
5: 我不，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了？你这是群友嘞，你的病友呢？
0: 什么病友啊？他是我们居委会新来的小丁。啊，小丁啊，他们扰民。
4: 扰民？
0: 嗯，
1: 谁扰民了？
0: 谁扰民了？我有证据。
2: 哎呀，原来你刚才让我们跳舞就是为了取证啊！就人心不古哦，叵测哦。
1: 这老太太坏得很呐、啊，这不给咱俩上活呢吗？
0: 小丁啊，我跟你说啊，他们天天在这里跳舞啊，招生学员啊，闹得不得安宁。他们扰民，太扰民了。
1: 我来处理，
4: 我来处理啊。阿佳。
2: 哦，好好好。
4: 你好，
0: 阿姑。
4: 阿姑。刚才张阿姨的情况你们也听到了，我非常支持你们组织健身团跳广场舞
0: 啊，那不就好了吗？
4: 但是不能扰民，对不对？
2: 阿姨，
0: 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不是？阿姨，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这些年为了工作不惜舍弃自己的健康，你看看我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还有高血压，一身的职业病。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没有健康没有一切，还拖累身边人。
6: 那你现在怎么样啊？
0: 哟，胖胖精神抖擞，百病全消。
6: 真的？
0: 那还有假的？小丁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组织啊，全部都是公益的，一毛钱不收，
6: 一分钱都不收的。
0: 那是啊，其实啊，我们就是要把健康追回来。
1: 阿姨，我再补充一句，他说的对。
6: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有一个要求
0: 啊，
6: 声音呢，搞得小那么一点点啊、
1: 哦，没问题。
4: 阿姨，就算他们把音量调小了，以后也不能在这儿跳了
0: 啊。
4: 我们现在社区啊，正在积极为你们争取一些活动区域。哎，我们打算把我们社区活动中心的一间教室，专门给你们用来跳广场舞。最关键的是，不收费。
6: 哎呀，太好了！
4: 又怎么了？
0: 这一间教室啊，那时间怎么分配啊？
4: 这
1: 时间方面，我觉得135大哥们跳。246大姐们跳，周日一起跳，
0: 一起跳就一起跳。你看你早上不好了吗？这解决。
1: 但是说实话，在这里跳了这么多年，还真的蛮有感情的。
0: 对，
1: 这马上要离开了，还真舍不得。要不咱们在这个广场上留下最后一支舞吧？
0: 留下最后一滴汗，
1: 那还等什么呀？
4: 那就让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吧。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会是零售。
1: 批发，
2: 有知识的人就是敢想，敢想的人才敢干，敢干的人才能够带着我们这个工厂活下去。
1: 这是一大块金山呐，我要拿的是这整个的，是一大块的。
3: 造假，那迟早会砸了自己的招牌的。
4: 心里永远不要有心存侥幸，
5: 否则的话，
6: 鸡毛也别想飞上天。
7: 商，不信不立。
8: 既然我们要损失多少钱？你们有什么事？
9: 凭到我们找到符合欧洲标准的材料，
8: 这就是你认为对的危机处理。
10: 鸡毛飞上天，
11: 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1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4: 皓月牛肉真棒，
15: 皓月牛肉来啦。
13: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4: 皓月牛肉真棒，
15: 皓月牛肉来啦。

非遗文创市集启幕，吉林体彩公益守护，传递文明力量。6月13号，长春七乐会非遗文创市集热闹开市，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魅力。本次市集由多家政企单位联合打造，集中展示10余项特色非遗技艺、本土文创及文旅产品。

0: 产品。活动期间，吉林省体彩中心同步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通过设置宣传展位、发放科普手册、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普及理性购彩知识，科普非法彩票危害，引导群众树立健康购彩理念，筑牢购彩安全防线。
1: 新区文旅局自三月份以来与体彩中心共同联合打造了反诈联盟，从三月份至今已经陆续开展了近20余场的

0: 环节中，非遗工艺教师将题材吉祥物乐小星融入陶瓷茶具创作，让传统非遗技艺与题材工艺文化创新结合，为古老手工艺注入全新活力。未来，吉林题材将持续践行公益责任，创新宣传传播形式，以多元公益举措助力非遗传承发展，以责任守护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1: 今天晚上咱俩继续。
2: 今天和半决赛
3: 行啊，那老规矩呗，谁输了谁都俯卧撑。
1: 俯卧撑
4: 开球。
1: 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
5: 来来来来，这几个，
6: 这几个哪都是。
7: 咱们今儿啊踢得相当不错，
8: 才输了一个球，
7: 我以为能输十个呢。
3: 哎，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不对？
1: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0: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了，奖金优化简单好上手，一二等奖有限额，理性投注更健康，奖池超帮益，固定奖奖金再加码，买套餐更超值，选复式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1: 体彩公益金是如何分配的？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对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进行分配，60%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30%成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而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部各得5%。其中，国家体育总局根据财政部批复的预算，组织实施和管理。

0: 九一八事变后，长春反抗的第一枪究竟在哪里打响？并非是现在人们所熟悉的南岭南大营，而是铁北的宽城子兵营。
1: 根据日军的记录，偷袭宽城子兵营呢，是在19日凌晨4:50开始的。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呢，中国兵营毫无戒备，因为在此前的9月上旬呢，日军就多次在宽城子站的周边呢进行实弹演习。
0: 驻守于此的东北军独立第23旅第663团第二营，在营长傅冠军指挥下仓促应战，傅冠军英勇牺牲，成为九一八事变中首位殉国的东北军将校级军官。
1: 傅冠军阵亡之后呢，东北军士兵自发地依托原来沙俄建造的坚固营房进行的有效还击，所以日军每前进一步呢，都有人挡下。

0: 遇挫的日军呢，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找来亲日的长春的军警稽查处处长孙仁轩向守军呢喊话劝降，结果孙仁轩被击伤。双方相持到上午10点左右，日军炮兵增援，动用山炮和迫击炮对宽城的兵营进行猛烈攻击，东北军被迫放弃抵抗，有200人左右突破包围圈前往吉林乌拉街。
1: 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这支部队浴血抵抗近7小时。据《圣经时报》记载，日军被击毙24人，受伤32人，中国军队牺牲35人。
0: 中国军人自发的顽强抵抗，显示出广大中国军民抗击外国侵略的决心和勇气。宽城子和南岭兵营共同构成的919长春抵抗战，是中国14年抗战之首战，是100年来中华民族敢于反抗、维护国土完整和国家尊严行动的一部分。
1: 如今，枪声早已远去，曾经的抗日战场变成了书声朗朗的校园，但寻找这第一枪是为了铭记。当家园被犯，反抗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这声枪响永远回荡在这座城市不屈的记忆里。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六月的吉林天气总是充满变数，眼下正值汛期，阵雨和雷阵雨往往说来就来，提醒大家出门最好携带上雨具，有备无患。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松原北部、长春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和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目前正值汛期，省内东部山区需特别注意地质灾害，当发现山坡出现变形、裂缝或者沟谷里的水突然变得浑浊，流速突然增大，甚至看到柴草树木被冲下来，这就是危险讯号，要立即的远离。展望明天天气啊，以晴或多云为主，外出呢适当增减衣物。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18到31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18到32度。松原晴，18到31度。四平晴，17到30度。辽源多云转晴，十五到。

0: 29度，吉林多云16到29度，通化阴转晴13到28度，白山阴转多云12到27度，延吉阴转多云15到28度，长白山阴转多云10到25度，汪清阴转多云14到28度，榆树晴转多云16到30度，大安晴18到31度，龙井阴转多云15到29度，敦化多云转晴13到26度，长春晴18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久聚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话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2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以智慧化、绿色化、数字化为方向，聚力长春都市圈物流枢纽建设，让吉林制造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奔赴全球市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了解吉安依托红色热土，推动边境特色产业阔步前行。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关注。国331吉林段正在让群众得实惠，边疆换活力，从蓝图走向实景。
1: 中考期间，吉林省多雷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考生及陪考人员需提前做好准备，注意交通安全。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0: 吉林省以智慧化、绿色化、数字化为方向，聚力长城都市圈物流枢纽建设，打造覆盖仓储、运输、铁路发运全链条的现代物流体系，让吉林制造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奔赴全球市场。走进位于长春汽开区的中国物流集团汽车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智慧物流园，近百万平方米的场地内有序排列着商品车方阵，每辆车上都贴有一张 RFID 标签，这个小标签是商品车的电子身份证，从下线入库到备车出库，全生命周期信息一扫即知。更为智能的是，这个园区实现电能自给自足，新能源商品车、运输车在此充电，构建起绿电生产、储能调节、高效用能的循环体系。
1: 距离长春最近的高速公路口仅有7公里，商品车仅需通过长达8.1公里的商品车专用桥即可，既避免了占用社会道路资源，同时也保障了商品车的安全。
0: 从智慧物流园到铁路发运中心，一辆 L3 级自动驾驶重卡正行驶在商品车专用通道上。驾驶室内，安全员高海泉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方向盘自行转动，庞大的重卡依靠自动驾驶精准停靠在装卸位置。目前该项目累计安全运行里程已达2万公里。
2: 在省交通厅的牵头下，项目联合一汽集团、中国汽车物流共同申请，成功获评国家交通部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项目，跻身全国18个重点项目之列。
0: 铁路发运中心始建于1953年，是全国唯一自建的商品车铁路站台，也是国家物流枢纽的重点项目。放眼望去，33.7公里专用铁路线向远方延伸，一列列满载商品车的列车蓄势待发。作业人员手持智能终端，进站扫描指引、防错提醒、港口作业监控等智能管控覆盖全链路。近5年来，这里累计发运商品车达313.9万台。
3: 现在我们日发运量能达到3400台，然后年发运量最大能达到110万辆。红旗、奥迪、大众他们的商品车到达物流园，再通过公司自有的商品车专用桥，然后来到我们铁路发运中心，完成铁路装车之后，通过铁路到达长春南站，发往全国各地。
0: 一张电子标签、一辆自动驾驶重卡、一列火车串联起一个10公里半径圈，平均入库转运距离10.2公里，公路发运距高速口7公里，铁路发运直连专用通道，三大节点有机融合，实现了生产端与消费端的高效连通。业务流程覆盖整车仓储、集站、车厢取送、干线运输、目的站台分拨、经销商交付全链路，绿色物流与智能物流并行。眼下，吉林正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变革，以枢纽建设畅通经济循环，让绿色转型塑造发展新优势。
4: 坐落于长白山西南路鸭绿江畔的边陲小城吉安，是东北抗联重要活动根据地，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出征抗美援朝的核心枢纽。70余载红色基因深深镌刻于城市山水肌理，融入城乡发展脉络。近年来，吉安持续深挖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旅游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沃土焕发蓬勃生机。
0: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42万余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吉安毅然渡江入朝，奔赴朝鲜战场。静静伫立的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历经岁月洗礼，默默见证着将士们保家卫国、奋勇出征的壮阔征程。这里也因此被称为抗美援朝第一渡，成为吉安最具代表性的红色地标。离此不远的吉林省抗美援朝后援地展，则用文物、历史史料和英雄故事，让抗美援朝精神可感可触，历久弥新。
5: 我们通过讲解抗美援朝第一渡文化廊道、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带领游客参与景区的情景剧《穿越抗美援朝第一渡》等多种方式，带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当年志愿军战士捍卫家国的壮阔征程。
0: 除了抗美援朝红色文化，吉安还留存着丰富的东北抗联革命遗迹。吉安市玉林镇志安村拥有抗联军校遗址、刘金铎烈士陵园等多处红色旧址。借助这些资源，当地建设了红色记忆旅游区、抗联练兵场等景观设施，打造集红色研学、初心教育、实景体验于一体的红色旅游目的地，让红色文旅品牌亮起来。
6: 开展抗联遗址修缮、史料整理和常态化管护，

0: 守住红色根脉，真正把红色资源、山水资源转化为富民新村的发展动能。
1: 在擦亮红色文旅名片的同时，吉安坚持红产融合，以红带绿，推动红色旅游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乡村区位优势，吉安各村屯因地制宜、因势施策，规模化发展原参、葡萄、白桃、蓝莓等特色产业，打造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品牌。
2: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了东北的抗联红色教育基地，路途中的风景特别美丽，我还购买了当地的一些特产，这一趟来的实在是太值得了。
3: 借着我们红色基地发展产业，种了很多像五味子、板栗啊，来研学的游客比以前也多了，山里的农特产品都不愁卖，我们村里发展的也越来越好。
1: 根据红色血脉，砥砺奋进征程，未来吉安市将持续深挖红色文化内核，升级红色文旅配套，做强特色富民产业，走好红色赋能、产旅融合、城乡共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边境小城更有产业活力、民生温度。
4: 石兆元，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乙烯厂高密度聚乙烯车间副主任、高级工程师，是一名常年扎根装置生产一线的青年党员。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用一项项硬核技术成果为石化新材料自主可控、企业高质量发展书写青年党员答卷。
5: 面对高端新材料依赖进口、核心催化剂供应有风险、装置运行存在诸多瓶颈等行业痛点，石兆元主动扛起党员先锋，攻坚重任，在产销研用一体化道路上持续突破。他立足企业产品升级需求，牵头搭建差异化产品发展路线，主导开发八款聚乙烯新产品，并实现工业化量产。近三年，新产品总产量超21.5万吨，
6: 聚焦在定制化和高端化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进行一个开发，我们要去走访市场，了解客户的应用领域，进行我们这个产品开发的一个策略的定制，然后再进行这个生产。
5: 石兆元以党员攻坚克难的韧劲儿带队攻关，大口径管材料顺利通过国家级 PE100 等级认证，单月产能突破3000吨，打破国外产品独占市场高位情况，产品供不应求。针对进口催化剂卡脖子难题，他全程参与国产化替代试验，累计产出磨料新产品1552吨，每年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2160万元。针对造粒机组碳化粒子影响产品质量问题，石兆元创新提出改造方案，企业每年减少停机检修4次，增产合格品3168吨，年创效3054万元。2025年，石兆元牵头实施高密度聚乙烯装置高负荷长周期运行攻关，打通全流程堵点，实现装置投产以来首次每小时37.5吨高负荷生产，连续120天保持每小时37吨高负荷运行，年增产聚乙烯1.7万吨，刷新运行历史记录。
6: 一方面是保证这个设备预制性的检修，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分析我们可能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逐一去排查，帮助我们去快速的解决了产品质量问题。
5: 石兆元坚持理论实践双向融合，先后斩获中国石油青年工程师竞赛银奖、生产创新一等奖。2025年，他成功入选中石油在职工程博士联合培养项目，以青年科研力量推动企业数字转型。
6: 我们也得抬头看路，去跟上时代的这个节奏嘛。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也是聚焦在计算智能、流程模拟方向上，希望去把他们两个做一个更好的结合，实现流程模拟的建模的自动优化，能帮助我们老装置也好、新装置也好，实现自主的调控和优化。
5: 全长1240公里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216个边境村。全线开通以来，一个个边陲村落正从地图上的坐标变成车轮下的风景。以人民至上、造福人民为标尺的政绩观，正在让群众得实惠，边疆焕活力，从蓝图走向实景。
1: 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沿线，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独特韵味。这两天，游客孙红霞就被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糯米的甜香、古朴雅致的朝鲜族民居、缓缓转动的水车迷住了。
7: 沿着国331公路自驾游玩边

0: 进县，一路的风景特别震撼，没想到路上偶遇这个朝鲜族村落，民俗特色十足，体验感远超预期，真切感受到了吉林边境乡村独有的魅力。
1: 现在路修好了，我们在家就能接待客人，现在不愁卖货。
2: 果园村是国331沿线重点打造的边境民俗旅游示范村，这样的村庄还有不少，当地以坚持不懈的韧劲儿，把确定的每件事都抓到底。
3: 大通道全线贯通后，自驾游客一路沿着公路直达村里，民宿入住率达到70%以上，一步步完善民宿配套，丰富民宿体验，实现了从低端观光到沉浸式民宿体验的跨越。
2: 真干才能真出业绩。珲春市优化停车场、新能源充电桩、休息服务区等便民配套，全方位提升自驾游玩舒适度与便捷度。入夏以来，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张军硕原本只打算在房川村待半天，拍张照就走，但是3天过去了，他硬是被采摘园里的草莓、朝鲜族丰富可口的非遗美食给留了下来。
4: 收获是非常大的，能歌善舞的文化来了之后，有一种不想走的感觉。
5: 依托景区庞大客流，游客主动上门采摘，现摘现卖，新鲜直达，让农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6: 交通赋能啊，让房川村从偏远的边境村落变成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实现了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因路而旺的别变。
2: 吉安市这把大吉他因电影《缝纫机乐队》而一夜爆红，如今得益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畅通，它的热度再次攀升。前不久，大吉他主题广场还入选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
7: 群众想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抓住国331全线贯通的历史机遇，坚持让历史可触，让山水可亲，让幸福可感。我们把高句丽文物古迹、鸭绿江河谷风光、大吉特广场这些曾经分散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全域联动的边境旅游环线。
2: 盛夏的松原塔吊林立，建设火热。松原经开区以华能松原燃机项目为支点，加快打造风光气储一体化绿色能源产业。
8: 作为吉林省“14五”重点绿色调峰项目，华能松原燃机项目仅用66天完成主厂房地下施工，转入下一阶段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9: 我们现在的主厂房已经60米，地下设施已全部建设完成。接下来的我们工作就是上部结构，年底实现暖封闭，设备是在今年的12月份陆续到场进行安装。
8: 该项目是东北31区首台套 F 级燃气机组，配套10000千瓦风电，排放较煤电降低60%，年可输送17.3亿度清洁电力，消纳本地风光资源，支撑极电南送。在松原经开区政府的高效推动下，项目仅用43天就完成审批。为加快建设进度，项目创新高寒施工养护技术，依托 AI 监控、人员定位等智慧基建手段，闭环管控施工风险。松原市以燃机项目为抓手，不断完善绿色能源产业链，全力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稳步推进能源转型。
10: 优良营商环境就是重大项目落地的核心竞争力。未来，经开区将以华能项目为样板，持续优化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8: 依托长白山人参资源底蕴，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李青山深耕人参产业30余载，坚守品质初心，坚持自主创新，构建全链条人参产业体系，奋力擦亮吉林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
11: 上世纪90年代，拥有丰富国企制药管理经验的李青山，抢抓人参产业发展机遇，创办人参保健品企业。多年来，他把品质放在首位，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与智能设备，从严全流程品控管理，严把原料、加工、出厂全环节关口，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
12: 李青山董事长亲自参与质量标准和检验流程的制定，高度重视生产过程当中的质量监控，同时十分注重员工质量意识的培训。通过召开质量分析会，使每位员工认识到质量管理的重要性。
11: 坚守品质根基，李青山全力打响自主品牌，核心产品青山饮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同时，企业积极推进三产融合，

0: 联动文旅资源，打造人参之路特色品牌，丰富人参系列产品矩阵，年生产人参饮品超5亿瓶，累计利税近1亿元，成为国内人参口服业领域标杆企业。
1: 我们紧跟人参产业发展步伐，先后在人参制品的研发、生产和创新等领域加大投入了。未来我们也会深耕人参近身加工，为吉林省的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为从根本上破解校园冰雪运动季节性受限、常态化不足、场地资源短缺难题，近年来我省将中小学校冰雪运动训练场地建设纳入民生实施项目，全力推动校园冰雪运动从冬季体验向四季常态化教学转变，让冰雪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浸润青春。
3: 炎炎夏日，在东师附小静月实验学校清凉的室内冰雪活动室里，速滑基础、旱地冰壶、旱地冰球等项目轮番上场。去年在吉林省教育厅大力支持下，这个硬件设施完备、功能分区清晰的冰雪训练室投入使用，可容纳3个教学班同步教学，满足2支校级队伍常态化训练。
4: 我们是根据项目、根据水平、根据这个年龄，每天这个场馆都不停。
3: 依托标准化冰雪活动室，学校将冰雪专项课程纳入常规体育课教学体系，同时组建了轮滑、旱地冰球、冰壶3支校级冰雪社团，常态化参与课堂教学与课后训练的学生超过1500人。
5: 夏天我们在室内练，然后提升自己的技术，然后冬天的时候在冰场上，然后就继续好好发挥。
3: 曾几何时，校园冰雪运动在我省面临着冬季一拥而上、其余3季冷场的尴尬。
6: 从2025年起呢，依托省政府民生实施项目，投入资金3370万元，在中小学校建设了110个冰雪运动训练室和训练场，让冰雪运动呢从季节性体验转变为常态化教学，学生参与冰雪运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显著提高。
3: 标准化场地不仅补齐了硬件短板，更支撑起一个完整的校园冰雪育人链条，课堂教学加课后训练加赛事展演环环相扣。吉林市在24所学校实施冰雪场地建设，惠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超1万人。
7: 学校依托新建的冰雪训练室，实现了全员上轮滑课。2025年累计开展了校园冰雪趣味赛等活动6场次，学生冰雪参与率达到了100%。
3: 在辽源市，9处校园�冰雪运动训练场地覆盖8所学校，汇集1.4万余名学生。全市配备2800余件冰雪器材，完成400余名体育教师冰雪专项培训，实现冰雪课程全年常态化开设。
8: 无论是在什么季节，都能够体验这样的课程，然后因此喜欢上我们的冰雪运动。
3: 2026年，我省计划投入3610万元资金，加速建设100个校园冰雪运动训练场地。届时，全省校园冰雪教育资源的版图将进一步扩容。
6: 我们还组织各地各校广泛开展“热爱吉林，喜迎大冬会”主题宣传体验活动，让全省青少年化身千万个极冰极雪，也吸引世界各地的冰雪运动爱好者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3: 记者从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汽博会将于7月11号至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会创新打造主分会场线上线下联动的4维展示模式，主会场设置4大功能展区，汇聚53家主流车企1000台展车，20余款新车迎来东北首秀，低空经济装备、房车、皮卡等特色展品同步亮相。展会首次增设4季南河分会场，打造粉色沙滩、老爷车展、后备箱市集等休闲场景，延展活动将持续至7月末。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我省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普及土地保护法律法规，凝聚全民惜土护地共识。
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延吉市自然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延吉市朝阳川镇泰兴村，开展普法宣讲，依托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详解耕地保护规定，引导群众参与监督，构建耕地保护全民共治的良好格局。
9: 强化技术服务、法律咨询服务，让这个基层的村干部、镇干部在日常的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中能够

0: 更加精准，更加安全。
1: 通化市将土地保护宣传延伸到社区和校园，普及节约用地、耕地保护知识。
2: 我们要积极参与到护林、植树、护草等活动里，不浪费每一寸耕地资源，用实际行动保护好我们的地球母亲。
1: 梨树县组织人员走进中国黑土地博物馆观摩学习，深入了解黑土地保护技术与梨树模式实践成果，强化科技护土、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责任担当。辉南县在城区开展宣传普及土地国情国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群众依法用地护地惜地意识。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中考期间全省平均气温22度左右，与常年接近。其中27号西部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全省平均降水量15毫米左右，与常年相近。28号、29号全省大部有降雨，中部地区雨量稍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分析建议，中考期间我省整体气温与常年接近，前期天气较好，后期多降雨，各地考生、陪考家长及相关人员需提前做好防雷雨准备，合理规划复考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
3: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珍惜每一寸土地》，写在第36个全国土地日之际。其中报道，连续多年的监测数据显示，采用梨树模式的试验田，近20年的土壤蓄水能力增加20%，土壤深层水库扩库增容40%，遏制风蚀水蚀，减少土壤流失80%，耕层深度0至20厘米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10%。梨树模式成为我国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样板。6月25号，新华每日电讯七版特稿头题推出，50年前这位县委书记拍板引水让查干湖起死回生。报道半个世纪前，时任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的傅海宽，进行共产党员初心使命，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历时8年建设引松工程。引松工程通水后不到1年，蓄水4.5亿立方米，查干湖面从50平方公里扩大到420平方公里，烟波浩渺，鱼肥水美。6月24号，央视新闻频道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中，围绕吉林磐石播发东北第一支抗日武装的诞生地，寻迹红石喇子，感悟不朽东北抗联精神，赓续东北抗联薪火，走好磐石振兴之路系列报道，解码吉林磐石如何从战火纷飞的革命摇篮蝶变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新城。
4: 盛夏时节，繁花绘就，万顷风华，云影流转间，山水仿若画卷，铺展出吉林夏日的旖旎风光。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粮食安全，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是什么人？
1: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2: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1: 主人，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2: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3: 久违了，影子。
2: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1: 想要骗我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2: 含冤直齿，以身入局。
1: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4: 暴雪将至。减刑名媛，
2: 前冤，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5: 东北超好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6: 欢迎欢欢姐。
5: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7: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哇！
8: 饭菜也太好吃了。
9: 你一定要吃来碗米饭。
8: 我真是有点爱上了。
9: 哎呦天，这豆角！
10: 哎呦天，
9: 哎呦天哪！
8: 我以前吃的什么东北菜呀？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5: 6月27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1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

0: 看详细报道。
1: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
4: 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万块钱。
5: 我给总书记汇报。咱的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7: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8: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0: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1: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2: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

0: 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2: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政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政龙参加上述活动。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

0: 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力

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

0: 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1: 就在几天前，海南起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2: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1: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We were able to use AI.
6: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1: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7: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8: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1: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10: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1: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1: Asia,
6: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

0: 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五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

0: 中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营养集团。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我真的很希望我身边有你这样一个人。你曾经说过想把心交托付给他，现在我把心交托付给你，好吗？
1: 先生，请问您是？
2: 哎，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为大家都知道我跟江河和玉珠他们的关系，我对这个集团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一路看着走过来的，放不下。
1: 老吴，他们两口子那天躲债，我是出去要挡着那些讨债的厂长啊，酒不够还是从你们家拿的呢。所以那些年你就跟着我，给公司卖货，十几个摊，上货进货，都是我们俩跑下来的。
2: 是，当时确实不容易。
1: 而今天呢，已经是掌控国内贸易的老总了。玉珠能走到现在，有我们每一个人的打拼和回忆，得守住这个不易。我说完了。
3: 我觉得我叔讲的特别好，
4: 确实我们需要保持这个理性啊。
3: 刘董不在，我们现在这个有效的票是8票，现在来投，
4: 说同意建立海外分公司和建立海外中转仓的董事，请举手。

0: 那这样啊，
1: 陈总，我想问一下，如果您这个方案改变一下，中转舱可以建，但是先建两个试试，然后再逐步的扩张，这个建议您能同意吗？
2: 我觉得王总是在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折中的这么一个策略上出发的，我认为他的建议非常合理，我同意。
1: 那好，先建两个试试。
0: 四票对四票，一题搁浅，再议，散会吧。

0: 再跟你们强调，自己的命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你到底听见了没有？你不要忘记了，我是公司的董事长，我也是整个集团最大的一个股东，我是可以行使一票否决权的。
1: 你当然可以。我骆玉珠撤出股份。

0: 你终于舍得回来了。
1: 要舍得回来了，
0: 不是吗？家里就我和赵毅两个人吃饭。
1: 你以为我不想回来啊？你爸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0: 我不知道，你自己问他去啊。

0: 天宝，你姐夫在你身边吗？
1: 他不在。怎么了？有事儿吗？
0: 没事儿。
1: 那我让他给你回电话。
0: 不用不用不用，我就问一下，你别跟他讲我给你打电话了啊。嗯，

0: 你说这一家人走到这个地步，啊，有什么意思？以前我爸妈根本就不会这样，现在倒好，两个人之间藏着掖着，互相瞒着，有什么事儿啊？ 小远，咱俩以后可别这样啊！咱俩永远不藏着不掖着，不瞒着对方，啊！
1: 你能做到吗？
0: 那当然了，我会把自己全都交给你。

0: 陈岩，陈岩，陈岩，
1: 陈岩早走了。
0: 你怎么不把他留住啊？
1: 哎呦，你这喝了多少酒啊？昨天晚上他不让你叫你，自己去医院了。
2: 根据你拍的片子，颅内这个阴影，我建议你还是做个核磁复查。
3: 很严重吗？
2: 核磁复查，我给你开个加急的，今天就做。等拿到结果的时候呀，让你家属陪着来一趟。
3: 谢谢。喂。
0: 喂，小燕，我昨天晚上喝多了，那个睡过头了。
4: 你在哪儿呢？我现在过去接你。
3: 我已经看完了。
0: 那怎么样啊？
3: 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谢谢啊。

0: 看见没有？楼下那两块牌子，一个我妈的玉珠，一个我爸的新玉珠，这俩人一分为二，我呢，一夫二主呢。
1: 牌子倒是看到了，就是没看到人。
0: 他两个人，一个去忙着谈中转舱，一个去找分销商。最近可是全都是事儿，最让人头疼的就是裁员这件事儿。我爸把他全甩给我了。
1: 哦，刚才出电梯看到小张了，你需要我帮你吗？
0: 算了，这么残酷的事情还是交给我一个人办吧。对了，你那个病看得怎么样了？专家怎么说的呀？
1: 还能怎么说呀？一个鼻炎还能说什么？
0: 鼻炎也得有个治啊，有没有好的方法？
1: 不用。
2: Hello， 宋奶奶，那个国内贸易部那几个辞退的员工啊，还想再找您谈谈，您看。
0: 啊，那个，你先把他带到会议室吧，我马上就过来。
2: 好嘞。
0: 硬着头皮也得上啊！
1: 加油啊！
0: 我不让你。
3: 有什么想说的话你就说吧，坐半天了。
0: 爸，在董事会上我选择支持我爸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你看啊，现在公司受打压那么厉害，就算是没有新材料的事，也面临企业转型。我觉得公司还是得什么赚钱做什么。
3: 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只要你当时不是头脑发热，你有你自己的判断。
0: 啊、妈，我必须给你解释一下，因为我心里别扭。
3: 嗯，没关系的，有自己的选择挺好的。那边顺利吗？
0: 我还挺好，就是有几家对中转舱还挺感兴趣的，准备加盟我们。
3: 嗯，
0: 其实爸还是挺有眼光的。
3: 嗯，你呀、啊、还是年轻，谁对谁错不要着急下结论，再慢慢观察观察。

0: 对了啊，后天是秋妍的生日，我想找个地方陪她过一下。
1: 找什么地方呢？家里吧。我跟赵姐给她弄点她爱吃的，弄个蛋糕，咱们把家里布置布置。我觉得家里比哪儿都强。
0: 嗯，也行。要不要把爸也叫过来？
1: 你要叫你就给他打电话呗。现在就打吧，你爸最近也挺忙的，别到时候他把时间给约出去了。

0: 喂，爸，我小旭，那个后天秋妍过生日，那我和我妈商量的，给秋妍在家里过。
1: 好，知道了，那跟你妈讲一下吧。
2: 哎，答应了。
3: 嗯。
0: 妈，你慢点啊。
4: 小心点，别脆了啊！
0: 好，
5: 王旭，
0: 啊，
5: 这个我那瓶酒哪去了？
0: 什么酒啊？
5: 就是我平时最喜欢喝那瓶酒啊。
0: 哦，让我妈放的，我不知道。
5: 啊，那谁放的？你去问谁啊？给我找出来。
0: 妈，
3: 嗯，
0: 我爸问你，他最喜欢那瓶酒放哪儿了？
3: 我哪知道他最爱喝的是哪瓶酒啊？就在酒柜里自己找吧。
0: 那瓶酒，我爸最爱喝那瓶酒。
3: 蛋糕放中间啊。
0: 那瓶酒找不着怎么办？
5: 那不知道怎么办，今天就应该用最好的酒。赶紧去问问，找一找，快去找。
0: 妈。

0: 还是我的东西啊，王旭，你听着，不要乱动，好吧？这个蜡烛挂上面，等着睡啊。
1: 都睡了，随便。你的偏头痛，各种症状都源于他的压迫，必须马上做手术。但是你这瘤的位置很特殊，靠近脑动脉，现在按目前的技术很难成功的切除。能不能保守治疗？这里观察到是否会增大？ 一旦造成进一步压迫，很有可能。我能跟你的家属谈一下吗？
2: 我没有家属在身边，您跟我说就可以了。

我来跟你道个别，我得走了，不能再留在这儿了。跟你说一下，那个瘤的位置长得不太好，手术可能就做不了了。但是你别担心啊，我你还不知道吗？ 什么事在我这儿都不是大事儿，就是以后不能经常来看你。我要离开这儿，主要是因为现在跟爸跟妈家里已经够乱的了。

0: 我不能让他们再为了我的事操心，你说是吧？我相信你一定能理解我。你也保佑我，能好好的、顺顺利利的闯过这一关，让干爸干妈他们都把我忘了。我会想你的。
1: 小鹿，你饿不饿？要不先吃点。
2: 没事，我先把这盘点着再说。
3: 别烫着手啊！啊！
1: 哎，你给妍妍再打个电话，别看她到哪儿了。
4: 我给她打电话了，她没接，应该在路上，快到家了吧？哦。
5: 这个蜡烛啊，都点了好几回。
4: 好看吗，妈？
3: 嗯，

0: 生日快乐，能闪光出来见个面吗？
1: 你怎么知道我生日？
0: 哎，你不知道我为了等今晚等了多久啊？哎，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1: 你在哪儿？
0: 这算是答应我了对吧？啊，我马上把地址发给你。

0: 你终于回来了，周星回来了。姐，你看这些蜡烛全都是我点的。
1: 我女儿回来了。
2: 姐，
0: 你看这一桌子，都是大家精心为你准备的。今天可是妈亲自下厨给你准备的菜啊。哎，
2: 也没有，好多是赵姐做的。不过
1: 这酒。
2: 可是了不得的，不过呢，我知道你爱吃什么，都是我安排的。
3: 我整个翻箱倒柜，
4: 小鹿啊，这么馋猫，都一口没忍着吃。
3: 你知道这个蜡烛我们点了几盒吗？
2: 来来来，放下来，
3: 开始，来来来。哎，
2: 我还有事儿，得马上出去一趟，先走了。
4: 秋叶，你今天生日，你去哪儿啊？
2: 我不知道你们要给我准备生日。我提前跟别人约好了，对不起啊，让你们白忙活了。
1: 妍妍，这样，把你约的这个朋友叫到家里来，所有人一起为你庆祝生日，不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2: 不合适，我走了。
0: 姐，

这是在西班牙。这是在马德里。这个在布拉格。还记得这个吗？在法国小镇，在每一个我们共同经历的地方，我都拍了你的照片。

0: 我做件事也想告诉你，我的父母是渔民，我不是富二代，所以我跟那个公次哥不一样。我懂了，幸福要靠自己取得，所以今天在你的生日，也坦诚说出来，你是我的女神，我不会放弃。
1: 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你跟我去马德里吧。

0: 积点德吧。我最讨厌你这种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人。
1: 我说什么错了吗？你本来就是一个靠父母的工资哥。
2: 亮，
1: 如果不是他们，你什么都不是，你根本不配求言。
2: 别打他，别动手，亮，你别打他。你干嘛呢？你刚才是干嘛呢？
3: 舒言，啊！那个照片什么时候炸的呀？
2: 你们这是……别问我，我是你什么人啊？你又是我什么人？你什么你？怪不得那样说你。你爸妈遇到什么困难，你心里不清楚吗？你怎么想的？你天天盯着我干什么？我要是你的话，我一定陪在他们身边，一定替他们担起那些责任。你到底有没有责任心啊？
3: 你这怎么了？我这车哪儿去了？我就是想给你过个生日。
2: 我生日有那么重要吗？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再说你那是给我过生日吗？你把我的生日给毁了。你以为打架很爷们是吧？你以为打架很血腥是吗？看来你就算在他们身边，也没办法承担那些责任，你担不起。真是看错了，
3: 居然。你别这么对我好不好？你别这样好不好？
1: 居然，
2: 松手。
3: 居然，你别这样行不行？
2: 你松手。你太让我失望了。

0: 秋妍怎么回事啊？妈，我有点累了，我明天跟您说吧。德林怎么了？跟人打架了？啊？为什么？跟谁？跟雷阳。妈，秋妍没在家过生日，就是去找他了。
1: 亮阳跟他表白，让他做他女朋友。
0: 秋妍怎么反应呢？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看见他俩抱在一块儿，我上去把亮阳就给打了。可是最后秋妍还怪我。

0: 你要去深造啊？啊，我想去深造，这一直是我的一个梦啊。干爸干妈，我之前没跟你们说，是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事儿，我也不想跟你们添乱，所以就没跟你们说。最近呢，我的导师他一直在催我，昨天晚上打电话过来都急了，所以，我今天一早过来就赶紧跟你们汇报一下。什么时候走？今天晚上。这么着急啊？说走就走？斯坦福大学，一般人也很难拒绝吧。祝贺你啊！
1: 学费一年多少钱呢？让公司给你报吧。反正你学完之后也是要回来的嘛，啊。
0: 根爸，您这么说，不是瞧不起人嘛？人家早就拿奖学金了，不用。哦，对，一会儿您有时间吗？跟您交接一下工作，我要把股权归还给公司。
1: 这个事情我不同意，股权是你自己的，你不要给公司。我这一走，不知道要走几年呢。不在其位，不谋其事，干爸您是了解我的。
2: 算了，我给你带翅膀。爷爷，你这个孩子吧。 算了，先交接工作。

0: 干妈，我跟干爸把工作交接完了。
1: 不急吧，坐会儿吧。
0: 好啊。

0: 爷爷，现在这个屋子里头也没有别人，能不能跟干妈说句实话？你这么突然的着急要离开，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1: 斯坦福那边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了，
0: 我问的是真正的原因。
1: 我想出去闯闯。
0: 公司给你的发展空间不够大。
1: 干妈，其实你心里一直都明白，我对公司有看法。对我个人而言，出去闯一闯，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0: 那小旭呢？
1: 他在我心里一直是亲人，我对他从来没有那种感觉，所以这个镯子太贵重了，我得把它还给你。
0: 我送出去的东西从来没有收回来的，但这个镯子确实不太一样，倒不是因为贵重不贵重，它的意义我们都懂，所以也好，就先放我这里吧。

0: 这个是当年我爸留给干爸的，干爸交给我了，我觉得还是留给你比较有意义。这是我们两个的秘密，不许告诉任何人。哎，还有时间呢。 给我泡杯茶喝吧。好。你还记得，你带我去寻找你的小木屋吗？
1: 嗯。
0: 那时候我说你还没长大，缺少心理支柱，所以你才会没有安全感，太依赖那个小木屋。 也许是你救在的那个山区，也许是小雨，改变了你吧。这缘分啊，真是无处不在。也说不清楚。反正你现在就是不一样了，你长大了，你成熟了，你不再需要那个小木屋了。
1: 咱们俩其实不是一路人。可是你要知道，缘分这种东西，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就好比喝茶，你知道我们要喝到这道茶，又要经历多少缘分吗？ 他们要经过寒冬的发芽，采摘暴晒，有的要找青，有的要熬对，熬到了属于自己的面前。他们为了这一刻，等了多久？就为了这一刻，能遇到的那个人。 专门等他的那个人，就是那个人，品他的孤独，品他的城府，还有品他的苦涩，但是只可惜，等他的那个人就要走了。 我再给你换一杯啊。

0: 陈总啊，您是轻易不开口的人。
1: 陈总，您能跟我借钱，那您是看得起我。
2: 没问题，你就放心吧，陈总，这钱三天内肯定到账。
1: 好，我马上就给你安排。

0: 哎呀，您不用客气。
1: 不过能不能给我算合伙呢？啊？
2: 合资啥？
3: 不是，
2: 刚才怎么着？
4: 这到底是为什么？你跟我说说，我也好跟大伙解释一下。好端端的一个厂子，说关就关了。跟你这么多年，陈江河你不是不知道，这厂子是我的命，
5: 这也是我的命。
4: 那
5: 如果这个事情开起来的话，我相当于在欧洲开上十几个小义乌，我整个商业模式我能颠覆了。现在这地圈下来了，欧洲也把合同给我发过来，但是我签不了。为什么？我没有钱。
6: 我靠近你的肩膀。
7: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8: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7: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囊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7: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地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1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3: 浩源牛肉真棒，
14: 浩源牛肉来了。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1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如果通知警察或你们的人，你的老婆会死得很惨。给你3天时间，2张回国机票，给我1亿美金。
3: 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最好别报警。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势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说自杀，
1: 不是，还是
0: 刚子走了之后，
2: 这到底是为什么？你跟我说说，我也好跟大伙解释一下。好端端的一个厂子，说关就关了。跟你这么多年，陈江河，你不是不知道，这厂子是我的命，
3: 这也是我的命。
2: 那
3: 老夏，你先不要激动好吧。咱俩先把酒喝了。
2: 你不说清楚，这酒我不喝。
3: 钟短长，要不要见？要吧，但是我现在没钱了。老夏，麻烦你从大局帮我出发。我想来想去，只有卖你的合资厂这一条路可走。合资厂好不好？太好了，它能让我们的产品整个升级换代，可是海外仓更好。如果这个事情开起来的话，我相当于在欧洲开上十几个小义乌，我整个商业模式我能颠覆了。现在这地圈下来了，欧洲也把合同给我发过来了，但是我签不了。为什么？我没有钱。
2: 咱玉珠集团怎么会没钱呢？
3: 就是没钱了，每一分都用上了，我能用的所有的钱全都铺上去了，还不够。你告诉我怎么办？嗯，我只能卖。

0: 合资产。
1: 你这是把命豁出去干的。
0: 我现在连脸都豁出去了，我能接的已经全接了个遍。你这个合资厂在我这儿也是心肝宝贝，我当初怎么跟德国人把这个合资厂磕下来他最清楚。没办法呀，
2: 我只能一句话，这厂没了我狗日新就没用了。你还要我？
0: 你别在这废话。
2: 要不要？
0: 废什么话，能不要？
1: 可是怎么向大伙解释啊？
2: 老夏，陈建恒这么多年想干的事儿失过手吗？他答应咱的好像都兑现了吧，这次也一样。这么多年我信过谁呀？陈江河要干啥我苟日新就跟着干。
3: 老夏，这个事情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眼巴前是难受一点，未来我领着你过好日子。
4: 陈董什么时候走的？他吃早饭了吗？
5: 啊，他早就走了，他今天出国。你不知道吗？
6: 中转舱。
3: 陈江河把我机长做的事给抢，彭元师现在的实力将在北美是文英两个舱，彭陈江河他就影响在十多省市同时开展，你看他那个胆子有多大。
6: 是他的风格，陈江河认准了的事情就一头扎到底。
3: 好像听出了心想的味道。
6: 阮先生，根据我们的协议，这是您应得的部分，从现在起我们两清了。谢谢你，再见。
3: 我为你做那么多事，你还是不把我当自己人。我想什么都说给你听的。
6: 阮先生，我想了很久，杨氏是我爸一手干起来的，我不能让他在我手中消失了。你对我的帮助，我欠你的，我都已经用钱解决了。
3: 如果没有猜错，我想这些应该是你全部的陷阱。你知道我是想什么，但是你一直在回避。如果我跟陈江河做中转舱，要不要参与？
6: 不感兴趣，谢谢。
7: 当然是要尽量满足客户的要求，关键问题是他现在才觉得我的设计理念老有问题，他下单的时候干嘛去了？啊，这是他说退就退的吗？我当然知道销售上是墙头草了，那你用你的方式去对待他呀。你既然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你来问我，我能知道怎么办？说。我整个设计团队都让阮氏挖走了，你现在才跟我讲？你们之前一点都没有看出来端倪吗？有什么事儿？别杵那儿，我忙着呢。
8: 陆总，

0: 你也让阮氏挖走了？没有，罗总，我是想回老家陪我父母，他们年纪都大了。一早我就想跟您说，但是这条公司一直在忙，我就没好意思张口。我进玉珠这么多年，我跟着您，跟着陈总，跟了这么多年，我真舍不得。但是，我爸在家那边。
1: 已经托人给我找了一个新的工作。行了，行了，不用说了。去财务那儿领3个月工资，代我向你父母问好。
0: 谢谢老总。你看到这个时候了，我对不起您。
1: 别这么说，是我对不起你们大家，让你们跟着我受委屈了。

菜。也不知道是谁送来的，我也用不上。给老爷子带回去。

0: 半个小时了，你就没有说别的词，麻烦你换一个不是埃亚的好不好？
1: 哥，三商，迪拜、莫斯科、布拉格、马德里、科隆，这是第六个了，就属这个气派。
0: 而且，这还是我们第一个开始营业了的中转站。<笑>哎呀，哎，我跟你讲，一会儿投资商来了，你给我换一个词啊。
2: 你注意点形象好不好？
3: 哥，你放心吧，人家问我，你们这中转仓啥时候能用钱呢？我告诉他，等这仓货物满了，客商蜂拥抢着进来，就开始赚大钱了。那时候也没你投资的份儿了。
2: 你快下来吧，投资商过来了。
4: 这个投资仓货物是你，
2: 够快的啊！你辛苦了，
5: 陈董。 世界真的太小了，你怎么来了？啊，陈董，果然出手不凡啊！哎，
2: 开个价，我加入。
5: 开什么价？这件事情我没有请您来加入，这件事情我要自己做。
2: 难道我介绍了错的信息？
5: 很有可能是错的。我只是想找当地的商人打听一下这个供货渠道啊、优惠政策这些事情，真没邀请您。<笑>
2: 不对吧？
5: 我觉得你更缺钱了、啊。你建这7个中转仓，有6个建成了，而且货人太小。
2: 甚至回国找客户商给补贴，陈总，没有解释吗？
5: 养这些仓需要很多钱呐、啊。
4: 等货满了，<笑>
2: 我怕你老板撑不到那个时候，
5: 或者他没有告诉你，他的经济年已经坏断了，
2: 对吧？
4: 是这样啊，蓝先生，我呢比较倔。 说我陈江河，哪怕再缺钱，也不可能和你阮先生再合作。
2: 哎呀，陈江河，你我都是生意人，为什么会对钱过不去？
6: 条件好谈，我听你的。
7: Close the door.

0: 妈，待会儿我要飞趟广州，那边有一个东盟展销会，我看看能不能把我们积压的货都销出去。哦，对了，还有设计团队那边有两个人有意愿留下，妈你别着急，我去广州也带着他们一块儿，给他们做做思想工作。
1: 你最近飞来飞去可够忙的，身体吃得消吗？
0: 没什么事儿，都是公司的事儿。
1: 除了公司的事情，把自己弄这么忙，没有别的原因。你是我儿子，你心里难受，我这个当妈的能不知道？妍妍走之前，我跟他聊了两句。缘分这件事情，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奇怪的。什么时候他真的能来，没有人知道。所以只有把自己变得更强。你就做得很好，儿子。以前我总是护着你，怕你这个，怕你那个。我现在发现我有点多余了。其实我撒开手你都行，你已经长大了。
0: 妈，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还真挺难长大的。
1: 举一个例子。
0: 妈，我还是挺放不下他的。

0: 死哪儿啊？不知道。阮文雄呢？刚被带上去了。过去从来没想过阮氏家族这么厉害。什么意思？
1: 之前不知道你的身份，你的家族刚刚跟我们的人联系上了，你可以走了。他们给了多少钱呢？跟我背包的那两个人呢？
0: 阮先生，出去后你知道该怎么做。

0: 二叔，我没事。
1: 对不起，
0: 我给了家属那么多麻烦，你为了我给了多少赎金？
2: 钱是身外之物，人没事就好，快回来吧。
0: 二叔，我会把这些钱赚回来，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2: 你不是想趁火打劫吧？我劝你不要动这个心思。
0: 二叔，你放心，我不会做出格的事。再见。

0: 哎。说话，陈江河。
1: 骆总，我们被人绑架了，他们要3000万美金换人。
2: 48小时之内回到，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0: 怪我。再不说，他把你喉咙割了。
1: 你刚才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

0: 我们想要跟陈江河通话，
1: 但不说。
0: 如果你们想要拿到钱，至少让我知道，我先生是活着的。

0: You can hear his voice.
1: Chen佳禾.
2: 是你吗?
1: 你说句话。

0: 我懂了，麻烦你现在马上出来跟我见一面。对，马上。吴总，陈家和新玉珠账上有多少钱？分家以后，我从来没有问过你们任何事情。我知道你为难，但是我今天大半夜把你叫出来，一定是我这有过不去的事儿了。那好，我现在以陈江河老婆的身份问你，他账上有多少钱？
1: 骆总，我实话跟您说吧，账上一分钱也没有。而且陈总把所有能抵押的都抵押出去了。

0: 什么叫所有能抵押的都抵押出去了？抵押什么了？
1: 厂子、商铺，还有园区，包括咱的办公大楼。骆总，我正想向您和陈董汇报，我们在银行抵押贷款已经到期，恐怕要走法律程序了。

0: 我们全部现有摊位固定资产都收拾上。
1: 找到买家了吗？
0: 陆总，这么急实在是太难了。
1: 不惜一切代价，不惜成本，全部给我换成现金。

是没有到过不去的坎，我不会给您打这个电话的，请您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行吗？哎，您周总，您听我把话说完，我真的是有过不去的坎了。我不是一个轻易开口的人，我要银行贷款还不上，我真的跳楼的心都有了。您无论如何替我想想办法行吗？

0: 样有用吗？
1: 看你放心，说啥都把你弄出去。
0: 这个门我们都出不去的。
1: 这次我看了，我能打开。
0: 那外面呢？
1: 这我没想到。
0: 别费心了。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想让我们活着出去。

哥，我这次不该把你带出来。哥，你说什么呢？跟着你活到今天，又当专家又出国的，我这条狗命已经值了。对不起，大哥，你有没有想过，说有一天我们俩真的豁不出去了？ 我没啥后悔的，我坚持我全家不喝。哥，你呢？我后悔我对不起你嫂子，欠她太多。这些年风风雨雨的，好像从来都没有停下来。你嫂子惯着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像从来没有。

0: 像现在这么安静的待着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真的想过生死，想过后悔，想过他。我说等我退下来了带他周游世界，他说好。你嫂子这个人就怕有一天我不要她，完蛋了，结果要走到她前面去。
1: 别这样不情愿的样子，你不知道我经过了什么。我回国第一个又见的人就是你。
2: 那我真是太幸运了。怎么样，和陈江河谈的怎么样？
1: 他还没接受我，但很快会答应。
2: 这么有自信啊？据我所知，陈江河一旦决定的事情是很难被动摇的。
1: 那要看他的处境如何。我真的不明白，你总是对这个人充满信心，你对陈江河一往情深，他在乎过吗？
2: 不好意思，去个洗手间。

0: 喂，
1: 沙先生您好，我是乐玉楚。
0: 哦，好久没见呢。
2: 对对对对，好久不见。是这样的，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下杨雪？我给他打电话，给他公司打电话，我都
1: 没有找到他。
3: 我也找他，可能他出国嘛，有什么事？
2: 你也找不到他。

0: 不给吃的给喝水喝总行吧？我们中国古时候要砍头的配有上路酒吗？外国人也太抠了。哎，有人吗？
1: 别喊了，没有。也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在做什么。
2: 肯定给我们筹钱呢。
1: 过去集团好的时候还行，买卖这个买卖那个，现在借都借不来。
3: 哥，我想到一个主意，跟他们说其实我比你更有钱，我才是真的大老板。
1: 然后呢？
3: 把你放了，养活等钱。
1: 你觉得他们会信吗？

Thank you.

你很有福气娶这样一个女人。她说你是董事长，钱只有你才能挪出来。她来换你。

3天时间，2张回国机票，给我1亿美金。如果通知警察或你们的人。

事了吧？

0: 指标在吗？
1: 在哥。
0: 哦。兄弟啊，你先走吧。
1: 哥，你呢？
0: 别管我怎么样，你先走吧。
1: 我不会，我死都得跟着你。
0: 我让你走。
1: 我不走。这么多年我要走，早走了，干嘛非得现在走啊？你打吧，你骂吧，反正我就跟着你。
0: 兄弟，你得走，你回去有任务。
1: 可你早说呀。
0: 我是怕你完不成吗？
1: 哥，你怎么总是看不上我？你先说。
0: 回去帮我找个人，这个人很有钱，我只大概记得他住在哪里，你去找吧，一定找到他。
2: 我靠近你的肩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TOP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TOP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3: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

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8: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了。

0: 会是零售。
1: 批发，
2: 有知识的人就是敢想，敢想的人才敢干，敢干的人才能够带着我们这个工厂活下去。
0: 这是一大块金山呐，我要拿的是这整个的，是一大块的。
3: 造假，那迟早会砸了自己的招牌的。
4: 心里永远不要有心存侥幸，
5: 否则的话，
6: 鸡毛也别想飞上天。
0: 商，不信不立。
7: 这样我们要损失多少钱？你们有什么事？
8: 停到我们找到符合欧洲标准的材料。
7: 这就是你认为对的危机处理。
9: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喂，小李呀、啊，你和小王到哪儿了？
1: 欧总，我和你说个事儿啊，你都不能信啊！王哥掉河里了。
0: 迟到就是迟到，你老拿这事当什么借口啊？今天是公司很重要的酒局，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哪儿了呀？
1: 不信，我让王哥跟你说。
2: 哎，欧总，哎，那个，
0: 不是，小李呀、啊。公司里头我最信任的就是你，一定把你王哥保护好，救他啊。这啥事儿啊，这是。哎呀。哎呀大哥，
3: 你干啥呢？哎，你说都什么年代了哈、啊、你说还有这种人，两个人开车掉沟里了，然后还有一个人家还能接电话在那
0: 儿。行，别咕噜咕噜。我问你是干啥的？
3: 哎，好，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是这屋客人叫的代驾。
0: 代驾？
3: 哎，对对对，
0: 我还没喝呢，你咋就来了呢？我定的是晚上九点呢。
3: 啊，是这样，大哥，我家钟坏了，然后我

0: 过来看看几点。
1: 你那戴的是啥呀？
0: 表啊，大哥，你咋不明白？我说我家钟坏了，我不得用那个钟对这个表吗？
1: 行了，你可别说话了，来吧。嗯，这是我吃钥匙。哎，下楼底下等我啊。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喂，你等会儿。你叫啥呀？
0: 啊，我姓金，你叫我世柏就行。
1: 金世柏？你咋起个啤酒名呢？
0: 这个说起来吧，就有点胀肚啊。为什么叫金世柏呢？是因为当时我爸喝多了以后要的我。
1: 那令尊也是个性情中人呢。
0: 不是，他啥性？他就是胆小。喝完酒以后，我跟我妈表的白。
1: 那这么的，那你喝酒，你喝啤酒，你这名喝啤酒肯定行。
0: 我喝啤酒不行，喝白酒是我的强项。
1: 白酒你能喝多少？
0: 就这么说吧，就二两半的呗。现场这些人啊，我挨个敬一杯，打一圈不倒，还带你们反踢的。
1: 大哈，你是我的救命稻草啊！啊，老弟，这么的，今天你别干代驾了，你干代喝。
0: 啥意思？啥叫代喝呀？
1: 就是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角儿，你帮我挡酒就行。
0: 那不行，我就是因为要戒酒你才干的代驾。
1: 那你明天戒呗。
0: 那我昨天也是这么想的。
1: 兄弟，这么的，你帮我这个忙，这么着啊？嗯。我胃炎喝不了酒，你只要喝一斤，我给你1000块钱。
0: 不行，
1: 这嫌少啊，2000，
0: 那更不行了。
1: 那你说个价，
0: 400。
1: 这咋往回干呢？
0: 我告诉你了嘛，叫金四百，一斤四百，行不改名，坐不改价。
1: 哎，行，这老弟，咱俩说准了啊，就这么着。我嘱咐你一句，哎，如果一会儿啊喝起来了，只要他们进屋，你上来你就喝酒，把他们镇住，有没有问题？
0: 雷霆嘎巴哈拉少、
1: 来，
2: 这个欧总年纪不小，酒量属实挺好，回回把我喝跑，对我造成困扰，我为啥找你来？今天把他放倒。
3: 二舅，四六八句整挺好。
2: 叫我啥？
3: 叫领导。
2: 走，欧总，方总，
4: 咱别站着了，来，
2: 坐。
5: 我代表欧阳总敬一下方总。
3: 我口渴了，我替方总喝一杯。
2: 好。
3: 我回敬欧总一杯，两杯，三杯。敬欧总。不是，
5: 正好我也渴了，我替欧总扛这三杯。
3: 好，小伙儿是想和我一决高下呀？
0: 一决高下倒不至于，但是喝酒这一块没怕过谁。
3: 哼，敢不敢按照我们家乡的规矩喝？
0: 请便。
3: 那我就按照我家乡的规矩敬你一杯。
2: 戒杯，草原的雄鹰展翅飞呀，翅膀上面挂三杯呀，左三杯呀，右三杯呀，尾巴后边还两杯。
3: 收，我喝几杯，你喝几杯？
0: 行，你这么大份儿干啥？关键是你现在你告诉我你喝多少杯呀？
3: 8杯，怎这么多呢？
0: 8杯，好，8杯哈。八杯，这别用杯，直接用瓶吹，啊！来，咱们我也，哎，你刚才说那个是雄鹰在哪飞？
3: 哎呀，我的妈，太辣了！
0: 雄鹰在哪飞？
3: 草原，
0: 草原是吧？啊！一只雄鹰草原飞，草原飞，草原飞，草原飞，左面三杯，右面三杯，屁股后还挂2杯，喝完了，8杯，啊！
3: 我说你这也没喝呀，
6: 不是你这这，你这雄鹰都撒没了，你这给呀？不是你是不是服了？是不是认输了？
3: 欧总啊，你这人我

0: 他也不行啊。
1: 啥玩意儿不行？你起来，你让那大鹰给我飞回来呀！
2: 啊，往那儿看，扑扑哒哒往回飞。往回飞，那么左边飞，右边飞，左面三杯，右面三杯。仔细看，嘴里面还挂着三杯，我酒杯比你多一杯，厉不厉害？行不行？
3: 这是弄他！哎呀，
1: 你着啥急呢？这再走。
2: 这家伙，这那个，
1: 哎呀，咱不能躲，
2: 对，
1: 咱不差事儿啊。嗯。
4: 哎，那个小伙，咱这样好不好？咱俩换个游戏玩喝好不好？
2: 嗯，你这说吧，啥游戏？
4: 剪刀石头布玩过没？
2: 我想想，
4: 不玩。那个敲漆玩过没？
2: 那我更厉害。
4: 这也不玩。那个，哎，抢树玩过没？
2: 那没玩过，
4: 玩这个，你坐，我跟你说，这个游戏老好玩了。咱们四个抢数，抢一二三，谁没抢着谁喝，好不好？开始，一二三，喝。
2: 太快了，你们。
4: 来，慢点。输的开始啊，输的开始。
2: 明白了啊，好。
4: 一二三，
2: 我抢着了，
4: 抢着开始不算。
2: 这回明白了啊！来，别动啊！来，
4: 稳着点啊！
2: 开始，一二三，你喝来。好，倒上。怎么还是我自己喝呀？
4: 陈总，行不行？再来，
2: 来，开始。等会儿，能不能换一个？就是换一个游戏，这游戏光我自己喝呀？哎，这么的，来，你等会儿啊，来坐啊。刚才是不是去你家乡了？
4: 对，我家乡。
2: 你这么的，你这回上我家乡溜达溜达，行不行？
4: 行，放马过来。
2: 是这样，我家乡呢，就在一块喝酒，一个桌坐上哈，咱们互相得认识，你得介绍彼此的名字，是吧？然后呢，你要记住彼此的名字，你才能敬他酒。你敬酒，你得喊出他名字。如果你喊不上来，我告诉你，自罚一杯。
4: 放马过来，
5: 请问，在下何欢，
6: 在下方双星，
7: 在下欧阳振峰，
8: 在下。金达莱斯坦尼夫钢斯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
1: 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
2: 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
1: 基基基
4: 基基基基我敬你一杯，金达莱开不开花？我先把这杯喝了吧。等会儿能记住啊，金尼斯拉布拉多，我再来一杯吧。哎，我敬你一杯，金毛，不对，不要我喝，我操。哎呀，我记不住了，
0: 老弟，你这名起的挺像那么回事啊！
2: 别吵吵，你这名让我念第二遍，我也说不出来。
4: 哎，有了，我敬你一杯，金达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吉吉吉吉，贝贝贝贝，贝根文茂，奥奥基昂，奥奥利给几百来着？给500，
2: 喝。错了，
4: 200，
2: 错，喝，
4: 给700来着？你说我记得呀，不是给200就是给500呀，肯定不能给400呀，给700，肯定不是给400吧？
2: 哎呀，啊，可答对了，啊，答对了，你答对。你答对了，
4: 我答对了，哎呀，
2: 答对了，我敬你们，哎呦我去，
4: 那你这。

0: 我的啊，那不行，我得回。我这样
1: 不是
0: 回，
2: 你别，你带炊饼上吧，
0: 炊饼吧，来
2: 炊饼，
0: 你有道
2: 炊饼，炊饼，兄弟，我其实我看你啊，干啥的啊？来，咱来来来来。

0: 没了，没啥没事没事，哥没事啊，咱俩今天必须喝尽兴。
1: 来来来，
0: 服务员上酒。
2: 你管谁叫服务员呢？
0: 哎，谁让你有事？
3: 是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叫错了。
0: 去，服务员上酒。必须喝尽兴。
3: 干啥呀？你要是有痰你就吐，啊、哦，
0: 啥玩意儿有痰？你坐那儿吧，你这别喝了，别喝了，酒都卖没了啊，
3: 没酒了，没酒了。
0: 啥玩意儿？
2: 没酒了。
0: 哎呀，没酒了，没酒能行吗？哥，
3: 你干啥呀，老弟？
0: 哥上船，我带你买酒去，上船。
3: 哎呀，你呢？
0: 上船，
3: 你船开太快，走远了。
0: 你看这点酒让你俩喝的。
2: 侯总，侯总啊，我得跟你说实话了啊，这小子是我外甥，这知道你能喝，让我叫来挡酒来了。
0: 那你咋不
4: 听酒，喝点茶？
3: 不喝茶，
0: 不是？那你俩要干啥呀？
1: 哎，我上酒啊，服务员啊。
3: 喝酒，
0: 没有酒了，都卖没了。
1: 没酒，
0: 哥走。
1: 嗯，哥走，来来来，起
3: 啥？
1: 换地方喝，
3: 这样。
1: 我二舅家老了酒了，哎，上他家霍霍去。
3: 行，
1: 好吧。
3: 你这样得了。啊？啥呀？咱得走去啊。
1: 这那
3: 开车。
0: 太帅了。
3: 但是啊，真是找再见啊。
1: 去，上他家霍霍。哎，
0: 这点酒喝的，
2: 不过挺有安全意识啊，还知道叫代驾。
0: 对呀、啊。哎，他去哪儿喝的？
2: 他去的二舅，我是他二舅啊。
0: 他二舅开的我车。

0: 好，白鸽跳得非常好。
1: 大帅，
2: 好什么好啊？他都跳顺拐了，
0: 不懂艺术，这是顺拐吗？这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白鸽啊，你这舞蹈跳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但是我喜欢。去了。
1: 大帅，您不是有媳妇儿吗？
2: 哎，怎么跟大帅说话呢？对呀，你不有媳妇儿吗？
0: 优秀的男人不能被一个女人独享，明天就拜堂。
3: 不是大帅，明天是7月15，要不您再等等？
0: 这不正好吗？团圆的日子。
2: 大帅，你的文化真高啊！您先回府，我在这里料理你的后事。
0: 好，徐副官，我的后事就交给你了。
2: 大帅慢走。
1: 吓死我了，
4: 赶紧想想接下来咋办吧。
1: 是啊，咋办呢？
2: 我现在在大帅府。白哥啊，我要带你私奔。
4: 太好了，这样我去给你俩收拾一下行李。
2: 白哥，
1: 你看就咱俩了，你就叫我乳名呗。
2: 乳哥。
1: 还是叫哥哥吧。
2: 哥哥。
1: 新鲜。

0: 子之手，共你一世风霜；
1: 文子之谋，赠你一世深情；
0: 千耳玉手，
1: 收你此生
0: 所有。
1: 欣欣，
0: 哥哥，
2: 你叫别人也是这么腻歪吗？
0: 不，我只对你。
2: 怎么样、
3: 舞蹈跳得也不错啊，白哥小心、你俩感情这个部分呢再细腻点就好了。
2: 明白了明白了，导演再走。
3: 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投资方啊一会儿要来看咱们的演出啊，并且对我们的舞台剧啊要搬上大屏幕。
2: 我的妈呀，要拍电影！
4: 太好了，
3: 小心。哎，加油啊。
4: 好的，导演，
3: 我们大家都得努力。这样啊，一会儿咱们抓紧时间在最后彩排一遍啊。
2: 明白明白
3: 明白，大家休息一下。
2: 好嘞，导演辛苦了。
5: 新哥，你觉得我刚才演的怎么样？
4: 你刚才演的挺好。
5: 那还得多亏你昨天晚上对我的辅导。
4: 那个不用谢。
5: 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哎，那个思思，我俩要对下台词，你先下去吧。等你。
6: 啥意思啊？啊？怪不得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说啥都不接，原来是给别人辅导去了。啊，
4: 都是一个剧团的嘛，互相帮忙。
6: 咋的？帮忙？你咋那么好心呢？我还不了解你呀、啊，想当初就是用这套路把我忽悠到手的，你就是渣男。
3: 白哥，你把你戏演好得了。
6: 啥意思啊？啊，又嫌我戏不够好了是不是？
2: 谁戏好啊？他戏好是不是？
6: 对，你都辅导他一晚上了吗？
3: 你能不能别瞎说，哪是一晚上啊？
2: 一晚上不够了呗，
6: 那再来一晚上呗。刚才都预约你了，去吧去吧去吧，找他去吧。
3: 好，去哪去？哎，等会儿去哪儿？哪儿别去啊。
2: 导演
3: 抓紧时间最后彩排一遍好不好？来，三二一，开始。
7: 白哥好，非常好。
4: 好什么好啊，都跳顺拐了。
7: 不懂艺术那是顺拐吗？那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白哥啊，你这个舞蹈跳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但是我喜欢。去了。
6: 有媳妇还聊做别人。
4: 哎，怎么跟大帅说话呢？
6: 我跟你说话呢，新副官。
7: 不是不应该跟我说话吗？那个优秀的男人不能被一个女人独享，明天拜堂。
2: 哎，不是大帅，明天是7月15，要不您再想想。
7: 那不正好吗？团圆的日子。
4: 大帅，你的文化是真高，您先回府，我在这里料理你的后事。
7: 好，新副官，我的后事就交给你了。
4: 大帅慢走。嗯，
6: 喜新厌旧的玩意儿。
4: 我跟你说啊，嗯，这舞蹈让你跳的太难看了，难怪大帅相中。
5: 小心，你怎么能这么说白哥呢？你知道白哥为了不让大帅相中有多努力吗？他每天没日没夜的练舞蹈。
6: 是，昨晚上他不还陪你练了呢吗？
4: 你说啥呢？
6: 我说啥你气不？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快想想接下来咋办吧。
4: 咋办，白哥，我要带你私奔。
5: 太好了，这样我下去给你收拾一下行李。
4: 白哥
6: 滚。哎，
0: 执子之手，共你一世风霜；
6: 文子之谋，赠你一世风霜；
0: 千耳玉手，
6: 收你此生拥有。
0: 说得好快呀、啊，哥哥。
6: 昨儿也是这么叫的他吧？
0: 不，我只对你。
6: 你起来。
4: 不是，
6: 你悠远点啊，
4: 哥呀。

0: 手。
1: 哥，你去。
2: 哎，停！
3: 白哥，你这情绪不对呀、啊，你俩是要私奔，不是撕吧？
0: 导演，不是，我跟他演不了。
3: 找不到感觉了是不是？
0: 对，进不了戏。
3: 我给你调整一下啊，你想象一下，你俩在生活当中也是一对情侣，你爱不爱他？
0: 不爱。
3: 你得爱呀，你必须得爱呀，你要有强烈的信念感呐！啊，能不能做到？
0: 我能做到，但你得问他能不能做到，并我给别人辅导。
3: 你就别管别人了，你演好你的得了，能不能演好？
0: 我能演好啊，那我得分跟谁演呢？跟他呀，不演了。哎呀，
3: 小祖宗啊，人资方马上就到了，你不演谁演呢？
0: 不演，
3: 小心，
0: 我就不演。
3: 说两句。
4: 到底能不能演？
0: 不能。
4: 你到底能不能演？
0: 我能。
2: 导演，
3: 怎么了？
2: 导演，资方和观众已经到场了，赶紧正式开演吧。
3: 那个，你是不是能演？
0: 我能，他词儿我都会。
3: 行，你现在是白哥，你现在是思思，啊、你俩角色换一下吧啊！来，所有演员请就位，来，舞蹈演员上。
0: 导演，
3: 别说了，来。三二一，开始！
0: 我不是。

0: 跳的不错呀，白哥。我说白哥。
1: 他是白哥，我是思思了。
0: 我说思思啊，这怎么还改名了呢？不过这个舞蹈啊，跳的还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啊，但是我喜欢。
2: 大帅，你应该娶白哥。
0: 他俩谁是白哥啊？
2: 他是娶他。
0: 啊，也行。
3: 大帅，你不是有媳妇儿吗？
1: 对，你是白哥，得你说
3: 啊。大帅，你不是我媳妇儿吗？
1: 怎么跟大帅说话呢？
0: 这不你的词吗？
1: 大帅这么优秀的男人就不应该被一个女人独享。
0: 这不我的词吗？啊，那个明天拜堂。
1: 大帅，明天可是7月15啊，要不你今天就把他带走呗。今天。
0: 今天
1: 啊。
0: 这你是给我打个冷不防啊。新副官，今天我们准备好了吗？
2: 咱们能不能按照原本原本的计划行事啊？大帅，您先回府，我在这里给你料理后事。
0: 好好好，快料吧。
3: 小心，咋办呀？
2: 我看出来了，你刚才呀就是没往好跳，但是还是被大帅相中了，没有办法，你呀太优秀了。
1: 说啥呢？
2: 啊，我说啥了？
1: 你说啥了？
2: 那个我要私奔。
1: 你还想私奔？
2: 那个我不奔了。
1: 你说不奔就不奔呐？
2: 我奔。
1: 你停！
2: 王无靠，思思，你要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我俩要私奔，你是不是应该下去取点行李啊？
1: 行。
2: 哥哥，
3: 欣欣，
1: 拿回来了。给，
2: 不是，就这点行李啊？
1: 这还是咱仨的呢。
2: 你也去啊？
3: 啊。
2: 好，拿好。

0: 玉呢，你再回家取点盘缠。
1: 你咋这么多事儿呢？
0: 快去吧，哥哥。
2: 欣欣，来，你要的这个盘子我也给你整来了。
0: 我说的是盘缠，不是盘子。
2: 不是你啥意思啊？
0: 好，我跟你明说啊，我俩要私奔，不想带你去，你就别搅和了，行吗？
2: 啊，你俩要私奔呐？
0: 对，
2: 明白了，
0: 哥哥。
2: 欣欣，大帅，他俩要私奔。
0: 没事，我会保护你的。
3: 哈哈哈，没想到吧，我都没想到。
2: 大帅，你还想啥呀？他俩要私奔。
3: 私奔？呸，哎呦，臭不要脸，咱不跟他玩，走走走走。
2: 你干了，你是大帅不是大老娘们儿，干啥呢？他要领你心爱的女人私奔，你不生气吗？
3: 欺人太甚，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2: 哎，大帅，你就这么就死了啊？大帅，哎呦我的妈呀，你俩摊事儿了啊！你俩把大帅给气死了，我要为大帅报仇。
0: 那你也得死。
4: 哎呀，这招我是真没想到啊！哎呀，又来两枪，三枪要再不死的话，好像不太好啊！哎呀，啊！
0: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他俩死，也没想到咱俩要私奔。
2: 欣欣，
0: 哥哥。剧本说词儿，
5: 不要停，资方就喜欢这一段，已经要投资了，小心，继续演
0: 啊，继续演去。
6: 尽在吉林卫视每周四晚话题类喜剧节目《欢乐东北风》，欢乐在线，惊喜不断。
7: 今天来，我是来寻找我的恩人。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好期待呀！青儿，青儿，你在哪儿啊？
8: 我在这儿呀！
9: 有吗？
7: 走的怎么这么慢呢？
9: 姐姐，你都是一千年的道行了，我才500年，18岁的我还是个小女孩呢。
7: 你可拉倒吧你呀，18岁的你还是个蛋。
9: 姐，净扯淡，不就是找我姐夫吗？你看看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人，哪个是我姐夫呢？
7: 你喊一声试试，谁答应谁就是你姐夫。
9: 啊，

0: 姐夫，能不能匀给我一个妹夫？
1: 行，姐姐也帮你喊一声试试，看看谁答应。
0: 妈，太好了，快点快点，我都等不及了呢，肯定都有老多人喊了，你信不信？老多人喊
1: 妹夫。
2: 睡着了，你接喊接喊。
1: 妹夫，
0: 你大点声。
1: 妹夫，
2: 就你了啊！我听着了。
1: 好了 ，thank you。
2: 马上跟我回家过日子，我让你知道什么叫飞来的横祸。哎
1: 呀，青儿，快回来！今天来是有正事要办的。
0: 啥正事啊？
1: 主要是找你姐夫的。
0: 妈呀，找我姐夫就正事啊？找妹夫就不正事了？
1: 我是来报恩的，
0: 我看能不能找着。
1: 我掐指一算，我跟你姐夫因伞结缘，而且他应该姓许。

0: 这位姑娘，请问需要伞吗？
1: 哇，好帅呀！
0: 姑娘，
2: 公子你好，公子你好，
1: 姑娘，
0: 好美。
2: 公子，哎，公子你握手，握手。
1: 怎么才
2: 来？你总推我呢，公子，公子，站！你俩搁那悠荡啥呢？我跟你握手没看着吗？
0: 这位姑娘，男女授受不亲，请自重。
2: 那你咋碰他呢？你不碰我呀？啊，这么多观众都看着你碰我手，你啥意思？瞧不起我呀？啊，叫我情何以堪呢？天理何在呀？有没有王法了？有没有人管了？把你爸妈喊出来！
0: 姑娘，你别喊了，啥意思？不就想让我碰你吗？行，我碰了。
2: 再碰我一个。
0: 我碰了。
2: 哎呀，你再碰我一个。
0: 我碰了。
2: 你再碰我一个。
0: 我碰了。
2: 你碰我手了。
0: 咋的？
2: 我就是你的人了。
0: 这位姑娘，你是碰瓷儿的吗你呀、啊？
2: 姐姐，我终于找到我的幸福了。来，奏乐。
0: 姑娘。
2: 当当当当。
0: 姑娘。
1: 星儿，你干什么呢？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的，
2: 我的，
1: 我的，
2: 我的，
1: 我的，
2: 我的，
1: 我的，
2: 给你名了，你的。
0: 停。两位女侠，你们俩是抢劫的吧？我把钱呐都给你们，你别撕吧我了，行不？
2: 公子哈，别误会，我们不要钱。
1: 对，嗯。
0: 啊、哦，不要钱呐？难道你们要？不行、哎。
1: 公子，莫要害怕。请问你是姓许吗？
0: 对呀、啊。
2: 下手吧，就他了啊！
0: 哎呀妈，不行，真的不行。
1: 小青，不要鲁莽。公子，我们不是打劫的，别害怕啊。
0: 哦，不是打劫的呀。
1: 对。嗯
0: 啊、不行，
2: 不行，不行，你老不行啊！
1: 我们就想借把伞。对，就是啊，问你借一把伞。
0: 不借。
2: 我们就借一把。
0: 一把也不借。
2: 啊，我们要非要借呢，
0: 非要，那你们不还是来抢劫的吗？救命啊！
1: 哎，别喊了，我们是来报恩的。
2: 就是啊，没听着吗？报恩的，报恩的。
1: 对，
0: 我看你是来报仇的。哎呀，
1: 公子，全名怎么称呼？
0: 我姓许，名多散呢。
1: 啊
2: 啊。许多伞？
0: 对呀、啊，
2: 没猜错的话，你是倒动伞的吧？
0: 姑娘，此言差矣，我是倒动光盘的。
1: 那你为何叫许多伞呢？
0: 我爸是倒动伞的。
2: 啊，那你爸叫什么名字？
0: 我爸叫许多盘。两位姑娘，我想问一下，你们二人为什么要找人借伞呢？
1: 是这样的，公子，500年前我俩本是条蛇。
0: 啥？
2: 尝尝尝尝，那大蟒蛇啊！咋？
0: 妈呀！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呢？尝尝，妈呀！尝尝抢光盘了，快跑啊！
2: 借把伞，至于像那事儿的吗？
1: 青儿，不要着急，我一定会等来我的恩人，而且他一定会借我伞的。
3: 是谁要借伞呢？

0: 啥玩意儿啊？唱的是你谁呀？
1: 我叫许三仙。
0: 我看像第三仙。姐，他是个厨子，唱吧。
1: 站住！你得管我借伞呢。
0: 谁管借伞呢？我上别人问问去，我们不是本地的，撤撤。
1: 站住！你得管我借伞呢。
0: 找你的，找你。
2: 找你的啊！找你的，写我名啊！找我的，那没写我。
1: 站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俩是要跑吧？
3: 猜对了，撤！
1: 站住！我500年前救了一条长虫，你得报恩呐。
0: 是姐，你得报恩，你报恩。
2: 可能有点误会啊，500年前吧，这样我要自杀，他手欠非得救我，我都没死成，没啥恩怨。
0: 你瞅瞅，
2: 误会，
0: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撤
2: 撤，
1: 站住！要么你得报恩呐？
0: 咋的？我报恩？你都没救过我，报什么恩？再说了，500年前我是个蛋呢，我报什么恩？我长这么磕碜，你相不中。
1: 没事，我不挑食。
0: 我挑啊！撤
2: 撤，
1: 站住！
2: 谁呀？
4: 两个妖孽，竟然跟人处对象，不知道人妖殊途吗？看我收了你！
1: 哎呀，这下厉害了！啊，
2: 你是谁？
4: 我是谁？我乃专业驱魔人士，詹姆斯·纳达兰德星。
2: 哦，原来是烂德性大师。
4: 烂德性，休想成口舌之快，看我收了你！神
2: 啊，这个神奇当拐有何神奇之处呢？
4: 提到这神奇当拐，它必有神奇之处。这个神奇当拐在我手里这么一提，能使我健步如飞。
2: 那要是主上？
4: 主上当时就瘸。
0: 没事闲的吧你呀、啊？
2: 撤吧，
0: 撤！
1: 你站住！
4: 看我紫金钵盆！
2: 呸！那叫紫金钵盘！
3: 呸！那叫紫金钵盂！
2: 姐姐，你好有知识哦！
3: 知识改变命运。
5: 教授30多年，好尴尬呀！
4: 看我紫金钵盆！
2: 它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4: 神奇之处，我这个盆，它能装1000军万马及饭菜汤。哇！
3: 好神奇呀、啊！装过1000军万马吗？
4: 还没有。
0: 就他为了整半天是要饭的盆子。
3: 对。
4: 少废话，快到盆里来！
3: 切，你才盆里去呢！
0: 撤
3: 撤，
1: 你站住！
3: 又干啥呀你？
1: 别吵吵，
0: 这道具还挺多。哎
4: 呀，看我这紫金葫芦！哇！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叫呗。
4: 白素贞，
3: 大姐在。
4: 白素贞，
3: 大姨在。
4: 白素贞，
3: 大姨姐在。哎呀，我
4: 的妈！你整明白了到底叫啥？整乱套这玩意儿不好使、
3: 不好意思啊，大师，因为我的全名叫地心吐鲁番，你哥海了哥梦了哥温了哥小鹿纯伊丽莎白。素贞，
4: 记住了，早说就完了呗。啊、我叫这个白，你叫啥名？
0: 我叫小萝莉阿里可松亚历山大遇见变形阿依土，别抢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啊，虽然没有姐姐的长，但是你也是记不住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也记不住。
5: 你们太欺负人了。
1: 行，站住！看来事到如今，我看我还有啥道具？
0: 你是机器猫吧？
4: 看来我只能使出我的必杀技——驱魔宝典。
3: 必杀技，
4: 怕了吗？
0: 好害怕呀！
4: 看我驱魔宝典！啊，
0: 姐姐，
4: 啊，
3: 姐姐，青儿，我好害怕呀！
0: 他要杀咱们了！
4: 提起这个驱魔宝典，它是有一位著名西洋驱魔人赵老四呕心沥血，耗时三
1: 分钟编写出来的驱魔巨作，任何妖怪听到我的咒语都会现出原形。哦，
0: 那这么好的宝典在哪里能买到呢？
5: 长春各大夜市地摊均有销售，零售价9.88元，
3: 买一赠一，注意防伪标识哦。
1: 对，你俩知道的太多了，看我驱魔宝典。
0: 完了，姐姐，好害怕，马上杀咱们了。
3: 对，
0: 咱们跟着等着吧。
3: 怎么用功啊？
1: 这徒弟一字
3: 在干啥呢？啊，
0: 怎么不动手呢？都等半天了，
3: 快点的啊。啊，
1: 不，这
0: 什么呀？
1: 不是你俩谁会英语？
3: 给me，
1: 给谁me？
3: 拿来我瞅瞅。
1: 你快看看。
0: So easy, be happy。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英语。
1: 为啥呀？
3: 因为我不念了。
0: 好。
3: 青儿，快跟姐姐一起念。
0: 好。
3: No no。
0: 咱们咋这么倒霉呢？还拿他当驱魔人呢？整了半天是个王
3: 吗？王吗？拿回去，给你姐夫吊个汤喝。
0: 好啊啊，姐夫，今晚喝汤好不好？
6: 好，
0: 走嘞，
7: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8: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9: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10: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7: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7: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5: 大家好，我是文双。
16: 我叫张随梦。
12: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4: 58。哎呦，
1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2: 叫姐姐啊。
13: 叫姐姐。
0: 是。哎呦，
12: 挺显老的。
1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2: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3: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2: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2: 想寻求方法。

0: 法来
1: 是吧？
0: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2: 好啊。
0: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4: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我就给她用的，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0: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啊，
1: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哦。啊，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0: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好，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他的这个头发那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他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 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1: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用这种方法。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1: 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
1: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哎，
1: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0: 哦、不是染的，哎，
1: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

0: 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0: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无法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0: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 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

0: 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1: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1: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1: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1: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1: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1: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1: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1: 对对对。
0: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1: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1: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1: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6: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

0: 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2: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吗？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这是中国北方最长的边境公路，它用9301公里的距离跨越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直达新疆。它是国道G331，拥有着其他公路难以比拟的样貌和属性。茫茫戈壁，滔滔林海，连绵山脉，浩渺烟波，共同勾勒出了雄鸡的北方轮廓。穿梭在吉林的群山重岭间，国道G331如一条奋张的血脉，依附于江水的奔流，支撑着大山的骨骼。历史的车轮从未停止，转袭出一条坚守之路、融合之路、通衢之路、强国之路。在时间与空间的交割中，路始终蔓延，记录时光的印记。

0: 这里是吉林省迎来曙光最早的地方。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大地时，珲春边境管理大队的萧峰和队友们正在做着巡逻前的准备。国道G331沿国境线而设，是一条边境公路，同时也是一条国防公路。守护在这里的人们被称为国门卫士。
1: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吉林与这个黑龙江交界处，我们每天巡逻应该是两次，然后每次是2个小时左右。
0: 每天的边境巡逻是萧峰的日常工作，巡护工作是单调乏味的，但是对于萧峰来说，这份职责和使命让他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地坚持了4年。G331作为一条国防路，是每天巡护的主要路线。
2: 331这条公路也是说贯穿咱们边境线嘛，所以我们平时巡逻的话，设卡的话也会在这条公路上进行，它属于守国门、守边境，确实自豪。

0: 巡逻工作刚结束，萧峰接到任务，被临时调配到房川派出所工作。
1: 我还是第一次被指派到另一个警控室去执行，这种情况经常都有。我觉得 G331 公路对于我们的意义不仅是一条公路，更重要的意义是它关系到我们边境的稳定，守在一线，守在国门，守好这边境线上的这条公路，更多的是一个责任和我们这个职业的一个担当。
2: 欢迎欢迎。
3: 啊，对，然后这个有这个警文带是吧？然后这个前面是有个。
0: 房川村被称为东方第一村，东与俄罗斯接壤，南与朝鲜一江之隔，是中俄朝三国交界的鼎足地带。登高远眺，三国风光近在咫尺。因为眼看三江山川风貌，耳听三国鸡鸣狗吠的特殊地理位置，早在隋唐时期，珲春就是渤海国五京之一的东京龙源府所在地，而房川更是东北亚丝绸之路通往日本海的重镇。16世纪后期，房川成为多国掠夺的焦点，战争不断，几经沧桑，房川与珲春被隔断，成为一块孤悬海外的废地，必须借道邻国才能到达。直到解放后，房川才重归祖国的怀抱。
2: 这个就是姜太元，他这个也是咱房川那个创造者了。就当时因为房川村没有人嘛，姜太元是1964年。
0: 1964年的春天，姜太元带领静信镇的18户党员来到了这里，落户房川。也成为这里最早的戍边人，从此开疆拓土，修路架桥。经过一代一代村民的努力，在祖国东北边陲建立了房川村，结束了几百年的飞地历史。昔日的沼泽地变成了今天美丽的东方第一村。
4: 就是咱们纺川没有道，82年这个修的这个道，以前呢82年之前呢76年那块儿，那时候是这个张古峰那块儿，就是那个铁锈往旁边走，根本不通车，没有、
5: 就是、
4: 没有什么车呀。
5: 从那个别国借道走是吧？
4: 对，
2: 当时也这年挺困难的。
4: 哎呀，挺困难的，那个必须你这么走的话，
5: 必须得绕远儿。
0: 黄武吉是房川村的第四任村书记，年轻时是珲春有名的铁匠。1976年，为了支援房川的生产建设，来到这里，从此扎根在此。他亲身经历了房川村这40-5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后又后悔了，想不到啊，这房子啊都是那个什么木头这么插进去，完了这么盖，那个这样歪一点，那么歪一点，哎呀，那个不像样。现在好，现在还是这块好。
0: 如今的房川村已经成了著名的旅游胜地，祖国四面八方的游客经 G331 来到这里，放眼三国风光，体验边城风情。先辈们自力更生、开拓创新的奋斗精神，也鼓舞着当代的守边人。
6: 守边守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没觉得苦。
2: 我们自己身上的责任很重，扎根在这儿了。
7: 在边境线上工作已经10年了，但是我无怨无悔。
8: 我愿奉献我的全部青春来维护祖国边境安全稳定。
9: 在这里工作15年了，为国戍边、守土尽责是我的使命。
10: 我在边境地区已经工作13年了，我们的职责是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0: 离家犹是少年身，归来已是报国志。他们是平凡的英雄， 他们是共和国的安全防线，他们用生命守护边疆安宁，铸就了一条坚守之路。我们从珲春沿国道 G331向西行，随图们江溯流而上，行程400多公里，来到三江之源长白山天池。长白山是东北的一座名山，也是历史的名山。2500万年前，历经数次火与冰的洗礼，形成了这座神山圣山。挺拔的山峰，幽深的林海，珍稀的物种，让历朝历代的人们不断去探寻。长白山馈赠的物品也成为了中原王朝的贡品，走出了一条盛极一时的朝贡道，造就了车叔本一家的海东盛国。这条道也成为唐朝与当时东北亚地区各国的交通要道。如今的 G331 与当年的朝贡道相互交织或有重叠，成为一条延续千年、不断延伸、焕发生机、崭新时代的东北亚丝绸之路。位于长白县城塔山公园景区内的长白灵光塔，是存世不多、保存完好的渤海遗存。据史学家考证，灵光塔的用料、结构和塔形与唐代西安大雁塔相似，是渤海时期唯一留存的历史见证。屹立1000多年的古塔默默守护在路旁，注视着世代变迁。
11: 唐渤海时期，我们这个区域呢是海东盛国的腹地。这条道呢叫鸭绿江朝贡道，也叫呢老龙岗托道。伪满时期呢叫景背道。上个世纪在山下重新建了新道，就是鸭绿江雁江道，现在就叫331国道。
0: 张道敏，原长白县委党校教授，常年从事长白县的文化历史的研究。最近他正在整理资料，准备出版一本关于闯关东最后一批村落的书籍。
12: 闯关东呢，在咱国家经历了300多年，从清朝的中后期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长白山区地处偏远，那么就在闯关东第一期、第二期之后，那么在第三个阶段也就选择了长白山区，到了我们长白县。长白县呢，汉族呢又以闯关东的后裔为主。
0: 作为第四代闯关东移民的后裔，张道敏经常会到长白县的各个村落去采风，多年来搜集了大量的信息。今天，他要到金华乡的金华村。

0: 村里正在筹建村史馆。
1: 第一个是靠边疆的，
2: 对，像迁移的过程那样，拉着小推车，挑着挑的。
0: 金华乡位于长白县东南部，G331从这里穿行而过。
3: 金华村也是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闯关东最后一波村庄之一。这个村庄啊，现在的民俗啊、民风啊，依然保持着齐鲁文化的遗风，饮食啊、语言呐、民俗啊，还都是保留着原来祖籍的风格。
0: 闯关东，对于当年那些迫于生计的穷苦农民来说，既是一段悲壮的历史，也是一段奋斗的征程。闯关东为中国人口移民史写下了波澜壮阔的一笔。他们陆陆续续来到封禁多年的土地上，开垦荒地，开发边疆，促进了民族的交汇与文化的融合。现在在长白县各个村子里的汉族村民，大多数都是闯关东来的。他们依然保持着关内生活习惯，说着一口家乡话。
4: 一共从山东都在这里才花20来户，
5: 那时候那个车不行啊，到半道还得坐一宿，
4: 到半道够坐歇，不好走。
5: 哎，那时候那个道，
6: 我那个黑洞子过多少？我那会儿说是20个是多少？
7: 你看刚才我在问那个老太太，她来了就接近快70年了，那就她老公公就在这个地方那30几年，可能他们就到这个地方来了。我们家来的时候，我爸我妈带着6孩子8口家来的，到临江往上来的时候是坐的大客。临江不是爬那个一个长一把杠吗？爬长一把杠，柳道沟那个盘道也是长一把杠。那一会儿，那个大客，哎呀，也是挺费劲啊，3天吧才能到这个地方，从临江到这儿就得3天，道不好。
0: 杜守山老人，1958年从山东老家闯关东来到金华乡，早年上山做过木把头。后来跟着村里生产队修公路，当时他也没有想到自己参与修的就是如今的国道 G331。
7: 以前这个南边没有人家，这后期才来的。77年就开始修了，我们板家沟的呢，这6个生产队就分在李天洞这个地方，一个生产队分了几百米，完了以后呢，放炮，搞小推车往外推，哪有餐车？没有餐车那会儿，应该是修了挺长时间。哎，我说这个地方，魁子村那个鸭绿江边修这个道多好，老百姓老方便了。
0: 从长白县金华乡到14道沟镇之间，有一个叫飞机岭的地方。这是早年长白和临江的必经之路。因山势险峻，经常发生事故。后来政府决定在山下沿江修建一条边防公路。当年为了修路，长白县全民动员，上到70多岁的老人，下到10几岁的学生，几乎都参与了这条路的修建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结束了长白自古一条路的历史。劈山开路，通貌兴边，复现裕民，国道 G331 更是走出了一条融合之路。交错纵横间，缩短了空间，拉近了距离。

0: 儿也叫道，也不叫刀，全是大石头，石头道上蹦着走，你说那叫道吗？从原先的石头道，现在的这真是一马平川。从临江到微山河，那时候一个单线就是那个时间来讲的话，就仅仅四个小时。现在好了，现在到微山河你就半个点儿都用不上。
1: 从临江市到尾沙河镇，再到尾沙河镇下属各乡村，沿途有70多个投递点，全程105公里，途中经过5座大山、32条河流，是长白山下鸭绿江边最难走的一条乡游路。1997年，从部队复员的王明杰接下了这条游路，这一走就是整整24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条路。
2: 对我来讲，我修好路主要是好走好投递啊，它节约时间。这个修好这个道呢，方便老百姓的出行，再就是啥，给老百姓这个致富啊带来不少便利啊。这个老百姓大山里边有不少东西啊，农产品卖不出去，你现在好了，现在大车直接干到那个山间地头，直接到老百农户家中直接拉走了，所以说这个变化挺大。这个村的富不富得看这个购物，每天投的量，哪个村最大，哪个村肯定是有钱的，这个从这个地方就能体现出来。
1: 1周7天，王明杰的身影都会出现在这条游路上，从最开始的步行投递到骑摩托车，再到开上面包车，交通方式的变化也随着日渐增多的投递量发生着变化。时间久了，王明杰在尾沙河一带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因为他是山沟里连接外面世界的桥梁，大家每天都盼着他来。王明杰也经常帮着村里人烧些东西，办些事。
3: 好，给我那个关大爷烧的啊，那里边新下来的桃里边，就让你费心了。
4: 这新的咋忙去了？哎，
2: 喂，老爷子。在哪儿啊？啊，给你烧东西，我上哪儿找你啊？给你送过去。好，我马上过去。好，老爷子，哎，
5: 您这给我烧来的哈。哎呀，上午9点半一天到，下午1点半一天到。你看我发了朋友圈吗？啊，80多岁不自老，一天两遍将进斗。怎么样，今他没啥没咋喝呀？
2: 去了。
1: 江心岛是国道G331旁鸭绿江上的一个美丽的小岛，如今是临江市民休闲娱乐的江心岛公园。每天都有许多像关中城这样的老人到这里休息聊天，唠唠身边的变化，讲讲临江的发展。临江市民习惯称江心岛公园为陈云公园。在岛中央巍峨矗立着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的雕塑，这是为纪念1946年陈云同志指挥四保临江战役而立。在江心岛不远处就会看到陈云同志旧居。建于1945年的日式建筑，房间狭小而简陋。当年陈云同志就是在这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指挥了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扭转了东北战局，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我作为一个红色讲解员吧，为大家讲解历史也是我的责任。从小的时候我们学习历史的时候，这个四保临江战役就非常有名，所以说就对历史也很喜欢，有这份热情，就是这种情怀吧。就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做不了英雄，但是我要把英雄的故事讲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下去。生逢盛世那种幸福感也是由心里而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1: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英雄的荣光始终永存。当年那场波澜壮阔的战役，让临江这个边境小城举世瞩目。如今 这里是山水秀丽，商旅通衢，安静宜居的中国深呼吸小城。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在平凡的岗位上，用青春和汗水书写时代的新篇章。沿国道 G331 而行，鸭绿江水面越来越宽。我们来到 G331，在吉林省最西端的城市吉安市。吉安风光旖旎，素有东北小江南的美称，是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中国历史名城。吉安的名字更为世人所熟知，则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在吉安市下解放村国道 G331 旁，就会看到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铁路大桥建成于1939年，是当年日本侵略者为了侵略和掠夺东北资源而建。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吉安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最先秘密入朝。如今，这里是重点的抗美援朝遗迹遗址，被誉为抗美援朝第一渡。作为旅游景区，每天前来参观的游客众多。在人群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家人。于涛边走边跟儿子说着他父亲的故事。
4: 就是我听你爷多次念叨过呢，但是今天第一次来，心情很复杂的。你当年出发的时候就是比你的年龄还小，17岁，但是你爷就扛枪了，出发了。
1: 于涛的父亲于福和当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50军149师442团的战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奋勇杀敌，舍生忘死。多年来，于涛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带着家人到当年父亲赴朝作战时的渡江点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下当年的场景。
7: 吉安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是日本侵略我国的重要历史见证，它同时也见证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赴朝参战时的场景。现如今，它体现了国门的雄伟与壮观，见证了祖国的繁荣与昌盛。
4: 那孩子爷就是开的车，开他那属于当时是属于有个他们149是有个四十三有个朝鲜汽车队，应该是10月份，十月二十多，10月25号26号左右，他们从这出境的，10月份是。
1: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42万名志愿军通过这座铁路桥开赴战场。这座铁路大桥成为了祖国向朝鲜输送给养的大动脉，人员、弹药、武器从这里昼夜不停地输往前线。
4: 你看，
8: 1950年10月1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于此最先秘密入朝，1军、16军、20军、21军、23军。
4: 你看爷的50军，你看一看爷的部队50军。
8: 50军啊！
9: 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应该学一学这些历史，知道现在这盛世很不容易。
1: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曾经的硝烟和战火也只存在于文字和语言当中，如果不是亲手触摸，生锈的铁轨和满是弹孔的堡垒也都只是听到的故事里的桥段。从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日本侵华的罪证，再到抗美援朝战争作为输送物资和伤员的通道，这座铁路大桥在80多年的风雨岁月中守护着记忆，成为历史的见证。
10: 想象跟现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现实中还是对我有一些视觉上的冲击和心理上的震撼。当这个铁路桥连着国门，我觉得这个桥的意义也不一样，就神圣，增加了一个光环一样。
9: 我觉得就是很
11: 幸运吧，
9: 很幸运。也请为那些革命烈士他们的牺牲感到很可惜，就很希望他们能看一看现在这个中国，过多少年我觉得也不会忘了，就是这段历史。
1: 儿子的感慨让父亲于涛很欣慰，他知道在家里讲再多战争的残酷都不如亲眼一见来的真实，看再多的书籍和影视剧也不如身临其境更让人感动。当年渔夫和老人和志愿军战士们英勇赴朝作战的身影似乎就在眼前。在来来往往的游客中，有一位退伍老兵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2: 这次出发呢，就是心中作为一个老兵有个梦想，就是围着中国边境转一圈，直接在丹东就上了这个 G331，沿着这个国境线走。331第一次走，而且沿江这个风景特别特别好，这个 G331非常美丽。人自驾游有两种，一个是搭卡玩，对吧？一种是了解历史。这个国门不管铁路还是公路的，当你走在上面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是踩着烈士的脊背上你往前走，你就是踩着他们身体往前走，你那个感觉，对吧？你想想，一个抗美操为什么这么做？中国人民站起来不容易啊，那是人踩人站起来的，反正用血换来的。
1: 历经血与火的洗礼，国门巍峨耸立，在距离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5公里左右的位置，吉安公路口岸于2019年正式开通。两座国门遥相呼应，如虹屹立，威严庄重，担负新的使命。国门顶楼是游客观光大厅，在这里可以一览边境风光。
13: 这个口岸呢是东北三省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最大，产业设备最先进，通关效率最高效，通关环境最优美，也是建设标准最高的一个边境地区口岸之一啊。
1: 从艰苦卓绝出淬炼，在百折不挠中壮大，先辈们怀着梦想捍卫脚下这片土地，隔窗远眺看到的是祖国的强大。国道 G331 更是承载着红色基因的眼脉，汇聚成一条强国之路。时间不会静止，历史不会遗忘，回望峥嵘岁月，国道 G331 犹如一幅中国近代历史长卷，铺陈于眼前的是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他们以初心和使命书写历史，任时代变迁，沧海桑田，愿祖国江河无恙，盛世如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濒临干涸到碧波万顷，吉林如何以久久为功的系统治理，让查干湖重焕新生，实现一湖碧水永续长存。作为东北红色热土，吉林拥有独具特色、底蕴厚重的红色资源，如何将艰苦奋斗的红色底色融入各项事业，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位于松原市前格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查干湖，如今蓄水7亿立方米，水域面积420平方公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5A级景区，全国知名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然而，上个世纪60、70年代，查干湖却是几近干涸。为了解决群众的渴，时任前国县委班子顶着各方

0: 压力开启了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水利工程，引松花江水补充查干湖。
1: 查干湖在蒙古语中名为查干闹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它原是松花江、嫩江和霍林河三水系交汇的天然湖泊。六月的查干湖烟波浩渺，游人如织。然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上游霍林河断流，加上连年干旱，这座千年古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渔场无鱼可捕，职工的生计成了大问题，许多人被迫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外出讨生活，而留下来的人则面对着风沙和贫瘠的土地。
2: 就跑了吧，没水吧，两边这不都干了吗？就捡面子，那我们就少捡呐。
3: 不是只是打鱼，
2: 那时候没有鱼，打不出来鱼了，中间一条没鱼了。那时候搞副业呀，不搞副业不行啊，你吃啥喝啥呀，就老捡上干里卖去。
1: 那时的查干湖畔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政绩官的第一问是为谁创造政绩。时任前国县委班子面对群众的难题，没有水就没有生存的根基，他们既不回避也不等靠要，而是直面困难，迎难而上。
4: 我们县委班子是看在眼里啊，急在心里呀。当时啊，正好是白城地区开这个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我和傅海欢我们俩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讨论的时候，我们俩就议论能不能引松花江的水，这可是个大胆的设想。这要挖这个1000多华里修这么长的渠道，困难，作为共产党人再困难也得干。这个会议散了以后，我们就紧锣密鼓做好这个筹备工作，
1: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时任前郭县委书记、引松工程总指挥傅海宽及县委班子的统一调研、论证和部署下，1976年9月5日被后来人评价是改变查干湖命运的水利工程引松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之后的8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带领下，干部群众齐上阵，用手挖肩扛的方式完成了引松工程。这一壮举也让查干湖重获生机。查干湖的渴是百姓日子的渴，生存的渴，而看见这种渴也正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起点。
4: 作为共产党人，看准了要坚持干，为民造福。
0: 从8年开凿引松干渠到持续实施水生态综合治理，查干湖从曾经的水量萎缩、生态退化，变成如今的鱼肥暗绿、万物共生，让百姓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治水红利。查干湖的蝶变充分表明，只要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不惧艰难，接续实干，就能破解发展堵点，让生态治理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绘就人湖共生的和美图景。吉林省靖宇县是东北抗联核心根据地，当地深挖红色底蕴，立足优良生态，走好红色铸魂、绿色赋能的融合发展之路。
5: 清晨的蒙江河畔，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祭扫群众络绎不绝。86年前，杨靖宇在此浴血殉国。1946年，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英雄之名永续山河。作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县域保有密营、会师旧址等大量红色遗存，抗联精神扎根乡土。当地持续修缮纪念馆、抗联遗址，打造重走抗联路研学线路，串点成链，培育红色研学产业。
6: 我们不仅要守护好这些红色遗址，更要讲好英雄故事。现在我们创新了讲解方式，推出了沉浸式体验、红色课堂等多种形式，让游客特别是青少年能够身临其境，感受抗联将士的艰辛与不易。
5: 红色铸魂、绿色赋能，靖宇县在擦亮红色名片的同时，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清洁能源等产业深度融合。依托优质矿泉水资源，靖宇县建成了全国重要的矿泉水产业基地，吸引多家知名企业落户，矿泉水产业已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靖宇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蓝莓、林下参、灵芝等特色种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0: 扩大，带动了上万农户增收致富。靖宇县还积极开发光伏、抽水蓄能等清洁能源项目，推动产业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
1: 依托红色旅游利好契机，村里盘活资源深耕服务业，年收入可达100余万元。村民自主经营饭店，经销农特产品，打造采摘园区，增收渠道不断拓宽。
0: 如今的靖宇，红色基因已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以英雄精神为引领，将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与生态资源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生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2: 多恩化市是东北抗联重要的革命老区，烽火岁月铸就的红色精神，如今正成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引领这片红色热土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3: 走进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苍松翠柏间英雄雕像庄严肃穆。作为东北抗日联军重要的活动区域，敦化这片红色热土孕育了无数革命先烈，也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
4: 抗联精神是敦化砥砺前行、实干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始终赓续红色血脉，以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城市振兴。
3: 近年来，敦化市以红色精神为引领，科学谋划以医药制造产业为核心，重点发展木制品加工、矿产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现代服务业六大产业，积极培育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加六加三现代化产业发展新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敦化特色的产业振兴之路。作为敦化市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将红色精神融入企业发展血脉，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企业已经形成了以中成药为主，即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5: 我们敖东药业扎根敦化这片红色热土40余年，始终传承着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建成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150余个。
3: 在大力发展医药健康产业的同时，敦化市不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源木业有限公司是敦化市木制品加工产业的代表企业，生产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敦化市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
6: 红色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我们将继续坚守工匠精神，打造更多优质产品。
3: 从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革命热土，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敦化人民传承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着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2: 夏日的吉林，和风轻拂，各地繁花盛放，为北国山河铺就斑斓底色。城市公园里各色花卉错落绽放，姹紫嫣红，点缀街巷河畔，林间陌上芳华尽绽。既有素雅清新的雅致花韵，也有明艳烂漫的蓬勃景致，悠然徜徉花海间，尽赏黑土地的夏日盛景。

0: 2026年吉林省高考成绩6月25号12点正式发布，同步公布全省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一分一段位次表，考生可实时查询总分、单科成绩及全省排名。
1: 今日长分见分晓，他日乘风赴天涯。祝考生鱼跃龙门，金榜题名，得偿所愿，前程似锦。
0: 暴雨来袭时，居家安全要注意哪些？车行驶在路上该如何避险？来看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
2: 专家提醒，暴雨发生时，城乡居民应及时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当水漫入室内，要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

0: 带电伤人。如家中积水过深时，请迅速撤离，找到制高点等待救援。居民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防止跌入窨井地坑。要远离河流和运河，避免因水位暴涨发生危险。行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可再次点火。降雨期间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
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今天我们来认识陕西小伙霍明镇。2024年以来，他和小伙伴们深耕边境乡村环境整治一线，用心整治村容村貌，用行动擦亮乡村底色。
2: 秦大爷，这次这个仓房是不是整完又安全，然后又好看了？这个
3: 那好，比以前那个好多了。
4: 2024年，霍明镇怀揣着热血与初心，加入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来到了龙井市开山屯镇光昭村。
2: 光昭村的话，种水稻，看着特别漂亮，一片那个金黄色。
4: 一到村里，霍明镇和小伙伴们就全身心投入到各项村务工作中。乡村环境整治提升是他们日常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霍明镇牵头制定了走访排查方案，房前屋后存在乱堆乱放杂物的现象，老旧废弃仓房分散在村落各处，这些情况他们都逐一摸排记录，逐条梳理，分类汇总，建立详细整治台账。村里也根据台账记录明确整治点位、整改内容和推进实现。
2: 统计完环境整治前后的对比图，确实挺有成就感的。
4: 去年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开通，这条延边黄金旅游线就在村旁经过。现在村里的优美环境也让霍明镇和小伙伴们更有信心，推动村里民宿、特色咖啡等文旅项目。他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1: 根据工作需要，吉林外国语大学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具体要求如下：
5: 岗位需求，辅导员若干名，行政管理岗位若干名。应聘条件，中共党员，年龄不超过35岁，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专业不限，具有外语类、教育学类、汉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经济类、管理类、法学、人工智能、艺术类专业学习经历者优先，有较好文字功底、有相关高校工作经历者，或在高校学习期间担任过主要学生干部者优先。应聘方式，有意者请到吉林外国语大学官网下载填写吉林外国语大学行政岗位申请表，发送到指定邮箱。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6月26日。
6: 夏日吉林满目芳菲，绿野绵延，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我们公司从起步到现在已经6年了，设有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细胞实验室、动物实验室等等，都致力于为生物医药企业提供实验外包。那目前我们已经为上百家企业提供过服务，协助我们客户取得临床科研成果。我们的细胞清洗实验在业界都是鼎鼎大名，要不是另一位创始人生病了，也不会舍得把这个实验室卖掉。真的不好意思啊，意义啊，
1: 太可爱了。哎，对，你们家的小白鼠有危险了。哎，
0: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猫和老鼠。
2: 这是我撕的楷模，吃的不多，倒挺长肉。
3: 这小黑猫几岁了？
0: 快10岁了，是我同学家大猫生的。那小时候啊，体质不太好，我自己学药的嘛，我就给它配药，哎，结果就治好了。
4: 真是去

0: 学以致用了。
1: Adam 真是个有爱的人。
2: 哎，这个表扬啊，我实至名归，领走啊。
1: 那你自己养小动物，然后又用石蝎猴和小白鼠做实验，会不会有心理负担啊？
2: 说实话，刚开始会有，现在也还是会有。哎，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说这么沉重的话题吧，不如去吃好吃的。
1: 好啊，
3: 来啊，
1: 扬州炒饭。
4: 准备好了，你先都安排上。
5: 服务人员在家接单未挣钱，有人问了，你这是传销啊还是忽悠啊？我可以放心的告诉各位，我们的直播间既不是传销。

0: 你今天还有空啊？哎，我想戴头发蜡枝，哎，怎么卷的显得有点老气啊？哎，那行，那我马上过来啊。
1: 哎，好了，慢走啊，那我们就静候佳音了。
2: 放心，我们会尽快出方案过会的。
1: 再见，再见，再见。
2: 行，记得。
1: 好，回见。
2: 好，谢谢你啊。
1: 拜拜拜拜。
2: 你觉得这家实验室怎么样？有亮点吗？
3: 加菲猫是亮点。我觉得这家实验室不错，财务报表健康，创始人也实在。我们公司每年在实验上花费很大，如果你们收购了猫力，我们跟猫力就都是你们投的公司了，对于未来的融资上市有很大的好处。
2: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想法，我回去就向陆总汇报。
3: 我也把数据和报表再好好的核对一下。
4: 哇，那我们把加菲猫也一起收购了吧。
3: 我怎么觉得那只猫跟你长得有点像啊？
4: 我比它可爱多了。
5: 哎呀，天哪，天哪，好漂亮。

0: 爸怎么还没回来呀？
1: 说是堵车，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呢。你快吃啊，吃完了写作业。
0: 妈，你今天这身还挺漂亮的。
1: 是吗？哎，我把头发拉直了，花了500多块呢。
2: 值。我吃饱了。
1: 啊，快去吧。嗯。

0: 回来了。
1: 哎，哎，大晚上你穿那么漂亮干什么去啊？
0: 接你啊！你不是说堵车吗？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
1: 堵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刚好有警察，一指挥就不堵了。
0: 我看你是故意。

0: 故意不想让我见，不想让我见着你那些女同事吧？哎呀，还是早上那些人你都见过。我不是担心你吗？我担心你。我担心你的腰。我站在下面巴巴的等你半个多小时，我腰都快断了。好，你一个电话给我支回来，然后呲溜就冒出来了。我就这么见不得人啊？
1: 没有，没说这话。
0: 又本事别吃我做饭。
1: 吃饭啊，愣这儿干嘛？啊，不是你不让我吃吗？
0: 不让你吃你就不吃，你那么听话。
1: 那我是吃还是不吃啊？
0: 吃啊，特地给你做的。
1: 老婆，如果能再加热一下就更好了。
0: 是沈总。

0: 简单一点，就是您要选对名师。我呢，就是这个名师。
1: 等一下，
0: 是出名的名师。
1: 但是穿秋裤穿呗。知道，今天降温，保腰先护腿。
2: 丽娜，
1: 妈，
2: 哎呀，我来了！哎呀，哎呀，哎，你别动，你别动，你坐在那忙你的。你爸爸今天钓鱼大丰收嘞，全是小鲫鱼。沈清的腰不是不好吗？咱们给他炖汤，给他补补身体。沈清啊。沈清、啊、
1: 说去散步了，
2: 他上哪儿散步去了？
1: 无非就是秦淮河，要不就是南湖公园。
2: 哎，我发现你这个孩子，哎，你这个孩子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呢？啊，我跟你讲，这个男人啊，从小到老特别狡猾，你呀对沈清一定要盯好。
1: 他忙成这个样子，我怎么盯啊？再说了，他身边都是些女强人，我能比得上吗？
2: 哎呀，女强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嗯，他们还羡慕你嘞。啊，你看他们打扮的一天到晚光鲜亮丽的，对吧？实际上，哎呀，他们心里苦，谁苦谁知道。
3: 你现在多好，家里那些财政大权啊，还有马氏小姐都能掌握，
2: 多舒服啊！只是一点。你把沈清看好就好了。
3: 哎，他那个手机密码你知道吗？
1: 知道，多乐生日。
3: 他的密码，手机密码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搞清楚啊！我赶紧去弄鱼去啊。
4: 小金。
5: 沈总，对不起，周末打扰您，有一个紧急会议，安总想请您来一趟公司。
4: 现在，
5: 哦，
4: 行，马上过来。

0: 这个时间点，我们已经确定启动对猫力实验室的收购，这对咱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所以紧急把大家喊过来呢，一会儿艾斯里跟 Aiden 也会过来，咱们三方一起勾兑一下细节。你不是跟艾斯一起去的呀？艾斯
1: 和 Aiden 到了。哎，来，
0: 请坐，请坐，请坐。哎，我来，请坐。谢谢。哎，喝个水吧，热。
1: 谢谢。不好意思啊，周末还辛苦大家。
0: 应该的，应该的。这个师德操盘，以后我们跟 Ada 呢，那就是兄弟单位。哎，
2: 是啊，多亏了艾斯牵线。
1: 是你们估值好，加菲猫又可爱。
3: 开会了。啊，
0: 那个，那咱们请艾斯给咱们介绍一下合作的流程。
1: 好，首先呢，我代表师德会带队去猫力做个精调。嗯，
4: 太好了，扬州。

0: 按市场价，但是我们会对瑞智峰追加实验投资。
1: 那太好了。
0: 另外，你们不是申请 M701 和 M703 同时研发吗？我们现在同意给6个月的时间，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旦逾期，违约金也特别可观。我们评估过瑞智峰的现有实验进度以及猫力的承接能力，这个时间是可以做到的。
2: 是的，这家实验投资会按照什么节奏拨付呢？
0: 我要搜索按阶段拨付，我们根据项目的关键节点进行审核，只要进度达标，资金就会及时到位。你们专注研发。
3: 喂，妮娜姐，沈总的裤子破了个洞，我下单叫个闪送。
4: 你忙你的，
5: 我来叫闪送吧。
3: 哦，好啊，深色的裤子啊，深蓝色。哎，好，行。
5: 30分钟后取件啊？

0: 小金，你今天好漂亮啊！你怎么叫闪送过来啊？
1: 闪送要等半个小时呢，我索性就自己跑一趟了。哎，没事啊，我等一会儿啊。你们什么时候开完会啊？我和沈清还有事情要说。
2: 会议一会儿就结束了，那您先去沈总的办公室等一会儿。
1: 行，好，你去忙吧。
2: 我去忙，拜拜。

0: 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哎，好啊，今天收获颇丰啊！一会儿我安排吃个饭 ，A 的咱俩喝一杯，
2: 太好了。
1: 走走走。
3: 嗨，艾斯，咱们见过的，
0: 沈太太，
3: 哎，
0: 你好，
1: 你
0: 好。
1: 你怎么来了，
3: 韩总？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艾斯 ，Aiden，
4: 你好，
1: 这个是丽娜，
4: 我太太，我太太。
1: 你今天穿的怎么这么漂亮？
3: 安总才越来越帅气呢。
1: 一直都很帅，好吗？
3: 你们公司缺不缺人啊？我来给安总打工啊。
1: 可不敢，你要是来，我这位置得给你。
4: 哎，你们吃饭吧，快去快去。啊，
1: 对对对，啊，咱们先。
4: 我有点事儿，我随后我就到。
1: 丽娜，哪天咱聚一下啊？
3: 好，
1: 你赶紧的啊，
4: 我赶紧。
3: 拜拜，安总。
4: 做个闪送就完了呗，你还亲自跑一趟？
3: 闪送哪有我快啊！你都干什么了呀？你裤子怎么会破了呢？你干什么坏事了？
4: 我干什么坏事了？你看，啊，我就放车里了，估计是你洗的时候是不是洗绷线了？
3: 我洗的，好好
4: 好。你干什么呀？
3: 我给你换裤子呀！
4: 我自己还不会换裤子啊！
3: 行行，那你自己来。
4: 自己来。
3: 哎呀，你说说你散个步啊，散到公司来了也不打声招呼。我妈熬好了鱼汤还在家等着你回去喝呢。
4: 我不想喝。
3: 你不识好歹啊，我妈跑那么远的路来给你送鱼汤，人蒋大夫都说了，人到中年就得注意保养。你想换老婆腰不好都不行。
1: 什么时候想换？
3: 密码怎么换了？啊，你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啊？没换个密码啊？
3: 我就说你最近不对劲，腰扭了还非要去扬州，大周末的又跑到公司来开会，现在又把密码给换了。你说吧，你打算什么时候换老婆啊？
4: 烦不烦啊？我不就换个密码吗？
3: 就不行，好好换什么密码呀？你手机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4: 别无理取闹啊！
3: 你把密码改回来，我就承认我无理取闹。
4: 我不换。
3: 那就是有鬼。那我就不走了，我就坐在这儿接沈总。

0: 么电话，来一个我接一个，来一个接一个，我倒要看看这个鬼什么时候冒出
1: 来。你看来电话了，别耽误事儿了，一帮人等着我呢，快点给我。
0: 说了不给，你改不改？
1: 我不改。
0: 不改就不给。
1: 哎，我改改改改改，哎，来来来来，给我，这接电话了。
0: 小青，
1: 怎么了，小姐？
2: 沈总过来了吗？就等您了。
1: 啊，马上来了，马上来了啊！我走了啊，我走了。
0: 把密码换回来啊！
1: 我换。儿子生日啊！
0: 行，走吧。
1: 坐哪儿？
0: 这
3: 沈总，来坐这儿吧。
1: 哎，不，你坐。
3: 哎，没，
1: 你是客人，我坐这儿就行了。
3: 来，
0: 手机给我，我看看密码是不是又改了。
1: 刘丽娜，你过分了啊！
0: 沈清，你倒打一耙啊！你要是堂堂正正的，还怕我看你的手机吗？我告诉你啊，手机密码是炸药包，你要是敢改，我就炸给你看，不信你试试。
1: 试试就试试，我还就改，我当你面改，
0: 不许改，
1: 我就改，
0: 那就不过了啊！
1: 我就改密码，
0: 那就不过了。
1: 你
0: 嘿，你还敢还手？
1: 你不，
4: 沈清，
1: 怎么了爸？怎么了？啊？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0: 什么事儿啊？
4: 出大事儿了啊！
5: 老沈同志，你想好了吗？你愿意跟我打伙过日子吗？
1: 啊，这谁呀？
0: 对呀，这什么人啊？吕元，吕元是谁啊？
4: 叫什么来着？粉丝，合唱团的粉丝，
1: 怎么认识的？
4: 说来话长。
0: 这你可得问清楚了，这事儿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啊？
1: 什么隐情啊？
0: 爸是不是把人家老阿姨给怎么着了？
1: 爸啊，您跟那个吕阿姨真的只有一面之缘啊？
6: 两面。
1: 您是不是把那阿姨怎么着了？
6: 怎么着了？
1: 哎呀，真
6: 是！想哪儿去了你？
0: 这还
4: 不……我就跟他吃一顿饭。
0: 爸，你叫他去喝茶。那这个阿姨她是不是精神上有问题啊？
4: 这真不熟，我真不熟啊！
1: 赶紧回回微信拒绝。
0: 对，赶紧
1: 这哪能招啊？
4: 就拒绝。
1: 不哪能说就是该我过日子成什么？
6: 来信息了。
2: 老沈同志，我到你们家附近了，马上就到。
7: 老沈同志。
8: 您好，
0: 请问老沈同志，沈卓然教授是住在这儿吗？
9: 您是哪位啊？
0: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哦，
9: 他不在家。哦，
0: 没事，我就在这儿等。
9: 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0: 没事，我就在这儿等着呗。
4: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0: 哎呀，你这房子可真好，南北通透，窗户也大呀，光线好啊，真好这房子，豁亮。哎呦，就是这个
10: 灯罩这么多回来得擦呀，这多长时间没擦了啊？我在小区门口我一打听，我说沈卓然同志住在哪儿栋啊？哦呦，好多人都给我指路，保安小同志还领我进了电梯。哎呦，您人缘怎么那么好啊？这位阿姨啊，我姓吕，我叫吕儿。
9: 哦，吕阿姨啊，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您这么就直接找到家里来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0: 您是这么跟儿女说的？
6: 是啊，事实嘛。
10: 不熟是因为接触少，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我这个人向来雷厉风行，认准的事儿我就往前冲。老沈同志，您不要有顾虑。您上次不是说想请个钟点工嘛，减轻儿媳妇的负担嘛，对吧？
6: 是，我是这么说过，但是我
10: 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把我当成钟点工，一个自带退休工资的钟点工，一个会北方饺子、南方点心的钟点工。以后啊，你们家的粗活重活啊，什么登梯爬高、买菜买面的人，都交给我了。哎呀，
9: 这吕阿姨啊，您的好意我们领了，但事情不能这么办啊！您直接就来了，我公公他……
1: 吕阿姨，您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呢？
10: 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我没遇到困难，我就是和老沈同志接对子了，团结互助，共创幸福。
6: 吕儿同志啊！啊，我对不起，我先接个电。
10: 接，您接。
6: 喂，
11: 沈教授吗？哎呀，你好，我是吕源的女儿，请问我妈妈在您那儿吗？
12: 您别说话，您听我说就行。
6: 哎，行了，你说吧，我现在跟你妈分开了。
11: 我妈妈刚跟我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了。这段时间她一直跟我师大同学打听您，
12: 总把您挂嘴边儿，我想她会不会来找您，
11: 所以试着给您打个电话。
13: 妈妈，我怕。
11: 别怕啊，姥姥找到了。
12: 我妈这人
11: 好面子又要强，她在气头上就算露宿街头她也不会回家的。
6: 那你别着急啊，咱们等他气儿消消，我把电话给你妈，你们娘俩通个话不就行了吗？
11: 不要，他要知道我擅自给您打电话肯定更生气。沈教授，我知道太冒昧了，但我真的没有办法，能不能拜托您收留我妈妈几天，等他气儿消了我立刻来接。
6: 这么一说，你也确实挺难的。这样吧，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的忙，就先把你妈帮你安顿下来，好不好？
14: 你加上我微信吧。
11: 哎，好嘞，是这个手机号对吧？
6: 有什么事儿咱们及时通话啊。
11: 好，谢谢您，沈教授。
10: 我们这辈子人谁没遇到过难处啊？不就是你帮我，我帮你吗？
6: 沈青，哎，这有点事儿啊，跟你说一声啊。你们聊，接着聊。哎，
10: 我来了，你就解放了，安心去工作啊。这个家就交给我。
9: 吕阿姨，我不上班啊。
10: 嗯，正当年不上班。得上班，没有工作去找工作呀。
9: 我当年是
6: 吕源同志，我跟儿子商量了一下啊，就在咱们小区的出门一拐啊不远的地方有学院的一个培训中心的招待所啊，您在那儿住
13: 这镇离得都挺近的，也方便，您看行不行？
10: 行，我这人苦出身，裹个被子搁哪儿都能睡。
13: 好，好，哎，那。

0: 那咱们就……
1: 我告诉你，既然就在小区门口，那以后来往就方便了。楼神同志，咱俩先处着，处时间久了您就知道了。我这人表里如一，绝没有一点坏心眼子。您给我机会，也就是给您自己机会了啊！
0: 哎，对对对，哎，那咱们先去登记。
1: 好好好好好，走走。
2: 哎，来吧。
0: 哎呦，我走，爸，走。哎，我没事儿，我没事。哎呀，
1: 这怎么了？怎么了？
0: 我没事，我没事。啊？
2: 哎，动不了，别动，别动。呀，
0: 这怎么了？这
1: 不行了，
0: 那不行了，得扶起来呀，得。
2: 动不了，
0: 动不了，咱得上医院，不行，咱就得上医院。你慢点啊，
1: 医院，
0: 慢点，来。哎呦，
1: 你来，喝，使点劲啊！你把劲放到我手上。
0: 哎，对对。
1: 来，哎呦，
2: 这，不行，不能动。
1: 哎呀，能不能动啊？
0: 不是，你得起来，咱上医院，不行，
1: 慢点。哎呀，
0: 这，
1: 脚勾着呢。
2: 不行。
1: 哎呀，这么严重！哎呀
0: 呀，那不行，咱上医院，你赶紧去。
1: 去吧。
0: 嗯，弄车去吧。
1: 爸，咱俩一点往前挪。
0: 往前挪。
1: 这拿车我就得。这哪行啊？来吧，我来，我干。来，
3: 这不行吧？
1: 来，
3: 这不行吧？
1: 走你，走。等啊。
2: 这一会儿让别人。一
1: 二。走。
0: 亲。哎，
1: 往前慢点吧。哎呀！没事吧？哎呀，好，
0: 我来开电梯。
1: 我来去。等我，我拿车钥匙。哎，
0: 慢点啊，志远同志，慢点。
1: 爸，你别去了。不是，这门都开着呢，你就在家啊。哎，
0: 那你们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1: 好。哎，丽娜，哎，你去交费，我去药房排队。你叫好了，我正好就排到了，好吧？
4: 吕阿姨，今天多亏你了。
1: 不用客气，这个时候不讲客气话，咱们分头行动，效率第一啊！
4: 好。
5: 早就跟你说了吧，你得注意点儿，凡事咱们都得悠着点儿，是吧？对了，那包段锦你练了吗？
6: 练了。
5: 人到中年之后啊，这关节特别容易受伤。能走呢，咱们以后就别跑了。还有就是啊，你这病就是俗话说的，那叫三分治七分得养着。这个腰不好啊，真的是啥都干不了。现在人到中年，养家糊口的，每天在外这么忙活，压力大呢也都可以理解。但是压力再大吧，健康它也是第一位的嘛。你看，好多像你们这种上班族啊，他就是不上心。到了一定年龄，身体可真得注意了。万一要是积劳成疾，可就什么都晚了啊！
7: 人嘛，你得服老，对吧？
8: 我怎么就老了我？
2: 哎，不是，这，哎呀，
7: 我说什么来着？哎呀，你就得服，知道吧？
1: 爸，今天沈晶就是一个寸劲儿，一下子，后来上医院，人家医生一弄，哎，就好多了，
0: 是吧？
1: 是啊，
0: 能动了哈。
1: 嗯，好了。哎呀，
4: 幸亏吕阿姨啊，
1: 要不然我一个人我在医院，我怎么搞得动他？
9: 小意思，过去我们在钢厂扛麻包呢，比沈晶重多了。
0: 哎，赶紧喝口水，辛苦了，辛苦了啊。哎，
1: 招待所在哪儿？我去，我自己。
4: 歇会儿，再喝口水再。
0: 对你喝口水，你听我说啊。我刚才给那个学院招待所打电话了啊，现在咱们学院正好有会议，没房间了。哟，
4: 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您就上我们那儿去凑合一晚。
9: 哎，不，那不行，我一个老同志怎么能住你们小夫妻家？不合适，
4: 真没人住得下。
9: 我想办法，我和你想办法。
0: 住我们这确实也太晚了，现在
4: 太晚了。
9: 没事儿。
0: 吕岩同志啊，要不这样，你看我那书房啊。有张小床，哎，就是没收拾，就是。
9: 哎，其实太好了，刚才我就看着那张床了。
4: 行了行，那我来去铺床，
9: 没事。
0: 您在这儿叫
9: 我
0: 一晚，
9: 我自己来。
0: 好，
4: 看好了。
0: 你小声点，我马上。
10: 来，
9: 好的。
0: 哎，星华，琪儿姐就这么寸，

0: 本来说给你妈去找个招待所，结果我这一弯腰啊，差点没摔着。我儿子一救我呢，嘿，腰还给闪了。也幸亏你妈在这儿，忙前忙后的给他送医院，刚忙活完回来了。
1: 哦，我妈妈确实是这心肠。沈教授，我知道我妈妈对您很有好感，她这人性子急。如果有冒犯到您的地方，我先给您赔个不是啊。哎，
0: 是这样的啊，你也放心，我就先给你妈，就是安置在我那个书房有一张小床，就让她先在这儿救活一下，好吧？
1: 那太好了，谢谢您，沈伯伯。
0: 不用不用。
2: 哎，爸。
0: 哎。
2: 咱家有新被子吗？啊，
0: 应该有，我去找找。
3: 枕头高矮行吗？
4: 可以可以可以。
3: 行，
0: 还
4: 可以。
0: 丽娜，
5: 哎，来，给我。
0: 你丁伯伯他们两口子给的，没用过。
5: 哦，好，爸，您赶紧先休息吧。哎哎
0: 哎，绿源同志，哎，那我就先休息了。
4: 哎，您休息休息，
0: 您也早点休息。
4: 好，好，好，好，好。哎，
5: 这个被子
3: 真麻烦了，
5: 又轻又软和。
3: 丽娜，你又怎么不知？嗯，我前夫当年就是给他们厂采购棉被子的时候。认识那个狐狸精，我这辈子都不这种软塌塌的被拿走拿走拿走，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4: 好好好，明白明白，那咱们就不盖这个，
3: 不盖不盖，
4: 这儿有床毯子啊，
3: 行，那毯子可好了，就行
5: 啊，行行行，好，
3: 哎哎哎，
4: 吕阿姨，怎么了？这可是新床垫啊，
3: 这个太软了。这个就挺好的，贼结实，硬板床挺好的。好，你休息休息休息，不管我不管我自己来。
4: 今天幸亏吕大妈，不然我可真弄不动你。
6: 轻点啊。嗯。你帮我看看谁发的微信。
4: 我又不知道密码。
6: 改回来了，还是儿子的生日。
4: 安瑞峰
7: 发了一条新闻链接。
6: 不用管了。
4: 好。
3: 老沈同志起来了。哟，
0: 刘二同志，走。走走走
3: 走走走，快来。哎呀，坐坐坐坐，吃早饭。
0: 这么丰盛的早餐呢、啊、哎呀，
3: 这还丰盛啊，以后我变着样的啊给你做啊。
0: 这太多了。
3: 不多不多，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饭必须得吃好。
0: 啊，是是，有这个说法啊。那感谢感谢，那我就吃了啊。
3: 吃吃吃吃。嗯，看怎么样了这。嗯，您静静心的去吃。一会儿啊。我把那床帘拆下来洗一洗啊，今天太阳特别的好。
0: 不，哎，窗帘你不用管啊。嗯，到日子该换的时候，丽娜自然就会过来给她换了洗了。
3: 哎呀，不用她，我在。以后保准啥都服服帖帖的，妥妥当当的，清清爽爽的。
0: 好好啊，谢谢。
3: 慢慢吃啊，多吃点啊。
0: 嗯，你怎么
3: 弄窗帘？
0: 你吃完了？哎呦，哎呀，这可不行！吕源同志，我还是来帮忙，你小心脚底下。
3: 没事没事，哎呦我的天哪！拿着这头，哎呦，有。
4: 沈七，快过来！
6: 这刚坐下，什么事儿啊？
4: 多乐，你扶着你爸，快呀！啊！看！哎呀！亮一下！
8: 爷爷不会又恋爱了吧？
6: 别胡说！
4: 我觉得这个吕阿姨挺好的。你说你爸多久没下去锻炼过了？哎，他一来，你爸就门前习武了。
3: 今天外边太阳特别的好。
9: 紧的，下楼遛弯去，走一万步啊！还没换好衣服啊？
10: 我这就去。
3: 加油！
10: 加油！
9: 甭看我了，我会把老沈同志照顾好的啊。您是党员，我也是，我啊40多年的党龄了。嗯，您放心啊，您时刻的监督我，我也替您时刻的把老沈同志监督好啊。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嘿嘿嘿。

0: 哎，你别说，吕大妈真是厉害啊，愣是把你爸从蔫不拉几的状态给带出来了。你看你爸三天不到晚都晒黑了。
1: 对，吕大妈就是那种生命力特别顽强的人。
0: 幸亏吕大妈来了。哎，人家对咱爸好，咱也得对人家好一点，多关心关心人家。
1: 啊，好。
2: 来，西瓜给我。你回去吧。
3: 吕阿姨。吕阿姨。
0: 人呢？
3: 哎，吕阿姨，你这是在干什么？哎，
4: 都楼道里太脏了，我刚才拖了一遍。
3: 你不用擦，每天都有保洁的师傅每天擦一遍的，每天擦一遍哪够啊？扶手上全都是灰，你瞧这犄角旮旯。那，
2: 您别擦，
3: 都得用抹布擦。
2: 我来。
4: 没事儿没事儿，我发挥余热，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

0: 沈清，嗯，我们家好像来了活雷锋。
1: 说什么呢？
2: 哎，吕阿姨，哎，
3: 快进来。
2: 楼道我都擦完了，就把手把你们家也擦擦。你们家东西太多了，
3: 我告诉你，犄角旮旯都得拿抹布擦。
2: 是是，我每天都擦。
4: 吕阿姨，
5: 您坐。
3: 你坐那儿，你坐那儿，你注意腰，快坐那儿。
4: 我这腰好多了。
2: 你歇着，你听话。啊，
3: 是。
2: 以后我来，老沈同志就我负责来照顾啊。你们呢？解放了，我来就是解放你们，腾出精力服务社会。丽娜，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0: 啊？我以前是会计。
2: 哎呦，会计好啊，任何单位都需要会计的。
0: 是，我这不是我以前挺抢手的，我也干得挺好的，就都乐得
2: 很。哎，我们单位后勤处好像要招人呢，我帮你打听打听。啊。
0: 那就是给你添麻烦了。
2: 不麻烦，告诉年纪轻轻就得出去工作，不能在家当阔太太。你看看，你看看沈清带病坚持工作，那多努力多敬业呀、啊！这好样的你。
3: 之所以
2: 我懂，我明白，你辞职是为了家庭，不得已。
3: 啊，
2: 我都懂。但是你现在为什么要还闲在家里呢？人活着就要为社会创造价值，知道吗？那行了，以后你们家的卫生我包圆了啊，我回去了啊。哎，
4: 吕阿姨想要吃那水果啊。
3: 行行，谢谢。谢谢吕阿姨啊。
2: 哎，没事。
3: 有我这样不穿金不戴银的阔太太吗？
1: 吕阿姨就那么一说，你还当真了？哎
3: 呦，这个吕阿姨啊，什么都好，就是爱管闲事，谁的事儿她都要管。她不说我也知道，女人有了事业，那精神面貌就是不一样。你们投资公司那个艾斯多有气质。
1: 怎么扯人家身上呀？
3: 还有林风云，他跟我是同学啊，我跟他站在一起向他大解释。
1: 没有，他那照片都是修的，我看他跟你站一起比你显老。
3: 他比我显老啊？
1: 比你显老？
3: 真的？
1: 你看着比他年轻多了。
3: 哎呀，我要把犄角旮旯好好擦擦。咱们家东西是多，东西一多就老灰。
6: 你真要找工作？
3: 哎，你什么意思啊？哦，心你40岁露着大腿，就不信我40岁找工作啊？
6: 你说话攻击性不要这么强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像咱们这个岁数，应该是给别人提供工作岗位，哪有去跟年轻人抢饭碗的道理？
3: 提供工作岗位，嗯，创业啊，
6: 可以啊，你哪怕是投资个嗨鸟驿站，那回报率也是可以的。哎呦，
3: 不行不行不行，那个操不完的心。我是想找一个，那事情少，离家近，工资其实我无所谓的，我就是想不要脱离社会。
6: 那你去你家附近的托管班，你帮人小朋友辅导辅导功课，这个你拿手的。
3: 但是那个点，我得回家给多乐做饭啊。
6: 那斯蒂文他妈牛排馆需要一个会计盘证，你专业对口的。哎，
3: 这个合适
6: 是吧？
3: 哎，哎，他们牛排馆在哪？
6: 奥体。啊？
3: 这不开玩笑吗？我们家在东边，奥体在西边，这么大老远呢。
6: 不行，你去鸡鸣寺当义工吧。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离家近，献爱心，我佛慈悲，阿弥陀佛。
3: 什么意思啊？哎，鸡鸣寺当义工也要风雨无阻的好不好啊？我看你才是脱离社会。哎呀，我到底要不要找工作？
6: 不要，你找不到。
7: 好，大家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啊。
8: 喝点水，喝点水。
7: 好
8: 嘞，跟老沈说一声。哎，
7: 老沈啊。你说这老丁说去借灯光去了，到现在不回来，
9: 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啊？
7: 打了没人接呀、啊？
9: 他没接啊？哎呦，我告诉你啊，自从聂老师不接电话出事以后啊，我一听说不接电话，我心就慌，要不然找找他去吧。
7: 走走走走走，
8: 老婆你跟他一起去。
7: 行行行，那你在这儿，
8: 我管了。
7: 好，走走走，咱们走。
5: 哎，
10: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5: 哎，
10: 慢点。
11: 别着急，
5: 怎么了？
11: 怎么着？
5: 这是谁？
11: 这是哟，你看，这怎么？天哪！你知道？哎，同学们让一让，让一让，
12: 危险！
11: 哎，哎呀！你老丁，
5: 你干嘛呢？
11: 我借个灯啊。哎呦，你借灯也不能向天上借去啊！哎，
5: 你们谁去帮我找一把老虎钳？没有这个灯，我女儿舒静都写不了作业。
11: 我给舒静打个电话。
5: 哎呦，舒静啊，你赶紧来学校一趟。老平，别拧了！哎，听见了。
13: 你们不要听这个老沈和老狗的，
5: 这莫名其妙吗？我检查什么呀？
10: 我去这儿吧。
5: 哎呀，真是你是。
14: 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还有做认知功能的测评，以及今天你们这个做的核磁的结果，基本可以判定病人患了阿尔茨海默病。
6: 那有什么办法吗，医生？
14: 目前这个病无法治愈。我现在只能给你开点药，改善一下他的认知功能，延缓一下他的病情。

0: 可能，绝对不可能。不相信是吧？好，丁书记，你的数学好，我问你，圆周率小数点以后你能背到九位数？咱们俩比一比，看谁的记忆力更好。好，我先来。3.14159265，5358979，3288462，5433826，9779。哎呀，怎么搞的？别着急，我平时能背到小数点以后100位的。
1: 1.14159269，
0: 姐，
1: 三个，
2: 你把储蓄单给我，我去给你取。你跟口白把你爸先送回家去。
0: 没事，那去。
3: 我去忙辛苦了，什么忙？
4: 这个盐酸多钠配奇片，它是有嗜睡作用的，是吧？
5: 你知道我都是有副作用的，
6: 但
5: 也是
6: 经常
5: 熬夜的。
6: 让开不就行了吗？
4: 不不，我就问一下，
7: 这么多人排队呢，医生怎么还没到我？
4: 马上就完，马上就完。还有，
6: 医生，这个药我家里有，麻烦帮我退。
7: 你这着急，我这孩子还烧着呢。
5: 哎，慢慢来，那个接一个的，慢慢来。
8: 你这虫怎么回事？怎么插队呢？人家还没好，你着什么急、
7: 啊？你谁呀、
8: 啊？你管我谁呢？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大家都帮帮忙，排好队，一个一个的来啊。
6: 弄完了吗？
4: 还有一点，
5: 好，
4: 就是这个药是在睡前吃的，对不
5: 对？对的。
4: 好的，谢谢。
8: 谢谢啊。
4: 弄完了。不，你怎么来了？
8: 哎呀，我不放心，我跑来看。好，谢谢谢谢。
0: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当时为什么会爬那么高，我只记得我是想去借补光灯。
9: 你当时说，书静要灯写作业，
0: 我真不记得了。哎呀，
10: 哎，这个年纪大了呀，记忆力就是越来越差。我也一样。没事没事，好好吃药，多背背圆周率啊。
4: 吃药吃药啊。哎哎，我取药的时候我都给问清楚了，人家医生说了，那个怎么吃啊，全都写盒上的。
0: 对，用于治疗阿尔兹海默型症。啊？阿尔兹海默？这不是开玩笑？一天一次，一次一片，服用4周。阿尔兹海默，哎，这个开玩笑，简直是，哎呀，阿尔兹海默症啊！那好，那我现在让我好好看看你们，要不然一觉醒来，我有可能不认识你们了，我会忘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儿。这开玩笑，简直是。舒静啊，
11: 妈妈有一天会不记得你了。

相信我。

0: 没事的，老沈同志啊。
1: 到了我们这年纪啊，心里头都明白，不是得这个病，他就是得那个病。疾病、死亡都会到来，但是没想到那么突然呢。老丁多能干一个人，突然就这样了。你想想，他以后可能会不认识人，不认识路，甚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心里头难过。
0: 别胡思乱想了啊！我觉得您的悲观主义又冒头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连癌症都能战胜，老年痴呆算什么？医学在发展，一定有办法治的啊！阿尔茨海默，就是脑子不管用了呗。
1: 嗯。
0: 诸位朋友，您不能沉迷悲伤，要积极地帮助他，使他脑子转起来。
1: 李远同志，你真是挺乐观的，有你在挺好。
0: 我就是来救您的。人呐，不能悲观，悲观致癌。活着就要积极，积极就有办法，您说对不对？
1: 对，活着就得积极，千磨万击还坚劲。来，喝口热茶吧。
0: 老沈同志
1: 啊，
0: 我周末给大家看康康韭菜盒子，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开心起来，
1: 哎，好，
0: 好吗？
1: 开心起来。
2: 你好，热乎的来了，
3: 太好吃了，我吃撑了，
4: 我要预定十个，
5: 奶奶给你做啊。
6: 李阿姨，你回头也教教我这怎么做的，
5: 有技巧的。韭菜烘干以后，打鸡蛋，再加上虾皮儿，木耳碎，撒上点香油，往锅上那么一炕，嘿，喷喷香。
6: 哎呦，这里边加虾皮的，难怪那么鲜呢。
7: 对对对对，
6: 我以前也做过，就是这个面皮做的太硬了，咬都咬不动，
5: 那就是和面的技巧了。
6: 嗯，
5: 你用温水和面，知道吗？一边加水一边揉面。
6: 哦，
5: 这样。
6: 啊，吕阿姨，你可真是个宝藏阿姨。
5: 那是啊，除了韭菜盒子、花卷儿、锅贴儿，我还会自己擀面条呢。
7: 嚯，那我们有口福了。哇，
5: 面条！你要真想学的话，以后我手把手教你，真是好事儿。
6: 好嘞。
8: 不是，我这吃撑了，我得去公司，这吃不下去了，实在吃不下去了。
7: 那你这浪费是不是？
8: 那行，那不浪费，不浪费啊。
6: 又加班。
3: 好。
9: 哎，你回来帮我带个裁纸刀，我们建模比赛要有。
3: 嗯，好，
9: 谢谢老爸。
5: 建模比赛啊，
6: 慢点啊，
5: 又不是武术学校，而是舞刀弄枪的。
6: 对，吕阿姨啊，不是保健的健，是建筑的建，建筑模型，他们国际学校这种活动特别多。
5: 多多为什么要上国际学校啊？
6: 你问他自己。
9: 我成绩不行。
5: 成绩不行就补课呀。不能当逃兵，不能怕高考。
6: 我要是怕癌症，我早就没了。但是我不怕，我又获得了重生。
5: 嗯，多乐啊，你要多向爷爷学习。他们那个年代都能考上大学，你这么幸福的年代，为什么不可以啊？
9: 嗯
5: 啊，
9: 嗯，对，我要向爷爷学习。我现在就去学习，我吃完了。
6: 现在就去啊！
7: 你看他们爷俩，
6: 期末考试拿好成绩给我们看。是外国大学也是要看成绩的。
5: 中国那么多好的大学，为什么非要往国外考啊？

0: 丽娜，咱们为人父母一定给孩子要把好关。我建议你多看看新闻联播、人民日报，要懂政策、识方向。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1: 有理有理，
0: 是是是是是。
2: 丽娜，
0: 哎，是我爸爸。
3: 嗯，啊。
4: 丽娜妈妈来了。
2: 哎呀，丽娜，
0: 你好，妈
2: 妈，爷爷这边呢。爷爷在，谢谢哥。
1: 嗯，乖乖乖，
0: 这给我。
1: 哎呦，
2: 哎呦，
1: 我得介绍介绍啊。丽娜的妈妈、爸爸，我的亲家。
2: 哦，
1: 这位是吕元同志啊，我的朋友。
2: 沈宝琴，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个
0: 鱼，哇，天天这么大的鱼啊！哎呦，还活着呢。
2: 我们老刘刚钓的。
0: 一击在手，吃穿不愁，你给我
3: 钓着碗碗的，碗碗的
0: 啊，碗碗的。
2: 做什么好吃的了？
1: 哦，哎，来得巧，来来来，进来，来来来，快快进来，进来吃，进来吃，
0: 快
1: 来，快来，快来，
0: 快
1: 来，来来来，落座，落座，哎，丽娜，
2: 哎，
1: 再拿一两副，
2: 对对对，
1: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2: 拿两个小碟子啊，
1: 哎，嗯嗯
2: 嗯，哎，
3: 这个
2: 拿过来，筷子，
1: 哎，好嘞，哎，
2: 快快，拿点菜，
0: 用我的手艺，
1: 哎，
0: 快快快，
3: 哦，好嘞，
1: 吃这个啊，哎，这个后厨锅的还热乎，
0: 对对，热乎了，快点，
2: 好吃，不一般，我跟你说啊，看着就不一般呗，
1: 对，
2: 哇。
0: 香得很，
2: 对对对，
0: 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3: 香了，
2: 好吃，
0: 好吃，
1: 嗯，
2: 好爱好爱，
0: 大家愿意吃，我就多做点粮草煎行吗？来了两个人，我再去和点面，做点，
1: 对，
0: 慢慢吃啊，
1: 哎，
0: 多吃，
2: 你不要
0: 多
2: 吃啊，
1: 你
2: 这
1: 个，我去给打个下手，
2: 哎，
1: 吃新鲜的，刚出锅的更香。
2: 那我去吧，
1: 你不去，你陪你爸妈。
2: 哦，好，哎呦，这个，
1: 这个，
2: 啊，好吃啊。好，
0: 嗯，这个是普通朋友，来的时候吃，以后就不知道是不是了。我跟你讲，这个爸妈好哎，都能干，关键你是带着工资来的。
3: 真是，
2: 哎，怎么回事啊，你公公啊？怎么着，老头子提毽子了？哎呀，这个吕大妈逼着老头提电梯，真的。好
5: 哎，哎，老沈啊，
2: 哎，你干什么去啊？
5: 我不是，哎，老沈，哎呀，这是
2: 什么？
3: 我什么？
2: 你
3: 出来，
2: 你不要管，
5: 我来，我来，
2: 你赶快去忙。
1: 那那行，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去了。
2: 真是，你看看，
1: 味道怎么样？
3: 好，正好，嗯，这样的粽人们吃过了，
1: 对吧？
3: 嗯，丽娜，给你爸弄点儿。
2: 对呀，你俩喝一口，
3: 喝一口，这很合适吧？不合适，
1: 老师，我这到我这儿你能喝口？
5: 大姐，
0: 哎，
5: 您踢毽子？
0: 对呀，
5: 啊，
0: 每天我都到南湖公园踢毽子。
5: 哎呀，真的，大姐，我跟你讲，我在汉中门广场，哎，跳舞嘞。
0: 你跳什么舞啊？
5: 扇子舞哎，扇子舞好啊，
0: 啊，弘扬传统文化，我就。看不得那些跳交谊舞的，你说搂搂抱抱拉拉扯扯什么样？
5: 哎哎哎，就这个，我跟他们不啰嗦的。
0: 对
5: 啊，
0: 划清界限很有必要。
5: 对对对对。大姐，我，哎呀，这我先把这点给收拾一下。
0: 好，好，好，好，
5: 哎哎，
0: 好，
5: 哇，哎呀，哎呀，
6: 不是，大姐，我这个是这样，这个水啊，我是攒起来想冲厕所的。现在水费你说多贵呀，哈，过日子嘛，能省一分省一分嘞。
0: 都是过来人，
6: 都
0: 是苦出身，懂。
6: 对对懂。
5: 哎呦，太好了！哎呦，能跟大姐你一个心气儿，太好了！我就叫您大姐了啊。太好了，
0: 真好。
5: 哎哎，怎么漏水了，水管子
0: 啊？啊？
5: 哎。
1: 嗯
5: 嗯，你来看看啊，水管子漏水
0: 了。这是
3: 高的，
0: 饭都吃完了。
3: 我哥哥，
5: 快点来，水管子漏水
0: 了。哎呀呀，还行。
3: 好点，您慢点喝啊。
0: 嗯，
3: 再给倒一杯。
7: 竹子，
0: 再喝。
5: 水了，水龙头。
7: 竹子
5: 啊，水管子漏水了。
7: 漏水了。
5: 漏的啊，这多费水啊。
7: 哦。
5: 看看。
7: 哦哦，管子送了。
5: 哦，
7: 来，我再拧一拧，你看，

0: 你看，葫芦了啊，好嘞。
1: 哎呀，哎，丽娜爸爸，真是心灵手巧，我真佩服你。
2: 我跟你讲，我们老刘做这种事情，高手嘞。
3: 工人阶级，什么事情都会做。
1: 那咱们可真是一家人呐！我是钢厂的，哎，
2: 我们俩是鼓风机厂的嘞。
0: 对，
1: 你们厂当年那个套筒，就是我们厂供应的呀。
2: 我，哦，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是啊，是啊，是啊。他们那个厂子里面哦，还有个大喇叭。这个喇叭因为天天到晚就放那个歌叫什么来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哎，
4: 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5: 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4: 干起了高楼大厦，升起了向日葵花，
5: 等到那时间
4: 变了变了样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6: 你好，
7: 你好，
6: 你找谁啊？
7: 请问这是沈教授家吗？
1: 爸，有人找你。
6: 什么话？你好，我是吕源的女儿。
8: 哦，哎，星火是吧？
6: 对对对，哎，这是我女儿。
8: 我们通过好多回电话。哎呀，这涛涛。哎呦，涛涛，来来，爷爷看看，爷爷看。
9: 叫爷爷，
8: 叫爷爷，叫爷爷。哎，来来来，屋里坐，屋里坐。来，进来吧，进来吧。你妈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来来，进来，进来。来坐这儿，坐这儿。老头，哎
6: 呀，坐
8: 坐下，坐下。
6: 哎呀，沈伯伯啊，我听说您喜欢写书法，我买了一套毛笔，也不知道合不合意。
8: 哎呦，你看你这来这还花钱，你这，哎呀，这是孩子真有心了啊，有心了，有心。谢谢谢谢。哎，快喝口水。
6: 哎，好嘞好嘞。
8: 你喝不喝水啊？
6: 我好好感谢您，沈伯伯，多亏你们一家子照顾我妈妈，她到现在还把我拉黑着。嘿，
8: 我告诉你啊，要说呀，是我们全家要感谢你妈妈。哎，今儿中午还给我们做韭菜盒子吃呢。
1: 对，吃的差点都打起来了，
6: 是吗？
8: 是是是。哎，
6: 看来我妈妈在你们家过得很开心。我就是琢磨着他也该消气了，我才过来接他回去。
8: 消气了，消气了。你说闺女跟妈哪有隔夜的仇啊，早消气了。
1: 我跟我妈也是一见面就呛呛。嗯，
6: 我妈这人就是个性太……
1: 哎呀，李阿姨回来了。
8: 回来了，回来了。嘿，看谁来了。
6: 妈，你们怎么来了？我跟涛涛来接您回去。涛涛，快说话呀！你不是说你想姥姥了吗？啊，快说话呀！
8: 丽娜，带孩子上那边玩点玩具什么的。哎，
1: 对对对，走吧，上我那儿，我们家一个小哥哥有乐高。
8: 哎，对，快去，快去，快去。
1: 我们去玩。
8: 好，你娘俩好长时间没见了吧？好好聊聊，坐这儿好好聊聊啊。

0: 妈，对不起，跟我回家吧，家里明年真不行。
1: 哼，哎呀，没人给洗衣服了，没人给做现成饭了，生活苦了，日子难了，才开始反省，才开始展开自我批评，远远不够。触及皮毛的改造是肤浅的，必须下狠手才能触及灵魂。
0: 我知道错了，妈，我以后好好工作，全心全意把孩子带大。
1: 吕星火，你不要把我说的像旧社会的老古董似的，你再婚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是要找也要找个像沈伯伯这样

呢，品行端正，历史清白。我们是在公园里踢毽子认识的，多阳光，多向上啊！你说你认识那个男的，刚认识你就约你去酒吧见面，是正经人吗？还是个搞艺术的，就更不靠谱了。你爸当年不就是给厂里头采购棉被，路上吹萨克斯，吹出事儿了吗？你前夫也是跳舞跳出轨的吧？啊，这么多血淋淋的例子摆在你的眼前，怎么就不吸取教训呢？啊？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从小你就不听话，你说你现在把日子过成这样，你也看见了啊，沈伯伯家从老到小都听我的，你说这队伍多好带呀，我要留下来帮助他们。你回去吧，我是不会回去，走吧。我说话你听见了吗？你回去吧。

0: 涛涛，是个苹果。哎呀，哦，哎呦，不对啊，这个我得拿下来了。涛涛可太聪明了，一看图纸就会了。哎呀，我刚生他，爸爸就出轨了。我离婚之后，我就带着孩子回到娘家。现在孩子也大了，那我也走不出来。 就想在找个伴侣，然后说帮忙牵手。我妈知道，一定要让我把对方约到家里来，让他先把关。我觉得这不太合适啊，他就生气了，一直骂我，我实在是我受不了了。然后又带涛涛出去租房子，我妈就说要走我走，他就真走了。
1: 这么回事儿，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其实我也心疼我妈妈，我住娘家也一直是我妈妈在照顾我们。别担心啊，新红，别担心，你就让你妈妈在我们家多住一段日子，我们来照顾她。 不好意思了，已经麻烦你这么久了，不麻烦不麻烦。其实是我们爱吃吕阿姨做的韭菜盒子，我们不想让吕阿姨走。姐，哎，你妈妈最近啊，经常去那个南湖公园踢毽子，你跟涛涛如果想她了，可以上那儿去偶遇她，是吧，爸？
2: 嗯，
1: 当初你就是跟吕阿姨在南湖公园偶遇的，
2: 啊，
1: 你看。
3: 谢谢什么吧，你们一家子真太好了，我真是拿我妈妈没有办法。<笑>你放心，我们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嗯，
2: 丽娜，
1: 啊，
3: 你现在说话这劲儿都有点像吕阿姨了啊！
1: 啊，还真是。<笑>

这还生得气呢？哎呀，没生气，有什么气可生的？嗯，你瞧见没有？星火还带东西来了，说给我买了一套毛笔。嚯，你瞧。

0: 陈总，安总想跟师德那边搞一个团建活动，交流一下感情，请您出出主意呗。
1: 艾斯惊掉是不是快结束了？他应该快回来了吧？得听听他的意见吧。
0: 沈总，猫力的收购已经开始在走流程了，我们要不然叫上 A 的一起啊？
1: 好像不太合适，收购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不找他。我建议去爬山，一起爬过山，流过汗，有利于以后的合作。
0: 那公司的老弱病残怎么办？
1: 咱们公司有老弱吗？不就一个病残吗？我腰好多了，损的谁呢？
0: 好到能爬山了？
1: 太高太陡的肯定是爬不上，那矮一点的山我总能爬上去吧？
0: 行，那就徒步。
1: 徒步
0: 团建
1: 啊，
0: 我去安排了
1: 啊。征求一下艾斯林。

0: 柳岩同志，吃鱼吃鱼，
1: 来。
2: 对，哎，我自己来。
0: 嗯
2: 嗯，
0: 吃，放点醋，软化血管了。哟，醋还没有了。
3: 我去吧，
2: 我来。
0: 你别都坐都坐，坐坐坐，我来我来。
3: 吕阿姨，你尝尝这个水西门的陆家鸭子，他们家排长队哦。那，
4: 啊
3: 啊，
4: 你把时间都浪费在排队买鸭子上了，没有危机感吗？啊，
3: 都是自己人才说掏心窝子的话啊。
4: 丽娜，我真为你着急呀。你看，我跟我女儿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背叛就在身边，说来就来。你整天忙家里这一亩三分地儿，国家大事你知道几件？国际新闻你看不看？沈清在进步，你在原地踏步。哎呀，这早晚会出问题的。
3: 那怎么办啊？
4: 家里有我。你出去找工作，啊！
3: 哎，
5: 喏，谢谢谢谢，来，你坐着看电视吧。
3: 哎，老沈同志，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您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0: 意见？没有意见，没有。
3: 啊，那您对我的评价是优秀、良好还是一般？
0: 优秀、良好、一般。
3: 嗯。
0: 那优秀，优秀，优秀。
3: 那好，合作愉快。啊
6: 糖糖，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小兔子送给姥姥，好不好？
7: 好。
6: 就说我们来接姥姥回家。
7: 为什么呀，妈妈？
6: 因为姥姥是妈妈的妈妈呀。
7: 妈妈，你看姥姥不在家，她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呀。
6: 可是。姥姥也不能总住在沈爷爷家呀，对吧？涛涛，去喊姥姥好。去。
7: 妈妈也去。
6: 涛涛先去，去，妈妈就去。
3: 啊，涛涛先去。
7: 妈妈一起去。
3: 你们怎么来了？
7: 姥姥，这是我做的小兔子。
3: 涛涛。你小小的年纪怎么偷偷的抹妈妈的指甲油啊？谁让你这样做的？
7: 妈妈给我涂的。
3: 妈妈涂也不行。你是怎么当妈的啊？好好的孩子让你带歪了。你这样下去很危险的，上行下效，你懂不懂啊？
5: 怎么了这是？哎呦，

0: 哎呦，
1: 涛涛啊，
0: 你俩怎么一见面还吵起来了？还当着孩子面啊？涛涛，叫沈爷爷。
2: 沈爷爷。
0: 哎，要不要吃冰激凌？那边有卖的。沈爷爷带你去买个冰激凌吃，走。
3: 你不怕肚子疼吗？你妈天热。对，
0: 小孩偶尔吃一个没事的。
3: 哎，好。那就吃一个小小的啊。
2: 姥姥怎么这么好呀？
0: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啊。
4: 妈，我是来接您回家的。
3: 回家？哼，我是不会回去的。我在家里，你们阳奉阴违，搞小动作，不服管。在这里，一大家子的人都等着我来安排，上上下下一条心，知道吗？你沈伯伯对我的评价是优秀。
0: 涛涛，你是要吃巧克力的还是吃草莓的呢？
2: 我要抹茶的。
0: 哎呀，你的知识变太广了，爷爷都不知道有抹茶的。
2: 爷爷向涛涛学习。
0: 好的，向涛涛学习。

0: 表情怎么这么诡异呀？
1: 手机拿来我检查。
2: 拿来啊。

0: 远达科技招行政管理人员，35岁以下。哎呀，不行不行。
1: 有合适的吗？
0: 没有。要不就是年龄不行，要不就是太远了。哎呀，你说中年妇女再就业怎么就这么难呢？
1: 别着急，慢慢找。
0: 我算是想明白了，一个人啊，只有家庭价值是不够的，必须得有社会价值。结果呢，林风云也打击我，你也不同意我去你们公司，那我只有发愤图强自己找工作了。
2: 发愤图强当然好了，但是外边不是岁月静好，它每一个公司都是一个江湖，没你想那么简单。
0: 我又不是没工作过，我当年在进出口公司还是先进呢。
2: 当年是当年，现在各行各业都很卷，我不是怕你受委屈吗？
0: 受委屈？我在你们沈家受的委屈还不大呀。
2: 我担心你，
1: 你在外边工作太辛苦太累是吧，你回家就会不高兴，你不高兴就有一系列的后果。你
0: 哎，我在外面不高兴，回到家就更需要老公的安慰啊。沈总，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工作辛苦，我是怎么支持你的？我又给你按摩又给你熬汤，我还给你买了电动护腰。那夫妻之间嘛，就是要互相扶持。我都给你示范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啊，你的机会来了。
1: 舒服。
0: 那你不谢谢我啊？
1: 谢谢谢谢谢。
0: 我是谁啊？
2: 谢谢老婆。
1: 谁呀？
0: 沈总，你别动，我去。

0: 谁呀？
1: 来了。
0: 呀，雨阿姨。
2: 丽娜、啊、我给你找了份工作。
0: 是吗？进来进来，坐啊。
2: 哎，好。哎，
3: 我们厂运输部的小吴，去年下的海，市场经济的大海。哎呦，这些年轻人乘风破浪，很有干劲儿。现在他们做大了，做强了，想招一个财务，要专业的，要自己人，要靠得住的。我跟小吴他妈妈是多年老关系了，所以找到我。那我吕阿姨介绍的，他们肯定是一万个放心。
0: 是是是，那肯定呢。
3: 但是咱们筹划得说在前面啊。人家刚起步，工资不多，但是共同起步，共同进步，这性质绝对不一样，你懂吧？
0: 我懂。哎，工资不重要啊，就是人家不会嫌我年龄大吗？
3: 四十几岁大什么呀，人家就是要稳重一点的。
0: 对对对，但是吧，我好久都没工作了，行吗？
3: 有什么不行的？会计还能忘的吗？不就是做账吗？
0: 那是不会忘的。就是吕阿姨，我可能我问题有点多。
3: 问题多不要紧，挨个解决。来问，一个一个的问。
0: 就那比如说，你家里万一要有点事儿，多乐要开个家长会啊，还有爸他时不时的要上医院啊，开个药啊什么的，那我可能是要请假，或者是要早点走，这行吗？
3: 行，都能谈。我刚才不说了吗？自己人，不是打工，是创业。小吴的电话和地址，你想通了，决定去了，就给他打电话。
0: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了吕阿姨。
3: 哎呀，不要见外，听起来。
2: 早点休息啊。
0: 好，
3: 养精蓄锐，明天大家。
0: 好，
2: 那我走了啊。哎，
0: 你也早点休息啊。
3: 好好好。哎，
0: 啊，谢谢。
2: 客气什么，快点休息。
0: 明天拿下。
4: 妈，你这干嘛去啊？打扮这么漂亮，
2: 有事儿？
5: 你妈要实现她的社会价值。
4: 真假了？
2: 以后啊，你放学妈不能来接你了，你得自己回来。东西忘拿也没人给你送了啊。哎，
4: 没问题，我地铁卡刚充过钱。
2: 你注意安全。
4: 哎妈，你就忙工作吧，你晚饭也可以不用做，我可以吃完了再回来，保证不吃垃圾食品。
2: 不行，不要得寸进尺。
5: 哎，你得几点回来啊？
2: 那哪说得好啊，上班又不是岁月静好，正好你在家，轮到你做贡献了。
5: 好，我早点回来，回来做饭啊，支持刘总工作啊。
2: 谢谢，这才是相互扶持。走了啊。
5: 刘总加油。
4: 刘总加油。

0: 哎，你好，请问你找谁呀？
1: 哎，你好，请问吴总在吗？
0: 吴总，那个就是吴总。
1: 哦，好，谢谢。
0: 啊，没事。
1: 吴总。
2: 刘姐吧。
1: 你好，你好。
2: 哎呀，这等您呢。哎呀，这是您的办公桌，刚用巴斯擦过。
1: 啊，切，不好意思。
2: 来来来来，喝水。
1: 哎，谢谢谢谢。
2: 请坐请坐请坐。
1: 好。好，谢谢。
2: 所以啊，我们得抓紧机会扩大规模，得有专业的财务把关呢。听吕阿姨说，您是正儿八经的财务专业毕业的。
1: 对，师大会计学系。
2: 哦，那太好了。哎呀，别看我们公司啊刚起步，我们这个前景是真心好。你看看，这是咱们要报的税务材料，这么厚。
1: 我昨天晚上还特地看了一下新的税法。哦，你们这个申报表填的确实不规范啊，这个计征计退都空着，然后代码也是乱的。哎，是是。
2: 哎呀，这报税期就要到了，所以我们着急找人呢嘛。听吕阿姨说，您对工资这方面没什么要求是吧？
1: 对，工资好商量。
2: 哎呀，我们是小公司，刚起步，底薪不高，3000块。但是呢，我们可以分你一些股份。
1: 工资都好商量。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啊。我老公呢，他比较忙，他是药企的 COO。儿子呢，高二了。关键时刻嘛，所以家里面杂七杂八的事情比较多，所以我就想问问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就是灵活一点。
2: 平常没问题啊，有什么事情说一声。月底报税肯定不行吧，要加班的。你看看月底进了那么多税票。
1: 哎，你们这儿是朝九晚五是吧？
2: 朝八晚五单休。那个创业期嘛，多少有点艰苦的，财务啊，除了报税，还有一些办公室工作。哦，我们一年啊有5天年休假的，
1: 就5天啊？
2: 不够吗？啊，没事儿，好商量的嘛。
1: 哎呀，不好意思，这个可能换季啊，我鼻炎有点犯了。
2: 我们这儿贵也有点大。

0: 周五啊 ，Steven 妈妈牛排馆做活动，请你吃饭。你被人打了，
1: 鼻炎犯了。你不是瞧不上我吗？人家吕阿姨啊，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是那个物流公司的会计。哎，这家公司啊，在一个服装厂的仓库里面，灰太大了，我可能是过敏了。
2: 给你开多少钱，老板？
1: 哎，一个月3000块钱，不过年底有分红，估计也得有个小10万块钱吧。
2: 听着还行啊，什么时候上班啊？
1: 哎呀，我还在犹豫呢。你也知道的，我不图钱，我就想做点事情，我不能光忙家里一亩三分地啊。但是吧，这多乐开个家长会，老爷子去个医院，我是要跟老板请假的。
0: 打工人，你跟老板不谈钱谈时间，你可真行。
1: 那怎么办啊？家里离了我不行吗？
2: 吕大妈那边怎么办？啊？
1: 行了行了，我先开车啊。

0: 儿子，大包子什么呀？
1: 这是。
0: 你妈不是不让你吃垃圾食品吗？你这什么呀？
2: 我妈不是让你回来做饭吗？
0: 我做的能有打包的好吃吗？
1: 对。
0: 你赶紧的啊，吃完了把这些什么包装袋全扔了。
2: 行。来一个。
0: 等会儿啊。
2: 必须的。
0: 等会儿。哎哎啊，下不为你啊。
3: 我没了我。
4: 乐，来个鸡腿长大个。
2: 谢谢刘奶奶。
0: 您不叫我们来吃饭，我们也能安排好。我今天都点了外卖。
4: 点外卖有什么可吃的？垃圾食品。回去告诉妈妈，全家人都支持她，让她好好工作。胸关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你跟孩子说这个，他不懂。
4: 对对对。快点，吃饺子吧，快吃饺子吧，多吃点啊。
6: 再吃点
5: 吧。不行了，我吃不了。
7: 哎呦，丽娜，你回来了！哦，辛苦辛苦。哎，回来吃饭吃饭，干来。
8: 哎呀，李阿姨，我其实不太饿。
4: 人是铁，饭是钢，不饿也得吃，饭还热乎着呢，给你留了，快过来吃饭。快来，他们爷俩正好在这吃呢。
8: 好，
4: 你
8: 给
2: 他。哎，回来了！哎，
5: 来来，丽娜，
2: 来，
5: 快来坐下坐下。哦，你看看，吕阿姨还给你留了个鸡腿呢。
2: 我这也给你留着了吧？
8: 吃饱了多。
0: 你看吕阿姨张罗了这么一大桌子菜。
5: 是。
8: 吕阿姨辛苦了。
4: 不辛苦，手到擒来。
8: 怎么样，吴老板人怎么样？
9: 说说。
8: 哎，吴总这蛮好的。
4: 小吴跟我熟，他会照应你的。是，也不能因为我的关系搞特殊，还是要跟群众搞好关系，不能总请假啊，要把这份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啊。
8: 是的是的，谢谢李阿姨。
4: 哎，不谢。
0: 哎，来，那个汤啊，喝点汤。
2: 这汤闻着就香，妈也来点。
0: 来，
2: 好。妈，你这鼻子怎么这么红呀？哦，
8: 公司在仓库里会有点大，我今天鼻炎又犯了。
2: 你喷药了吗？
4: 哎，没事儿，我女儿小的时候就有鼻炎，我带她去跑步，到那个车间里玩，哪儿脏去哪儿，以毒攻毒，嘿，就这样好了。你看看，疾病像弹簧，你弱它就强。快来吃吃。
8: 李阿姨啊，我看吴总那儿业务挺饱满的，我就担心家里的事儿太多了，别回头影响人家工作。
4: 家里不还有我呢，没事儿，正好让多乐也锻炼锻炼。多乐以后你自己去上学好不好？
2: 锻炼是能锻炼，就早上来不及。
4: 来不及就早点起呀，要从自身上找原因。丽娜，你以后去上班了，沈清和多乐就来爷爷家吃饭，你看看，四个菜一个汤，主食是饺子，这营养够了吧？
5: 够了。
4: 沈清以后要是送个衣服、送个材料什么，我就能去；多乐学校有事儿，我也能去。
2: 家长会老师说必须父母去。
4: 对，家长会你说一年才能开几次啊？那你真是的，丽娜。你偶尔请个假也是可以的，沈清有空沈清去吧，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对，
0: 是。爸，李阿姨，那个我看她那鼻子挺严重的，我带她回去喷个药。
8: 好，
5: 是挺严重的啊。
0: 那李阿姨您辛苦了啊。
4: 好啊，我最不怕的就是辛苦啊。丽娜，把饺子带上，快点。啊，两个鸡腿。啊，
5: 鸡腿都带着，没怎么吃的。
4: 都凉了，你们可以热一下啊。
8: 不好意思，李阿姨，我
5: 饺子
4: 带着。
8: 没事没事，
4: 太难受了。
8: 没事，热一下再吃。
7: 那我们先走了吧。哎，
10: 再见，
8: 再见。
5: 吃完我看没你，你们俩就没怎么动筷子，
0: 吃不少了，是连吃带拿的。
8: 沈清，哎，我不在家，你就给儿子吃这个。
0: 啊，吃了吗？不
2: 是你吗？你妈，其实我没怎么吃，都我妈吃了。妈，
8: 就会吐什么事？
2: 我穿鸡腿，你吃早了，老弟。
4: 今天是轻伤不下火线。这丽娜可倒好，小病大养，工人阶级家的女儿，怎么一身大小姐的习气呀？要改。
3: 你这话说的有点片面了。我告诉你啊，丽娜这孩子从到我们家来，家里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她一个人干，从来就没抱怨过。而且她可能好长时间不去工作，冷不丁一工作啊，有点不适应。那这个情况你应该理解呀。
4: 我理解，理解。哎。我们刚吃完饭，你们吃了吗？
9: 吃过了。小爷爷呢？
4: 爷爷在这
3: 儿。涛涛啊，你好，你好，你好。
9: 小爷爷，你看我画了个冰淇淋给你看。哦
3: 哟，红色的冰淇淋啊？
9: 是火焰冰淇淋。
3: 真好看。
4: 哎，我告诉你啊，涛涛，以后不许吃冰淇淋，听没听见？啊。

0: 就是画画。
1: 妈，我下周带涛涛去趟迪士尼，回来以后去接你，行吗？
2: 你们管好你们自己啊，我的事不用你管。
3: 哎，涛涛。
1: 哎，沈伯伯。
3: 你放心吧，你妈在这儿带领我们大家都挺好的，你就让她在这儿再待一段时间啊。
4: 小爷爷，我去迪士尼给你买礼物。嘿嘿嘿，
3: 好，爷爷等着啊。
2: 哎呀，高级餐厅，我这水都甜死死的。
5: 阿尔卑斯山泉水。哇，
2: 你这沈伯伯蛮好的。
5: 我俩就差8岁。我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一个人把儿子带大有多么不容易。我说我妈也是单亲妈妈，你说的我都能理解。然后他就抱着我哭了。嗯，
6: 来吧，二位贵宾，想吃什么随便点。
7: 还真是有点饿。嗯，哟，
8: 哎呀，我觉得就来个沙拉吧，我也不太饿。琳达吃半天面包了。
7: 哦，也是啊。第一次见面就大吃二喝的，哪好意思啊！
6: 千万别不好意思啊！什么贵点什么，这店开业我充了10万呢。
8: 10万？你充了10万啊？
6: 你小点声！哎，
7: 你给我10万，我也抱着你哭呀。那就，麻烦我要一个尊荣套餐。
8: 我也来个尊荣。
6: 那就三个尊荣吧。
7: 好的，请稍等。
8: 谢谢啊。
7: 哎呀，哎，林沐玉，这么高级的西餐厅，这服务员的衣服有点拉胯。我刚刚看他那个袖口特别的大，就蹭着我这个杯子口就过去了。面料也很一般，不是定制的吧？
6: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不知道。嗯，
8: 蒜香的。
6: 嗯。哟。
7: 来，尝尝我们家的慕斯蛋糕怎么样？三弟姐，恭喜你！
9: 谢谢，
10: 好，真是太会捧场了。
8: 嗯，谢谢。
1: 三弟姐，
6: 丽娜眼睛尖啊，她说咱那服务员那衣服不太合身，上菜的时候那老来回蹭那个杯子和那个盘子什么的，确实不太好啊。嗯，
7: 还真是，这个细节可太重要了。
8: 哎呀，但是吧，现在服务员流动性也很快，我们家门口那个餐厅大概2个星期左右就换一波，所以这个衣服也没有办法定制
7: 啊。是啊，我们之前呢也是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采购上啊都选的均码，就没选太贵的。嗯，其实简单，就是在那个腰身和袖口那儿，加一个松紧，或者是加一个暗扣，哎，就能收放自如了。我们怎么没想到啊？
6: 姐，丽娜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有活动啊什么的，服装都是她一个人搞定的，是不是？她眼光可好了，
7: 真厉害。
6: 干脆丽娜，你帮姐定制50套吧，我请客。啊，
7: 风云，谢谢你啊，
8: 应该的。
7: 丽娜，还真是拜托你了。
2: 没问题，举手之劳。
11: 小晴，快点儿，你先走，我断后。
12: 没事吧？
11: 你先走，不用管我。我这属于病残型选手，我在后边走走就行。
12: 我也想放慢脚步，看看风景啊。
11: 扬州之行还顺利吧？
12: 挺顺利的。Aiden 思维活跃，也很善于为他人思考。
11: 那你们配合的应该挺好的。
12: Aiden 三件套。数据、游戏和猫。哎，你看，这有蘑菇哎，红伞子，白杆杆，
11: 吃了一起，埋珊珊。
12: 哎，慢点。
11: 我们可以像契诃夫一样，搜集沿途遇到的蘑菇。
12: 我真的觉得，所有的短篇小说都写不过他。他的讽刺，他的幽默，是跨越时代的。
11: 对，我特别喜欢契诃夫丰富的层次，他有着超卓的幽默感。

0: 但就像所有的喜剧大师一样，其实私下并不快乐。那些直指人心的讽刺都是以自己为祭品的，而且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也失眠。
1: 他晚年的文风变得很阴郁，还真有可能是因为睡不着觉，也懒得强颜欢笑了。
0: 还有一个最疯狂的迷妹也是个作家，有家室，爱了他一辈子，送给了他一个抒情的表坠，按照上面的数字找到契诃夫的一本书的某页某行，你就会看到，
1: 假如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生命，就来把它拿去好了。
2: 原地踏步呢，
0: 你们走得快是走马观花，我们走得慢是欣赏沿途的风景。
3: 样品啊，全是按照你们要求做的，腰身、袖口这里啊都是有收口的，
4: 挺好的。这都是做的隐形的扣哈，啊，
3: 扣子在这里，嗯 ，SML 三个码，有了这个调节扣啊，就变成了六个码，240克重的面料，挺刮的很，穿着还舒服，
4: 挺好的。哎呀，这个针脚还是得细密一点啊，不能有线头。你看这个，
3: 做工啊，你放心，这个我们是会有保障的。如果你要是满意的话，就把款付一下，我们安排下单。
4: 行，满意，下单吧。
5: 于厂长，忙着呢。哎呦，
3: 小白来了，哎，来这边坐。
5: 好，
3: 刘总，您先看啊。
4: 哎，好。
3: 来，喝口水。
5: 好嘞，谢谢。哎，
3: 刘总啊，过来喝口水吧。
4: 好。
3: 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啊。刘总，这是给咱们做企业贷款的小白，人很活络的。
4: 白经理你好。
5: 不好意思啊姐，我有鼻炎。
4: 哦，我也有鼻炎，你戴上戴上没事。
5: 不，我这一脸真诚得让大家看见啊。我姐常说，对生活有要求的人才会得鼻炎。我这鼻炎啊，就是为了督促我打扫卫生，保持环境整洁，姓白就要干净。呀，
4: 你们这个白家姐姐可真有意思啊，三句话教好一个孩子。得向你姐姐学习。
5: 我这工作也这样，清清楚楚，一清二白。企业贷了解一下，只要有营业执照就能贷。
4: 哎呀，我这个小本生意用不上贷款的。
5: 姐，做生意的本质就是交换和流通啊，所有大生意都是从微小企业做起来的呀。
3: 刘总，白经理说的没错呀。
4: 什么刘总啊，我就是帮朋友忙。
5: 帮着帮着不就成刘总了吗？
3: 对呀，您这么懂行，为什么不自己开一家公司做服装定制呢？您接单我们来做呀。
5: 啊对，于厂长现在转型不压库存了，正鼓动别人帮他带货呢。
4: 哦，是吧？那也得质量好，样式多，那才能带得动货呀。
3: 这是肯定的呀，质量您是看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好面料好做工。咱们都是朋友，量多的话呀价格好商量。
4: 那要价格好商量，那一切都好商量呀。
5: 看来姐姐感兴趣啊。
3: 哎，小周啊，把我那个上好的龙井给刘总沏一壶。哎，
4: 不用，不客气，我喝这个就行。
3: 咱们一边喝一边聊。

0: 从今天开始，我要把每一个人的名字还有所唱过的歌词全都刻在脑子里。
1: 老丁，哎，你不用刻了啊，我们现在唱的全是刻在你脑子里的歌词，
0: 是吧？
1: 我们要跟你回到过去，回到我们的青春时代去，对不对？
0: 老丁，你说吧，你现在心里记着什么歌词？
1: 对，
0: 好，向前，向前，向前。

0: 玩魔方，说是能锻炼大脑，
1: 蛮好的。哦，对了，你工作这么忙，以后你不要来送他了，你打个电话，我跟狗叔叔我们俩去接他。
0: 谢谢沈伯伯，我爸现在越来越健忘了，我还是想尽量多陪陪他。
1: 哦，懂的。

0: 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那热火的大地，给不人民鼓励。
1: 你们唱的挺好，老爹，往我走。
0: 我们一直不破产生的力量。
2: 哎，
0: 我们
2: 哎，这老大姐厉害了。做我这一
3: 李元同志啊，
2: 那是
3: 我告诉你啊，有活力，天不怕地不怕。
2: 还在家住着呢
3: 啊，
2: 哎，最后不会成为一家人？
3: 那怎么可能？这是他们家现在有困难，在我们这过渡一下是吧？
1: 别说小花，甩开膀子大步走，哎，加油，
0: 直奔那寒冬开小的干地，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领放在五校军服上。
4: 袖口这儿我多加了一个暗扣啊，然后腰身也收了收，看线条就出来了哈。这面料我也给升级了，
5: 好看，哎，
4: 精气神来了
5: 啊，不嫌你瘦了。
4: 嗯，哎，你先忙去吧啊，风云
6: 啊。
4: 这回啊，除了这个汽油费，然后快递费啊，什么这些杂七杂八的都扣除，还剩了2548，我给你转回去。
5: 妈呀，你还能剩呢？我还怕不够呢。哎呀，
4: 我这精打细算的脑子。哎，我正在注册营业执照啊，打算自己开公司了。
5: 可以啊，你以后我们管你叫刘总好了，好不好，刘总？
4: 啊，刘总。
6: 刘总，恭喜啊！
4: 谢谢三弟姐，小生意多亏你们关照。
6: 小生意做着做着就大了呀。
4: 就是。
7: 林娜，啊，
8: 李阿姨，我正要找你呢。小吴说你不干了，彻底不干了，啊？
4: 对。
8: 为什么呀？嫌苦嫌累嫌挣钱少啊？
4: 不是吕阿姨，
8: 那为什么呀？你不要以为沈清养着你惯着你就有恃无恐就可以好吃懒做。
2: 这会严重了，不至于的，丽娜这孩子可不至于这样啊。
8: 怎么不至于？人家小吴给我发信息了，表示遗憾，说我能怎么说呀，只好道歉，反复的道歉。
4: 哎呀，吕阿姨实在是对不起啊，让您为难了。
8: 人家都是迎难而上，你却知难而退。哎呀，你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原地踏步了，是一泻百里，
4: 一落千丈。吕阿姨，你误会了。哎呀，在您的鼓励下，我已经自己开公司了。
2: 你看看
4: 啊，
8: 开公司了
4: 啊？
2: 什么公司？
4: 服装公司
2: 啊，
4: 就是定制制服、演出服这些。我不是以前跳过舞吗？这个我在行。从今往后啊，我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你看，哎呀，发挥你自己的特长，然后自力更生，这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 对，应该做自己擅长的事儿。
4: 是。爸，你给我公司起个名字吧，四个字啊，不要太文绉绉啊，要那个好记的。
2: 那咱们就来个喜庆点的。
4: 好，
2: 多多乐乐。
4: 多多乐乐好啊，多乐知道肯定很高兴。
2: 对呀，
4: 哎呀，这老沈太棒了。实在太崇拜你了，
2: 这不至于，
4: 真是太有才了，
2: 严重了，又严重了，
4: 真的。

0: 那个保安去借个小推车啊。
1: 借个
2: 什么小推车啊？干什么呀？
0: 这是孟佳拿的。嗯，
2: 这挺哎呀，两步路的事儿
0: 啊！我
2: 的
0: 天，这不行！哎，
2: 这，哎呦，
3: 这
2: 沉不行，这个给我，哎呀呀呀，不要，
0: 沈清我都背得住，这点也是不算什么呀。哎，
2: 陈小姓的，
3: 哎，文生，
4: 这个还不好看一点吗？这套真的还是不好看了。
5: 啊，那这张呢？
4: 可以。还有这个，别啊，
5: 288，
4: 加油。

0: 很好，
1: 谢谢女儿啊。哎，这跳舞特别合适，我觉得。对了，哎，丽娜，给我订12届啊。
0: 好，
1: 齐丹磊，
0: 你们在哪比啊？
1: 汉之湾广场，我们主场来。
2: 哎呀，那天时地利呀，
0: 就是
2: 一定没问题。
0: 对啊，你让他把尺寸给我啊。
2: 好，
0: 我再来，再来两个。
2: 我来，来插。
0: 对，插上。请管理笑起来，那个嘴巴闭一点，闭一点，
1: 这把嘴闭上，微笑，微笑。
0: 哎，
1: 你快一点了，我摆呆了已经。哎呀，
0: 很快很快，马上。
1: 哎呀，刘德宝，哎，刘德宝，
3: 什么？
1: 你把我捶成这样，这样我怎么照相嘞？
3: 哦，
1: 你看看呀，
3: 就
1: 是你把我的皱纹都给吹出来了。
3: 皱纹出来不好，怪电吹风的。
1: 刘德宝，你打算干嘛呀？
0: 妈妈
1: 啊。好了啊，太棒了！李大姐，该你们了，来，李大姐，你来，
4: 我也不会拍，
0: 哎，很好哈，很帅气，哦，再换一个动作，哦，帅，行，可以了，爸，
1: 爸，
0: 爸你了，
5: 这你这个记半天都记不进去，
3: 这扣你看他的，
0: 哦，这个太低了，不能改一下。
5: 这质量问题，你得抓紧了，这个啊。
0: 是，
1: 不是同志？
5: 哎，
1: 你看我这个半个套马汉子没问题吧？
5: 哎呦嘿，你不用扮，你这就是啊。
1: 我被忽悠。
5: 好了，该我了。
1: 给我们俩合个影呗。嗯，
0: 行，来合影啊。那你们靠拢一点。爸，你太严肃了。呀，李阿姨太帅了，爸，你表情你稍微微笑一下。很好嘞，
5: 已经回来了，哎呀，
0: 快，赶紧，哎呀，
5: 就等你回来了，
0: 沈清，你给我试一套这个汉服，给我试一套汉服了，
1: 对，
0: 汉服，
6: 要，
0: 对，孩子，
5: 上，
0: 对，来，
6: 哎，好劲儿啊。我看人家那还带个袖子，我这怎么穿呀？
1: 我的天！
6: 什么呀？这
3: 哟，
6: 帅啊！
1: 脸都红了，
3: 真漂亮的。
7: 什么呀？
0: 买的吸尘器，
7: 吸尘，哦呦，老沈家有的呀。
0: 他们家那个太小，我用不惯，我还得是大家伙。
7: 好，这个耐用哎。
1: 我跟你讲，李媛妮李大妈买了个吸尘器哦，那个吸头好大的呀。
0: 啊？家里有吸尘器，我双十一刚买的。
8: 就是太小了，喜欢用大家伙。
1: 对，我们不嫌小啊。到时候你给我们拿过来，我们带回家去用。
0: 行，一会儿我拿过来。
1: 哎呀，李媛啊，这个李大妈真的这个好，真的这个好，身体好，劳动好，关键是倒贴钱。
0: 妈，你不要瞎讲啊！下周五她女儿就接回去了。
1: 咦。接不回去的，
0: 啊？
1: 哎，人家这个劳动工具都带来了，那是打持久战的，保质期最起码10年。
0: 跟保质期有什么关系啊？净是瞎扯。我公公对这个吕大妈是一点那方面的意思都没有的
1: 啊。
8: 就是，一天到晚没的事情好讲了。
0: 是。
8: 快点，把那个买裙子的钱给女儿啊。
1: 不用，搞忘了。哎呦。10条裙子，12条裙子。

0: 十二条裙子正好啊，1200块钱，你自己数一数得了。
1: 现在哪个还用现金啊？你，
0: 那我是特意到银行给你兑换出来的。懂这是什么？开门红，大吉大利的。
1: 妈，你名堂真多，谢谢啊。
0: 不用谢了。你开这个公司投多少钱？
1: 刚开，也就几万块钱吧。哦，
0: 那你
1: 我一般都是收了定金才下单子的，没什么风险。
0: 哦，没有风险，好啊。但是，一件衣服能赚多少钱啊？哎
2: 呦，你这个像天暴打听似的，人家这是商业机密。哎，丽娜，你还缺助理啊？把你妈妈召过去。
0: 哟，你什么意思啊？哦，你让我去给女儿去干活，你自己去浑水摸鱼啊？哎，琳娜，这衣服做好了以后你告诉我，我让你爸取，哦，行不？
1: 那我要给我爸开工资啊。哎
0: 呦，我的女儿，我是给你介绍生意，你是不是也给我开？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们以后不可以再提贾玲。
1: 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2: 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厉呀。
3: 不姓厉，姓胡。
2: 胡丽婷啊，
4: 车都送是吧？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
5: 欢乐加油站，
6: 快乐不间断，
5: 给你给力的药章，
6: 陪你开心的欢笑，
7: 欢乐天天见，生活有点甜。
5: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8: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哦。眼下吉尼亚正是满眼皆绿赏景看花的好时候，此时漫步清凉的水边，看荷叶亭亭，花开正艳，长山南湖公园那绝对是不二之选。上万株荷花连片盛开，那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瞬间具象化了。
8: 而且咱们东北的荷花哈、还透着一股特有的味道，硕大的花朵呢开得长长亮亮的，连风扫过荷塘带起来的水汽呢都带着一股子清爽劲儿。逛累了在岸边树荫下一坐，哎，吹着风闻着荷香，别提多舒服了。
5: 这夏天赏荷确实是一大乐事儿哈、要是这时候再配上一碗拔凉拔凉的大冷面，那感觉简直是绝了呀。
8: 提到冷面，我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酸甜口味的这个汤汁配上筋道的面条，再搭几片牛肉和半个鸡蛋，黄瓜丝儿、辣白菜，撒上两片香菜，一口下去啊，从头凉到脚，痛快呀！
5: 哎，你就别在这馋我们了，赶紧把节目给大家放上，冷面啊，咱下班吃。
1: 哎，你怎么才来呀？啊，
0: 我不第一次来你家吗？我寻思我打扮打扮。哎，你看我有什么变化吗？嗯，
1: 加眼睫毛了。
0: 你再看。
1: 涂口红了，
0: 我做美甲了，好看不？
1: 真漂亮！来，小美过来，来见我爸。哎哎，爸，这是小斐，这是我爸。
0: 叔叔好。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我就随便买了点。
9: 你看姑娘，来来呗，带啥东西啊？谢谢啊，
1: 懂事儿就是。
9: 我看带不带苹果？这
1: 带什么苹果呀？
9: 咋的？
1: 这是小斐的包，这是给您的礼品啊，给您放起来啊。
9: 对对对对对，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这孩子。
1: 爸说话啊。说话，
9: 你家几口人啊？
0: 我们家三口人。
9: 那你妈你爸都干啥工作的呢？
0: 我妈是卖水果的小贩儿。哦，
9: 小贩儿。嗯，那你爸呢？
0: 我爸是城管。
9: 你爸追的你妈吧？
0: 是不是真幽默？
1: 我爸就这样，特别幽默。
9: 这点跟我家一样。我追的你阿姨。
1: 对对对，
9: 这点家家随我。
1: 我随我爸，
9: 高中刚毕业就开始追女孩。
1: 爸爸爸，
9: 一追一个。
1: 聊点别的。
9: 聊点别的。聊点别的。家家小时候啊，你干啥？你怼我你。
1: 忘了。啊。
9: 你抽烟不？
1: 抽什么烟？抽烟呢？
9: 什么？你这一会儿热一会儿抽烟，你到底要干啥？我这正聊天呢，你知道吗？
1: 不是，
9: 佳佳平时老说你，
0: 是吗？
9: 夸你啊，
1: 对，
9: 夸你聪明，善良，漂亮，
1: 我说的。
0: 那不好意思了，说的是我吗？
9: 那咋不是你呢？就是你，贾玲。
0: 叔叔啊，我不是贾玲。
1: 他不是
9: 咋的？叔叔还能认错呀？前两天你还在我家住呢。
0: 前两天还在

0: 你跟佳佳就睡在这屋，这家早上起来可晚了，饭都不知道咋做呢。这玩意儿，
1: 没有。
2: 佳佳，你过来，
3: 过来。
2: 贾玲是谁呀？
3: 贾玲是我大学时女朋友。
2: 大学的时候到现在还有联系呢。早就不联系了，我爸他有健忘证，把事儿都记乱了。谁信呢？不，真的，不，贾玲，你听我解释。
3: 你看呢？还说没的事儿。
2: 不是我，我自己也忘了这事情。
3: 你别给我解释。
2: 小贝，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3: 我不听你解释。
2: 小贝，你给我解释。
3: 我走了。
2: 小贝，走吧。你走的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3: 好，这是你说的。
2: 但是，请你走之前。 把偷我的东西都还给我！我偷你什么了？你偷走我这双喜欢注视你天使面庞的双眼，喜欢聆听你曼妙声音的耳朵，还有这颗爱你恒久不变的我的心。
0: 说的都是真的吗？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那你以后不可以再提贾玲。嘘，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讨厌。走，见我爸。爸，来，你说点高兴的事儿。是是是，高兴的，是不是？哎呀，这坐坐啊，姑娘，这叔叔吧，岁数大了，净提些陈芝麻烂谷的事儿。
3: 没有没有，叔叔，我也好奇问一下。
0: 我跟贾玲比怎么样啊？贾玲呢是聪明、善良、漂亮，你呢是聪明、善良、诚实，就是不漂亮呗。要不说你诚实呢？
2: 那个，爸，你说说啥呢？爸，你平时不是喜欢照相吗？啊，你给我俩照张相呗。啊，对对对，
0: 照相照相，照的特别好。来，
2: 让我爸给咱俩照张相啊。
3: 对对对，照相好，说不准上相呢。
2: 把你照相。来，我给你洗出来啊，我给你打印出来。
0: 平时就这一个爱好，爱照相。
3: 是吗？
2: 我这照片全是他照的。来，走，看看。
0: 不是叔叔，怎么还贴墙上了呢？对呀，你不知道，叔叔啊记性不好啊。嗯，叔叔习惯把记忆贴在墙上，
2: 健忘。
0: 嗯。哎，那怎么还写个九呢？对呀，不明白吀？加上这八个呀，你正好第九个，九九归一吗？哎。
2: 要不叫你小九吧？我先走了。不是，小飞，你听我解释。
3: 我不用听你解释。
2: 这八个女孩建议买就好了。
3: 没关系，我不在意。
2: 行了，这事都没有。
3: 我走了。
2: 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3: 崔之家，这是你说的。
2: 但是，请你走之前，把你带来的东西全部拿走。
3: 啊，你是说我送给叔叔的礼物吧？
2: 不只是这些。
3: 还有这段时间里，你带给我的开心、幸福、快乐，以及我身体里被你深深吸引而又无法自拔的我的灵魂。佳佳，好感动啊！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2: 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0: 那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
2: 好，爸，你过来，你别瞎说了。这次小斐来呀，主要是聊我俩的婚事。
0: 啊，对对对，
2: 婚事，婚事，婚事。哎呀，
0: 来来来，结婚呢，你俩没意见，叔叔肯定没意见啊。
2: 对，
0: 但是结婚是大事啊，得认真呐。
2: 对对对，
0: 佳佳，嗯，你这次确定不是闹着玩的吧？
2: 我哪次是闹着玩的呀？
0: 李雷那次吧？
2: 不是，李雷吧？李雷是我发小，那次真是闹着玩的。
0: 那天他俩喝多了，非得说要结婚，后来就没信儿了。
2: 崔之家，李雷又是谁呀？
0: 李雷是我发小，那是个男的，我俩啥时候没有？那天喝多了，开玩笑说的。哼，
2: 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呢？李雷是男的，他有女朋友，他女朋友叫韩梅梅。
0: 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了呢？这李雷不来，我还没法跟你解释清楚了呢。
2: 谁呀？李雷，来的正是时候。

0: 当面给你解释清楚。哎呦天哪，来的太是时候了。
1: 哎，佳佳，
0: 你怎么来了呢？哎，
1: 不是，
0: 你先听我说啊。哎，这个就是我发小，是不是男的？我俩能有什么事儿？你牵我手干啥呀？
1: 那你牵的我吗？
0: 嘿，那个，你来干啥来了？
1: 啊，对，那个老爷子不是过两天过生日吗？啊，我过来看看咱爸。
0: 对，看看咱爸，
1: 顺便来看看你。
0: 对，顺便。你那个，哎，你那个没什么事，你就先走，我家里今天有急事，
1: 你别
0: 改天咱们见面再聊，好
1: 不
0: 好？不
1: 是你急什么急呀，啊？我走就完了呗。
0: 怎么回事？不是，那个小飞，你听我解释。
2: 不是佳佳，
0: 以为我俩是发小，
2: 不，
0: 从小长到大。
2: 你听我说，
0: 二十来年了，我俩啥事儿不？
2: 我相信你跟李雷真没什么。你们家现在的情况又有点复杂，结婚的事情我们俩冷静冷静再说。我先走了。
0: 不是，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2: 不是，
0: 我们家没有那么复杂。
2: 不是，
0: 我爸就脑子有点
2: 大，
0: 接很多事都没有的事，接我爸走了。
3: 走了，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回来。但是，请把我家偷的东西，
0: 小飞，
3: 留的东西，
0: 小飞。爸，你干啥呢？
3: 我寻思我帮你留住他呢。
0: 你这是留人的吗？
3: 你刚才不就这方法留的吗？
0: 那是我，
3: 不是咋的，差这一下啊？
0: 爸，第九个女朋友你搅和了，你想干什么呀？我没提醒你吗？忘了看兜里有纸条那两点，别提我初恋，别提我小时候的事儿。
3: 我提了，
0: 一直是说那两点。你想干嘛呀？能不能盼点我好啊？还有，你贴这墙上照片是怎么回事？来，爸，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八个女孩哪个跟我有关系？不是见你们就让你搅黄了吗？这贴的都是什么呀？来，爸，来，今天我都撕开了，你看看。来，爸，你现在给我解释解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什么？
3: 这个是你4岁的时候过生日，第一次吃蛋糕。吃完以后你就跟我说，爸，我能不能天天都过生日啊？这个呢是你6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你去公园，你看这个兔子就不走了，非要带回家去。这是你8岁的时候第一次换牙，这家哭的跟个泪人似的，我就一劲安慰你呀，我说没事儿，不疼不疼，其实爸心里比你还疼呢。这个，哎呀，这是爸写给自己的信。爸就发现吧，爸这失忆症啊，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想呢，把咱俩之间有趣的事儿啊，全给记下来。爸啥都不怕呀，爸就怕把你给忘了。牵挂啊，对，这是你最开心的时候。这个你小时候脾气倔啊，爱生气，一生气呀，啊，就哄不好，但是一吃苹果呢，哎，就好了。爸刚才是不是惹你生气了？你的吃个苹果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我都睡懵了，大周末的我起这么早干嘛呀？啊，再睡一会儿。
2: 别睡了，生前何须久睡，死后自会长眠。
3: 谁？谁跟我说
2: 话呢？我是你的心声。
3: 我心里住个 Siri，
2: 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嘴巴。
1: 好嘞。
2: 我的人生啊，情场失意，职场失利，
1: 多行不义必自毙。
0: 闭嘴。
1: 呵呵。
2: 来了。谁呀？
3: 你好，快递。
2: 哦。
3: 嗯。
2: 哎呀，有完没完？
3: 您得签收。
0: 你要干啥？
3: 我没按，你自己开的啊。
0: 那你为什么一直站在这儿？
3: 那笔是我的。
0: 笔是你。站住！
2: 我才反应过来啊，大清早的一次一次摁我们铃，哼，故意搭讪呢吧？是不是看上我了？
3: 我看上你了，我要不低头我都看不见你。
2: 那你可千万别低头，就你这脸型再把自己扎着。
3: 尊敬的客户，你嘴可真损呐、啊、想必单身吧？
2: 我单身咋的呀？
3: 孤独终老也是一种享受。
0: 哎哎，你说谁孤独终老呢？你啊，你信不信我投诉你？
2: 居然说我孤独终老，
0: 你好不到哪儿去，
2: 能看上你的人得多不挑食啊。大清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生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1: 你买了。
2: 我买它干啥呀？
1: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2: 真的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
0: 啥破玩意儿，不好使，
2: 骗子！哎，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呀！挺大呀，还坐那儿呢。你要干啥呀？
3: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4: 我未来得跟他结婚了。
2: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3: 啥样？好了，别生气了。
2: 你还敢再进来吗？
3: 别生气了！
2: 哎、你干什么？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
3: 我
2: 都来不及了！我现在我得解决你！
3: 你干嘛？
2: 站着站着！你给我
3: 不是，老婆，我错了。
2: 老婆，
1: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2: 2030年，我穿越了。
5: 这一下拖了十年，
2: 我真穿越了。哎呀！我怎么嫁给他了？我图啥呀？
3: 老婆！啊，
2: 对呀，里边还有个人呢。来，出来来。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3: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1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2: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3: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2: 我追的你。
3: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了我。
2: 哎呦我的妈，别说了。
3: 人山人海。
2: 别说，
3: 记者朋友都来了。
2: 你别说了，
3: 看啥就跪下了。

0: 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呢。
1: 哎呦我的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0: 我拒绝不了啊。
1: 咋的？
0: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1: 我还到达了。哎。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
1: 哎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0: 吓死我了！
1: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说。
0: 我要结婚了。
1: 咋的？结婚？啊！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2: 亲爱的，你在跟谁说话呢？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1: 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介绍一下呗。
0: 我未婚妻丽晶。哎
1: 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厉呀、啊！
0: 不姓厉，姓胡。
1: 狐狸精啊！
0: 狐狸精，
1: 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0: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哎呀呀
1: 呀！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0: 但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1: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2: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0: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3: 哦，他妈，
1: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0: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1: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嗯、
2: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啊、
1: 嗯，你给我晒点儿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哎哎哎哎
0: 哎，妈，你别作了。
1: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2: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1: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啊。
4: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1: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0: ？Yeah, my father.
1: Are you sure?
2: Of course.
1: 不好意思啊。
0: 那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1: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0: 送快递去了。
1: 还送快递呢？
0: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1: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0: 哎，妈，对了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

0: 还要结婚了，想事儿了啊！
1: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2: 行，
0: 那我要是出差，
1: 对妈，
0: 衣服
1: 我特别忙，
0: 我整理整理，
1: 没时间做饭，
3: 没问题。
2: 来了，睡着了，老公，
4: 老

0: 进屋吧。
1: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0: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1: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0: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那这是我的吗？
1: 你的快递。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哎，等等，下雨了。给。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人生哪有什么遥控器呀、啊？与其逃避现实，不如努力把它变得更好。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夏天甜凉的美味虽多，却容易造成肠胃不适，这时候呢就得讲究点养生了哈。
2: 哎，这俗话说呀，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啊咱们可以多喝点姜枣茶。咱把生姜切片加上红枣枸杞一起煮水喝，能够散寒祛湿健脾胃。
3: 这个好啊，今天开始呢我就安排上。不过呢我也有一个降温的另类办法哈。
2: 什么好办法可以说说？
3: 心静自然凉。就比如说我吧，银行卡里的余额足够少，想一想就觉得背后直冒冷汗，瞬间就凉快了。
2: 哥呀，这咱哪是心静啊，咱这是心凉啊。
3: 开个玩笑嘛，其实夏天最开心的就是一家人边纳凉边聊天，看着电视吃着西瓜哈。
2: 没错，就像咱们吉林的夜晚有平凡而幸福的烟火气儿。
3: 好了，闲话少叙，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吉林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清凉和快乐。
4: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
5: 相逢何必曾相识。
4: 我西门吹雪，
5: 我东方不败，
6: 今天咱们两个就在这里
4: 一决雌雄。
5: 音乐停一下，往这一站，别人一看就知道谁是雌谁是雄。
6: 哎呦，那可不一定哦，别人是没所谓的，你呢就是容易让人傻傻分不清。
5: 哎，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6: 哎呦，你心思
5: 哪里去？
6: 张老，
5: 踩死他，踩死他，踩死他，踩死他！
6: 你看看你自己，拿面镜子照照，你哪块地方看上去像个大老爷们儿？
5: 我愿意，我要收学员，赶紧离开这儿。
6: 收学员？我也要收学员的呀！怎么样，了不起啊？我就不走，不走，气死你，气死你，气死
5: 你！
6: 你怎么了？说敢碰到我的脸？好，你！
5: 你不许伤害我。
6: 听好了，听好了，各位姐妹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西门健身武术团，好好收收学员。
5: 我东方舞蹈团收学员，嘿，一起开心，一起玩。
6: 阿姨来得好，阿姨来得好，龙来龙。
5: 大娘，
6: 哎呀，哎，哎呀，哎呦，需要健身嘞，一健身啊，这个拐棍啊，立马就拐退，不要了，嘿嘿，不接。
5: 嘿，哎呀，要不这样啊，你跟我学跳舞吧，对你那腿脚有好处。
6: 不跳。
7: 好消息，好消息，新鲜的鸡蛋上市啦！
6: 哦，鸡蛋，展开！打！
5: 不，一股烟呐！不，就你们这个团啊，被二两鸡蛋就给干败了。
6: 怎么？你们这个团没有啊？你不是跟我一样、
5: 把嘴闭上，要你讲，要你讲，我心里有数。
6: 哎，来的正好，小伙子就是浓，是浓是浓还是？

0: 一看上去哦，平时运动就很少的样子，是吧？我来摸一摸啊，哎呦，肌肉是有点僵硬。
1: 把手放下，
0: 干什么？我看看身体素质呀，检查一下。
1: 你是看素质吗？你是吃豆腐？
0: 我跟你说，但是看你这个样子哦，是块练武的好材料，跟我学。
2: 我不喜欢打架，我喜欢跳舞。
1: 你听见没？有人喜欢跳舞，太好了，跳舞我是专业的，来。你跳一下，我给你点评，好不好？
0: 真的
1: 别紧张，好好发挥啊！来，开始。哎，这。

0: 傅，教我。
1: 不要教我师傅，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师傅，师傅您慢走。师傅，
2: 你不要叫了，你丢死了晓得不啦？啊，伤自尊呢。
0: 伤什么自尊呢？
2: 就你还招学员啊，差点给人招走了。
3: 我看了半天了。你们在这里招学员吗？
0: 啊，对呀。阿姨，来来。哎呀，阿姨，
2: 阿姨，哎呦，来来来来来，阿姨，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健身武术团招生，号召全民健身。
0: 阿姨，我不光不收钱，只要你入团儿，我们团儿免费送鸡蛋。
2: 送鸡蛋这招是吧？好，阿姨，你看到没有？看到我这个车没有？送给你。
0: 你这是豁出去了，车都送是吧？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我供你。
3: 你们不要吵了，还是你们谁展示一下，让我看看。
0: 弃权吧你，音乐。

0: 广场舞，你们俩比试比试，我来录一下，待会儿我发给我的甜蜜蜜姐妹群，怎么样？啊，来来来，
1: 哎，不是，哎，这个名起得很别致啊，哟，哎，从何而来呢？
0: 那是我糖尿病的病友，我那个群主啊，他空腹十六加哦。
2: 哎呦，哎呀，那说起来你这个群哦，含糖量有点高了哦。
0: 好了好了，你们俩还等什么呢？我要录了，来来来，快一点。哎呀妈！

0: 已经把视频发到群里了，你看一下，你赶快来一下，快快快！
1: 你输定了。
2: 我跟你说，我好厉害的啊！
1: 喂，老王，赶紧的，去超市去给我买鸡蛋，越多越好。一会儿报名人太多，我分不开啊！快去吧。
3: 妈，我跟侬讲啊，把我们家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三娘的全部都给我叫来。
0: 小丁啊，
4: 张阿姨，
0: 你来
4: 啊！我听着这儿声大，我就往这儿赶了。
1: 小丁
4: 是，
1: 就是阿姨群里面提到那个群主，哎呀，这么年轻，空腹都十六个加号了，你得努力啊！你
4: 空腹十六个加号，
5: 我看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了？
4: 我
5: 你这是群友嘞，你的病友呢？
0: 什么病友啊？他是我们居委会新来的小丁。啊，小丁啊，他们扰民。
4: 扰民？
0: 嗯，
1: 谁扰民了？
3: 谁扰民了？
0: 我有证据。
3: 哎呀，你刚才让我们跳舞就是为了取证啊，就人心不古哦，叵测哦。
1: 这老太太坏得很呢、啊、这不给咱俩上活了吗？
0: 小丁啊，我跟你说啊，他们天天在这里跳舞啊，招生学员啊，闹得不得安宁，他们扰民，太扰民了。
1: 我来处理，
4: 我来处理啊。阿姐啊，
2: 哦，好好好，哎，
4: 你好，
1: 阿姑。
4: 阿姑啊，刚才张阿姨的情况你们也听到了，我非常支持你们组织健身团跳广场舞
0: 啊，那不就好了吗？
4: 但是不能扰民，对不对？
2: 阿姨，我们也没有办法。

0: 法是不是？阿姨，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这些年为了工作不惜舍弃自己的健康，你看看我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还有高血压，一身的职业病。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没有健康没有一切，还拖累身边人。
1: 那你现在怎么样啊？哟，
0: 啪啪啪啪啪，精神抖擞，百病全消。真的？那还有假的？小丁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组织啊，全部都是公益的，一毛钱不收，
1: 一分钱都不收的。
0: 那是啊，其实啊，我们就是要把健康追回来。
2: 阿姨，我再补充一句，他说的对。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有一个要求啊，声音呢？搞得小那么一点点啊、
3: 哦，没问题。
4: 阿姨，哎，就算他们把音量调小了，以后也不能在这儿跳了。啊？我们现在社区啊，正在积极为你们争取一些活动区域。哎，我们打算把我们社区活动中心的一间教室，专门给你们用来跳广场舞。最关键的是，不收费。
1: 呀，太好了！嗯，
4: 又怎么了？
0: 这一间教室啊，那时间怎么分配啊？
4: 这。
5: 时间方面，我觉得一三五大哥们跳，二四六大姐们跳，周日一起跳，
0: 一起跳就一起跳。你看你早上不好了吗？这解决。
5: 但是说实话，在这里跳了这么多年，还真的蛮有感情的。
0: 对，
5: 这马上要离开了，还真舍不得。要不咱们在这个广场上留下最后一支舞吧。
0: 留下最后一滴汗，
5: 那还等什么呀？
4: 那就让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吧！
1: 来。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

0: 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编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强击，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强击，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强击，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强击，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1: 你是真是不斗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0: 可是你刚才说了，即使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1: 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刻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2: 考虑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说？
3: 讲什么呀？
2: 说齐焕生。说什么？
3: 我不认识。
4: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过歌舞厅？
1: 是。
5: 你的歌舞厅就在齐焕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1: 不认识。
5: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1: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们。
6: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1: 认识。
6: 怎么认识的？
1: 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6: 在哪里？
1: 在他家里。
6: 和谁？
1: 我自己。
6: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1: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6: 一共去了几次？
1: 一次。
6: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1: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2: 头一次进人家，
6: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1: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班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
3: 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7: 你刚能行先停。

0: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1: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啊、嗯。
2: 喂，秦爸。
3: 嗯，
2: 秦总。
4: 怎么样？
2: 嗯。
4: 你们那个新册掌握的怎么样了？
2: 应该可以吧。
1: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个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2: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5: 秦总啊，
6: 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
5: 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
6: 大概
5: 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嗯，好嘞，再见，晚上见，好，好，好，
2: 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6: 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5: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了，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6: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5: 嗯，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6: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
7: 不认识，
8: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7: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啊？
2: 秦爸，秦队，
1: 秦总，
6: 秦总，
1: 坐坐坐。哎呀，来了。哦，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9: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0: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
2: 嗯，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0: 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2: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1: 听专家的。
0: 好的，好的。
5: 嗯，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啊。
0: 哦，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5: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1: 听专家，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0: 好的，好的
6: 啊。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1: 好，好啊。
6: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1: 重点是枪。
5: 明白。
1: 嗯。好。
2: 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0: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10: 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6: 秦总是这样的，
5: 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啊，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新测这个手段，它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

0: 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1: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
0: 嗯，
1: 那你觉得你海平能拿下来？
0: 嗯，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1: 嗯。
2: 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3: 你们好。
2: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4: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3: 不紧张。
2: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3: 谢谢你。
5: 给你站起来，光球打开。
0: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
2: 处。
0: 他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
2: 也非常的
0: 还有就是他这么做
2: 他不会对你的
0: 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2: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3: 知道了。
2: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3: 可以。
2: 你是不是杜坤？
3: 是。
4: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3: 是。
4: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3: 不知道。
2: 是证书吗？
3: 不知道。
2: 是存折吗？
3: 不知道。
4: 是珠宝吗？
3: 不知道。
4: 是黄金吗？
3: 不知道。
4: 是纪念币？
3: 不知道。
4: 是现金？
3: 不知道。
4: 你是汉族人吗？
3: 是。
4: 你是杜坤吗？
3: 是。
4: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3: 不知道。
4: 是绳子吗？
3: 不知道。
4: 是菜刀吗？
3: 不知道。
4: 是砖头吗？
3: 不知道。
4: 是匕首吗？
3: 不知道。
4: 是铁锤吗？
3: 不知道。
4: 是手枪吗？
3: 不知道。
4: 你是汉族人吗？
3: 是。
4: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3: 为什么？
4: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抠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0: 他刚才脚抠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抵触。
2: 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
0: 对不上。
2: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三轮。
4: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两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3: 那就继续吧。
2: 你是杜坤吗？
3: 是。
2: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3: 不知道。
2: 是绳子吗？
3: 不知道。
2: 是菜刀吗？
3: 不知道。
2: 是砖头吗？
6: 他不敢了。
3: 不知道。
2: 是匕首吗？
6: 他不敢再动了。
3: 不知道。
2: 是铁锤吗？
3: 不知道。
4: 是手枪吗？
3: 不知道。
4: 你是不是在看

0: 看守所里。
1: 是。
0: 你是杜坤吗？
1: 是。
0: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0: 在家里。
1: 不知道。
0: 在办公室里。
1: 不知道。
0: 在山上。
1: 不知道。
0: 在水里。
1: 不知道。
0: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

0: 我相信你能看懂。
1: 你是叫杜坤吗？
2: 是。
1: 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2: 不知道。
1: 是纪念币吗？
2: 不知道。
1: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水里吗？
2: 不知道。
1: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2: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1: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2: 对。

0: 说干的，说啥的，是我，是我跟庞德平干的。
1: 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
0: 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青树江里面了。

0: 怎么样？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鞭蹄一绝。
3: 姚杰，你别小看她，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4: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5: 对啊，哎，
6: 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0: 很好，很好。
5: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5: 我没眨呀，没眨呀。
0: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5: 明白。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亚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

0: 控制起来，快。
1: 好。
2: 我是靖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3: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2: 我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2: 妈，妈，妈，
3: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4: 不要伤害我女儿。
5: 老实点，
3: 你们有什么？
5: 老实点，
3: 你们随便拿。
2: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
0: 杀完人之后，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

切记捻皮，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四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 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 我就把枪扔到清暑江里面。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 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一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 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两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你给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面那么久你不肯招？ 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 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2: 带走，
3: 带走，带走。
2: 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

0: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1: 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2: 对的嘛，
0: 下决心吧，爸。
3: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
4: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0: 就是1000人也得干。
3: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2: 还可以吗？谁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干到膝盖。
3: 就是的。
2: 可以，可以。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拦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行，我想办法。
1: 好好，接着干啊！
2: 继续继续，
1: 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干啊！

0: 天庭，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
0: 袁厅。

秦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秦宋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的

0: 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十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一个小时。
3: Oh!

0: 我找到了，看一下，生锈了，他死到枪了。
1: 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怎么石头磨一下呀？
0: 磨一下，磨一下，磨一下，磨一下。

0: 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
1: 秦总，您找我。
2: 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
1: 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做 DNA 对比。
2: 那检材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1: 哦，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2: 不管谁做都抓紧做呀，你给梁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经费由厅里出。
1: 哎，好，我现在就去。

0: 罗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罗大姐，罗大姐，比中了，出来了，确定了，朱俊，这个长姓家族的这几个人可以划到范围里面，
1: 赶紧布置下去，找人，明天全市动员，尽快把这些人给我找到，一个一个的查。
2: 喂，什么？脑出血？

0: 怎么样了？
1: 还在手术。
0: 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1: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机很难预防。

0: 有点啥？啊，
1: 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
0: 啊。
1: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啊，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嗯，
1: 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啊，你们也做呀？
1: 嗯。
0: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谢谢啊。这儿。嗯。对，就这样。嗯。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
0: 真是麻烦。
1: 来，给你，谢谢啊。

0: 我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1: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
0: 好。

0: 认识啊？
1: 我找了你28年了。
0: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1: 说。

0: 杀了人了。
1: 杀了几个？
0: 杀了十一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做下的。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我把我的娃娃害了呀。
2: 畜生，带走。

0: 你知不知道你犯下这些案子给凉城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1: 我所做的事情我都不敢想。
2: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0: 我现在已经坐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坐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1: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
0: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的很呐。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动了手了。

0: 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吧？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
1: 有的，两个，一个是医院里那个女护士，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八岁的小女娃娃。我后悔得很呢。

0: 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秦总，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1: 好好好，请坐。
2: 嗯，好。
0: 秦总，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带吃的？
1: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0: 把人带进来吧。

0: 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1: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进口的好一些，给我准备些，行不行？
2: 这么长时间又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
0: 我背一下，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2: 那2002年之后呢？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
0: 不想杀就不杀了嘛。我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
3: 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
0: 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那条件，不说了。人嘛，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死了我也就解脱了。
3: 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
0: 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得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要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的名额让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1: 张先生，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当年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 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 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0: 秦总，从凉城回来之后，您就一句话也没有说。您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
0: 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为什么？我不配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梁成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还是让我无法平静，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哎，老宋，哦，我知道了。老潘去世了。

0: 与其渡春秋，风霜雪雨佛寂留，历尽苦难知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
1: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激流，历尽苦难知心不甘。
2: 傻乐什么呢？
3: 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
2: 你这人啊，看着你凶巴巴，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只有疼人，有大爱。
3: 你最近又

0: 看什么书了？档案也都出来了啊！
1: 你又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哼，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0: 我看不清你啊！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2: 哎，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1: 嗯，快快快，吃饭吃饭，拿碗筷吃饭。你这饺子我包半天，你不用不吃。你尝一下。
0: 哇，
3: 爸，我有事儿要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了。
0: 为什么？
3: 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制止他们。
1: 啥叫降维打击啊？
0: 啥叫降维打击啊？
3: 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就是说那些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了。
0: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
3: 嗯，
0: 这个别什么都信啊。
1: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
0: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2: 什么书？
0: 哲学书。全说在点儿上了。嗯，哟，海平。
1: 拿纸，快吃饭。
0: 喂。
4: 喂，秦爸。
5: 海平。
4: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0: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2: 怎么了？
0: 说。
4: 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续城领奖。
1: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5: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6: 别骄傲啊！
5: 我陪你去啊。
4: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0: 哎呀，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4: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1: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呀！
4: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1: 哎，李元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4: 啊？啥事儿啊？
1: 你又装啥呢？你跟老赵啊，这
4: 啊。
1: 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4: 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1: 一说这事儿就装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了，一晃二十多年，苦一辈子。
4: 妈，我觉得老赵不错。
7: 这个小孩子家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4: 我怎么不能管了？
7: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嗯，来，你给我堵上。
0: 你呀，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1: 酱多啊，
0: 咸了。
1: 嗯，
0: 你笑什么呀？
2: 没什么。
0: 夏元清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3: 爸，我没女朋友。
0: 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0: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1: 是吗？
0: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他妈看着我干嘛呀？
2: 抓紧，
3: 抓紧，
1: 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0: 对呀，你都是蒙我的。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医学院，他现在也哎完成你心愿，他
1: 都读完了，
0: 也当警察了，是不是？
2: 你是叶海平吧？
1: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牛玉国的女儿。

0: 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1: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0: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 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悔过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 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2: 走了，
0: 别走，别走，别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2: 妈，我想去。
0: 我送你们，谢谢。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 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
3: 爸，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

才叫叶海萍，她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爸，爸，爸，你别动，爸，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

0: 了七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
1: 我是刑警。

0: 干嘛呢？你摸我大腿了？
1: 没有，你刚才张着嘴，我怕苍蝇飞到你身上。
0: 放屁！我睡觉从来不张嘴。
1: 你都流哈喇子了。
0: 你是不是摸我大腿了？
1: 你长那么难看，脸那么长，我凭什么摸你啊？
0: 流氓！我难看，你是不是摸我腿了？
1: 不是，你怎么还打人呢？
0: 你上哪儿去？
1: 我上厕所不行。
0: 你憋什么你？
1: 我憋不住。
0: 大家都看见了，是不是看见了？
1: 你干嘛？

黑暗中。

的床都要熄灯了。

0: 哎，你着急干啥？坐着吃呗。第一天上班，不能迟到。
1: 警校毕业分配到哪儿啊？
0: 火车站。
1: 好。
0: 拜拜。
1: 哎，拜拜。

0: 出来了。
1: 不是，
0: 那朋友，你现在知道我是面朝火车站还是背朝火车站吗？你就跟我说左转。我背朝，对。好，你们这儿不讲东南西北是吧？不是，朋友，你们南方人有这么忙吗？出来接我一趟能怎么样呢？
2: 才会死呢！
3: 你干嘛呢？
4: 我也是警察。

0: 这钱包是我的。
1: 有身份证吗？
0: 有。
1: 叫什么呀？
0: 李月红。谢谢啊。

0: 那铁路食堂廖大姐说你是客家人，
1: 韶关客家人比较多。
0: 哎，这玩意儿好呀，
2: 中医啊，就是懂养生。
0: 你瞅咱俩这皮肤还真不一样，这里头都什么呀？
1: 陈列比较多，其他乱配的，祛湿。
0: 是，咱这地方是湿气的。哎，你说我要不要每天也搞这么一杯给自己祛祛湿啊？啊，
1: 你就是太劳累了，润肺降火，注意休息就行。
0: 哦。喂，我知道，一个本地的，一个外地的，不是中午到吗？那火车也提速啊。行行行，知道了啊。哦，多少钱？
1: 10块。

0: 新人呢？见到花姐了吧？花姐，报道不带先找她吗？花姐来了，我们队长。队长好，我是李唐。
1: 行行行，别队长，叫花姐就成了啊。
0: 花姐，
1: 成吧，先吃饭吧。外地来的客人也饿了，李红琴跟你一样，都是低血糖。
2: 肖辉，是吗？我没低血糖。那你报什么权？吃饭。
3: 而且我是本地的。
2: 近日，历城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部署联合整治行动，全国各铁路公安局、新兵强将分批分次进驻历城火车站，联手当地公安局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
4: 表示，在此次反扒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将会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全天覆盖，有序的进行检查。吃点，为社会治安做出重大贡献。
5: 一点点就行，谢谢。
4: 一点点够吃吗？
5: 我吃过了。
4: 第一天来上班。
5: 嗯。
4: 饭盆儿烧完了自己刷啊。 然后筷子给我放到外头水池里，粥不够了，黑爷自己盛。哎，记住了，那个汤勺给我放好了，别给我掉桶里。
0: 好。

0: 七哥。阿志哥。哥。新来的。
1: 新同志啊，那个哎，大盆放下来。郭鹏飞给我们这帮老胳膊老腿儿送新鲜血液来了啊，著名的反扒专家，大原铁路公安局原反扒大队的大队长，欢迎来，欢迎啊。
2: 现在就是一个普通小民警，
3: 这个就是这个扶持一下花姐啊，嗯，
4: 他是给姐飞了个眼儿吧？
5: 马上因为爱眨眼让人给撸了。
1: 哦，对了，老崔说让我给你带个好呢。
3: 哎，
1: 他今儿出差了，明儿回来见你。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帮老成员吧。嗯，这个李红旗待时间最长了，原来有过辉煌啊。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然后连续三年春运抓小偷，排行榜第一。旁边那个，这红衣服的毛志超，叫他阿志就行。原来是假币制药厂俱乐部的球员，
6: 我们这帮人里，那是他跑最快。
1: 反正各有各的能耐。这陈建强，你哪天可以跟他掰个腕子？你要能把他掰赢，我请你吃饭。嗯。
3: 不必了，不必了。
1: 旁边那个浩仔，
6: 这老宋、王磊，
1: 你们都自己报个名，别让我一个个点了。
7: 刘洋、
8: 刘新月、
9: 赵小刘就行。
6: 还有那个李唐呢？
10: 我在。
6: 嚯，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10: 我从哪儿一直啊？
6: 我大高个，
1: 历城警官学院毕业高材生。
10: 李唐，大家好。
1: 你学什么专业来的？
10: 警务指挥与战术。
1: 指挥？指挥啊？
10: 对。
1: 指挥，反正你不懂就问我们啊，没什么可说的，我基本就这些，就欢迎你们。那个，行，分个组吧，分个组，你们挑。
3: 我们还能选组呢？
1: 你挑，选谁？
3: 嚯，那谢谢领导。从一来吧，我就
11: 吃你浪费了。
3: 我就
5: 我应该多被指挥指挥
3: 啊。这个我俩一组行吗？
1: 你们俩啊？
3: 嗯，
1: 你俩对这儿也不熟啊，行吗？
5: 行吗？我们对这儿不熟，贼对我们也不熟啊。嗯，
1: 行，架他吧。李红旗，嗯，周二，你们仨三缺一。你过来。
3: 啊？
1: 过来。
3: 啊。
1: 你闻闻。你闻我这身上告诉本断没断过？我一女的，我说什么了啊？老宋老谢不比你岁数大，整天跟我人自己来来。那这拿走，同你老要去。专项整治刚开始，什么意思？拆我台？
5: 我又不是说今天要走，我肯定会干完这个月。
1: 李红旗，你看着我。

0: 说实话，家里表哥有路子能带我，我怕歹。
1: 看来我水杯了吗？没事，这样，我牵过了。强哥，
2: 妈，要出发了。哎，阿志哥，
3: 我有点忙。
1: 来，见过这个
3: 万佳丽。
1: 知道这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传销，你知道吗？
4: 雷子，
5: 我那个，好嘞，谢谢。要出工了，吧，七哥，
4: 我去局里送文件，要一起吗？
5: 我一起。
4: 是是是是，刚来，四处看看啊。跑腿的事以后有人机会，下回啊。跑腿，地月堂是吧？
5: 哦，地。
4: 啊。
5: 我们什么时候能抓贼去？
6: 我也是新来的。下车的客，请看到，请下车以后，请检查。不要忘带贵重的东西。这样，家属这儿。 这个，这就是我行李，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的。都丢了些什么呀？我的一个钱包，里面呢也就100多块钱，这倒无所谓啊。总之里面有一瓶茅台，装的不是酒，是洗银水。
7: 洗银水是什么东西啊？
6: 哎，就是那个银项链，银戒指，脏了拿它一洗就赶紧就亮了。警察同志，万一。
7: 不是说万一啊，要是有人偷偷的把它喝了，喝死了跟我没关系吧？
4: 能喝死人？怎么着，有什么想法？你们说说。就
7: 是大海捞针，从彭川到历城，列车已经到站了，那么多旅客去哪里查呀？
4: 东西在哪扔丢的也不知道。
8: 贼有没有提前下车也不确定。哎，反正这种事儿，只能是碰碰运气。关键是这玩意儿有毒啊，万一这贼傻了吧唧的拿它当酒的给喝了。哎，
4: 大鹏，你怎么想？贼是有点难找，
8: 从南去台盘国又改一天，搞不严统一下运。行吧，拉网吧。
9: 也不能光指咱们铁路了，发动铁路沿线属地公安。
10: 贼找不着，那咱们可以去丢东西的地方看看。
11: 为什么拉我回彭川？重坐一遍火车回来。
12: 快快快快快！还有半小时，火车就要开了。快！
13: 我来开吧，我上周刚拿驾照。
12: 好，来，
13: 里边开。

0: 等会儿我来了，不好意思啊，
1: 要不刚才闪了一下。
0: 来了来了，
2: 徐哥，我来吧。
3: 啥意思啊？我都准备好了。
2: 不是你腰没准备好，我能开车。
3: 那，你认识路吗？
2: 来的时候我背过地图，带差不差。钥匙给我。
3: 一定要开慢一点，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2: 放心，我胆儿小。

0: 刚下车就一直坐这儿。
1: 对，我就一直坐这儿，厕所我都没上过。
0: 中间没人来跟你搭讪聊天什么的？
1: 没有，我这人上车就喜欢看书，从来不跟人搭话。
0: 那你一直坐这，你不知道酒瓶子什么时候丢的？
1: 啊，
2: 书呢？
1: 这儿呢，
2: 我看看。《天龙八部》才看了
1: 第三本了。
2: 啊，
0: 还做了标记。
1: 嗯，
0: 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啊，这是我从上车时候开始看的。
0: 啊，
1: 乌鸦子啊，正准备收虚竹为徒呢。这虚竹不得了，这将来啊，估计是天人判掌门了。
0: 第二个，这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折？
1: 这个应该是我看着有点困了，所以折了一下睡了。
0: 睡了啊，睡觉了这会儿啊。
1: 哎哎哎，对对对。
0: 这个呢，
1: 啊，这个应该是火车要到站了，所以折了一下。
0: 啊，下车了。
1: 哎，
0: 好。来，你再看一会儿。
1: 再看一会儿。
0: 对，你计时，看看他看一页的时间是多少。来，预备。
1: 啊啊，
0: 预备。
2: 看。

0: 什么意思？啊？不要了，看完了呀。
1: 从彭川到历城，途经坦湖、张下雨、长阳。你每看一页书的平均时间是50秒，一共看了60页。这么算的话，东西大概率就是在这站丢的。下车。
0: 我知道了。嗯，没问题，没问题。
1: 这吴站长电话里边说的就是我，那个东西和人啊，十有八九就是咱这站下的车，还得麻烦当地的公安兄弟得帮个忙。
0: 已经在排查这一带的惯犯了，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从这儿下的车？
1: 这个丢东西的人啊，一路上就打了一次盹，搜索了一下范围，就这几站啊，其他站的巡警呢都挺。

0: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1: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0: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1: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0: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1: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0: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1: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0: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1: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0: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1: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0: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1: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0: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1: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0: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1: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0: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1: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0: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1: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0: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吗？
1: 你这是要让我回去

0: 准时，雷打不动。你一来我就知道几点了。最近忙吗？
1: 都是头疼脑热的，也没什么。
2: 天天吃这么素，能顶饿吗？
1: 习惯了。

0: 来，今天老爷子七十大寿，我们一起举杯，敬他一杯。来，干杯！别动，警察，喝酒都不剩。水啊？
1: 怎么了？
2: 没喝呢吧？
0: 喝了呀，
3: 喝了点。
0: 喝了酒的全送医院，快！
3: 送什么医院啊？
0: 今天我爸七十大寿呢。
3: 啊，不急不急不急，是这样，我们是警察，我们接到消息，这个茅台里边不是酒。 是喜饮水，所以大家要喝了的话，赶紧去医院，还来得及。
0: 哎，等等，不，我那茅台都还没开呢。我们喝的是这个。
3: 好，老爷子，我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世间繁花诞生早于人类，然而缺少人的欣赏也无从谈美，更谈不上艺术。自绘画艺术诞生以后，百花跃然绢帛纸上，才有了流芳千古的传世佳作，也有了我的出现。我名叫百花图，是现有记载最早的一幅女画家的画作，作者是位妹子，确切地说是一位叫杨妹子的妹子。我是杨妹子专门给南宋谢道清谢皇后创作的祝寿之作，后来几经流转到了明代，我又作为祝寿珍品相赠，拥有了双倍的祥瑞。毫不夸张地说，我可是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定制款生日礼物。我为绢本着色，共17段，有花有诗，诗情画意当然美丽。记得那一天春日炫暖，临安府中百花摇曳生姿，气质婉约的妹子漫步群芳之间，以工笔画意辉映花红，笔毫在绢帛上轻点，花朵悄然绽放，笔尖生动，竟然引来彩蝶飞舞，连围观者都不禁赞叹，真是亭亭玉立更动人，一片芬芳映碧天。风干墨迹，宋理宗和杨妹子又为每一朵花赋诗一首，别出心裁。诗增色，花添香，一袭绢帛自然千古流芳。虽然只有17种花卉草木，17首诗，但因为主题是祝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百岁为寿，所以将我定名为百花图，寓意百事百顺，福寿绵长，花开美好，顺遂安康，愿所有见到我的朋友们都能花好月圆，锦上添花。

0: 两年之前，我在那个桂林街道做志愿者，我们那个书记说能不能给老百姓放一场电影？我说那行啊，能放啊。正好我就是有一个朋友那块有，我去借他的机器，借他的片，开始吧就没放映出来，我一看不行，自己整吧。那时候开始就自己练学习，练买设备，这么些艺术团队。我给你放那个地道战，这个开始可好了，曲子也好，完了老百姓可喜欢了。
1: 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0: 胶片都是我自己收集，我现在是暂时四部了，都是红色经典、战争题材、那个教育题材这方面。十一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就是根据这些节点，我收集相应的片子。

0: 我放完电影呢有空我就检查片子，因为有时候老片子是多少年了，有时候断孔那个坏孔了，打理片子打理好了晚上放非常顺畅。
1: 这就是接电机吗？这孔得对上，要不孔不对上拉不过来，
2: 走片就不顺畅了。
1: 画面就是一直走，这个固定的不走了。
0: 这是我刚才接那个，他就过来了。老放映员吧，现在越来越少了，懂得能真正出去放的人也非常少。但是有一些个小孩吧，就根本都没看见过，所以说把这项技术，我就不想失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知道胶片电影。
3: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4: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5: 大酱干豆卷鱼蟹，
6: 豆饺子，
7: 油了嘎叽，
8: 油了嘎叽，
9: 红灯笼，
10: 红灯笼，
11: 我们在。
12: 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3: 嘿虾，
14: 嘿虾，
13: 嘿虾，
14: 嘿虾！哎呦妈呀！
15: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6: 那就三顿烧烤。
3: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濒临干涸到碧波万顷，吉林如何以久久为功的系统治理，让查干湖重焕新生，实现一湖碧水永续长存。作为东北红色热土，吉林拥有独具特色、底蕴厚重的红色资源。如何将艰苦奋斗的红色底色融入各项事业，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位于松原市前格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查干湖，如今蓄水7亿立方米，水域面积420平方公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5A级景区，全国知名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然而上个世纪60、70年代，查干湖却是几近干涸。为了解决群众的渴，时任前国县委班子顶着各方压力，开启了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水利工程，引松花江水补充查干湖。
2: 查干湖在蒙古语中名为查干闹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它原是松花江、嫩江和霍林河三水系交汇的天然湖泊。六月的查干湖烟波浩渺，游人如织。然而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上游霍林河断流，加上连年干旱，这座千年古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渔场无鱼可捕，职工的生计成了大问题，许多人被迫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外出讨生活，而留下来的人则面对着风沙和贫瘠的土地。
3: 就跑了吧，没水吧，两边这不都干了吗？就铁面了，那我们就烧煎了。
4: 不是只是打鱼，
3: 那时候没有鱼，打出来鱼了，中间一条没鱼了，那时候搞副业呀、啊，不搞副业不行啊，你吃啥喝啥呀、啊，就捞煎上街里卖去。
2: 那时的查干湖畔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政绩官的第一问是为谁创造政绩。时任前国县委班子面对群众的难题，没有水就没有生存的根基，他们既不回避也不等靠要，而是直面困难，迎难而上。
5: 我们县委班子是看在眼里啊，急在心里呀、啊。当时啊，正好是白城地区开这个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我和傅海欢我们俩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讨论的时候，我们俩就议论能不能引松花江的水

0: 这个是个大胆的设想，这要挖这个1000多华里就这么长的渠道，困难，作为共产党人再困难也得干。这个会议散了以后，我们就紧锣密鼓做好这个筹备工作，
1: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时任全国县委书记、引松工程总指挥傅海宽及县委班子的统一调研、论证和部署下，1976年9月5日被后来人评价是改变查干湖命运的水利工程引松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之后的8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带领下，干部群众齐上阵，用手挖肩扛的方式完成了引松工程这一壮举，也让查干湖重获生机。查干湖的渴是百姓日子的渴，生存的渴，而看见这种渴，也正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起点。
0: 作为共产党人，看准了要坚持干，为民造福。
2: 从8年开凿引松干渠到持续实施水生态综合治理，查干湖从曾经的水量萎缩、生态退化，变成如今的鱼肥暗绿、万物共生，让百姓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治水红利。查干湖的蝶变充分表明，只要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不惧艰难，接续实干，就能破解发展堵点，让生态治理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绘就人湖共生的和美图景。吉林省靖宇县是东北抗联核心根据地，当地深挖红色底蕴，立足优良生态，走好红色铸魂、绿色赋能的融合发展之路。
3: 清晨的蒙江河畔，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祭扫群众络绎不绝。86年前，杨靖宇在此浴血殉国。1946年，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英雄之名永续山河。作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县域保有密营、会师旧址等大量红色遗存，抗联精神扎根乡土。当地持续修缮纪念馆、抗联遗址，打造重走抗联路研学线路，串点成链，培育红色研学产业。
4: 我们不仅要守护好这些红色遗址，更要讲好英雄故事。现在我们创新了讲解方式，推出了沉浸式体验、红色课堂等多种形式，让游客特别是青少年能够身临其境，感受抗联将士的艰辛与不易。
3: 红色铸魂、绿色赋能，靖宇县在擦亮红色名片的同时，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清洁能源等产业深度融合。依托优质矿泉水资源，靖宇县建成了全国重要的矿泉水产业基地，吸引多家知名企业落户，矿泉水产业已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靖宇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蓝莓、林下参、灵芝等特色种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上万农户增收致富。靖宇县还积极开发光伏、抽水蓄能等清洁能源项目，推动产业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
5: 依托红色旅游利好契机，村里盘活资源深耕服务业，年收入可达100余万元。村民自主经营饭店，经销农特产品，打造采摘园区，征收渠道不断拓宽。
3: 如今的靖宇，红色基因已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以英雄精神为引领，将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与生态资源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生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2: 多恩化市是东北抗联重要的革命老区，烽火岁月铸就的红色精神，如今正成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引领这片红色热土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6: 走进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苍松翠柏间英雄雕像庄严肃穆。作为东北抗日联军重要的活动区域，敦化这片红色热土孕育了无数革命先烈，也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
7: 抗联精神是敦化砥砺前行、实干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始终赓续红色血脉，以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城市振兴。
6: 近年来，敦化市以红色精神为引领，科学谋划，以医药制造产业为核心，重点发展木制品加工、矿产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现代服务业6大产业，积极培育新能源、新装备、新

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加六加三现代化产业发展新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敦化特色的产业振兴之路。作为敦化市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将红色精神融入企业发展血脉，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企业已经形成了以中成药为主，即种植、研发、生产

0: 这片红色热土40余年，始终传承着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建成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150余个。
1: 在大力发展医药健康产业的同时，敦化市不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源木业有限公司是敦化市木制品加工产业的代表企业，生产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敦化市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
2: 红色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我们将继续坚守工匠精神，打造更多优质产品。
1: 从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革命热土，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敦化人民传承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着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3: 夏日的吉林，和风轻拂，各地繁花盛放，为北国山河铺就斑斓底色。城市公园里各色花卉错落绽放，姹紫嫣红，点缀街巷河畔，林间陌上芳华尽绽，既有素雅清新的雅致花韵，也有明艳烂漫的蓬勃景致，悠然徜徉花海间，尽赏黑土地的夏日盛景。

0: 2026年吉林省高考成绩6月25号12点正式发布，同步公布全省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一分一段位次表，考生可实时查询总分、单科成绩及全省排名。
1: 今日长分见分晓，他日乘风赴天涯。祝考生与月龙门金榜题名，得偿所愿，前程似锦。
0: 暴雨来袭时，居家安全要注意哪些？车行驶在路上该如何避险？来看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
2: 专家提醒，暴雨发生时，城乡居民应及时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当水漫入室内，要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如家中积水过深时，请迅速撤离，找到制高点等待救援。居民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防止跌入窨井地坑。要远离河流和运河，避免因水位暴涨发生危险。行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可再次点火。降雨期间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
3: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今天我们来认识陕西小伙霍明镇。2024年以来，他和小伙伴们深耕边境乡村环境整治一线，用心整治村容村貌，用行动擦亮乡村底色。
4: 秦大爷，这次这个仓房是不是整完又安全，然后又好看了？这个
5: 那好，比以前那个好多了。
0: 2024年，霍明镇怀揣着热血与初心，加入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来到了龙井市开山屯镇光昭村。
4: 光昭村的话，种水稻，看着特别漂亮，一片那个金黄色。
0: 一到村里，霍明镇和小伙伴们就全身心投入到各项村务工作中。乡村环境整治提升是他们日常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霍明镇牵头制定了走访排查方案，房前屋后存在乱堆乱放杂物的现象，老旧废弃仓房分散在村落各处，这些情况他们都逐一摸排记录，逐条梳理，分类汇总，建立详细整治台账。村里也根据台账记录明确整治点位、整改内容和推进实现。
4: 统计完环境整治前后的对比图，确实挺有成就感的。
0: 去年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开通，这条延边黄金旅游线就在村旁经过。现在村里的优美环境也让霍明镇和小伙伴们更有信心推动村里民宿、特色咖啡等文旅项目，他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0: 发展。
1: 根据工作需要，吉林外国语大学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具体要求如下：
2: 岗位需求，辅导员若干名，行政管理岗位若干名。应聘条件，中共党员，年龄不超过35岁，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专业不限，具有外语类、教育学类、汉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经济类、管理类、法学、人工智能、艺术类专业学习经历者优先，有较好文字功底、有相关高校工作经历者，或在高校学习期间担任过主要学生干部者优先。应聘方式，有意者请到吉林外国语大学官网下载填写吉林外国语大学行政岗位申请表，发送到指定邮箱。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6月26日。
3: 夏日吉林，满目芳菲，绿野绵延，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2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以智慧化、绿色化、数字化为方向，聚力长春都市圈物流枢纽建设，让吉林制造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奔赴全球市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了解吉安依托红色热土，推动边境特色产业阔步前行；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关注；国331吉林段正在让群众得实惠，边疆换活力，从蓝图走向实景。
1: 中考期间，吉林省多雷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考生及陪考人员需提前做好准备，注意交通安全。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吉林省以智慧化、绿色化、数字化为方向，聚力长春都市圈物流枢纽建设，打造覆盖仓储、运输、铁路发运全链条的现代物流体系，让吉林制造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奔赴全球市场。走进位于长春旗开区的中国物流集团汽车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智慧物流园，近百万平方米的场地内有序排列着商品车方阵，每辆车上都贴有一张 RFID 标签，这个小标签是商品车的电子身份证，从下线入库到备车出库，全生命周期信息一扫即知。更为智能的是，这个园区实现电能自给自足，新能源商品车、运输车在此充电，构建起绿电生产、储能调节、高效用能的循环体系。
2: 距离长春最近的高速公路口仅有7公里，商品车仅需通过长达8.1公里的商品车专用桥即可，既避免了占用社会道路资源，同时也保证了商品车的安全。
0: 从智慧物流园到铁路发运中心，一辆 L3 级自动驾驶重卡正行驶在商品车专用通道上。驾驶室内，安全员高海泉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方向盘自行转动，庞大的重卡依靠自动驾驶精准停靠在装卸位置。目前该项目累计安全运行里程已达2万公里。
3: 在省交通厅的牵头下，项目联合一汽集团、中国汽车物流共同申请，成功获评国家交通部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项目，跻身全国18个重点项目之列。
0: 铁路发运中心始建于1953年，是全国唯一自建的商品车铁路站台，也是国家物流枢纽的重点项目。放眼望去，33.7公里专用铁路线向远方延伸，一列列满载商品车的列车蓄势待发。作业人员手持智能终端，进站扫描指引、防错提醒、港口作业监控等智能管控覆盖全链路。近5年来，这里累计发运商品车达313.9万台。
4: 现在我们日发运量能达到3400台，然后。

0: 然后年发运量最大能达到110万辆，红旗、奥迪、大众他们的商品车到达物流园，再通过公司自有的商品车专用桥，然后来到我们铁路发运中心，完成铁路装车之后，通过铁路到达长春南站，发往全国各地。
1: 一张电子标签，一辆自动驾驶重卡，一列火车，串联起一个10公里半径圈，平均入库转运距离10.2公里，公路发运距高速口7公里，铁路发运直连专用通道，三大节点有机融合，实现了生产端与消费端的高效联通，业务流程覆盖整车仓储、集站、车厢取送、干线运输、目的站台分拨、经销商交付全链路，绿色物流与智能物流并行。眼下，吉林正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变革，以枢纽建设畅通经济循环，让绿色转型塑造发展新优势。
2: 坐落于长白山西南路鸭绿江畔的边陲小城吉安，是东北抗联重要活动根据地，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出征抗美援朝的核心枢纽。70余载红色基因深深镌刻于城市山水肌理，融入城乡发展脉络。近年来，吉安持续深挖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旅游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沃土焕发蓬勃生机。
1: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42万余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吉安毅然渡江入朝，奔赴朝鲜战场。静静伫立的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历经岁月洗礼，默默见证着将士们保家卫国、奋勇出征的壮阔征程。这里也因此被称为抗美援朝第一渡，成为吉安最具代表性的红色地标。离此不远的吉林省抗美援朝后援地展，则用文物、历史史料和英雄故事，让抗美援朝精神可感可触，历久弥新。
3: 我们通过讲解抗美援朝第一渡文化廊道——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带领游客参与景区的情景剧《穿越抗美援朝第一渡》等多种方式，带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当年志愿军战士捍卫家国的壮阔征程。
1: 除了抗美援朝红色文化，吉安还留存着丰富的东北抗联革命遗迹。吉安市玉林镇志安村拥有抗联军校遗址、刘金铎烈士陵园等多处红色旧址。借助这些资源，当地建设了红色记忆旅游区、抗联练兵场等景观设施，打造集红色研学、初心教育、实景体验于一体的红色旅游目的地，让红色文旅品牌亮起来。
4: 开展抗联遗址修缮、史料整理和常态化管护，守住红色根脉，真正把红色资源、山水资源转化为富民新村的发展动能。
1: 在擦亮红色文旅名片的同时，吉安坚持红产融合，以红带绿，推动红色旅游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乡村区位优势，吉安各村屯因地制宜、因势施策，规模化发展原生葡萄、白桃、蓝莓等特色产业，打造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品牌。
5: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了东北的抗联红色教育基地，路途中的风景特别美丽，我还购买了当地的一些特产，这一趟来的实在是太值得了。
6: 借着我们红色基地发展产业，种了很多像五味子、板栗啊，来研学的游客比以前也多了，山里的农特产品都不愁卖，我们村里发展的也越来越好。
1: 根据红色血脉，砥砺奋进征程，未来吉安市将持续深挖红色文化内核，升级红色文旅配套，做强特色富民产业，走好红色赋能、产旅融合、城乡共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边境小城更有产业活力、民生温度。
7: 石兆元，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乙烯厂高密度聚乙烯车间副主任、高级工程师，是一名常年扎根装置生产一线的青年党员。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用一项项硬核技术成果为石化新材料自主可控、企业高质量发展书写青年党员答卷。
2: 面对高端新材料依赖进口、核心催化剂供应有风险、装置运行存在诸多瓶颈等行业痛点，石兆元主动扛起党员先锋攻坚重任，在产销研用一体化道路上持续突破。他立足企业产品升级需求，牵头搭建差异化产品发展路线，主导开发8款聚乙烯新产品，并实现工业化量产。近3年，新产品总产量超21.5万吨。
8: 聚焦在定制化和高端化 化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进行一个开发，我们要去走访市场，了解客户的应用领域，进行我们这。

0: 产品开发的一个策略的定制，然后再进行这个生产。
1: 石兆元以党员攻坚克难的韧劲儿带队攻关，大口径管材料顺利通过国家级 PE100 等级认证，单月产能突破3000吨，打破国外产品独占市场高位情况，产品供不应求。针对进口催化剂卡脖子难题，他全程参与国产化替代试验，累计产出磨料新产品1552吨，每年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2160万元。针对造粒机组碳化粒子影响产品质量问题，石兆元创新提出改造方案，企业每年减少停机检修4次，增产合格品3168吨，年创效3054万元。2025年，石兆元牵头实施高密度聚乙烯装置高负荷长周期运行攻关，打通全流程堵点，实现装置投产以来首次每小时37.5吨高负荷生产，连续120天保持每小时37吨高负荷运行，年增产聚乙烯1.7万吨，刷新运行历史记录。
0: 一方面是保证这个设备预制性的检修，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分析我们可能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逐一去排查，帮助我们去快速地解决了产品质量问题。
1: 石兆元坚持理论实践双向融合，先后斩获中国石油青年工程师竞赛银奖、生产创新一等奖。2025年，他成功入选中石油在职工程博士联合培养项目，以青年科研力量推动企业数字转型。
0: 我们也得抬头看路，去跟上时代的这个节奏嘛。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也是聚焦在计算智能、流程模拟方向上，希望去把他们两个做一个更好的结合，实现流程模拟的建模的自动优化，能帮助我们老装置也好新装置也好实现自主的调控和优化。
1: 全长1240公里的国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216个边境村。全线开通以来，一个个边陲村落正从地图上的坐标变成车轮下的风景。以人民至上、造福人民为标尺的政绩观，正在让群众得实惠，边疆焕活力，从蓝图走向实景。
2: 在国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沿线，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独特韵味。这两天，游客孙红霞就被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糯米的甜香、古朴雅致的朝鲜族民居、缓缓转动的水车迷住了。
3: 沿着国三三幺公路自驾游玩边境线，一路的风景特别震撼，没想到路上偶遇这个朝鲜族村落，民俗特色十足，体验感远超预期，真切感受到了吉林边境乡村独有的魅力。
4: 现在路修好了，我们在家就能接待客人，现在不愁卖货。
2: 果园村是国三三幺沿线重点打造的边境民俗旅游示范村，这样的村庄还有不少，当地以坚持不懈的韧劲儿，把确定的每件事都抓到底。
5: 大通道全线贯通后，自驾游客一路沿着公路直达村里，民宿入住率达到70%以上，一步步完善民宿配套，丰富民宿体验，实现了从低端观光到沉浸式民宿体验的跨越。
2: 真干才能真出业绩，珲春市优化停车场、新能源充电桩、休息服务区等便民配套，全方位提升自驾游玩舒适度与便捷度。入夏以来，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张军硕原本只打算在房川村待半天拍张照就走，但是3天过去了，他硬是被采摘园里的草莓、朝鲜族丰富可口的非遗美食给留了下来。
6: 收获是非常大的，能歌善舞的文化来了之后有一种不想走的感觉。
7: 依托景区庞大客流，游客主动上门采摘，现摘现卖，新鲜直达，让农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8: 交通赋能啊，让房川村从偏远的边境村落变成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实现了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因路而旺的别变。
2: 吉安市这把大吉他因电影《缝纫机乐队》而一夜爆红，如今得益于国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畅通，它的热度再次攀升。前不久，大吉他主题广场还入选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
9: 群众想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抓住国三三幺全线贯通的历史机遇，坚持让历史可触、让山水可亲、让幸福可感。我们把高句丽文物古迹、鸭绿江河谷风光、大吉他广场这些曾经分散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全域联动的

0: 边境旅游环线。
1: 盛夏的松原塔吊林立建设火热，松原经开区以华能松原燃机项目为支点，加快打造风光气储一体化绿色能源产业。
2: 作为吉林省“十四五”重点绿色调峰项目，华能松原燃机项目仅用66天完成主厂房地下施工，转入下一阶段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3: 我们现在的主厂房已经60米，地下设施已全部建设完成。接下来的我们工作就是上部结构，年底实现暖封闭，设备是在今年的12月份陆续到厂进行安装。
2: 该项目是东北三省一区首台套 F 级燃气机组，配套10000千瓦风电，排放较煤电降低60%，年可输送17.3亿度清洁电力，消纳本地风光资源，支撑极电南送。在松原经开区政府的高效推动下，项目仅用43天就完成审批。为加快建设进度，项目创新高寒施工养护技术，依托 AI 监控、人员定位等智慧基建手段，闭环管控施工风险。松原市以燃机项目为抓手，不断完善绿色能源产业链，全力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稳步推进能源转型。
4: 优良营商环境就是重大项目落地的核心竞争力。未来，经开区将以华能项目为样板，持续优化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依托长白山人参资源底蕴，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李青山深耕人参产业30余载，坚守品质初心，坚持自主创新，构建全链条人参产业体系，奋力擦亮吉林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
5: 上世纪90年代，拥有丰富国企制药管理经验的李青山抢抓人参产业发展机遇，创办人参保健品企业。多年来，他把品质放在首位，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与智能设备，从严全流程品控管理，严把原料、加工、出厂全环节关口，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
6: 李青山董事长亲自参与质量标准和检验流程的制定，高度重视生产过程当中的质量监控，同时十分注重员工质量意识的培训。通过召开质量分析会，使每位员工认识到质量管理的重要性。
5: 坚守品质根基，李青山全力打响自主品牌，核心产品青山饮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同时，企业积极推进三产融合，联动文旅资源，打造人参之路特色品牌，丰富人参系列产品矩阵，年生产人参饮品超5亿瓶，累计利税近1亿元，成为国内人参口服液领域标杆企业。
7: 我们紧跟人参产业发展步伐，先后在人参制品的研发、生产和创新等领域加大投入了。未来我们也会深耕人参精神加工，为吉林省的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为从根本上破解校园冰雪运动季节性受限、常态化不足、场地资源短缺难题，近年来我省将中小学校冰雪运动训练场地建设纳入民生实施项目，全力推动校园冰雪运动从冬季体验向四季常态化教学转变，让冰雪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浸润青春。
2: 炎炎夏日，在东师附小静月实验学校清凉的室内冰雪活动室里，速滑基础、旱地冰壶、旱地冰球等项目轮番上场。去年在吉林省教育厅大力支持下，这个硬件设施完备、功能分区清晰的冰雪训练室投入使用，可容纳3个教学班同步教学，满足2支校级队伍常态化训练。
8: 我们是根据项目、根据水平、根据这个年龄，每天这个场馆都不停。
2: 依托标准化冰雪活动室，学校将冰雪专项课程纳入常规体育课教学体系，同时组建了轮滑、旱地冰球、冰壶3支校级冰雪社团，常态化参与课堂教学与课后训练的学生超过1500人。
9: 夏天我们在室内练，然后提升自己的技术，然后冬天的时候在冰场上，然后就继续好好发挥。
2: 曾几何时，校园冰雪运动在我省面临着冬季一拥而上、其余3季冷场的尴尬。
10: 从2025年起呢，依托省政府民生实施项目，投入资金3370万元，在中小学校建设了110个冰雪运动训练室和训练场，让冰雪运动呢从季节性体验转变为常态化教学。学生

0: 参与冰雪运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显著提高。
1: 标准化场地不仅补齐了硬件短板，更支撑起一个完整的校园冰雪育人链条，课堂教学加课后训练加赛事展演环环相扣。吉林市在24所学校实施冰雪场地建设，惠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超万人。
2: 学校依托新建的冰雪训练室，实现了全员上龙华课。2025年累计开展了校园冰雪趣味赛等活动6场次，学生冰雪参与率达到了100%。
1: 在辽源市，9处校园冰雪运动训练场地覆盖8所学校，汇集1.4万余名学生。全市配备2800余件冰雪器材，完成400余名体育教师冰雪专项培训，实现冰雪课程全年常态化开设。
3: 无论是在什么季节，都能够体验这样的课程，然后因此喜欢上我们的冰雪运动。
1: 2026年，我省计划投入3610万元资金，加速建设100个校园冰雪运动训练场地。届时，全省校园冰雪教育资源的版图将进一步扩容。
0: 我们还组织各地各校广泛开展热爱吉林、喜迎大冬会主题宣传体验活动，让全省青少年化身千万个极冰极雪，也吸引世界各地的冰雪运动爱好者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1: 记者从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汽博会将于7月11号至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会创新打造主分会场线上线下联动的4维展示模式，主会场设置4大功能展区，汇聚53家主流车企1000台展车，20余款新车迎来东北首秀，低空经济装备、房车、皮卡等特色展品同步亮相。展会首次增设四季南河分会场，打造粉色沙滩、老爷车展、后备箱市集等休闲场景。延展活动将持续至7月末。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我省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普及土地保护法律法规，凝聚全民惜土护地共识。
4: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延吉市自然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延吉市朝阳川镇泰兴村，开展普法宣讲，依托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详解耕地保护规定，引导群众参与监督，构建耕地保护全民共治的良好格局。
5: 强化技术服务、法律咨询服务，让这个基层的村干部、镇干部在日常的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中能够更加精准、更加安全。
4: 通化市将土地保护宣传延伸到社区和校园，普及节约用地、耕地保护知识。
6: 我们要积极参与到护林、植树、护草等活动里，不浪费每一寸耕地资源，用实际行动保护好我们的地球母亲。
4: 梨树县组织人员走进中国黑土地博物馆观摩学习，深入了解黑土地保护技术与梨树模式实践成果，强化科技护土、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责任担当。辉南县在城区开展宣传，普及土地国情国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群众依法用地、护地、惜地意识。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中考期间全省平均气温22度左右，与常年接近。其中27号西部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全省平均降水量15毫米左右，与常年相近。28号、29号全省大部有降雨，中部地区雨量稍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分析建议，中考期间我省整体气温与常年接近，前期天气较好，后期多降雨，各地考生、陪考家长及相关人员需提前做好防雷雨准备，合理规划复考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
7: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4: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珍惜每一寸土地》，写在第36个全国土地日之际。其中报道，连续多年的监测数据显示，采用梨树模式的试验田，近20年的土壤蓄水能力增加20%，土壤深层水库扩库增容40%，遏制风蚀水蚀，减少土壤流失80%，耕层深度0至20厘米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10%。梨树模式成为我国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样板。6月25号，新华每日电讯七版特稿头题推出，50年前这位县委书记拍板引水让查干湖起死回生。报道半个世纪前，时任吉林省前库尔罗斯蒙古自治县县委书记的傅海

0: 宽，进行共产党员初心使命，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历时八年建设引松工程。引松工程通水后不到一年，蓄水4.5亿立方米，拔干湖面从50平方公里扩大到420平方公里，烟波浩渺，鱼肥水美。6月24号，央视新闻频道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中，围绕吉林磐石播发《东北第一支抗日武装的诞生地》，寻迹红石喇子，感悟不朽东北抗联精神，赓续东北抗联薪火，走好磐石振兴之路系列报道，解码吉林磐石如何从战火纷飞的革命摇篮，蝶变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新城。
1: 盛夏时节，繁花绘就，万顷风华，云影流转间，山水仿若画卷，铺展出吉林夏日的旖旎风光。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底是什么人？
1: 我怎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熟悉？
2: 多重身份，镜中人真假难辨。
1: 其实，主人，这是我的真实身份。
2: 抹去姓名，代号是他引风的利刃。
3: 久违了，影子。
2: 黄晓明，张嘉宁，实力演绎谍战传奇。
1: 想要骗过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
2: 含冤咫尺，以身入局。
1: 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而我却还活着？
4: 暴雪将至，潜行命运。
2: 潜渊，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5: 东北超好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6: 欢迎欢欢姐。
5: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7: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哇！
8: 我跟你讲，
9: 你一定要吃兰兰米饭。
8: 我这是有点爱上了。
9: 哎呦天，这豆角！
10: 哎呦天，
9: 哎呦天哪！
8: 我已经吃的什么东北菜了？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5: 6月27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匠心铸品质，实力立口碑，诚信服务，安心选择，信封之选，创富陪伴。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路香，自在双阳。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匠心铸品质，实力立口碑，诚信服务，安心选择，信封之选，创富陪伴。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早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通化东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为25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3到19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30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8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此次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
1: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2: 工业 5G 独立专网改变了由电信运营商建设行业企业租用网络的固有模式，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实现各类业务的综合承载，持续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1: 专家指出，目前基础电信运营商主要通过在 5G 公共网络上划分专用传输通道，构建虚拟专网，或将部分公网设备下沉到生产现场，

0: 构建混合专网的公网专用方式，推动工业企业网络化改造。工业 5G 独立专网在此基础上，通过专网专用方式，更好地满足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等关键需求，加速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已经于近日发布，这标志着新一轮国家药品集采正式启动了。此次集采纳入的65个品种涉及哪些药品？规则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我们一起来看。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3: 本次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第十一批集采按厂牌报量的做法，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4: 过去集采采取的是价低者得量的模式，但现实中出现一个问题，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因此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货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集采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3: 记者了解到，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年内患者有望用上降价后的重选药品。
1: 截至昨天的零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超170亿元，而其中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的电影市场逐渐升温。
0: 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也更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刚刚结束的端午档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近20部影片的丰富供给也让很多刚刚结束高考、中考的考生们成为了6月观影市场的主力军。
5: 包场的一个场次在我们大世界影城这块的话，数据还是比较乐观的，有中高考生到我们这个现场来包场观看了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这部片子的话也正好是端午档整个票房的冠军。
0: 电影市场升温的同时，也带动了商圈消费活力释放。在江西抚州市区，多家商业综合体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吸引消费者在观影前后停留消费，形成观影加购物加娱乐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6: 影院、餐饮和娱乐业态人气会比较旺，很多顾客在参加完商场的活动后会选择看个电影、吃个饭、体验一些娱乐项目等等，停留时间会更加长，也带动了商场整体消费。商场客流同比增长32%，销售额同比增长21%。
1: 省内方面，全长1240公里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216个边境村。全线开通以来，一个个边陲村落正从地图上的坐标变成车轮下的风景。以人民至上、造福人民为标尺的政绩观，正在让群众得实惠，边疆焕活力从蓝图走向实景。
7: 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沿线，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独特韵味。这两天，游客孙红霞就被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糯米的甜香、古朴雅致的朝鲜族民居、缓缓转动的水车迷住了。
8: 沿着国331公路自驾游玩边境线，一路的风景特别震撼，没想到路上偶遇这个朝鲜族村落，民俗特色十足，体验

0: 感远超预期，真切感受到了吉林边境乡村独有的魅力。
1: 现在路修好了，我们在家就能接待客人，现在不愁卖货。
2: 果园村是国331沿线重点打造的边境民俗旅游示范村，这样的村庄还有不少。当地以坚持不懈的韧劲儿，把确定的每件事都抓到底。
3: 大通道全线贯通后，自驾游客一路沿着公路直达村里，民宿入住率达到70%以上，一步步完善民宿配套，丰富民宿体验，实现了从低端观光到沉浸式民宿体验的跨越。
2: 真干才能真出业绩。珲春市优化停车场、新能源充电桩、休息服务区等便民配套，全方位提升自驾游玩舒适度与便捷度。入夏以来，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张军硕原本只打算在房川村待半天，拍张照就走，但是三天过去了，他硬是被采摘园里的草莓、朝鲜族丰富可口的非遗美食给留了下来。
4: 收获是非常大的，能歌善舞的文化来了之后，有一种不想走的感觉。
5: 依托景区庞大客流，游客主动上门采摘，现摘现卖，新鲜直达，让农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6: 交通赋能啊，让房川村从偏远的边境村落变成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实现了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因路而旺的蝶变。
2: 吉安市这把大吉他因电影《缝纫机乐队》而一夜爆红，如今得益于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畅通，它的热度再次攀升。前不久，大吉他主题广场还入选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
7: 群众想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抓住国331全线贯通的历史机遇，坚持让历史可触，让山水可亲，让幸福可感。我们把高句丽文物古迹、鸭绿江河谷风光、大吉特广场这些曾经分散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全域联动的边境旅游环线。
8: 为从根本上破解校园冰雪运动季节性受限、常态化不足、场地资源短缺难题，近年来我省将中小学校冰雪运动训练场地建设纳入民生实施项目，全力推动校园冰雪运动从冬季体验向四季常态化教学转变，让冰雪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浸润青春。
9: 炎炎夏日，在东师附小静月实验学校清凉的室内冰雪活动室里，速滑基础、旱地冰壶、旱地冰球等项目轮番上场。去年在吉林省教育厅大力支持下，这个硬件设施完备、功能分区清晰的冰雪训练室投入使用，可容纳3个教学班同步教学，满足2支校级队伍常态化训练。
10: 我们是根据项目、根据水平、根据这个年龄，每天这个场馆都不停。
9: 依托标准化冰雪活动室，学校将冰雪专项课程纳入常规体育课教学体系，同时组建了轮滑、旱地冰球、冰壶3支校级冰雪社团，常态化参与课堂教学与课后训练的学生超过1500人。
11: 夏天我们在室内练，然后提升自己的技术，然后冬天时候在冰场上，然后就继续好好发挥。
9: 曾几何时，校园冰雪运动在我省面临着冬季一拥而上、其余3季冷场的尴尬。
12: 从2025年起呢，依托省政府民生实施项目，投入资金3370万元，在中小学校建设了110个冰雪运动训练室和训练场，让冰雪运动呢从季节性体验转变为常态化教学，学生参与冰雪运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显著提高。
9: 标准化场地不仅补齐了硬件短板，更支撑起一个完整的校园冰雪育人链条，课堂教学加课后训练加赛事展演环环相扣。吉林市在24所学校实施冰雪场地建设，惠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超1万人。
13: 学校依托新建的冰雪训练室，实现了全员上轮滑课。2025年累计开展了校园冰雪趣味赛等活动6场次，学生冰雪参与率达到了100%。
9: 在辽源市，9处校园�冰雪运动训练场地覆盖8所学校，汇集1.4万余名学生。全市配备2800余件冰雪器材，完成400余名体育教师冰雪专项培训，实现冰雪课程全年常态化开设。
14: 无论是在什么季节，都能够体验这样的课程，然后因此喜欢上我们的冰雪运动。
9: 2026年，我省计划投入3610万元资金，加速建设100个校园冰雪运动训练场地。届时，全省校园冰雪教育资源的版图将进一步扩容。
12: 我们还组织各地各校广泛开展热爱。

0: 吉林喜迎大都会主题宣传体验活动，让全省青少年化身千万个极冰极雪，也吸引世界各地的冰雪运动爱好者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1: 记者从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汽博会将于7月11号至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会创新打造主分会场线上线下联动的四维展示模式，主会场设置四大功能展区，汇聚53家主流车企1000台展车，20余款新车迎来东北首秀，低空经济装备、房车、皮卡等特色展品同步亮相。展会首次增设四季南河分会场，打造粉色沙滩、老爷车展、后备箱市集等休闲场景，延展活动将持续至7月末。
2: 目光转向国际，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4号傍晚6:04，也就是北京时间昨天早晨的6: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3: 地震发生当时，委内瑞拉正值公共假期，很多人都待在家中。不少民众表示，地震震感非常强烈。目前，委内瑞拉已经开始展开灾后救援工作，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据美国媒体报道，强震震中附近有不少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截至目前，委内瑞拉方面还没有发布石油基础设施等受损的报告。不过，当地不少能源公司已经开始对受地震影响情况展开评估。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不过，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还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上一次发生强震还是在1967年，震级是6.3级。据媒体报道，当时的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2: 美国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日前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该机构主要发射场的设施日益老化，而且运行能力趋近上限，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政府和商业航天发射需求。
4: 报告指出，自2020年以来，该机构两大发射基地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的发射任务数量大幅增长。随着商业航天快速发展，预计到2030年前发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报告预测，两大基地将在2028年至2029年前后接近运行能力上限。报告介绍，肯尼迪航天中心主要设施建于20世纪60年代，用于向发射台提供电力、气体供应及运输保障的基础设施状况堪忧。关键电力分配系统已超过设计使用寿命，一旦发生故障，可能导致发射任务长时间延误。向发射台输送氮气和氦气的基础设施容量不足，难以同时满足多个用户需求。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同样面临设施老化问题，而美航天局计划未来几年内将这里的发射次数增加150%以上。报告显示，在发射基础设施维护和升级方面，美航天局面临预算缩减及制度性约束。过去5年，用于发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的预算下降了11%至47%，导致部分维护和升级项目被延迟。现行法规限制美航天局从商业合作伙伴获得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的资金支持，也影响了相关改造项目推进。
2: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的津贴，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近年来，要求为奥运选手发放奖金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奥委会此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奥运选手有条件申请。 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23号表示，将对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旗下16架 A380 型客机进行。

0: 检查，原因是技术人员在维护中发现一架 A380 的机翼翼梁结构有裂纹，该结构承担飞机大部分气动载荷，裂纹可能降低机翼的结构完整性。阿联酋航空拥有全球最大的 A380 机队，该机型2005年首航，2007年开始商业飞行，但因销量不佳，2021年停产。A380 型客机2012年曾出现过与机翼相关的问题，后经空客更改设计得以解决。近日，两名德国足球球迷驾驶一辆35年车龄的大众汽车，开启世界杯观赛之旅。这辆车经过全面改装，车身设计向德国队致敬。自2006年以来，已有众多德国足坛传奇球星在车身上签名。本届世界杯开赛前，二人将这辆老车从德国海运至美国。抵达后，他们先前往德国队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的集训基地，计划途经华盛顿和费城，并于25号前往新泽西州，为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的小组赛加油。
1: 2026年吉林省高考成绩6月25号12点正式发布，同步公布全省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一分一段位次表，考生可实时查询总分、单科成绩及全省排名。据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消息，6月25号，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专科各科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本科最低控制线一普通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343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321分；二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478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473分，专科最低控制线普通专科最低控制线为160分。从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出分后，高考志愿填报阶段也就即将开启。
2: 今年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其中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则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今年全国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29个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3: 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2: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4: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
2: 那么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的位次排名。
4: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
2: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稳、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同时，专家提醒，提交前务必认真核对，确保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0: 末，吉林省各地中考将要进行。中考期间天气会有哪些变化？考生需要注意什么呢？
1: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中考期间全省平均气温22度左右，与常年接近。其中27号西部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全省平均降水量15毫米左右，与常年相近。28号、29号全省大部有降雨，中部地区雨量稍大，并伴有。

0: 步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
1: 日前，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正式上线专业版付费订阅服务，并同步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那么付费版和免费版在功能、算力使用权限上有哪些区别呢？ AI 大模型走向收费模式，是否将成为行业长期发展趋势呢？一起来了解。
2: 此次发布的专业版服务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月度定价分别为68元、200元和500元。付费版搭载最新的豆包2.1系列大模型，适配复杂办公与各类生产场景，满足专业用户深度工作需求。记者现场实测发现，全新上线的办公任务模式，豆包可支持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定时任务等能力，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以及应用和网站生成。
3: 专业版用户，比如说更多面向一些有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然后金融分析等专业工作的一些需求都
4: 可以理解。豆包从一个会聊天的伙伴变成了一个会干活的同事。
2: 豆包推出付费版本后，免费模式功能是否会受到影响？对此，豆包方面表示，专业版是在现有免费服务之外推出的订阅服务，此前功能仍保持免费不变。
3: 对大部分用户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了。我们将继续为免费用户提供新模型、新能力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2: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不止豆包，国内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上调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三次调价，累计涨幅超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也普遍上调。专家表示， AI 大模型在每次服务时均需重新单次调用，导致算力、电力及折旧成本无法通过模型效应摊薄，付费将成为缓解高昂算力及运营成本的必然路径。
5: 因为付费本身呢，会形成一种实物门槛。以往呢，大模型它面临着一个激烈的竞争，所以说它必须要占住份额，通过免费呢来占住这个算力迭代的一个基本用户群。那么现在呢，通过最近2-3年来的竞争呢，基本用户群呢，实质上呢，各大模型呢，它已经开始锁定了，所以下一步呢，它必须要盈利。弊端主要是可能会向价值导向的这种计费方式转化。
1: 不少人对白癜风知之甚少，常常忽视前期的症状，延误治疗。那么白癜风具体会有什么样的症状？生活当中又有哪些诱因容易诱发白癜风呢？
6: 郑女士患白癜风已有13年，起初她手上只有一两块白斑，病情一直稳定，她也没太在意。
7: 从去年就突然就爆发，以前光手上有点吧，这一年这一发展，半袖都不敢穿，精神状态全完了，现在得老了5-6岁。
8: 最近一年当中呢，它其实是有暴晒的这种原因造成了它白斑开始扩大。那么在扩大之后呢，如果它能够早一点的治疗，或者是有更加一个科学的治疗方案，它可能会不会走到今天发展这么大的一个面积的，越大的面积也就越难。
6: 专家介绍，白癜风是一种皮肤黑色素细胞被破坏导致黑色素缺乏，从而出现白斑的疾病。白斑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表面光滑，通常没有痛痒感。它容易出现在面部、颈部、手部等暴露部位，以及腰腹部等容易摩擦的地方。
8: 从发病年龄上来讲，其实从儿童到老年人，贯穿整个我们的生命周期当中，所有的年龄段都好发。发病率据全球的数据大概在0.5%-2%，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皮肤病。
6: 专家表示，白癜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身免疫问题是主要因素之一。此外，遗传、环境、长期精神压力大以及接触某些化学物质都可能诱发或加重病情。
8: 白癜风的病因很复杂，其实讲到了遗传是有，但其实遗传率不高，也就是说父母有白斑的患者我比较容易得，但是它只是增加10%-20%的概率，更多的患者他是没有遗传病史，他是由于后天一些环境啊，比如刚才讲到的暴晒啊、外伤啊，或者是他内因焦虑紧张压力他带大，各种外源性的内源性的刺激之后，它会诱发它色素细胞一个过度的免疫和死亡。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想起那个歌呀，花开想起这妹子啊，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呀，妹子妹子那亲妹子啊，为从那咱俩下象棋呀，哼哈着爷爷

改嫁到福民村的十几年里，72岁的尹玉贵习惯待在厨房里，一边干活一边哼着小曲儿等老伴回家吃饭。这些哼唱来源于尹老太太大半辈子的二人转滚地包经历。东北地方戏的小腔小调夹杂着苦乐悲喜，像厨房里四季飘忽的水汽和炊烟，在老人戏梦交织的生命中挥之不去。

0: 的本名就叫尹玉慧，我的戏名叫尹小坤，那都有戏名唱出去了啊。唱的完戏前呢，提前就把这头发各个就搞那个头掐啊什么的都给他卷上，这一个头掐给他给他别上，这边俩再卷卷再给他别上，完了你这边就勾脸了，画脸了。你看这眉毛都没了，那时候不发达呀，搞那个，哎呀，那又搞那个什么的，洋火杆烧了，黑的那么惨。你别看我这样的，卖上妆老好看了那阵，哎呀，那阵红的就不用说了，大家伙的唱出气，不说是勾人，真勾人。一般的也不敢往底下明瞅，就是唱戏做表情劲儿，眼睛眼神。有的是那小伙子扔的手绢啊，再找唱的小帽青囊歌啥的，就招募这一句底下这些大小伙子啥都脸不露了，都跟着十了多宿，那时候就不用提了。今天就扒了九天半苞米给他们别人，大伙都来找我来扒，你说我都70多岁了，给我累的都累不行了都。哎呦我的妈！您那多钱呢？一天呢？
1: 一百二啊！
0: 那
1: 个你，
0: 哎呀，他一天的就是玩儿都挺好。
2: 77岁的苏兰婷，总喜欢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找农闲的邻居们玩上几把扑克消磨时光。打牌不带输赢，饭点必须回家。这是老两口之间不成文的约定，更多时候两人会蜗居在自家的小房里打趣闲聊，平淡过活。
0: 我呀相片这人要去老鼻子了，当小丫鬟在台顶唱一唱，看好了，这还叫我做那个动作。照完了，他们拿当画片了。这是多少年都扔了，不知道整哪去了。
3: 这是谁呀？
0: 这个踩大高跷是谁呀？
3: 踩高跷刘新伟呗。
0: 妈呀，那多染呢？这还敲这些家伙事儿。
3: 这个蔡娜，这个石三红，这个孙少卿，这个孙小飞。这俺俩，我那江西下戏就给照的嘛。唱风外七，
4: 从小练书嗓子好，搁学校那个是打拍子的指挥的，就这么那出去就来找我了，就搁那开始小练二段。17那年，
0: 我是做客是什么签呢？就是15、16岁生产队里头吧，他就拔选，看看谁能行。谁能唱就这么事儿，没有文化呢，也行，就是长得好一点儿，精灵，哎，就把你拔下来去。
4: 有一帮年轻的，天天下晚到那有喇叭儿，有弦儿，到那开始上，师傅教你咋唱，先把戏单子给你开下来。比那我开班，我是最小最先小的小的双锁山，那跟我们艺来说叫开皮子戏。
5: 一杆大旗呀，错呀。

0: 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小高穷啊，
1: 都不乐意小我。那阵儿有文化的呢，给你一个书，一个本儿，那顶上写的句，什么什么了，讲说是唱红娘娥，做梦，哪一段，什么那个调，他都写的标着。
2: 那你也不识字儿，就师傅就口传，师傅坐了成天给你念，念一句反正在你脑瓜里记。
1: 你就捣鼓一遍两遍，说记没记，记住了，就是这是叫口传。
2: 我这脑袋和头发掉，我这一辈子都用那地方戏上，一个大戏箱，我七天就拿下那三千来句呀、啊，都溜在那上了，成天拿菜看呐、啊，完了背呀、啊、背他妈这十个多句儿，咔咔把下来再背，我背完之后上台唱，还有点害怕呢，你怕接不上调啊？
1: 学会了说怎么办呢？你唱给俺们听一听，这个调是不是这个调？读。

山啊，俏皮小哥哥呀，那一日对松关前打了一仗啊，我把这小将军呐、拿下马挣脱，拉完他的脖子，问过亲事儿啊，我有心杀了他呀，嗨，我还舍呀，舍呀没。

0: 这个传统戏呀、啊，是地方戏300多年呐、啊，这都祖传就是下来。过去很早以前拿棒的，头前戴个小缨，拴红布浪的，那叫上双丸的。赶着我唱蹦蹦，那是端阳浪。唱蹦蹦的，我媳妇那时候不得了，我干得过。但是我唱的时候就地方戏了，拿扇子。
1: 俺们那时候没有说口，上来就是成本大唱，小帽唱完了就开始唱成本大唱。现在都开始了，就说口了，那家伙的穿的小衣裳简直那就不像话了。
0: 一说话就讲卖骨头卖肉，能说粉口那路的，那叫卖肉。哎，这我唱功也不好，我就嘚了来了大春呐、啊，我怎么嘚瑟怎么赢你，这叫卖肉。你唱骨头的，干脆是骨头。
1: 年轻的跳摇摆舞，我那还赶上个边。
0: 我没说，我领个团儿搁鞍山红星唱戏，这底下台底下啊，不要争气，是要歌曲，这歌曲那歌曲，咱们一个一不会，这不抓瞎吗？
1: 你俩姑娘长得多好，还有俩小妹。
2: 年轻人都细笑
1: 14、15万。

0: 买呀，你才艺好。
1: 戏台上，他们曾演绎无数段悲欢离合；戏台下，他们又经历过哪些风雨人生？天地长白之戏梦正在播出。
0: 这回多假的都在想，这粗的这往里加，粗的就往那么下就行。你能点火吗？你不能吧？
2: 我点火。
0: 这个酸菜烫烫吧？
2: 烫烫烫烫。
0: 哎呀，你爱吃这个玩意儿，你说。
2: 我给你俩呀，你看。
0: 哎，疼。
2: 添水了。
0: 添上了，那能不添水吗？好点吗？怎么样？你没点着啊？那不行，搞的。不乐意炒，炒了。妈的，哎呀，不行，没着呢。
2: 我着呢，着呢，这就。
0: 你看你着啥？拿来，我说不行。

0: 不嫌弃我呢，拿出来。
1: 啊，给我。
0: 点这个，你听着没？多空一会儿，多着一会儿。
1: 嗯。
0: 着时间短了不行，着。
1: 出来，出来。
0: 指定能行啊。
2: 行。那冯夫说是给那个李四儿，整那玩意儿，一看着过那架成哪去？
1: 前面支上了。
0: 这九米咱这嘎要整是吧？
1: 九米，
0: 也就五百
1: 块钱一米，六十块钱一米不六？
0: 也就五百四吧。那咱就光整前面得了。
1: 前面不整，你总电整那嘎呀？
0: 怎么你不能放电整
1: 这不得九千往上高啊？还冷咋整啊？
0: 你这人说那话都不对，你说的那些东西是不是都搞那里头多好？
1: 那里别总高啊，那白天高那冻着说什么？
0: 啥玩意儿啊？
1: 但是我搁前边那是封个大这地上，灯挂呼的呼的，你到年那你还得。
0: 那你说这你这些灯都搞那屋里多烂气，那可咋整？到过年他们屋里咋烂呢？
1: 烂不烂那才能咋的？
0: 还能咋的？
1: 你能捂一辈子，过来开春儿又拿。
0: 你说那不对劲儿。
1: 我得整多。
0: 那扒那玩意儿费啥事儿啊？那你要那么说，这人吃了睡，睡了吃，一天的，那你叫你说更没意思了。
1: 那你说整就整吧。
0: 你说那才五百来块钱，光整前面了，后面就不整了。五百多块钱，就算他六百，咱也合适啊。
1: 我跟我死那老伴儿，俺也是一个团儿。
0: 那时候其实呢，应该俺俩结合到一起。
1: 我也二十来岁，他也十八九岁，就订婚也觉得愿意了。完了就等叫我脱媒，赶紧有个拉弦的呢，跟我俩挺好，上我们这也上我们这嘎下去。海龙，他呢保媒没通过我，就给我保先从你死那个大娘。那你保媒你得告我一声啊，那我跟这对象你给我保媒。完了他这保家也同意了，
0: 他有一些细情不知道。我们那个书记和主任组织玩意儿挺不容易，很难找这个演员，人家书记不让走，告诉我你说啥你也不能走，我要跟他来了订婚了走了，这嘎就组织很好一个团，那嘎那个团就扔得噼里啪啦，有这么一个结果。但是他是不知道
1: 回来，他那年轻的挺厉害，把好多骂，一气之下他找别人，我就走了，我死那老伴儿。
0: 他一看跟我不成了，那个怎么办呢？他就跟这个定了。
3: 五十岁上，你从那上呢？他没有板儿，这人可不行。
1: 你下回想走步子，那哪行？
4: 这小拜年呢，全国人民都会唱这小拜年。
0: 那阵儿呢，我那孩子四个孩子，三个儿子一个姑娘，他呢五个孩子，他三个儿子呢两个姑娘，他比我多了这一个二个啊，剩那些俺们都差几岁都差不来往。他有孩子以后呢，他还上俺们去唱过，他老伴死二十来天，我才在他后院唱戏，回家四天去找我的。他说他老伴儿死，我还有点不相信。
1: 他那个老伴儿也死了，
0: 正好两千年，2000年到一起，那年是阴历是三月份。
2: 广场舞你还穿什么？里头还穿一个？
1: 我穿那一个小棉袄，我找
2: 啊，一会儿去
1: 买小棉袄。
2: 这个挺好的，
5: 这满上四年了，刚刚
2: 变好了，
5: 别的二十岁刚刚进入青春期，他已经变成剩男了。
4: 姑娘，咱们期待今天把这光荣称号给他拿下去。
1: 哎呀，这
0: 不要了，
1: 你穿啥玩意儿？
0: 我
1: 不穿点，
0: 穿个外套还在那屋呢，还没拿来呢。
1: 你得多穿点，冷啊！你穿这鞋不冷不冷的？
0: 还行啊，不冷，倒是行。
1: 我这鞋嘛，
0: 没事儿，没事儿。
1: 不是，跳
0: 上广场舞就是冷，不冷，行了。

心水流。

0: 因为有了当年跳摇摆舞的功底，对时下风靡的广场舞也与鬼无师自通。而对于老伴儿来说，不论是当年台上唱送情郎的二八佳人，还是如今村头跳现代舞的摩登老妇，苏兰婷永远是最捧场的观众。
1: 你说这玩意儿也怪啊，就结合一起了，就像一场梦似的。确实都没寻思到，你说年轻没行，老了又到一起了。

从田间地头走出的东北小调，醇香热辣。时代发展，古老曲种如何立足，封存原汁原味？天地长白之戏梦正在播出。

0: 苏兰婷的小女儿苏桂春是家里家外干活的一把好手，虽然同住一村，也难得到父亲家中闲坐，偶尔串门，爷俩总要聊起关于二人转的话题和早年间的诸多遗憾。
1: 我们在这红喇叭都家家都有嘛，那时候俺家也有，专门就用那个，咱不知道什么人。
2: 你看那三个声，
1: 还是我父亲，他都不知道我会唱，他领回来唱戏的了，说的，那个你们这俩起来给唱，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会唱。
2: 人家都有巡演，唱上家山，要说没巡演这是瞎话。爹妈都唱地方戏的，
1: 对，
2: 他都不会
1: 了。那时候相当好了，哎呀，我父亲一化妆哈，
3: 那些照片都怎么买的？
1: 都老漂亮了。
3: 人家是还有
1: 我父亲年轻啊，一化妆，这样化妆也不老。
3: 当那小丫鬟啊，你说的回背记里的可滑稽了，你说这人这老了都忘一边了去。
1: 十二三岁人看他们上台演出，那时候挺羡慕的。我母亲我父亲完了还会这首呀，俺们唱他就不让了，俺们都反对，但是抗议不了啊，我父亲太厉害了。
2: 我妈呀，这事可老了，我
1: 想想也睡不着觉。
2: 我大姑娘耽误了，嚼他烂套，这事一俩说实话，小伙不行糟情郎哥，那怪不得呢。
1: 唱戏做戏吧，有什么不能喊
2: 情郎哥不行糟糊呢，那这是封建。
1: 现在你说唱戏唱多多干啥呀，有的时候高兴的时候也哼，不高兴的时候一声不
2: 一累就完了。你给唱了，
3: 你会什么？你唱什么？
2: 拿手拿。

0: 我也不会，没唱就没唱了，年轻点都没唱，这四十多岁唱哪了？啊，你要姐说，你现在跟我走还行，我说走不了啊，走啥呀？你搁这出去闯去吧。他们现在姑爷办的什么？
1: 就是专唱红白活，谁家娶媳妇顾了顾大寿。
2: 昨儿我去那村子也挣了，那行撞个一下子挺好，炒着吃也行，炒鸡蛋啥也行。
3: 苏家的三男两女中，只有大女儿苏桂芬女成副业，现在已经是十里八村的名角。
0: 老多年没看到，
4: 老多年没看到，
0: 关键我胖了，现在
4: 胖了啊，胖了，
0: 胖了，不像了。
5: 他是我的偶像。二哥
2: ，哎呀，咱家都祖传了。
3: 因为在外跑江湖的时候居多，只要空下档期，苏桂芬都会回娘家烫上两壶小酒，陪爹娘唠唠家常。
2: 整点儿豆芽和肉，你炒是我炒啊？你整吧啊！哎，那豆油一会儿就烧开，
0: 行，
2: 我再烧一会儿啊。不会喝，多喝点，多吃点，
0: 再喝一口去。
1: 来，
0: 好久都没回来
2: 了。那为啥
0: 呢？其实我想回来，没有时间。
2: 那是不假的，七哥都上你
1: 呢。明哥又上哪去了？
0: 明天就上俺家那边去了，包公砸人那里头、那个老太太唱那个段，是不是柳子？
1: 那是什么玩意儿？
6: 自从你砸了侄儿小包勉的。啊

0: 澳门，
1: 红柳子，
0: 这就柳子呗，
1: 这就是柳子，你跟你头前杜十娘子是一样的。
0: 你看我擦那行不行？
1: 那你看这是有味儿，是是是，
0: 挺好。
2: 那老三，俺跟那女上叫啥名啊？
3: 这娇娇，哎呀，
0: 唱的可好。
1: 老三会唱吗？
0: 哎呀，唱的那戏唱的板子呀！
1: 哎呀，老三会唱戏了。

0: 兴奋？
1: 哎呦我去！
0: 你高不高兴？我说你。
1: 这个高兴可以。
0: 真老实的唱的。好不好听啊？
1: 这小故事好听。
0: 还得板猴子。
1: 听老人唱的。
0: 你唱的我给眼泪都在眼圈儿，对呀，老三傻
1: 子。这老人都没小鬼了。
2: 也不容易啊，外边。
1: 哪能容易啊？
2: 这行人不好处。
1: 不是，咱爹爹跟你说，爹说干这玩意干一辈子，演员超过五十以后，啊，像你一般这样能降到五十五。人往上往下就不行了，所以说小点正气，不用那个说口说浪的，就你这唱功，我唱赢你。哎，你说那些粉口没用，哎，咔咔把你拿手戏，就你唱这个味儿，像那个什么杜十娘，我小几个段子，你唱不赢的。
3: 我吧不老经常回来，也就是能到这边演出时吧，有时候回来看看你俩。就是姑娘也是有老多地方也做不到，所以说有时候我就心思，我内心里心思也是希望你俩身体健康，就是你俩老的时候晚年幸福点，愿意吃啥就买点啥。你俩现在多幸福多好啊，感情也挺好的。

0: 烧来呀，放放上啊！啊
1: 大要姐呀，点脑筛呀，
0: 头发前呀走啊！
1: 小妹妹就在呀，
0: 后边行啊，
1: 行走来在
0: 卖花中啊。
2: 苏兰亭和尹玉贵和余音，舍不掉的二人转，撇不下的半世情，嬉笑怒骂，缘落缘起，都掩映在小山村静好的夜色中，归于安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今看似简单重复的生活，对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却是一场再真实不过的美梦。

下面不能投资啊。各位演员们，说演员们请注意啊，今天上午在新城过《盘梁暗算》，这个希望马上到场啊。

0: 出什么事了？
1: 雪雪，我找不着我爸妈了。
2: 钱要在24个小时之内到账，多一秒也不会见到他。
3: 13个中转仓，一共是1亿美金，我打包都给你，很划算的。
0: 这个价钱，非常有吸引力。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54集《最美味的美食》。老爸，我回来了。
1: 儿子，回来的正好，老爸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这什么好消息呀？老爸，赶紧告诉我吧。
1: 你妈妈来信说，过几天会回来一趟。
0: 真的吗？我没听错吧？
1: 没错，你马上就能见到你妈妈了。
0: 耶，太好喽！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我可想死你了。这次总算不是在做梦了，我准备点东西，好好迎接她才行。
1: 哈哈哈，快来尝尝我为你妈妈准备的新菜吧。
0: 那有什么菜呀？一定特别好吃吧。老爸，这些菜的卖相也太差了吧。
1: 别光看样子嘛，尝尝看味道怎么样，可不要被他们的外表所欺骗了哟。
0: 这些菜一个赛一个黑，真的能吃吗？
1: 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吗？真有这么夸张吗？
0: 这到底是什么黑暗料理？
1: 我想让你妈妈尝尝家乡的味道，于是就在菜里放了母子酱油，可是一不小心就加多了，看来我还得多练练呢。
0: 意思就是我还得要吃上几餐这样的东西吗？
1: 别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嘛，这次也只是失误而已。
0: 真的吗？万一老爸你又在关键时刻出差错怎么办？
1: 难道你就这么不信任老爸吗？
0: 倒也不是不信了，我只是在想老妈难得回来一次，当然得要给她点惊喜啦。
1: 也是哦，得好好迎接她才行。
0: 对了，要不让我来做菜吧。
1: 什么？师爷来烧菜？上次吃了师爷的菜差点没把我给呛死。儿子，你是认真的吗？烧菜这种脏活累活还是交给我来做吧。